0: 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五天满园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1: 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支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3: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
3: 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5: 换手机别瞎赚，中国联通最划算，国补电补两重天，最高直降2000元，算得清、看得见，省钱换新就是赚。换手机去哪儿办？联通营业厅，认准这一站。
6: 水润万家，
7: 情系你我，
8: 首创水务，真诚服务，供好水。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9: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君成，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周四，欢迎收听航风热线直播节目。 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八点到九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徐州地铁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徐州航空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航空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及时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以及下周航空热线的上线单位。明天周五安排的是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上线，下周的五家上线单位是这样的：下周一是人社局上线，下周二铜山区教育局上线，下周三是卫健委上线，下周四是云龙区教育局上线，下周五是丰县人民政府上线。朋友们，你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航空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杨立强，带领集团副总工程师基础设施公司总经理王敦显，规划发展中心总经理刘琦，人力资源中心副总经理张楠，安全质量监督部副部长地保办公室副主任华伟，资源开发公司副总经理古元伟，物业经营公司总经理朱小龙，地铁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刘波，轨道交通运营公司副总经理王家祥，数讯传媒公司总经理经纬，数字科技公司副总经理王彬彬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地铁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徐州航空热线的视频号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互动交流和沟通。首先请杨立强总经理代表咱们地铁集团向市民致以问候。
6: 主持人好，各位市民朋友们、乘客朋友们、网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荣幸代表徐州地铁走进航空热线直播间，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倾听心声。我是地铁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杨立强，下面把集团近年来的工作成效和下一步工作打算向大家做个简要的一个汇报。十四五时期，徐州地铁实现了从单线运营到网络化运营的关键跨越，目前已经建成了4条线路，约95公里，76座车站，形成了4线并网的一个格局。从一号线投运以来，线网累计安全运送乘客超过了5.79亿人次，2574天没有发生一起重大安全事故。我们深化一体两翼的业务布局，把单一的轨道交通出行向出行加生活服务的综合功能拓展，地铁生活圈越办越火，线上注册用户达1628万，线下建立了14个地铁大食堂，9个徐宝商超已经开到了市民的家门口，12个 TOD 项目已建成了9个，39万平米，建成项目的足数率达100%。地铁集团成立以来，我们始终把市民的满意作为标尺和标杆，乐服务畅捧城的品牌获得了江苏精品的认证，设立了客服直通车电话，直接接听乘客的意见和建议。十五五期间，我们将锚定打造全国同规模城市轨道交通服务标杆的目标，加快由公共交通服务者向出行加生活的综合功能服务者转型，向转乘客为顾客、融出行与生活的努力，把建地铁就是建城市落到每一座车站、每一个街区， 下一步地铁集团将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围绕2026年年度目标坚定奋进，以轨道交通高质量发展助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支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奋力谱写抢赴煤高新徐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出地铁力量。好，我的汇报就到这里。
11: 嗯，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视频号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有两位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新城区工程学院和三中附近什么时间能够通地铁啊，涉及到我们的规划建设情况啊，杨总经理。
6: 好，这一个问题由我们规划发展中心总这个负责人刘奇同志来回答一下。
11: 嗯，好，
12: 好的，主持人，我来简要汇报一下这个问题。根据我们这个项网规划，工程学院附近的这个车站是属于五号线二期的这个线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目前，地铁建设的两轮建设规划里面呢，第二轮建设规划，里面包含了五号线的一期是需要国家发改委进行一个审查和批复的，已批复的这个线路里面不包含这个工程学院的这个站点。后续的话，根据市委市政府的统筹安排和国家相关部委的一些文件要求，我们再进行下一步的深化研究。具体的方案的话，可能会在后续的这个，可以请市民同志关注我们那个地铁的官网和相应的承建重点工程的计划里面，后续的话会有提前的一些预告。好，谢谢。
11: 嗯，还有一位微友问。一号线人民广场站六院旁边的出站口还会打开吗？嗯，杨总经理。
6: 这位市民关心的是一号线鹏城广场站六院旁边的出口，这个由我们地铁运营公司刘波总经理来回答一下。
11: 嗯，
13: 好，针对我们那个人民广场站那个六号口这一块的话，因为牵扯到我们这个一个商业的开发，所以说后续我们要进行一个商业区域的一个改造，等改造完成后具备这个通行条件，我们这个地铁口会到时候进行打开。
11: 嗯，

0: 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涉及到我们徐州地铁在运营建设啊规划发展方面的问题，朋友们第一时间都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交流啊。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在进行当中。再来关注一下为我们此前的留言，说是地铁车厢语言声音太大，播报的时间太长太吵，在这方面我们是如何来进行规范的，也给我们的市民做一下这方面的介绍。好啊，杨总经理。
1: 好，这个问题仍然由我们地铁运营公司的负责人刘波同志来回答一下。
2: 好，首先感谢我们这位这个微友对我们徐州地铁的这个关心和支持。因为我们这个地铁车厢的这个语音播报，然后是按照我们这个规范标准进行这个设置，因为对乘客对这个声音的感知确实有这个不同的一个感受。我们也是在就是根据这个我们乘客这个反馈的问题啊，也是每年在实时的进行这个调整，主要还是考虑到我们这个大多数乘客的一个这个需求。如果后续如果这位微友针对我们这个徐州地铁啊，说具体的一些列车号或者车厢的呢，我们会安排这个我们专业人员会对我们这个声音的这个分贝进行测试。然后进行一个相应的调整。
0: 嗯，刘总，我们现在播报的时间，这个长短方面有没有这个限制啊？
2: 我们
0: 情况怎样的？
2: 我们这个语音播报啊，主要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列车到站前，还有这个列车启动以后，相对比较短的时间内进行这个播报，中间这个一些这个。空闲的时间段呢，会放入一些这个文明的提醒，甚至一些这个广告的播报。
0: 嗯，好的，我们市民的感受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像车上车厢里人多的时候和人少的时候，播报的这个声音大小可能平常都是一样的，但是感知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这位听众可能此刻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具体的问题可以讲一讲哪条线路、什么时间节点你的感受啊，这样的话我们更好去解决。啊，让我们更多的人乘坐地铁的时候能感知啊，感受到良好的服务啊。好，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

0: 们那个这个全线网地铁的这个通道内，就非付费区，会设置一部分这个座椅供这个市民进行这个纳凉。然后随着这个就是九月份以后天气这个转凉，这个需求逐渐在减少，我们也是根据这个需求会对一些这个地铁站的这个座椅进行这个撤除。但是我们也在了中心医院还有徐一附院这种一些这些重点车站也设置了这个常态化的一个休息驿站，也放了一些座椅。如果是您这边后续根据在我们一些部分地铁站确实有这些需求，我们会适时调整我们的这个政策，会做一些这个座椅的这个放置，方便我们这个乘客进行休息。
1: 这位听众可以说一下具体哪些的，比如说换乘啊、站台啊、座椅的问题啊？
2: 因为我这儿平常从金融湖坐车比较多，然后就是发现，因为平常等人或者是爸妈带小孩去那儿，就是前几个月纳凉嘛，然后会在那儿休息时间长一点。然后这附近突然发现，就十一过后吧，好像就撤掉了。然后我爸妈也在问我，说我跟他们讲了，车站这边可能有其他要求吧，然后可以去上面公园玩了就。
1: 好的，刚才我们的刘波总也做了一个回应啊。也有微友发来这个信息，反映的是类似的问题，说二号线怀塔站靠西面的座椅怎么拆了以后就没有安装，有时候看到有些市民坐在楼梯的这个台阶上面。我们继续请刘波总给市民做回应啊。
0: 我们这个怀塔站实际和金龙湖站是一样，也是这个从这个十月份开始，当时因为这个纳凉需求减少了，我们就把它撤掉了。根据这位听友还有微友的这个反应啊，我们下来以后就是针对地铁各个车站，可以就是到时候根据这个具体情况进行座椅这个逐步的一个撤除，可能一次性撤除可能这个我们这个乘客市民可能不习惯，到时候如果是需求小，我们是需求少，我们放置少量的座椅供这个我们这个市民进行休息。
1: 好的，满足我们人民群众出行啊这个休息的这个需要啊。这个看来我们刘波总也意识到了啊。杨总，这个问题我们下线以后再来科学的调研统计一下，好吧。该有的添加的该添加啊，这样让我们乘坐地铁在休息的时候，比如说有些老人啊腿脚不方便的，有地方可坐啊。好，这位听众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2: 没有了，谢谢。
1: 好，就这样，再见啊。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 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
5: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6: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5: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森林是地球。

0: 安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1: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胜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2: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3: 喂，你好。
2: 哎，请说。
3: 哎，我是徐州西苑小区的居民，我想问一下，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四号线呢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中，就是规划中的五号线是否经过这个西苑小区这边？
2: 嗯，好的啊，杨总经理。
3: 哎，以及这个五号线大概开通的计划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呀？
2: 嗯，
4: 五号线规划方面的问题由我们规划发展中心的负责人刘琦来给我们这位听友来具体回答一下吧。
5: 哎，你好，首先感谢。
3: 哎，你好。
5: 哎，首先感谢对于徐州地铁建设的关心和支持。五号线的话，在西边的走向是沿着二环西路、平山路走向，距离你说的那个西苑小区的话，应该较近，在这个地铁的站点的辐射范围内。目前五号线的话有一个先导段工程，也就是和在和平路上面的黄山垄站和一号线平行换乘的那个站点，已经先行开工建设。后续的建设计划的话，可以请关注我们徐州市每年发布的那个城建重点工程，在城建重点工程里面的话都会有提前预告。好，谢谢。
2: 嗯，
3: 好。
2: 好，这位听众啊，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
3: 哎，没有了。
2: 嗯，
3: 谢谢主持人。
2: 好的，哎，不客气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6: 是我吗？
2: 哎，是您电话，对。
6: 哦，你好，今年是地铁上线是吧？地铁。
2: 对，地铁。
6: 我就想吧。给他提个建议。咱这徐州的地铁开的为市民呢确实提供了不少方便，但是呢咱想呢，我想让他给他提呢再人性化一点。为什么说我们昨天从南京坐六号线回来的，人那个座椅是吧，就是按照咱那个人，就咱说的话，按照咱人的屁股那个形状挖下去一点，那样坐呢一个有什么方面吗？一个你坐得很舒服，这是一个。再一个有时候你要刹车呢，他不易往前，你挤我挤你，咱徐州是平的，你挤我挤你，这是一个。再是一个呢，咱这呢有时候呢他上了车以后呢，两个人坐占三个人的位置，占三个人的位置，要是你上了车以后有自觉的呢，那我就可以让让你，弄着不自觉的呢就是我不让你，他就是两个人坐三个人的位置，你还没法叫他让，你要是一说多了咱们又吵架。咱这个呢是不是再开通的时候呢，这个椅子就按照人家南京的那种座椅设计的，那种座椅叫坐了以后又方便还又不占位置。
2: 嗯，
6: 我就给提这个建议。
2: 好的，是对比我们两个城市啊这个地铁的发展啊提出的建议啊，杨总经理。
6: 对，他那个呢不易占位儿，我坐了，我试了一下子，你要是坐那个中间呢就是会不舒服，就在徐州话说很割腚，他就没法坐，所以说呢他就不容易站了，就是还是一人一个位置，你再怎么刹车我不会往前，你挤我挤你，咱徐州位置呢是平。

0: 开化，一下子我挤见到了你挤我挤你了，对吧？这些都不容易出现。
1: 嗯，
0: 我就给建议这个，
1: 嗯嗯，
0: 以后该开通的那个地铁就按照西区人家南京的那种位置，
1: 嗯，
0: 设计就行了。
1: 好，我们还是请啊刘波经理来给市民做一个交流啊。
2: 好，感谢我们这位听友对我们这个徐州地铁的关心支持啊！刚才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确实，也存在。我们徐州地铁整个列车的座椅设置啊，是比较这个平的，比较平的，因为前期的设计的也比较早。南京地铁这一块呢，确实存在，就是不止南京地铁，有一些地铁在后续的新线过程中啊，也都设计的像您说的这种情况。我们这边就是运营这边后期和我们这个包括建设规划这边一起，到时候针对后期的这个新线这一块，进行一个就是详细的研究，然后能够就是说，在后期的新线建设中能够采取就是您说的南京地铁六号线的这种座椅设计这种形式。
1: 我们同时也
0: 是
1: 呼吁我们的市民啊，这个乘坐地铁、乘坐公交的时候啊。座椅的话都是一个座椅足够你坐的了，不要再去占座椅啊，这个考虑更多的市民出行啊这个座椅的这个需求啊。嗯，
0: 对，因为我经常坐地铁经常看见这样的问题，他一个人两个人占三个位置，人家不好意思撵他就站那个地方站着，他们就坐很宽松，对吧？所以说咱们就是吸取别人的取人长补咱的自己短，取长补短，对吧？
1: 对，这位听众的建议非常好啊。好，杨总，
3: 好的，应该来说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市民朋友对我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确实，一二三号线和六号线原来车辆座椅的模具呢，开模呢是在2015年、2016年就定下来的，所以那十几年前了。其实。当时那个时期很多线路就是包括南京早期的线路
1: 也是对，
3: 所以说我们采用的理念呢可能是越来越人性化。
1: 嗯，
3: 这位朋友观察得很细致，我们也了解到过这个一方面的这些进步信息，所以说我们下一步要按照市民朋友的建议，我们也去专项调研学习一下，然后再把这方面提升提高，新线坚决做到，同时加强对市民文明乘车的一个宣传和教育吧。
1: 嗯，
0: 对对对对，
1: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市民啊，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鹿窝为什么不多搞一点免费的停车场，这样的方便我们萧县和淮北的老百姓去市里，这样也减轻市里的交通压力。可能针对的是鹿窝这个站点比较特殊，可能在西部的话有可能有我们安徽的宿州萧县的还有安徽淮北的朋友来我们这个徐州啊，这方面的情况怎样的？杨总，
3: 这个停车场这个问题由我们物业公司的负责人朱小龙同志来给这个市民朋友回答一下吧。
1: 嗯，
4: 好，感谢这位微友的这个问题啊，我来大概说一下。鹿窝这边呢，我们目前有两个停车场，一个鹿窝北停车场有65个车位，一个鹿窝停车场有80个车位。这个两个这个停车场呢，在节假日期间都是免费的，向市民开放。同时呢，我们在一号线还有另外6个停车场，其中地铁大厦停车场在节假日的时候也会免费，通惠大厦停车场、文化宫皮夹停车场、人民广场站皮夹停车场、杏山站皮夹停车场，还有二号线呢，还有户部山站皮夹停车场。同时我们呢也在近期增设了4个免费的停车场，有三号线的下店站皮夹停车场、银山站皮夹停车场、六号线的中医院站皮夹停车场以及高家营站皮夹停车场。后边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我们周站点周边的这个土地的情况呢，临时或者是永久的增设一些新的停车场啊。谢文瑞，
1: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5: 哎，你好。
1: 哎，请说。
5: 哦，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看现在自行车可以带进站了，然后电动轮椅也可以，就想问问平衡车能不能带进站。
1: 平衡车能不能带进站啊？嗯。
5: 对，
1: 好，
3: 这个问题由我们运营。

0: 公司，就是刘波同志来回答一下吧。
1: 嗯，
2: 好，感谢这位听友对我们徐州地铁关心支持啊。就是目前就是我们这个自行车这一块呢，因为是在26号线的这个非高峰期，也是一项便民活动，是可以这个带进站。然后那个我们这个轮椅乘客呢，是由于按照我们的这个需求，然后是按照规定是可以进站的。然后平衡车这一块呢，是根据我们这个江苏省轨道交通这个安全检查工作规范中啊，它这个有这个要求，就是禁止这个限制携带这个我们物品，目录第六条有规定，因为平衡车这个含有这个大容量的蓄电池，容易这个发生一个火灾，产生爆炸，对我们这个乘客这个乘车的这个安全有重大的影响。所以说这个极易造成我们这个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所以说根据这个要求啊，这个是平衡车目前是不可以携带进站的。而且我们这个目录在我们各站点的这个安检出入口啊都有这个公示。好，谢谢。
1: 嗯，这位听众请理解啊，这方面的相关的一些规定也是出于我们安全这个出行的考虑啊。哎，就这样，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未有的留言，未有反应的问题，刚才也涉及到说呢地铁站候车椅太少了，而且呢铁质的梁往下滑，应该改进。还有未有反应的是靠近淮西客运站的寒山站也要放一些休息等人的这个座椅啊，这个同样给提出的问题，我们也请啊这个刘波总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嗯，
2: 好，感谢我们这个微友对徐州地铁关心支持。根据提出这个问题，一是这个寒山站放置座椅的问题。
1: 对，
2: 我们和刚才也在这个节目中也提到了，我们下来以后进行这个充分的调研，会在一些这有需求的这个车站放置一些座椅。另外一个就是反映的我们这个站台这个座椅比较这个滑的问题啊。
1: 嗯。
2: 目前啊，这我们徐州地铁全线网在这个各车站确实在站台放置这个座椅，供我们有需要的乘客进行这个休息。由于这个我们地铁站是一个客流比较大的地方，特别是站台，因为遇到突发情况需要进行疏散，所以说这个座椅的数量放置的没有那么多啊，一般有。每个站大约有四条这个座椅左右，每条座椅的话大概能坐4个人。这个座椅滑呢，是由于我们这个目前的座椅材质是采用了一个不锈钢，不锈钢确实这个表面啊确实比较光滑。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徐州地铁啊也是进行了这个专项研究。是目前是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结合我们主题车站的建立，会对一部分这个我们坐的这个主题车站的座椅进行一个就是更换。第二个方式呢，对我们目前各车站存在的这个不锈钢座椅，我们目前已经进入这个采购阶段，我们打算在每个座椅上方会这个加装这个比较软的座椅套。一是能解决这个座椅比较滑的问题，二是能解决我们这个座椅不锈钢座椅有点凉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后续我们在11月底逐步的在实施推进。
1: 好的，这项工作我们做了这个再细致一些啊，特别是市民提出了几个站点，包括我刚才市民讲到的金龙湖站啊、淮塔站，包括淮西客运站的寒山站，我们下线以后再去看一看，调研一下啊。好，我们就给这位听众回应到这里，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

0: 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大网大优惠，好网选移动。大网覆盖广，5G 满格信号好，大网网速快，千兆宽带全家享。大网资费优，19人互打免费，大网补贴多，购机优惠5重礼。大网服务好，品类丰富，售后好。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
3: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1: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3: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3: 汪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4: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义丰县。
5: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 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6: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7: 喂，你好。
6: 哎，
7: 那个金盛老师，嗯，想给他们那个地铁的那个领导反映一个情况。
6: 嗯，
7: 就是他那个地铁里边的，他我反映两个情况，就是第一个情况就是他那个座椅是吧，坐了以后人秃噜一下，半个小孩秃噜一下就滑掉了。你比如说你就年轻人，你让他们自己试一下，就你们自己去试一下，你自己都往下掉。就是说咱那个座椅弄得太不科学了，他那个角度不对啊，这个我希望能改进一下。尽快的改进一下，太不利民了。
6: 嗯，
7: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座位太少，那个椅子好像你看那一个，你进去以后那一溜就找了半天才找到那一个那个座位。就是说这有点，
6: 你指的是我们站台座椅少还是
7: 站台里面
6: 站台的、
7: 站台里面，就地铁站台里面
6: 站台里面的座椅少
7: 对，站台里面座椅太少了
6: 啊。比如说您说具体说一下哪个，
7: 还有一个就是往下滑，我说也是站台里面。
6: 就是刚才我们有市民
7: 就这两个情况，
6: 涉及到这两个问题
7: 当下就这两个情况啊。
6: 好，看来我们市民普遍的感知还
7: 是
6: 一样的啊。好，杨总，
8: 好，这个问题我来
7: 回答一下。好的，老师，不占用时间了。好的，再见。
6: 好的。
8: 非常感谢这位市民对我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确实，这个滑我们已经在采取措施了，但是这个少呢，因为在站台方面确实有一些这个安全方面的一些要求，尽量少设一些座椅，以大家尽快乘车走为主。至于站厅方面，我们会根据各位原来在夏季设纳的乘凉一站供大家乘凉用的，虽然说已经过了夏季了，我们会在重点车站调研，我们再保留一些吧。
6: 好的，这位听众的这个诉求建议刚才已经有市民这个涉及到了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 APP 里能不能把优惠人群的信息输入进去，比如三免人群或者是退伍人群，这样直接就能够刷 APP 进站了。好，杨总经理，
8: 这个问题由我们数字科技公司的负责人王彬彬来回答一下吧。
9: 感谢这位这个微友对徐州地铁的知识与关注。首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徐州地铁 APP 目前呢注册用户是超这个1600万。然后至于为什么就是能不能录这个三免人群和退役军人，然后甚至二维码这些查乘车这个问题，然后现在的话我们针对三免人群和退役军人，然后有两种乘车方式。第一种就是在方便的情况下去徐州，然后去办理这个实体卡，也就是市民卡，然后办理好之后可以刷这个地铁进行乘车。第二个是在没有办卡的情况下，可以去车站的客服中心，然后根据证件，然后去免费兑换一张爱心票，也就是爱心单程票，可以进行个免费地铁乘车。然后 APP 上面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做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资格核验的这个风险问题，因为特殊人群和退役军人他这个身份比较特殊，如果说你要有证件上传 APP 之后进行一个简单的审核的话，有很多人会冒用。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我们不仅要识别这个证件，而且后台要进行一个审核，同时和这些卫健委包括退役军事管理局还有这个特殊人群的管理部门，然后进行一个数据的打通，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票务架构也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架构，我们针对后台的话，不只是说我在 APP 上去把这个功能做完之后就能进行一个乘车，后台我们 就是我们的地铁还有一个自动售检票系统，整个系统的话要进行一个方案的一个论证一个改造。 然后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步呢也是也是感谢这位微友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下一步还是想去调研其他一些城市，然后根据实际的需求，然后包括我们的方案论证情况，然后把这个问题纳入到我们的一个规划和下一步的改造当中。感谢这位微友的一个提问。
6: 嗯，好的，我们还是要不断的这个提升啊，这个我们更好的为我们乘坐地铁的这个乘客来去服务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0: 哎，你好，是我电话吗？
6: 是您电话，请讲。
10: 啊，景山老师好，领导好。我就是在国庆节期间啊，坐地铁二号线，发现那个就是车厢门缝和这个站台的门缝之间，就是不是在一条直线上不对齐，这种现象是否属于正常现象？
6: 嗯，好啊，杨总经理。嗯，还是刘博总来回答啊。嗯，
11: 好，感谢这位听友对我们徐州地铁的关心和支持。您说的这个门缝，可能我理解为应该是我们那个车厢的这个地板和我们那个站台的这个高度差不一样。由于我们这个整个列车和这个站台的设计，随着我们这个列车的这个客流的增加，因为我们这个车厢的这个地板面高度会这个逐渐降低。如果是设计成平面的话，一旦这个客流增加的话，我们这个车厢如果下沉的话，我们这个车厢这个车门打开以后会和这个站台发生这个刮蹭，所以说会整体这个列车地板面设计和我们这个站台设计啊，所以说在这个我们这个规划设计中啊，是存在的一定的这个高度差，所以说这个您说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这个正确啊？
6: 嗯，这位听众，您是问的这个问题吗？
10: 就这个问题吧。
6: 哦，好的，嗯，我们请杨总来补充一下啊。
12: 这位听众，我怎么觉得你说门缝没对齐，是不是指的是我们两个车门的门缝和站
6: 台
12: 门的门缝没对齐呢？不是，
10: 对对，就是立起来的门缝啊，对开的那种门缝。
6: 嗯，不是我们建设当中的
12: 你来回答一下吧。
11: 啊，如果是您说这个门缝的这个不对齐这个方面，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列车的车门和那个站台门，它是到站以后啊，因为我们整个的目前这个控制啊是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信号控制，就是在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司机的人工驾驶的时候，这个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到时候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时间点，因为我们白天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自动驾驶的模式，晚上八点以后啊是采取了这个司机人工驾驶的模式。在我们列车自动驾驶的模式啊，它是有一个标准，我们这个门缝在正负这个基本上是在这个正负15厘米左右，是符合这个标准的。如果是超过这个标准，我们会进一步核查我们这个软件控制方面还有这个人工操作方面，是吧？
12: 我再补充一下，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其实提的问题呢观察的非常细致，也非常专业，也就是说这两个门呢其实国家规范中间是有一个规定的，就是在正负15公分，也就是它不对齐，只要在正负15公分之内都是符合规范的。所以说想做到完全这个1公分不差，可能也是有难度，因为这个在地下它没有 GPS， 它这个定位也只能是通过我们定位的一个信标也是有稍微有点误差的，所以说我们力争根据您的这个需求，我们尽量下一步通过信号系统改造和站台门系统这两个之间的对标，尽量把这个问题控制得更严格一点。谢谢。
10: 好，感谢。
6: 好，这位听众没有其他问题了是吧？哎，经常再见啊。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咨询徐州地铁运营公司今年什么时间校招。好啊，杨总经理。
12: 这个由我们人力资源中心的负责人张楠来回答一下吧。
13: 好，感谢这位微友的对我们徐州地铁的关心与支持。我们徐州地铁呢目前已开通的几条线路都是在正常运营的，所以目前我们暂时没有人员的需求，后期有需求的话呢，我们也会在我们徐州地铁的官网、徐州地铁的 APP 以及我们徐州市国资委的官方网站上进行发布， 请咱这位听友到时候留意以上这几个网站上面相关的信息，以我们

0: 到时候发布的这个信息为准。
1: 嗯，好的，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弗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2: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3: 大道为公，心路为您，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
4: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3: 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徐州市青少年宫公益普惠师资专业，家门口有温度的成长学堂，黄河东路本部新城区经开区分工，欢迎您，咨询电话8381-5040。
5: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弗日线，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6: 你好。
1: 哎，请说。
6: 哎，
1: 嗯，
6: 我要反映一下呢，就是咱们这个徐州地铁这个，就是咱这地铁站门口这个停放电动车的这个这么一个问题。
1: 嗯，
6: 因为啥呢？因为就像我眼睛不好，就不怎么得劲儿嘛。然后就是咱们去这个地铁口，然后你无论是进站还是这个出站，你出来之后呢，你这个车在那里一停，就像昨天我去这个民主北路，从那个口出来之后，那全部都是电动车，你往哪走都是车，都不怎么方便。
1: 就是电动自行车的停放，就是地铁口电动自行车的停放是吧？应该是有划分区域的。
6: 但是他那个口，他那个地方全部都放着都是车。
1: 嗯，
6: 就说你从那个他那个就是那个台阶下来之后，他那个平台上放的全是车，你都不知道往哪走。我希望咱们就是说在这个每个这个地铁站的口啊，可以尽量就是说设立一个点，别放在那个别正对着这个地铁口。
1: 嗯，这个工作是我们集团做还是有属地啊？我们请杨总来给这位听众做一下交流啊。
7: 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听众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那么应该来说，地铁在每个出入口，应该基本上能设立这个停车点的，我们也都会给我们地方政府，尤其这个规划部门，然后做对接，在设计的时候呢，能设的都设了。
1: 嗯，
7: 那么，有序停放呢，我们也会和城管、交管部门，包括这个公安部门，然后联合，就是您提出的这个点，我们下一步呢，我这个今天结束之后，让我们地铁运营公司去现场看看，
1: 嗯，
7: 然后把地铁出入口直接到马路的这个最起码清理出来一个过道，
1: 对对对，有一个，
7: 这个是应该的。
1: 嗯，
7: 我即使不是我们的管理范围，我们也会和地方政府配合好，把这个清理出来。
1: 好的，这位听众啊，这个问题下线以后，我们请咱们地铁集团和我们属地啊，这个来去落实啊。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就这样再见。一位网友说，还想问一下，徐州东站高铁换地铁，地铁换乘高铁，免。

0: 安检啊进展的情况怎么样了？嗯，杨总。
1: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么，请我们基础公司的负责人王敦贤同志来回答一下。
0: 嗯，
2: 首先感谢对我们这个地铁建设的关注。我们地铁东站的这个和地高铁和地铁的换乘这个方案呢，我们已经和这个铁路部门啊对接了有段时间了。方案呢现在基本上稳定，方案呢现在近期可能要报上海路局审批，等到审批完以后呢，我们才能进行改造建设。
0: 嗯。好的，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3: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请讲。嗯。
3: 啊，我反映一下咱们那个地铁三号线。
0: 嗯。
3: 徐州站七号出口，就是到和信广场那个出口。
0: 嗯。
3: 那个下边有几位这个算命的人，而长期盘踞在那儿，而且呢是这个就是这周围搞的那个丢的烟屁。他们吃的残渣那些剩的东西到处都是，
0: 嗯嗯，
3: 再影响徐州形象。之前抖音上好像也看过，有人反映，但是这长期以来，因为我经常来往于南京徐州，从那乘地铁，那个发现，给他们那个反映呢，就是保安，地铁的保安说那个不归他们管。这个到底是谁管？无论谁管，应该这个是管一下。这个太影响徐州这个城市文明形象。
0: 好的，我们请啊，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杨总给您做一下交流啊。
1: 还是先请我们运营公司的负责人刘波同志来交流一下吧。
0: 嗯，
4: 好，感谢这位这个听友对我们徐州地铁关心支持。您说的这个地铁三号线，我们徐州火车站，和河西广场那个口啊，确实。因为我们和和信广场确实有一个管理的界面的划分，因为主要是以我们这个防火卷帘门的这个位置为能呢。您说到这个地方呀，我们下来以后啊，到时候积极的与这个和信广场这方面我们也对接，然后就是联合做一些劝导。就是
5: 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
6: 成长不孤单，每个孩子都该拥有自己的盾牌，
7: 保护卫

0: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2: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界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智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儿，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2: 是的，
1: 那我们这个报名啊都已经满了，大家呢也非常的支持。
0: 对对，是的，我们这一次呢，很多老年朋友还在不断的打电话问还有没有报的那个名额，我们也是给大家说，我们这次只收一班车，就是想更好的服务我们这个一车的这个我们的听友，对我们的信任啊。那我们本来呢说，哎呀，再加一辆或者什么，后来考虑了一下啊，就是人多了之后可能会影响我们这个服务质量，可能会乱啊，大家上哪个车啊或者什么的，我们就一辆车，而且呢这次是招。我们是完全可以招50个人的，但是我们最终是招了48个人，就没有再接收。为什么？因为我想空两个位子，这样大家坐起来也比较舒服，就是一切以大家的舒适安全还有这个就是大家的这个给大家更好的服务啊为准。
1: 最近有朋友跟我说哈，就是美食家，在这个朋友圈的经常晒，到哪儿都晒美食，然后说我可爱吃了。我认识很多这样的朋友，一般这样的朋友都脾性格特别好，然后呢也身体微胖，说就是开心了吃，不开心了也吃，饿了吃，不饿也吃。他要的是那个就是舌头啊，品尝了那个味儿，总觉得多吃一口就赚了，那后来呢，就是也有这个。中医啊，学中医的人就说，其实你不明白啊，你吃进去每一口都需要你的气去运化的。你吃的越多，你耗的气就越多。
0: 是的，我们想明白这个，就是你的食物，然后进入到肠胃，然后它走这一圈之后变成这个
1: 吸收，该吸收的吸收了，
0: 对
1: 排出的排出了，
0: 它这个要经过一系列的它的运作，它的运化，要吸收，要给你排，要给你分解各类的这种非常精细的这个工作，所以说就我们可以就理解了哈，它必须要工作，你工作就要耗气耗血，就像咱打开电脑要耗电，对吧？你打开这个灯你要耗电一样，那它在工作的时候它也是需要能量的，这些能量怎么来呢？就是要靠你的气血去运化。那很多人说，那我吃饱了，那我能量足了，我是不是就可以运化了？那你增加的工作量了，是不是？
1: 对，现在呢我们不是从事体力劳动啊，像以前说扛大包，或者说过去啊，就是最早送纯净水都是扛上楼，现在都有电梯，都有各种那个设备，要么就是车拉过去到跟前了，有那个小平车，拉到你的电梯跟前再进电梯，基本上就是耗费太多体力的工作不多了，
0: 是的。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不需要那么多的食物，因为你吃多了之后啊，我跟你说，你的肺那个胃肠这一套全部都增加负担，而且呢，如果消散不出去的这些积累在你的身上，那不就是膘吗？对吧？积累在你的血液里边，你就形成血栓呐，很吓人，所以说七成饱啊是非常科学非常有道理的。
0: 其实有时候
1: 肠胃刚刚好，
0: 说比如说我们平常吃饭要七成饱啊八成饱，其实在晚饭的时候你三四成饱，两三成饱有时候都可以，
1: 或者这一顿就不吃了。
0: 对，
1: 你说我回家的时候啊，因为我自己我能控制，我回家的时候我妈经常跟我说，你得吃饱，她每一次就是把这个吃饱好吃挂在嘴里，
0: 饥饿记忆的。
1: 对了，就是她在接近80岁了，就她那一代人都经历过那个过去60年那个年代，她有饥饿记忆，他有饥饿记忆之后就认为吃饱最重要，就是他的重点在饱上，而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吃好，重点在好上。那啥叫好啊？一，这个量啊要缩，二呢，这个质要提，你吃这个东西要提质量，对吧？你看那提高质量到什么程度啊？我记得啊，是前两天有就是推送的新闻当中啊，就是香港的一个著名的一个人，是一个，他说我吃蛋白粉特别多。
0: 哦，我知道了，
1: 知道了吧？
0: 然后，
1: 但是我的肾，
0: 他可能就40岁左右，相当于70岁的肾。
1: 对，那就是什么呀？那就是你吃的太好了，他需要肾去往外排，你的肾不负担重吗？很多人都不明白，那大鱼大肉全是蛋白质，你的蛋白质，如果说你能像人家健身运动员一样，他都变成肌肉了还好，你如果做不到， 你每一顿就从我肾往外拍，你的肾扛不住的。
0: 对，那个是那天我看了一下这个蛋白粉到底怎么做的，我也没搞懂，好像就是从牛奶当中把什么黄油提取完之后剩的那个算是也是精华或者什么。那比如说你去药店，哎，人家师傅说有什么样的可以那个送给老人的，送给啥的，他说还有蛋白粉，我绝对不会买这个。
1: 对，健身的需要，
0: 健身的需要，
1: 他需要长肌肉，
0: 但是那个你刚才说那个演员或者什么，他也是健身啊，但是他吃多了之后。他吃多了之后
1: 富贵病嘛，
0: 嗯，
1: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就是要吃好，就是量啊一定要，而且要科学配比，
0: 嗯，
1: 那怎么你说我们没有这个条件去请一个营养师给你科学配比，对不对？
0: 嗯，
1: 那好办，第一你吃时令的，
0: 嗯，
1: 萝卜白菜保平安，这个大家都知道，
0: 是的，
1: 吃时令的。第二一个就是你平时肉蛋奶都沾一点就行，
0: 嗯，
1: 哪一样都别多，
0: 嗯，
1: 我逮着奶一个劲喝，我逮着肉一个劲吃，
0: 嗯，
1: 你那都是给自己。就是增加太多的负担。你看所谓气运化耗气，很多人不明白耗气是怎么回事，听着很玄。我给你举例子，就像我们做节目一个小时这样说
0: 累
1: 啊，累，对不对？而且还有一个词叫气血双亏，
0: 嗯，
1: 那就是什么呢？你看有的人他耗神，
0: 嗯，
1: 用动脑特别多的，比如说教师，
0: 嗯，
1: 律师，就是各种这种文案的工作，
0: 嗯，
1: 动脑特别多的，
0: 嗯，
1: 或者你讲话特别多的，他容易气血双亏，
0: 嗯，
1: 那就是在用你的气，耗费你的本身的气。嗯，
0: 就是确实，你说我们做节目啊，一个小时，我觉得一天做一个小时这个量
1: 很累，
0: 对，还刚刚好。那以前做两档或者什么，就真的是很累，
1: 嗯，
0: 因为你做一档节目，你不仅仅是在做节目当中去说这个话，我觉得做节目当中去说这个话已经很累了，
1: 是
0: 你还要再去准备呀，或者是。你上节目之前你还要状态准备好呀，所以他就是所有的综合起来之后，你如果上两档，你看小东，你如果是一天中午你再上一档的话，就感觉会很累。
1: 对，
0: 然后其实你看刚才说老师啊或者什么，他就是说话
1: 多，
0: 耗气比较多。
1: 对，
0: 我觉得他们比我们还要辛苦。为什么呢？一个呢是你看咱们学播音啊或者主持啊，我们会就是说会教你怎么样科学的用气。
1: 嗯，
0: 你说科学的用气，那你要呼吸什么，你是不是要用气？你说话要带出来，所以就比较耗气。
1: 你再科学，他也在用，
0: 他也在用，
1: 你还不如不说了。
0: 还有呢，对，还有呢，就是那个什么，就老师，他一个呢是可能就没有这些。专业的去练习，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咱们面对的是话筒可以传播的，
1: 嗯，
0: 你声音可以小一点，
1: 嗯，
0: 但是你作为老师的话，他那个声音这么多学生然后又不安静的话，
1: 现在都带小蜜蜂了，
0: 都选小蜜蜂，
1: 让
0: 声音会更大，所以就更耗气。
1: 对，
0: 你看有一个老师他开家长会，然后年轻的女老师，然后就是我听完他说话然后给我们开家长会之后，我就觉得特别心疼这个老师，
1: 嗯，
0: 就是那个嗓子特中气十足，因为他年轻嘛，中气十足，然后就是很亮，然后就是用很用力的在说话，因为他觉得他说的都很重要。然后后来我就给老师沟通，我说你确实很辛苦，听你说话确实对孩子很负责任，我就很担心他嘛。
1: 嗯，
0: 确实就是你如果说真的就这样去耗下去的话，你身体早晚真的会有一些亏空，
1: 是的，
0: 会有一些亏空的。就我们说这个刚才你说的就是你说话呀或者气呀血呀，它其实就是身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
1: 嗯，
0: 这个每个器官都像精密的这种协作，嗯，你的身体才能够比如说非常正常。
1: 嗯，
0: 你如果说哪一方面不注意，你哪一方面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1: 嗯，
0: 有没有感觉到你说你这个人出现什么病了，那医生再去寻根问底的话，你要么就是先天的，对吧？
1: 嗯，
0: 你父母啊或者什么这种

0: 遗传的或者生你的时候这种先天的，或者呢就是你生活当中不注意，你不注意什么，你就种瓜者得瓜，种豆得豆。如果你生活当中不注意的话，你哪方面不注意，哪方面就会有问题。
1: 对，所以呢医生说啊，你看你满足口食之欲啊，吃得很欢快，辣的什么那甜的烧烤的这的那的，其实你的肠胃脾胃都在替你超幅度加班。
0: 对对对，是的。
1: 你一到节假日，很多朋友就是我终于放松了，还吃。今天跟朋友聚，晚上还聚，一会儿二场。又是酒，又是烟，又是这个大鱼大肉，又是烧烤。那么你想想，你的气血都调过去给你消化，在肠胃里消化。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你中午吃完饭就犯困，为什么？气血都在那儿了。都在那儿消化了，那么你其他地方就分不到，
0: 大脑就分不到了，
1: 缺氧啊，
0: 就困嘛，
1: 就困，对。

0: 因为你只能说他说的都对，否则他就生气了，我心脏不好，你不要让我生气，这个话摆脸上，怎么没办法。
1: 你看我觉得老年人真是，你说你妈，我说又说我婆婆，然后过就是中秋节的时候，然后他就说在家里吃嘛，以前都是在外面吃，后来我说在家里吃，然后后来就看他准备吧，你看看那个什么都有，然后后来又是什么就是鸭鸡，就是去年哈那个鱼他得就是十几个人吧，不到二十个人，不到二十个，十八九个人，他鱼里弄四条，就一条什么臭鳜鱼，一条什么普通的鱼，然后两桌嘛，就小孩一桌大人一桌，然后四条鱼，然后又鸡，然后又牛肉，弄了一大盆300块钱的牛肉，然后那个什么鸡弄了好几只，然后今年又弄的什么，又弄的叫什么叫什么来，那个就是海鲜，各种海鲜在一起的，我就想不起来了。我说你别弄了，我说没人吃，我说你要是想大家尝一尝，一弄一盒两盒尝一尝可以，然后后来不是又到我家去吃饭吗，十一到我家来吃饭，然后呢我做的饭呢基本上就是正好的，然后我弟弟你知道先说什么，先他喊我婆婆喊大娘对吧，就是一起吃饭，他说大娘今天要吃完了你别说不够吃啊，因为我做的他说好吃，我弟弟说好吃，因为一个是好吃，一个他也知道我姐做的东西就那样，不会做多，然后可能会搭配，因为多少年前，就是十几年前，就是我婆婆啊，还有我妈妈、我弟弟一起吃饭的时候，然后我做的饭就是全部吃光，基本上吃光，你也不能说全部没一点剩都没有。然后我婆婆看了之后就说我，然后说你看这个就感觉招待客人不周，然后我心想你们都是客人到我家来吃饭，他觉得招待我爸妈，然后我什么不周，
0: 是观念上的差，
1: 然后他就觉得我得再哪怕炒个鸡蛋炒个土豆丝儿也得让人家吃饱吃撑了，然后我弟弟今年就给我婆婆先打个招呼，说大娘说我们一会儿吃完了你别说菜不够啊，然后我婆婆做饭，
0: 你只要吃完她就要夹菜，
1: 我婆婆做完之后就每一家就得大包小包，然后全部拿走，然后能吃好几天的那种，就我觉得这是观念。然后我就在想就是比如说她的亲戚啊，可能比如说哎呀平常也吃的比较多，然后可能我就说你都是你自己的亲人啊，那你为什么非得让他吃这么饱呢？你为什么要伤害他呢？我就是从心底里是
0: 这
1: 种感受。这
0: 是思想观念问题
1: 啊！
0: 我跟你说哈，就比如说钱吧，钱这个事儿 ，money 钱，有人认为钱越多越好，有人认为钱多招祸，那你说这两种说法哪个对？
1: 思想
0: 观念不同，
1: 你就没法那个，
0: 对呀，
1: 你就没法沟通，
0: 没法沟通，
1: 没法沟通。
0: 我认为钱多的人，你少跟我说钱少安全，我就钱多就安全，我可以请保镖，那个钱少人钱少少麻烦。
1: 你知道家里人出去吃饭，你让我给他怎么说的呢？我说不要吃太多啊，再好吃的东西就不要吃太多，或者自助餐什么的，我说你不要吃太多。
0: 趴着一听，看看这个妈妈，这个做爸爸的，就克扣孩子到这种程度，都不叫多吃。
1: 你知道吧？我被我婆婆说过很多次，因为我们家两个小孩都不能吃，所以呢，就是他们吃的少。吃少了，因为他就说我不想吃了，然后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你吃少了，我说你应该再吃一点，因为你要运动，你要训练，所以你必须要多吃一点才行，就是我能感觉到就是他吃的少了，如果他吃多了我一定会给他说，我说你不要再吃了，你今天吃的有点超量了，让那小孩可能就放下了，然后我婆婆就说，他说他想吃你为什么不让他吃呢，就感觉到就我不是亲妈，你让我虐待孩子，
0: 所以他就想多了，就是饥饱和冷暖啊，自己掌握，小孩再小，他也基本上什么都明白了，有人说啊，以前说傻子啥。

0: 傻子，吃饭不知饥饱，穿衣不知冷暖，不知温饱，就是也不知冷暖，不是那叫傻子。小孩都很聪明，上学都不错的，叫他自己掌握。
1: 对，
0: 爱吃吃不爱吃拉倒，就放那儿，不要去追他。
1: 你看哈，我之前见过一个邻居，然后我就给他聊天嘛，我说这几天他就妈就跟我说这几天不吃饭，就两天了不吃饭。我说为什么呀？因为说他爷爷奶奶给他喂了两块牛排。压食儿了
0: 啊，消化不了了，
1: 就是两天都不吃，
0: 把胃给压着了。
1: 对，我说啊，就可能三四岁、两三岁的那个小孩，就这都过去多少年了，然后现在可能都上学见不着了，就两三岁的时候，然后说婆婆喂了两块牛排。啊，觉得你看我孙子吃牛排多有营养，那你想想那个牛排，小孩怎么去消化？那我要给小孩吃，我就是就是肉啊、菜啊什么的都搭配一点，然后不至于让他缺个蔬菜呀、啊，或者是吃肉啊，就是吃多了。我也会想，比如说要炒鸡呀、啊，我喜欢把那个鸡剁的小一点，比如说有的饭店里面就是那种就是老公鸡啊或者什么，然后剁得很大，然后我感觉我吃一块就压住了，我就不太喜欢吃这种，所以我再如果做菜的话，我会把鸡切得小一点，然后就是你想吃点或者什么骨头带骨头的啃一啃啊什么的，我就感觉吃一大块或者什么我就压住了，我就害怕。然后就是做饭也会有这种习惯，那我婆婆给我剁的鸡，然后给你了，我剁好了。行，我回去还得再改道。
0: 所以你看，现在有人就说哈，他说你看那个就是美国大街上，你看穷人大胖子，那精英阶层人都可瘦了，你注意看，
1: 那是的。
0: 还有一个，你看现在最长寿的，你可以查一下日本，日本的长寿人已经超过10万了，你看看他们大街上人走路过来过去的，有胖子吗？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哪个是对你好，哪个对你不是，把你硬追胖，各种血屁味就出来了。
1: 你说这个，我还真的就看了一些就是纪录片啊，说美国人为什么会有这么胖的人？
0: 大胖子，对，
1: 是因为他的就是比如说你。就是蔬菜呀，
0: 真都是穷人，
1: 就是蔬菜呀、水果呀，然后好的精致的一些肉类啊，它就是真的是很贵，
0: 很贵。
1: 这个肉可能相对来讲便宜点，但它的菜、蔬菜、水果特别贵。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健康的，
0: 我跟你说，还有这一个是就是经济上的考虑，另外一个就是观念，观念就像为什么我妈跟我说你多吃，因为她有饥饿记忆，就是她穷人她的那个方式就是吃一口赚一口，但是经济阶层不是，她你看那经济阶层她把钱捐出去，她一捐多少万上百万上亿，就是钱对她来说不是说这个攥在手里装在兜里放到胃里，完全就是思想变了，价值观变了，这个意思。
1: 你看呢，就是还有美国人哈，他那个就是普通老百姓吃的东西，他已经算不上是食品了。他那个专家那天看个纪录片，说他算是工业产品。
0: 对，就是产品，
1: 就是全部都是产品。你说罐头，像咱都不吃罐头了，对吧？他们全是各种各样的罐头，面条、米饭都是罐头。
0: 所以就回到咱们身上啊，就是有朋友就说啊，以前吃饭呢要吃追求个饱，一饱了就胀得慌，这一胀呢就犯困，一困呢人就烦，你知道吧？起床气，因为你起来以后你这胃里不消化，有时候说躺着睡觉都是那个酸水，你知道吧？都往这个。咽喉里头，
1: 对，
0: 那就是喂的太多了。
1: 那你说肌肉记忆，说有的老年人说现在不吃红薯，因为那个时候天天吃红薯，吃的胃酸。
0: 吃红薯吃怕了，
1: 对，
0: 吃那个什么玉米吃怕了，吃，哎呦天哪，好多这样的。还有就是当年你知道，就阳澄湖那个居民啊，他们吃大闸蟹吃恶心了，吃的吐了都，因为那时候就大闸蟹，他没有别的粮食。你看，
1: 其实有时候你刚才说日本哈，我也看了，说日本他就是吃饭很少，因为他的东西很贵，
0: 哎，
1: 他东西很贵。然后那时候我去日本，然后就是，他就用那个，咱不是塑料袋，他是那个塑料的，就是很薄很薄，就像装铅笔呀、啊，那个蜡笔的那种小袋子。然后就是六七个那个秋葵，然后他们就买那么一点点。然后那天我看一个纪录片，说
0: 一个西瓜200块钱
1: 啊，对，他说一个公司要组织15个人，然后进行会餐，说两个人在为买1/3的一个萝卜，还是一个整萝卜在争执。然后他们，
0: 我说的这个可是人民币啊，换算成人民币一个西瓜20块钱，你能理解吧？咱们的西瓜最贵的20块钱吧？
1: 你看咱们，
0: 对吧？
1: 现在真的是，你看菜呀、水果呀，就是像
0: 物质很丰富，
1: 像他们到咱 中国来，然后

0: 就啊，你们这么便宜呀、啊，是吧？
1: 我们物质丰富，这很好，
0: 对，很好，
1: 这个必须承认、
0: 嗯，
1: 但不能都往胃里装。
0: 嗯，
1: 我们要学着让自己吃七分饱。
0: 嗯，
1: 你看，我有同事就问我，那你这个周六周日你一般都怎么做怎么吃啊？因为没有食堂了嘛。
0: 嗯，
1: 我就告诉他我吃两顿。
0: 嗯。
1: 哎，第一顿、
0: 哦，
1: 因为第一顿呢，就是早上起的不会那么早，
0: 嗯、
1: 所以呢吃的就比如九点钟才吃或者十点钟才吃、
0: 嗯嗯，
1: 这样的话到中午就别那么饿了。
0: 哦，
1: 然后到下午呢四五点钟五点多钟、
0: 嗯、
1: 就饿了吧、
0: 嗯，
1: 再吃一顿，两顿。
0: 我跟你说，
1: 对吧？
0: 这个古时候就是这样吃饭的。
1: 对呀、啊，就是啊。
0: 我奶奶今年98岁，她也是这样吃饭的，
1: 是不是？
0: 她就是这样吃饭。然后当时我自己做的东西，我带给她，我到四五点钟的时候，我去送给她。我就想着晚赶上晚饭了哈，
1: 嗯嗯，
0: 我想在晚饭之前。然后我奶奶跟我说：“哎呀，你来的正好，我刚想吃饭呢，这是我今天的第二顿饭。
1: 第二顿对，
0: 第二顿饭。
1: 其实我跟你讲，这个有的人呢，他会在10点钟，你不又饿了吗？
0: 嗯、
1: 再来个宵夜。那就玩完了，
0: 嗯嗯，
1: 不要那一顿，就一日两顿、
0: 嗯，
1: 一日两餐。
0: 其实吧，你说早晨的时候，早晨起来那天我看了一个纪录片，就说咱们就是以前哈、啊，以前的人他们是早上没有这么早吃饭的，
1: 嗯，
0: 就是六七点钟他可能要去干会儿活呀什么的，
1: 嗯、
0: 然后回来八九点钟开始做饭，九点左右吃饭，吃完饭
1: 晌午吃饭
0: 啊，然后到那个
1: 下午
0: 四五点钟的时候再吃一顿。
1: 行了，
0: 说现在为什么吃三顿？是因为现在的这种
1: 工作节奏，
0: 对，你说的对，工作节奏。
1: 上学，小孩7点钟就要到校，
0: 对，你8点钟，比如说7点钟到校，或者8点钟到校，
1: 就是、啊。
0: 那咱8点钟或者9点钟，8点半
1: 就已经上课了，
0: 能上班。那你要赶路啊，或者什么的，你必须早晨要吃点饭。
1: 对。
0: 然后工作节奏把它分成了三顿饭。
1: 对。
0: 你要说如果按咱现在工作节奏，每天吃两顿饭不合适，
1: 嗯、
0: 对吧？你我正上着班呢。我得去吃饭去，
1: 对
0: 吧？那不合适，必须
1: 放在前面。
0: 对，那天就说了，为什么现在会三顿饭，就是因为工作节奏。
1: 嗯、
0: 然后现在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他去意大利，他说。他们就是早上啊，就是比如说9点钟啊，或者是什么吃饭，吃完饭之后中午1-2点钟吃饭，
1: 嗯，
0: 然后下午呢他们可能就不上班了，
1: 比较懒散，
0: 对，他们就下午喝个茶呀或者什么、
1: 嗯、
0: 他们是这种节奏，
1: 点茶点，
0: 就是我们这个吃饭是早上7点钟吃饭，中午12点钟吃饭，下午6点钟吃饭、
1: 嗯、
0: 完全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节奏所导致的。
1: 对，
0: 嗯，
1: 你尤其是习惯了之后不吃还饿。
0: 嗯，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6: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说今天的话题啊，就是一定要少吃。我觉得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有一些咱们的长辈啊，就是有这种饥饿记忆，所以呢总是觉得如果说你做的菜少啦，或者吃的少啦，总觉得就是觉得亏欠。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说可能孩子啊或者什么都吃不饱，那就觉得亏欠孩子的或者亏欠老人的。那现在的这个和以前是不一样了，对吧？那现在呢就是咱们真的是物质特别特别的丰富，想吃什么买什么都可以，
1: 主要我们体质也没有以前好了。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以前呢就是就是没有这么好的这种交通啊，是不是？
1: 那你看，你看
0: 上班可能走的比较多，或者骑自行车。
1: 你就看，就咱爷爷奶奶那一辈儿，我姥姥，我奶奶都是六个孩子。那到父母这一代可能就两个孩子。那么再到下一代可能就对吧？
0: 一个两个
1: 啊，对，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人的体质没有以前好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以前你猛吃没关系。现在猛吃，你身体就扛不住。这个事实就放在这儿。对吧？那怎么办呢？那就要就是让自己的馋呢压一压，控制控制。
0: 就像我之前啊说过，就是为什么就是以前的月饼就是我说今年我就不太吃月饼啊，就是因为我觉得
1: 不敢吃
0: 啊，因为月饼我看了一个视频，
1: 高油高糖，
0: 全是油和糖，基本上不加水。
1: 对，
0: 这个月饼呢，你看那个不管是酥皮的还是什么皮的，它都是油糖的混合物，不大加水。
1: 对，
0: 然后呢，它和的面，然后这个里面又再加猪油啊或者什么，所以，哎呦，各种各样的。我当时说了一下，我说为什么现在人不能吃了，以前人能吃？是因为以前。钱没有这么多吃的东西，
1: 对，
0: 它没有油水，
1: 对，
0: 然后它如果是吃一点这个就是就是月饼啊，含油含糖比较高，那个觉得特别香，身体呢也能够。

0: 接受，因为身上没有这么多油水。那现在如果咱吃一个月饼的话，你觉得可能都压住神了。
1: 对，
0: 因为现在的人的气血运化还真的不如以前。那以前你说少衣呀、少穿的，然后缺衣缺这个缺那个的，就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为什么就是人还怎么那么精神？其实可能就应了那句，因为是没有办法，所以你不得不少吃，没有那么多的油，没有那么多的糖，没有那么多的肉吃，但是它就符合人的这种规律，对不对？
1: 所以呢，现在就是要有人需要有自控能力哈，你晚上不熬夜也需要自控，对吧？就是话到嘴边比较着急说，比较自控，有的一说啪啪啪啪啪说个不停，耗气耗血，何必呢？而且说到人家还烦，
0: 操心，
1: 对，
0: 操心伤神，
1: 真的，你说多了以后别人真的很烦，对吧？而且呢价值观不一致还吵架，那你说想找一个跟你价值观一致的哪那么容易啊？就跟找对象那样，价值观一致的，就是你的观念跟他的观念都能够理解，太难了，所以说，那既然是这样，少说少吃，多做多运动，多思考，对不对？你这些东西就是需要吃之前三思。你比如说，我经常发现人家拿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办公室你吃一口我吃一口，有的就是你给你给我，我说哎行，我尝一口，就是个味儿就行了。因为你随着年龄增长，你吃东西会越来越少，什么味儿没尝过，不就那样吗？
0: 就是有时候可能就是嘴巴想吃，其实还有呢，就是说你身上的那种细胞呀，或者是什么，他想吃，不是你想吃。
1: 对，有的就是老人就说，那不吃这个人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说不是的，人跟动物的区别是谁？
0: 这到底人活着是为了吃，还是吃为了活着？
1: 人跟动物的一个很大区别是，人有精神追求，动物没有。你没有见过动物看书的吧？对吧？你也没有见过动物有什么仪式吧？它没有精神追求，它就是本能。到这个季节了。这就该发情了，到这个季节它就该生了，
0: 它就是
1: 到时候该干饿了就吃了，倒头就睡了，它很简单，对不对？
0: 它就是这种就是比如说传宗接代呀、吃啊，
1: 它没有，它连这个观念，就传宗接代这个
0: 观念
1: 它都
0: 没
1: 有，观念
0: 都
1: 没
0: 有，这是它自然的。
1: 对，到这个季节了，它就自然，这个季节一过去，它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人的本质不同，就是人有精神追求，你看看是不是？过去马克思说人和动物是人能够利用工具，现在看来不是了。为什么？好多视频啊，就拍到野外，看那个猴子啊、猩猩摘树枝打那个鳄鱼，这不是用工具吗？乌鸦喝水的故事我们都听过，从小乌鸦叨那个舌头嘴，把那个往那个瓶子里放水位上，它喝到水了，能使用工具的动物非常多，都是野外，就是这种摄像机拍到的、记录拍到的，都不是你训练的，所以使用工具这件事情不是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本质区别是人有精神追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人有快乐、安详、愤怒、忧虑等等，那么既然是这样，那么
0: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也在这段时间考虑这个问题。其实有时候可能就是我们的工作，或者是我们的就是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都觉得组织这个活动到底有什么意义，可能以前没有仔细去想这个事儿，就是你要去做，或者你被动的你去接收，比如说你看个晚会呀、我看一场球赛呀、我看奥运会呀、我当时就是以前就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后来我就是有这个想法了之后，我觉得他举办奥运会的意义是什么？那你举办这场演唱会的这个意义是什么？你看电视剧、看电影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或者是我们组织活动，你看我们也经常组织活动，比如说我们组织一场旅游活动的意义又是什么？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它就是一种精神上的追求。就是一个呢，是你给别人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还有呢就是你在执着的，比如说你参加奥运会，你做哪一个项目，你这种人格就是你自己对这种极限的要求，对人类这种极限的要求，它本身就是一种人类的意义，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你对艺术啊、奉献呀、或者什么，一个是你自己的这种体验啊，你会感觉到这个人生非常丰富，我就喜欢这个。
1: 你看一场比赛，
0: 然后别人也接受，
1: 你会很兴奋，
0: 很兴奋，对，
1: 那就是精神
0: 体验。那这就是刚才你说的人和动物的这种区别。
1: 对，你能看懂啊，赢了第一名，
0: 对不对？
1: 对动物来说，
0: 那你说
1: 没事干了，你跑那干啥？
0: 你说哎呀，我们先吃饱了，或者 我们要追求什么，其实追求就是艺术文化各种各方面的。其实我们吃，你说吃就吃饱了就行了，你把所有东西都加在一起，那为什么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各种各样的艺术的这种体现，
1: 体验感，
0: 它体验感。 对，
1: 对，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去旅游，我们到一个新的地方，九寨沟你没去过吧？没去过。看了美景，吃了品尝了当地的小吃，
0: 对对，它就是体验。
1: 对，它的过程在于体验。哇，我以为吃饱我撑死了，我一定不要那样，那性质就变了。所以说人逐渐的就看明白了，所以呢点到为止。做好控制，讲到三分差不多了。吃饭吃到七分差不多了。就是大喜大悲什么都是点到为止。
0: 你看这个就是有一些这个吃播啊或者什么，经常会看到就是吃的太多了，然后这个或者是你看那吃了吐行吗？那也不行。
1: 哎呀，吃了吐还吃，你都不知道。哎呦，吃完吐为了下一场那个，你流量还在啊。一会儿来吧，到我们这儿我们给你招待你肥牛，管饱吃。你看这一锅你都吃完。
0: 有一个网红他吃了就吐，
1: 哎，
0: 然后就是后来怎么样？缺钾，因为缺钾，因为你吐嘛之后可能会带走很多东西，你没法好好消化。
1: 吃点香蕉就补钾的。
0: 对，那
1: 香蕉又吃多了，
0: 所以就是真的就是吃多啊，或者是我们这比较极端的这个例子哈。
1: 对，
0: 那我们正常人就是在吃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说你肥胖啊或者什么，你到老了之后，就是那天不是说一个很扎心的例子嘛，就是一个肥胖的人然后去看医生，医生就问他问题，
1: 就是你的血管在哪儿，我都找不着，我这
0: 不是就问他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决心减肥啊？我就想吃，我控制不住。那我就跟你说一句，你看看这个老年人到底有多少肥胖的。然后他忽然一下子，
1: 对，
0: 他就
1: 你能
0: 很吃惊，
1: 你能活过一天，能撑一天，
0: 对，
1: 必须要在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
0: 对，所以就是说，他听到这个之后豁然开朗，哦，我明白了。
1: 这个也是，你看那个就是老年人要经常采访百岁老人啊，就发现他们有很多共同点。第一，没有太高的。第二，没有太矮的。第三，没有太胖的。第四，没有太瘦的。第五，都是和气气很和善，没有脾气特大的。脾气特大的那心脏早就受不了了。也没有就是总而言之你会发现他们各方面都中不溜。就最好。你知道吧，你不要这个地方突出，哪个地方突出，我一定与众不同。没意思。你到那时候就是你真的为了做到与众不同，你所付出的比你所得的根本不成比例。
0: 对对，你听到这个刚才你说的就是太高的，或者是特别胖的，真的是都是那个一米七左右啊，或者是男性啊，女性啊，就是
1: 女性尤其多。不成比例。日本100,000超过百岁老人，你看现在有数据，90%都是老太太。这个就太明显了，就是女性在基因上她就是好，她稳定了。
0: 一个是基因，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爱好，还有就是自律
1: 平衡。
0: 那天我看到一个专家，他就说啊，他说就拿日本来说，他说他的这个就看有这个比如说老伴儿的或者有配偶的结婚的一些男性，他的这个寿命基本上是在80多岁，就是大约是平均的。那如果说没有配偶的或者就是自己生活的，然后他可能是60多岁，就他的平均寿命是60多岁。那为什么呢？
1: 要有事干。
0: 老太太是什么呢？女性呢，就是不管是有还是没有，可能有老伴儿呢，可能比没老伴儿的多一岁，
1: 加分
0: 多一岁，就是没有特别大的区别。那为什么男性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他就是因为男性他要有女性的这种约束，就是女性他可能爱好这种就是比较关注自己的身体。然后呢他在这一方面呢就是天生的就是研究的会比较多一些。那女性男性的大大咧咧的，就是什么，我要工作，我要什么，
1: 怎么都行。
0: 然后你看，如果说男性如果生病的话，他也不大愿意去检查。
1: 对，
0: 他觉得没事，
1: 能扛就扛了。
0: 这那么娇气干嘛？那女性呢就不是，她哪儿不舒服了，她
1: 小病照大了治
0: 啊，她得去看医生，到底怎么回事。那怎么回事呢？那这个比如说吃药啊，或者好了之后，他就会说，那医生给他说，你以后得注意点或者什么什么，他就注意了。那男性他也不去看，他也不想去看，然后他也嫌麻烦，就硬扛。
1: 关键的问题。
0: 对，就是思想观念。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吸烟喝酒，虽然女性也有，但是男性
1: 还要晒太阳，不遮阳。
0: 对，还有
1: 你看女的这那这就冒着眼睛，
0: 就是
1: 男的就晒就愣晒。
0: 对， 男性呢，他就是比如说就是吸烟喝酒啊，或者不良的这种嗜好呀，他就是由着他的性子来，对吧？他没有什么控制。那女性呢，可能也有，但是呢不多，所以呢这个也是长寿的一方面。
1: 对，嗯，我觉得主要是基因啊，基因起了太大的作用了。所以说啊，咱们都是爱护自己哈，让自己无论男的女的，让自己呢就是少吃一口，少吃一口是没问题的。然后多走一米，多运动一米，能站着的别坐着。能坐着别躺着，能出去转一圈就转一圈，有时候下雨了你还出去转一圈，雨后那个天气
0: 空气特别好，
1: 对，才多了，所以有时候我就发现前两天不是就十一期间下雨下了两天嘛，早上特冷你知道吗，一起来哪都冷，你说又不该开空调那个感觉，怎么弄呢，我就打个伞出去走一圈，就听见那个雨啊滴在那个伞上那呼啦呼啦那个声音，大街上没几个人，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回来我身上发热了开始，我感觉这很好，
0: 是，
1: 就是他在抵抗那种寒气和潮气，就机能在。那你说我穿衣服，我这样那样不好，被动的，要运动，运动生阳气嘛，
0: 是的，
1: 对吧？
0: 动则生阳嘛，
1: 哎，
0: 所以就是一个是吃少吃，然后呢就是多睡觉，然后多运动。运动呢，其实我们也不建议那种
1: 不发火
0: 啊，对，
1: 对吧？
0: 运动其实也不建议，就是说，哎，我要非得要去健身房，我非得跑步，其实没有必要。
1: 那又强制。
0: 其实你看，最好的运动是什么？是散步，
1: 哎，
0: 然后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就是那种筋骨的拉伸。
1: 那个就是无氧运动嘛，
0: 对，
1: 一个是有氧的，一个是无氧的。
0: 对，就是散散步啊，你可以快走一点。对，站桩也很好。
1: 在家。
0: 然后，比如说你咱中国的那种
1: 踢踵，你知道吧？
0: 踢踵就是脚尖儿
1: ，对，这样站起来。
0: 你早晨的时候，你做一些叫古法养生操啊，或者是八段锦啊，或者太极啊，就你看咱们就是中国的这种不管是养生运动或者什么，我说一个例子啊，比如说这一次我今年不是去坐那个轮船嘛，坐那个游轮，然后那游轮就是会接待全世界各地的就是游客，然后我就因为这个季节。可能中国的游客比较多一些，我就给这个小伙子聊天，我就说我看你们还挺辛苦的，就是每天要接待那么多客人，他就说这样就是接待中国的客人还好，接待外国的客人就比较麻烦，麻烦在什么地方呢，就麻烦在他很多食物都过敏，比如说花生过敏，鸡蛋过敏，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米呀，或者是
1: 不能吃猪肝，
0: 对，他都不能吃，
1: 不能吃皮蛋，
0: 所以他在
1: 那个皮蛋是外国人认为是最恶心的，
0: 所以他在比如说服务的过程当中说你有什么忌口吗，就是什么，然后他就要记住客人不能加什么，那中国呢就是没有这么多，基本上就是这种过敏的就很少，
1: 炸蚂蚱我都能吃，
0: 然后那个
1: 在乎你那个，
0: 然后那个
1: 炸蝎子，
0: 然后那个中医他举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他说你看，说外国人喝冰水，然后吃各种各样的，就咱都不理解，觉得你看外国人喝都没事儿，那中国人也能喝，那他的体质和咱不一样。还有呢，就是他说，那你看外国人为什么有这么多过敏源？那我突然就想到了，就为什么会有呢？就是因为他平时不注意，然后他觉得这是正常的。那你看中国人其实有吗？有，但有的时候养的特别娇贵的。你看有一个体育明星，体育的这个运动员，他在养儿子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要用什么东西量测量，然后这个孩子就特别精细。可能这个孩子本身就是生的时候呢有过敏，但你再加上养的更精细，他也还是过敏。你不是有时候就操着养，但是你要过敏源呢，可能就没有办法。但是你操一点养，比如说，哎呀，你去土地里，土就是土堆上去玩玩，然后天天晒太阳，在外面疯跑，就是你越精细养，他小孩越容易出问题。
1: 他不是精细啊，你别小看土堆啊，你看那很多印第安人，他们用你的手上伤了什么，弄点土给你一敷，弄个树叶子就好了。
2: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
3: 路脚不路的养生保健谚语，由于人的两脚离心脏比较远，血液供应相对较少，所以说特别容易受风寒侵袭，而一旦脚部受凉，就非常容易使人的抵抗力下降而生病。所以说呢，寒露时节，我们大家要让脚部保暖，是养生的重要原则，不要赤脚露腿，以防寒从脚生。
4: 我的青春高八度，
5: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4: 有你才幸福。
2: 幸福主打歌，
4: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一年一度秋风尽，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又是一年重阳日，又到登高祈福、秋游赏菊、配插茱萸、拜神祭祖时。人生一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岁月不断流淌，一转眼又是一年的重阳节。我们知道重阳节又称为是老人节，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人人都敬老，社会更美好。这个重阳节，让我们用行动来关心身边的老人，让尊老敬老爱老成为一种习惯，为我们这座城市增添一抹最美丽的夕阳红。重阳佳节到，幸福歌儿唱。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九九重阳庆佳节，岁岁唱响艳阳天。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秀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雪儿老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秀，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献给全天下所有的老人。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想起远在他乡的父母，他们把最好的留给儿女，不管是最好的时间还是最好的物质，不求回报的永远只有父母的爱。现在我们的重心在自己的生活和家庭上，想起真是愧疚。希望他们不要为了儿女过分操劳，希望全天下的老人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0: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 深蓝、长西航、三流、电激光、AI 轿跑二七款 L5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2: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3: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2: 聊聊微信，
3: 老李啊，最近好吗？
2: 再来一次找朋友。
3: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2: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3: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2: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4: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6: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5: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6: 幸福要自己做主，
5: 我的幸福我做主。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一转眼又是一年的重阳节即将到来。重阳佳节到，幸福歌儿唱，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九九重阳庆佳节，岁岁唱响艳阳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宋吉庆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夕阳红》。
8: 董雪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宋吉庆，每年农历9月初9为老年节之词，我演唱《最美不过夕阳红》这首歌，献给各位老年朋友们，祝大家节日快乐，健康长寿，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爸爸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8: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8: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1: 幸福要自己做主，
8: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呢也越来越模糊的朋友，一定要仔细听好了。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好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大家抓紧拨打电话吧，400-679-6636，400-679-6636，大家记好电话，400-679-6636。
11: 我的青春高八度，
8: 我的幸福我做主，
11: 幸福主打歌，
8: 有你才幸福，
11: 幸福主打歌，
8: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是农历的九月初六，我们知道农历的九月初九是一年一度的重阳节。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一转眼呢，又是一年的重阳节即将到来。重阳佳节到，幸福歌儿唱。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九九重阳庆佳节，岁岁唱响艳阳天。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孟慧茹带来的一首令人感动的歌曲《咱爸咱妈》。
1: 朋友们好，我是孟慧茹。秋风爽，桂花香，

0: 枫叶红，
1: 菊花黄，又是一年九重阳。重阳节也是我们的敬老节，在这个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节日之际，我为大家带来一首《咱爸咱妈》，愿我们感恩惜福，平安吉祥。谢谢大家。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0: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0: 幸福主打歌。

0: 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重阳节马上到了，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专门发起60岁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朋友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电话400-855-8282订购，没有人数限制，直接给每人送上78元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先试用几天感受下，额外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现在早晚温差较大，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点风眼泪流得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那您呢不妨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体验一下，400-855-8282 400-855-8282。好视力眼贴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干涩模糊迎风流泪症状都能有所缓解，想试试的朋友不要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朋友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还能领取补助，除了送上78元的蒸汽眼贴，还为您准备了重阳节专属大礼包，以及深受大家喜爱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100份大礼包送完就没有了，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 400-855-8282。
1: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2: 我们能用键盘1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1: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2: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5: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日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2: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
3: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是著名作曲家范春华老师的一首原创作品《孤单的思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曲作者范春华，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原创歌曲《孤单的思念》。这首歌曲由朱超作词，我作曲，表达了一个男青年对自己心爱的恋人深深的

0: 思念。
1: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错失了缘分，但这份情感深深地刻入了这位男青年的心底，难以忘怀。歌曲的旋律深情动人，流畅上口，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已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下面和大家分享一条好视力的福利通知。九九重阳节是敬老爱老的节日，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的淌眼泪，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看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那您呢，尽快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吧。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几十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好视力重阳节限量发放眼健康福利，前100名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朋友，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您重阳节专属大礼包，里面有深受大家喜爱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重阳节专属福利，全天限量赠送100份，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2: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24号，鹏城1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3: 深蓝长续航，全流电激光 ，AI 秀跑27款 L06 换新上市，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4: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朱红霞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要我们在一起》。
5: 同学老师上午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朱红霞，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我要我们在一起》。这首歌曲节奏感很强，具有一定的跳跃性，给人以活泼俏皮之感，每句歌词都带有满满的诗意和情怀。今天我把这首好听的歌曲献给收音机前的您，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好的，在朱红霞这首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 你是谁呀？
0: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2: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啊。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3: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4: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3: 对，
4: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3: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两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赶不过来。
4: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儿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3: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4: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3: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4: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炙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3: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矾9炙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4: 哎呦， 每罐才要29块钱啊、那相当于是二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了。
3: 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4: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那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799-9689，400-799-9689。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3: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8矾9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4: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3: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4: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珊瑚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3: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4: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
3: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药方。
4: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3: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 的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八矾九酯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

0: 空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块钱。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脂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块钱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1: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2: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小雨，风力南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8度。明天10月16号，多云到阴，有阵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中等。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至圣东方朔》。东方朔心怀家国，凭借满腹智谋周旋于朝堂权贵，铸就了一段千古传奇。公孙敖冒险劫法场，成功救下卫青。劫难过后，卫青苦读兵书，磨砺自身。接下来他又将迎来怎样的征途？请听《至圣东方朔》第20集。
6: 他博学广识，能言善辩，诙谐幽默间陈说国政大事。他一心成贪官，除酷吏，打击豪强，巩固汉室，以滑稽之行行忠直之实。他就是大隐金门的东方朔。 请听连丽如演播的评书《至圣东方朔》
7: 第二十集。
8: 东方爱卿，你到朕的御马干什么呀？启禀皇上，臣昨天跟结拜兄弟卫青到长安城马市去玩，有几个卖马的人牵着几匹好马，想办法拦住我们弟兄，千方百计的要把马卖给我们。臣看这三匹马呀，可不是一般的马呀，臣就觉得奇怪，长安城哪来的这么好的马呀？卫青贤弟爱马如命，非要买这几匹马不可。臣一想，如果这几匹马真是陛下的御马，也应该买下来，以防御马丢失，所以就回家取钱，留着卫青贤弟在这看守着几匹马。没想到臣刚走，这时候御林军就到了，把卫青兄弟拿下，说他是盗马之贼，这样就关进廷尉的刑狱了。皇上，您说如果卫青兄弟是盗贼，那么臣不也是盗贼吗？汉武帝刘彻一听，东方朔说的卫青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呀？而且这个人好像还挺重要。东方爱卿，你说的卫青兄弟是谁呀？陛下，就是那个吹勋的大汉，被皇上您封为散骑常侍的那个人。哦，刘彻明白了，那个吹勋的壮士是自己宠妃卫子夫的哥哥呀。汉武帝刘彻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来，传朕的旨意，不许问斩，马上把卫青带进宫中，朕要亲自审问。大太监索中说了一声遵旨，马上离开进殿，直奔法场。到了午门外一看哪，把索中吓坏了，这儿早就打起来了。果然不出东方朔所料，监斩官是窦太主的亲信。卫青早已然被打得血肉模糊，绑在一根大柱子上，就等着午时三刻开刀问斩了。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曹怀义来了，走到监斩官面前。我说，别磨蹭了，不能等到午时三刻，让皇上知道麻烦了，快点问斩。监斩官愣了，没到午时你着什么急呀？这是皇后的懿旨，这叫速斩速决，听明白了吗？啊，是是是是是。监斩官马上传令了，刽子手行刑。刽子手就把鬼头大刀举起来了。卫青一闭眼，大丈夫死就死，引颈受戮了。有道是生而何欢，死而何惧呀。旁边的公孙敖可急了，因为公孙敖带着人早就来了，真提前行刑了。公孙敖蹭一个箭步窜过去，一抬脚，啪，这脚正踢在刽子手的手腕上。刽子手万也没防备有人踢自个儿啊，一撒手，嘡啷啷，这鬼头大刀就掉在地上了。公孙敖一把就抓住了曹怀义的衣领。好啊你！曹怀义高声喊嚷，了不得了，有人劫法场了，快把他给我拿下。唰，这官兵就上来了，公孙敖手下带着不少人的，两边就打起来了。这时候公孙敖就把曹怀义往地下一扔，转过身来，拿手中的刀就把卫青身上的绳索给斩断了。刽子手一看乐了，往旁边一闪，哎，你们打你们的吧，这回我什么事都没有了。这曹怀义脑筋非常清醒，就冲着这些兵喊，你们还不快去吗？快去廷尉司，让人报告宫中有人劫法场了。有一个兵撒腿就跑啊。就在这时候，皇上身边的大太监索中手持皇上金牌到了，
9: 皇上有旨，刀下留人。
8: 公孙敖这才松了一口气呀。曹怀义一看事情不妙，他要溜，公孙敖一伸手，砰，就把他揪住了。小子，你想溜，告诉你，这鬼头刀今天还没开荤呢。
9: 大人， 跟小人我没关系。
7: 嗯，

没关系，那得看皇上的意思呢。走，公孙敖就把曹槐一给押走了。这时候汉武帝刘彻坐在龙书案后，面色铁青，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一定是皇后阿娇跟他的母亲窦太主操纵的一件无法无天的事情，现在我必须拿到证据。汉武帝看了看庄青离，海卫，你把这件事给我说清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庄青离吓得直哆嗦，陛下，老臣确实不知道详情啊。汉武帝气坏了，用手一指，庄青离，你身为太尉，朕把朝中大事委托给你，什么？你不知情？你就这样为朕办理国家大事吗？啊！庄青离心里明白，皇上要是抓住了我的错，免了我的太尉之职，太皇太后也不能出来替我说话呀。就在这时候，脚步声音响，廷尉宁城走上经殿，跪倒在龙书案前，陛下，大事不好，有人敢劫法场。汉武帝看着宁城，心说你还敢来，你不是窦太主的新夫人吗？难道说我两只眼睛是瞎子我不知道吗？宁城啊，我问你，你法场要杀谁？谁要劫了法场？陛下，宁城偷眼观瞧，心说这件事坏了，我赶紧推吧。陛下，这件事儿你还得问庄太尉，臣也不太明白。庄青离吓坏了，老臣也是不知这些事情，老臣也不好明言呐。好啊，不好明言，这意思国家大事就是避开朕，不让朕知道吗？庄青离没办法了，只好把太皇太后拉出来护住自己吧。陛下请息怒，老臣也是按照太皇太后的旨意行事啊。汉武帝心里吃了一惊，心说庄青离，你竟敢把太皇太后搬上朝堂，这明明是窦太主跟阿娇的事，你非要抬出太皇太后来。好，既然这样，庄青离，我就让你玩完。哼，庄青离呀，你还敢冒用太皇太后的旨意，我太皇太后至仁至慈，怎么会派人偷我的御马乱杀无辜呢？庄青离知道坏了，跪在地下砰砰砰的给皇上磕头，皇上，老臣不是，他想说呀，老臣不是这个意思，可是一口气没喘上来，突然间扑通倒在金殿之上晕过去了。许昌赶紧一摆手，让手下人就把他扶起来拖到宣室，可是汉武帝觉得非常痛快，用手一指，宁城，你告诉朕，是谁这么大的胆子劫了法场？东方朔过来了，启禀皇上，是臣东方朔所干。什么？东方朔呀，你怎么又来了？你站在金殿之上，有人劫了法场，难道你会有分身之术？万岁，臣不能分身，臣怕有人抢先杀了卫青兄弟，所以让公孙敖将军带着兵去了。告诉公孙敖将军，如果有人提前行刑，就让公孙敖将军劫法场，所以说法场是我东方朔所劫。汉武帝用手一拍龙书案，啪，把大家吓一跳，没想到汉武帝站起来了，接着好，快召公孙敖上殿。公孙敖奉旨带着卫青上殿了。汉武帝一看卫青的惨状，气得脸都红了，脖子也粗了，你们不说朕也明白了，好啊，管事管到朕的头上了，还要拿无辜的性命来撒气，那好。

传朕的旨意。朝堂上文武权臣呼啦一下跪倒一大片，汉武帝心胸开阔，此时他已然不生气了，他反而高兴了。为什么？因为他找到借口了，可以除掉太皇太后身旁的一个耳目，所以他认真地斟酌了每一个字。庄青迪参与皇宫内事，杀戮无故，又将此不义之举诬为太皇太后所为，如此欺君罔上，本当严加治罪。朕念他三世老臣，朕待太皇太后行仁慈之举，先免其一死，除去太尉之职，回家戴罪，听候太皇太后定裁。丞相许昌赶紧跪爬了两步，臣代庄青迪谢主隆恩。他嘴里说着，心里边琢磨，这回庄青迪走了，朝中可就我许昌一个人说了算了。他想到这儿，抬头看了一眼汉武帝刘彻，心里边一紧，妈呀，我可要小心行事啊，这个小皇帝可不是好惹的。这时候汉武帝又说话了，命卫青公孙敖为建章宫的都尉，和东方朔共同伴驾。东方朔、公孙敖还有卫青赶紧说了一句，臣等谢皇上大恩，隆恩浩荡。皇上用手一指，廷尉宁城，你手操生杀大权而不知为朕把关，险些误杀忠良，像你这无用之人，朕现在传旨就把你轰出朝廷，永不再用。宁城心里明白，知道自己待人受过，但是这条命就保住了，很不容易呀。臣谢陛下不杀之恩。这时候汉武帝刘彻一看，那边还捆着一个呢，不是朝中的文武大臣。汉武帝用手一指，这是谁家的乱臣贼子，给我拉下去砍喽。他知道肯定是窦太主手下的人。曹怀义一听，知道自己生存无望了，我要是死了，我可是个屈死鬼呀，反正也是死。他急了，皇上冤枉，是陈皇后窦太主让我干的，我冤枉。汉武帝听了这句话，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好啊，信说陈阿娇，陈阿娇，你们母女也太过分了，既然满朝文武都知道这件事儿了，我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让你们自食恶果。汉武帝刘彻又传下旨意，朕现在传旨，立卫子夫为夫人，今后再有干预朕后宫私事者，斩无赦。所有大臣全都听见了，臣遵旨，臣遵旨。东方朔这时候抬起头来看了看公孙敖，冲他眨了眨眼睛，公孙敖点了点头，两个人心说皇上办事真脆。这回卫青差点把命送了，从这天开始，卫青一下就变得沉默寡言，清出俭入，每天跟公孙敖还有东方朔三个人白天陪着皇上打猎，共同伴驾，晚上呢在一块喝酒聊天。从东方朔的嘴里，卫青可知道了，当今皇上崇尚勇武，立誓要跟匈奴决一高低，要洗刷汉朝开国以来多次的羞辱，所以卫青非常激动。东方朔跟他们一块练武，有时候也读点兵书。卫青这人深明大义，他告诉东方朔，我的妹妹虽然被皇上立为夫人，但是我卫青绝不能因妹而容，而且自己要做出事来帮助妹妹。东方朔点了点头，对待卫青真是刮目相看。卫青不但埋头读兵书，而且还向东方朔学习礼法，

成功的罢了庄青迪的太尉之职。回朝之后，母亲皇太后把他叫去了。皇上知道母亲是怕太皇太后不高兴，所以汉武帝刘彻就跟母亲说，母亲，我这样做保全了太皇太后的面子，再说让阿娇跟窦太主当众出丑，好叫他们母子有所收敛，而且我也成功的封了一位夫人。皇太后发现儿子确实长大了。皇儿，我问你，这位夫人你满意吗？母后，儿我非常满意呀。我跟您说，卫子夫很多地方都特别像您呢。是啊，皇太后非常高兴儿子有了这么一个可心的夫人，她就盼着早早的生个孙子，自己有点事儿做，也不再寂寞了，而且就有了皇储了。当然武帝对卫子夫更满意了，因为卫子夫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在卫子夫面前呢，武帝才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男人，一个不可一世的男人，而且是大汉天子。卫子夫的语音是那么和谐完美，没有阿娇的大声大气，卫子夫总是顺应着武帝，丝毫没有阿娇的颐指气使，从来说话不大声大气。而且卫子夫的贤淑也让武帝吃惊不小啊，他总是劝武帝，你呀到皇后那儿去吧，不要光顾着我，疏远了皇后。所以卫子夫对朝中的事情也不闻不问，甚至连哥哥姐姐的事都不提。汉武帝确实感觉到卫子夫是个贤妻。有一回汉武帝就问他，子夫啊，应该好好安排你的哥哥跟你的姐姐呀。卫子夫摇了摇头，皇上，我从小是哥哥姐姐安排惯了，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对待他，再说我哥哥爱面子，他绝不会因为我而跟您伸手要功名利禄。汉武帝点了点头，从这时候开始更加尊重卫青了。可是他想起来卫子夫的姐姐卫少儿寡居多年了，就跟卫子夫说，子夫啊，应该让你姐姐重新建个家才是啊。皇上，朝中这么多人，妾哪知谁好谁不好啊，这件事儿由皇上来定夺吧。好啊，汉武帝突然间想起一个人来，他想起了公孙贺了。这个公孙贺是建章宫的都尉，是公孙敖的堂兄。他的结发之妻死了没有几个月，所以汉武帝刘彻就当起了媒人，把魏少儿嫁给了公孙贺。公孙贺当然很高兴啊，能跟皇上成为连襟一带挑，这是求之不得的。再说卫青跟自己的堂弟公孙敖又磕头拜了把兄弟，自己当上了后宫的将军，而且又娶了皇妃夫人的姐姐，同时能住进宫中，赶紧跪在地上给汉武帝刘彻磕头谢恩。皇上就选择了吉日良辰，让公孙贺跟魏少儿在宫中的都尉厅成了亲了。魏少儿还有个儿子呢，这个霍去病呢不愿意在宫里住着，就愿意跟舅舅卫青在一块儿住在干爹东方朔的家里，好跟东方朔学习刀马武艺。汉武帝也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就特地恩准了让霍去病可以随便出入宫廷。所以霍去病十天得有九天住在干爹东方朔的家里。东方朔等于天人进口，但是东方朔非常高兴，一来他喜欢霍去病，喜欢卫青，
再说他为

0: 很慷慨，花钱如流水。那个时候正是秦末汉初，因为天下经过几年的大战，物资非常缺乏，汉高祖刘邦定的尺寸就比过去小了很多。那么在重量上呢，汉朝的水分就更大了。朝廷的官员俸禄听起来挺多，实际上却挺少挺少的。咱们举个例子，丞相每月领粮食2000担，实际上啊就能领2000斤。当时那个担子啊，只不过是嫖的一个代名词，因为给官员们发粮食的时候啊是按嫖来计算的，所以说2000担粮食差不多就是2000嫖啊。东方朔的官职是半价侍郎，差不多就是个6品吧，每月是300贯的俸钱，还有300瓢的粮米。等这些东西发到手里头呢，他先把夫人规定的50贯留下来，2个月一次凑够100贯，就让杨德道给驿站送去，顺着公差就捎回老家了。那么其余的钱呢，就往堂上一吊，用的时候就取下一串来。卫青姐弟还有霍去病3个人住到他家之后，这250贯钱还行，这粮食可就不够吃的了。再说霍去病能吃啊，小孩正长着呢，每月就能吃去150瓢啊。虽然说卫青也把俸禄交给道儿，可是原本就3个人，又多出来3个人的东方朔，这粮食可就有困难了。再说买马，东方朔又丢了500个猪，卫青看到这些情况心中也很难过。所以说呢，等到自己官位跟东方朔一样了，姐姐也嫁给公孙贺了，东方朔家里才稍微有点缓解。可是也不能大着胆子花钱，也仗着公孙敖家中是个有爵位的大户，经常接济他们。可是这样呢，卫青仍然心里不踏实，有时候吃不饱呢就把碗筷一放就走了。东方朔一看心中十分着急。
1: 您刚才听到的是连丽如演播的评书《至圣东方朔》，感谢您的收听。
2: 东方朔满腹智谋，于风云朝堂间保全本心，尽显处世大智慧。稍后请继续收听评书《至圣东方朔》。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下面播报一条好视力的福利通知。99重阳节是敬老爱老的节日，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起100万眼贴补助活动，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每人都能额外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尽快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几10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好视力重阳节限时发放眼健康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您重阳节专属大礼包，里面有特别受欢迎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重阳节专属福利就送这几天，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超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1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4: 深蓝、长续航、全流变激光、AI 轿跑27款 L6 换新上市，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5: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

0: 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因为您捐献的血液，脆弱的生命重放光彩。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2: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智胜东方朔。东方朔发现梁凤分配不公，他会想出怎样的计策呢？又能否说服汉武帝更改旧制？请听智胜东方朔第21集。
6: 他博学广识，能言善辩，诙谐幽默间陈说国政大事。他一心惩贪官，除酷吏，打击豪强，巩固汉室，以滑稽之行行忠直之实。他就是大隐金门的东方朔。请听连丽如演播的评书《智胜东方朔》
7: 第21集。
8: 这天是月初，这天呢没有早朝，文武百官都应该休息。这天也是文武百官到公车府去领米的日子。掌管皇宫文武百官车马粮俸的公车令韩不时在这负责往下发米。头一个来的就是东方朔。韩不时一看他，就知道东方朔他们家粮食没了，快断了炊了，就迎着走过来了。东方大人，怎么别人的粮食都够吃的，你们家的粮食怎么这么紧呢？东方朔也乐了。我说，韩大人，你是不知道啊，我东方朔正练习多吃点，准备再过几天皇上给我2000担俸禄的时候，我呀就不至于浪费了。韩不时也乐了。自从在东门里输给东方朔之后，韩不时非常佩服东方朔，他总想找个机会跟东方朔套套近乎。他呀一看今天这里边只有东方朔一个人领米，就凑到东方朔身边。我说，东方大人，你说这朝中领米的规矩定的也太不合理了，核算有个名儿就有300瓢粮米。你看啊，你看那帮侏儒个儿那么小，一天不过能吃1瓢粮食，也领300瓢，吃不了剩下的粮食全都糟践了。东方大人，你再看那些练武的侍卫，个个都是大肚汉呐，这300瓢粮食他根本就不够吃的，吃不饱啊。是啊，东方朔点了点头，他听了韩不时的话，心里也觉得特别不舒服。可是一想，这也是祖宗定的规矩，这祖宗定规矩的时候也没有想到侏儒这样的人也能进宫作为皇上的玩物啊。自从景帝那时候，这些小不点就受到了皇上的宠爱。可是谁也没想到 他们也是每个人300瓢的放粮啊，根本吃不了，能把肚皮撑破了。哎，东方朔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心说谁能改变这祖宗定下的规矩呢？这时候道尔已然把粮食装好了，车上放的是东方朔还有卫青的2份粮食。东方朔一想啊，不成，我得想想主意。道尔，你先把粮食拉回家，我待会儿再回去。哎，道尔赶着车就回家了。东方朔就坐在公车府前边的台阶上，韩不时想跟东方朔聊天，可是一会儿的功夫就排上队了。韩不时马上去发粮食，东方朔在这坐着，突然间他就听见有车响，顺着声音一看，两辆小车，前边拉车的是两匹小马，赶车的是一老一小两个身材矮小的侏儒。啊，东方朔突然灵机一动，计上心头。东方朔不动弹了，等了一会儿，这一老一小这两个侏儒把粮食装完了放到车上，赶着车刚要走，正好走到东方朔的面前。东方朔仰天长叹，哎，这岁数大的小侏儒呢，已然长了胡子了。这个小侏儒在宫中不是一天两天了，很有经验，也挺会说话。他一看是东方朔坐在台阶上正在叹气，东方朔在这坐着呢，他得抬起头来跟东方朔说话。东方大人，您是不是不舒服啊？生病了吗？哎，我是神仙，我能生病吗？神仙不生病。可是东方大人，您为什么在这叹气呢？哎，我呀，是为你们唉声叹气。为我们？哎呦，大人呐，您瞧我们活得好好的，还能让皇上高兴，有什么值得叹气的呢？哎，我告诉你，可悲之处也就在这儿啊！你们死到临头了还不知道呢，还乐呵呵的跑这领米来呢，我能不为你们叹息吗？什么？两个侏儒一听就吓懵了。大人，我们死在临头，我们怎么不知道啊？要怎么说你们傻呢？告诉你们，昨天傍晚我陪着皇上去打猎，皇上啊就打到了一只小松鼠，皇上不高兴，我为了让皇上高兴，我就跟皇上说，皇上您别瞧这松鼠小，它照样是个活物，就跟侏儒一样，不也能让皇上您高兴吗？侏儒一听点了点头，哎呦，对对对，是啊。是个屁，我告诉你们，皇上一听可不高兴了，他说了，侏儒有什么用啊？啊，就知道吃饭，什么也不能干，白白浪费朕的粮食，明天呢把他们全杀了，留点粮食喂马也是好的啊。这一老一小两个侏儒吓坏了，东方大人，皇上真是这么说的？那还有假吗？我能蒙你们吗？我一听啊，嗨，这都怪我东方朔多嘴呀，让这些可怜的侏儒倒霉了，皇上要杀他们，所以今天一大早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们，让你们先知道这件事儿，也好想想办法。这岁数小的侏儒一听，唰的一下吓得眼泪都流下来了。东方大人，那我们怎么办呢？跑也跑不了，皇上要派一个兵一匹马就能把我们捉回来。这岁数大的呢终究是有点见识，就给东方朔跪下了。东方大人，您这主意最多了，您快救救我们吧。岁数小的也跪下了，东方大人您快救救我们吧。 东方朔又叹了一口气，
7: 嗯，

谁让我这个人心眼软呢？他低头哈腰，为什么？因为两个小侏儒太矮了。东方说，这只手拉着岁数大的，这只手拉着岁数小的，把他们揪到自己的面前。我告诉你们，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你们先把粮车交给我，我先替你们存着。你们两个人啊，赶紧上宫中去找皇上，见了皇上啊，你们就放声大哭，那皇上肯定会哄你们，他绝不会当着你们的面说要杀你们的事儿。你们呢就哭，哭得越伤心越好。等到皇上说出来要杀你们的真话的时候，你们呢就放声大笑。这时候皇上就得问你们，死到临头你为什么还笑啊？你们就说呀，东方朔大人没说假话，我们笑的是东方朔太高明了。那个时候皇上就会派人来找我东方朔，我见了皇上自然有办法救你们，保你们两个绝对死不了。这两个侏儒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点了点头，因为他们根本不把粮食当成好东西，生命才是最宝贵的呀，得活着呀。他们被东方朔这哭哭笑笑之际弄得稀里糊涂，可是也觉得只有这样才能保全自己的性命。好吧，东方大人，我们就把这粮食交给您了，我们可进皇宫去了，到时候您想着皇上传您，您可替我们求活命啊。哎，好吧，你们去吧。两个侏儒走了，东方朔赶着两辆小马小车，哼着小曲儿就回家了。到了家呢，这道跟卫青呢刚把这两车粮食卸完，听见车响，回头再一看，卫青乐了，大哥，怎么多给咱们两车粮食？这霍去病一看这小车小马啊，乐得都蹦起来了。东方朔也乐了，对呀，从今往后咱们呢就不愁没粮食吃了。卫青心里当时非常感激，抱拳拱手给东方朔作了一个揖，大哥呀，都是小弟我连累了您，连粮食的事都让您操心的。哎，兄弟，你可不许这么说话，你要再这么说我就不拿你当兄弟了。你看看，你还不如我这干儿子霍去病呢，你看他住在我这儿，想要什么就要什么，有时候还拿我当马骑呢。卫青摇了摇头，这孩子呀也太不懂事了。什么不懂事？我告诉你，这孩子太有出息了，他长大了，他说他要骑乘骏马为汉家扫平天下。嘿，这孩子将来准是个人才。霍去病一听干爹夸自己，就跑到卫青面前，舅舅舅舅，干爹说了，让我长大了当将军，跟舅舅一样平定天下。去去去，越说你越能了，小孩子家家你懂得什么？东方说牵过一匹小马来，干儿子，来来来，这匹小马你骑上看看，合适不合适啊？说着他就把霍去病抱上小马。哎，霍去病骑到马上还稳稳当当的。就在这时候，腾腾腾脚步声音响，东方朔呀，你闯了大祸了，皇上召见你，让你马上进宫，说要拿你问罪呢。东方朔跟卫青一看，来的正是杨得意。东方朔明白呀，正等着皇上召见呢。我说得意，有什么事儿你这么大惊小怪的？我早就知道皇上要宣我进宫。说完了之后，他把小马的缰绳递给了卫青，就跟着杨得意奔了宫中。汉武帝刘彻今天起得挺早，他本来呢想到上皇上，您有什么吩咐？

0: 把韩嫣给我叫来，让他召集众侍卫随朕去打猎。皇上，韩嫣已被窦太主叫走了。
1: 什么？
0: 窦太主把他叫走了？
1: 是啊，
0: 已然走了一阵子了。汉武帝一听挺不高兴，为什么？一来是窦太主老把韩嫣叫走，再说窦太主的驸马陈武将军身体不好，病得挺重，这个窦太主不好好看着自己的丈夫，没事老找那个卖珠宝的小白脸董眼，这不是给皇家丢脸吗？汉武帝刘彻摇了摇头，心里不痛快。就在这个时候，两个小侏儒跑进来了，扑通一声就跪在皇上的面前放声大哭。
2: 皇上啊，皇上！
0: 汉武帝心说怎么这么丧气呀、啊、他正烦着呢，把眼一瞪，我说你们大清早的哭什么呀啊？这两个侏儒呢不说话，就是跪在这儿哭。
2: 皇上啊，皇上啊！
0: 大太监索仲可吓坏了，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我说皇上问你们，你们倒是说呀，谁欺负你们了，皇上好给你们做主啊。不管皇上怎么问，不管索仲怎么问，这两个就是一句话不说，就是哭，把武帝气坏了，勃然大怒。他是皇上啊，你老跪着哭他受得了吗？皇上用手一拍桌子，啪，把这两个给我拉出去，杀了，杀了。小侏儒看了看岁数大的，心说东方朔说对了。两个人对面相觑一眼，突然间，把汉武帝乐得莫名其妙，索仲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皇上，他们俩是不是病了呀？武帝气坏了，我这么些国家大事，我哪有功夫跟你们折腾啊？皇上站起来，旁边站着武士带着佩剑呢。皇上一伸手，噌就把这佩剑给抽出来了，拿这口佩剑往前走了两步，这口佩剑就放在了大岁数侏儒这个肩头之上。快说，哭什么？不说我就杀你！
2: 皇上，您要杀我们，我们怎么能不哭的？
0: 那我说杀你们，你们为什么乐呢？
2: 皇上，我们笑的是东方朔先生料事如神呢。
1: 什么？
0: 东方朔料事如神？武帝就把手停住了。
2: 皇上，东方朔先生一大早就告诉我们说，皇上您要杀我们，所以我们来哭求皇上，请求宽恕，饶我们不死吧。
0: 哦，汉武帝刘彻心里明白了，这一定是东方朔在搞鬼。不错，东方朔曾经几次劝我不能玩物丧志啊，这些侏儒是景帝当时的玩物，应该把他们放回家去。可是武帝心说，东方朔，东方朔，你知道我为什么留着侏儒呢？我为什么偶尔跟他们玩耍逗笑呢？这是母亲皇太后交给我的韬晦之计，这目的就是让太皇太后知道我刘彻没有什么大志，我也在学着父亲无为而治。东方朔呀，你即便不明白朕的心情，想让我把侏儒逐出宫去，让我胸怀大志，你也不应该这么做呀，你这么做有点太过分了吧。

0: 可是汉武帝刘彻手里拿着宝剑呢，这宝剑已然搭在这岁数大侏儒的肩头之上了。杀还是不杀？杀了于心不忍，不杀。不杀自己已然把话说出来了，剑已然搭在肩头上了，我能把话撤回去吗？我是皇上说出话来金口玉言呢。但是汉武帝终究停了一会儿，坐下来了，手里仍然握着这口宝剑。索中啊，让杨德一快把东方朔给我找来，朕要拿他试问。
1: 奴才遵旨。
0: 索中前去传旨，杨德一是撒腿就跑。到了东方朔家中一传完旨，东方朔明白了，就跟着杨德一跑到宫中。他一边跑一边琢磨怎么对付。等他来到宫中，抬头一看，武帝面色铁青。东方朔知道皇上是真生气了，就跪在了皇上面前。臣拜见陛下。东方朔，你知罪吗？
2: 臣知罪。
0: 知罪？我问你，你犯的什么罪？
2: 臣犯的是不该实话实说的罪。
0: 什么？汉武帝气坏了，腾的一下火冒三丈。你还实话实说了？你说朕要杀了这些侏儒是实话吗？皇上，臣说的不是实话也是实话。汉武帝气坏了，混账，你还敢在我这胡搅啊？武帝心说，你这人说话两头站着呀，是实话也不是实话。东方朔呀，我问你，你说哪儿来的实话？陛下，臣知道您确实没说过要把这些侏儒杀了，这就对了。那你还有什么是实话呢？东方朔这时候抬起头来了。陛下，臣以为皇上现在不把他们杀了，只不过是暂时的情形，早晚你一定会杀他们的，所以这就是实话。汉武帝心说，我以后杀不杀这些侏儒我自个儿都不知道，你会知道。东方朔，你这也是实话吗？朕从来就没想过要杀他们，你说的是鬼话。东方朔把头低下了。陛下，臣知罪，可臣确实有一件事不明白，请陛下指教。汉武帝一看东方朔认错了，这火就稍微往下压了压。好，东方朔你问，如果你问不出道理来，可别怪我不客气。说这话，他把手中宝剑剑尖往前一递，就对着东方朔。大太监索中吓坏了，赶紧过来跪下了。皇上，您可是说过的，东方朔蒙蔽圣上无罪呀。索中，谁用你多嘴？东方朔，快说。东方朔一歪头，用手指了指旁边跪着的两个侏儒。陛下，请问您，臣等跟这些侏儒比较起来，是谁高谁矮呀？
2: 废话，
0: 当然是你高他们矮。陛下，臣要跟这些侏儒比起来，谁对国家和社稷重要呢？皇上心说，是我审你呢，是你审我呢？再说皇上也不能接着回答呀。汉武帝把眼一闭，朕不知道。陛下圣明，陛下嘴说不知，可心里明如日月呀。可是臣确实有一件事不知。陛下，臣与卫青、公孙敖这些人，这个头有这些侏儒的两三个高，
2: 要是打起来，我们一个人能打他们百八十个的。陛下，臣说的有没有道理？
0: 就算你有理，那又怎么样啊？
2: 陛下，可是如今臣等一个月的路粮是300瓢，这些侏儒的俸禄也是300瓢，臣等饿得要死，而这些侏儒却饱得要死。陛下您说说，我们这些人和侏儒谁死得不舒服啊？东方朔这么一问，汉武帝刘彻可为难了，因为武帝刘彻从来不知道这些事儿，也没考虑过呀。
3: 您刚才听到的是连丽如演播的评书《至圣东方朔》，感谢您的收听。奇才东方朔，满腹智慧，巧见君王，于嬉笑戏谑间展露独属于智者的家国担当。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祝你生日快乐！
3: 我的成年心愿是去献一次血。
4: 献血？针头消不消毒？会不会感染肝炎、艾滋病啊？
3: 哎妈，正规机构用的针头、血袋都是经过国家严格检测合格的，一人一份儿，而且献血时血液单向外流，规范操作下不可能感染疾病。
4: 献血影响免疫力吧？我还得给你熬鸡汤、炖排骨。
3: 你又多虑了，18到55岁的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全身总血量的5%到10%，白细胞也只失去1%到2%，一两个小时就能从骨髓得到补充。
4: 那咱也得给自己亲戚献呢，万一哪个亲戚生病着急用血，毕竟血浓于水嘛。
3: 这可不行，直系亲属之间输血容易引发输血相关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会危及生命的。
4: 咱去献血献爱心，却连自己都救不了。
3: 话不能这么说，国家规定捐献者及其配偶、直系亲属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享

0: 受免费用鞋政策。
1: 好好好，你就去献血吧，赶明儿妈也去。
2: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传递真情，大爱无疆。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一天感觉都在发光。
2: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界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6: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一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聂荣臻出任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部队官兵刻苦开展各项训练，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万众期盼的开国大典就此拉开序幕。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46集。
9: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46集，
1: 选择聂荣臻担任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中央军委也是有周密考虑的。一是因为开国大典的阅兵总指挥，同时也是开国大典的组织负责人，需要能够协调解放军和北京市政府一起工作，而当时的聂荣臻还担任北京市市长，职务上便于领导解放军和北京市政府一起进行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二是在长期的武装革命斗争时期，聂荣臻就以重视军纪军容而著称，一贯强调军人的仪表风貌要整洁大方，所指挥的部队一直都是解放军中在军纪军容方面的模范部队。他的治军思想也适合担任开国大典阅兵式的总指挥。最后，聂荣臻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又在苏联留学，他非常了解现代军队的队列操练等重大阅兵式中重要的军事知识。之前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便是由他组织指挥的，所以当时聂荣臻是最合适的人选。进入到实际组织和操练阶段，聂荣臻感觉压力更大了，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为了心中有数，他和杨成武、唐延杰三人一边调动阅兵部队，挑选战士，组织训练，一边搞起了学术研究。他们查阅了能看到的所有中外历史上和当代世界军队的许多阅兵资料，对于苏联阅兵、欧美阅兵的队形队列、阅兵方阵、武器装备展示等了解了许多，心中有了一点谱。当得知刘伯承在留学苏联时看过莫斯科红场阅兵，就让杨成武专程去请教他。刘伯承对阅兵非常兴奋和支持，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他在苏联时看到的红场阅兵的所有细节，对苏联红军采用的是什么方阵、队形、队列如何、武器如何展示等都介绍得很清楚。在交谈时感到杨成武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准备好阅兵，任务重，心理压力很大。为了帮助他们卸掉压力，刘伯承说了一句很风趣的话，他说：阅兵无非就是一种特定内容的礼仪，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归根到底一句话，马粪袋儿啊，外面光喽。杨成武听了这句话，心里确实放松了许多。他又去请教陈毅，请他提一提意见和建议。陈毅也给他解压说，组织阅兵不难，没有什么了不起，多少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吗？不就是队列吗？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显示出来，让中国老百姓看看，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军队。为了更好地完善阅兵方案，聂荣臻等人的目光甚至延伸到了以前的军阀阅兵。他们得知过去张作霖、张学良领导下的东北军很多军官毕业于日本的士官学校，仿效日本军队经常搞阅兵，于是就派杨成武出面拜访了原东北军的几位将军，了解他们以往阅兵的做法。还有就是原东北民主联军中有一些苏联军事顾问，他们作战经验丰富，特别是许多人参加过红场阅兵。北平解放之后，一些军事顾问来到了北平，协助人民解放军工作。杨成武就去当面的请教他们，听取他们对开国大典阅兵的建议，甚至让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到阅兵指挥所，帮助搞具体的阅兵方案。经过充分的调研和论证，终于制定出了阅兵典礼方案，内容包括 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受阅前的训练等。接下来就是紧张的训练了，时间已经不足一个月，参阅部队争分夺秒刻苦训练，就是想在毛泽东主席和全国人民面前展示崭新的新中国武装力量的形象。选拔战士和组织训练是与编制报送阅兵典礼方案同步进行的，从中央军委批准阅兵只用一天的时间就编组完阅兵部队，当天配发新军装，当天就开始了阅兵训练。可是第一天就发现了问题，很多战场上受过伤的战士无法标准地完成动作要求，只能劝退他们。这些战士一开始非常想不开，谁不想在开国大典上一展英姿呀？但是为了队伍的整齐划一，为了人民解放军的阅兵形象，他们流着泪放弃了。经过重新编排，组成了步兵方队，正式训练开始，比原定计划晚了两天。阅兵人数最多的是步兵方队，这个方队最重要的训练是走正步。好在华北军区的部队在平津战役结束后已经半年多没有打大仗了，日常的训练比其他野战军要充足得多，还算基础比较好。但是对阅兵要求的标准正步，许多士兵还是没有想到会训练得这么辛苦。时值初秋，北京的秋老虎没想到会这么热，参加阅兵训练的战士们顶着如火的太阳，单调地在操场上走着正步。一般是教练教授完基本动作之后，个人体会动作，然后组成方队练习。每天的上午主要是个人练习，下午是方队练习。因为时间紧迫，战士们打破了作息时间，白天训练结束之后，晚上他们还会自动到操场上进行夜练。指挥员们算过，这些战士们每天的训练时间超过了15个小时。走正步训练非常费鞋，这是指挥部最初没有想到的。训练不几天，战士们的鞋就踢破了，他们紧急调运军鞋，并规定阅兵训练是特殊情况，不能受部队平时供给制度的限制，要及时的供给军鞋。这样哪个战士鞋子踢坏了，只要报告，马上给更换新鞋。不到一个月的训练时间，平均每个战士踢破了3双军鞋。至于脚被磨破，身上被太阳晒脱皮，在战士们看来都是不值得一提的事。有的战士说，在炮火硝烟中，许多战友牺牲了，他们的牺牲换来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我们为开国大典阅兵吃的这点苦算什么呀？正是那些牺牲了战友的期望激励着他们，他们什么困难也不怕，只有一个心思，达到阅兵训练的标准，走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场上，显示新中国的国威，展示解放军的军威。

战车部队和骑兵的训练也十分的辛苦。当时的战车基本都集中到了阅兵部队，但是战车好坏不一，有的战车总出毛病。而摩托化部队参加阅兵，需要将战车开得整齐划一，要像战士走正步一样骑。时间不到一个月，难度比战士走正步还要大，因为不但要战士开车技术熟练，还要保证受阅战车的车况良好。为了训练战士的开车技术，教练员们手把手的教，战士们刻苦的学，他们的训练时间超过了步兵战士的15个小时。为了保证战车技术状况良好，

一开始是一天检修一遍，临近开国大典时每天检修两遍，也就是只要开动战车一停下来就要检修。这些战车哪国造的都有，型号不一，颜色不一。为了使战车方队显得整齐一些，指挥部决定对战车进行油漆，这样所有的战车都焕然一新了。骑兵受阅，让战马和骑兵一体，像步兵那样整齐划一，也是难度很大的。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战马的颜色不一，高低不同，不适合开国大典的阅兵。于是马上从全军挑选战马，没用多久就把2300多匹战马调齐了，又经过一轮的筛选，最后剩下了1978匹完全合格的战马。指挥部按照战马的颜色进行了红、白、黑、黄几种颜色的编组，组成了骑兵编队。接下来就是人马配合训练。为了使人马配合得好，骑得稳，跑得齐，战士们从早到晚与战马滚在一起，分不清楚身上是马的汗水还是自己的汗水。很快他们就做到了整齐划一，滚滚向前。战马毕竟不是人，为了预防国民党军的空袭破坏，不使阅兵半途而废，指挥部向受阅部队下达了死命令，如遇空袭要原地不动，即使天上下刀子也要保持原队形。受阅的1978匹战马也要接受空袭训练，遇到空袭，战马和战士要同时卧倒，不能乱跑，以免伤害游行的群众。9月7日、23日，阅兵指挥部组织了两次合练，9月25日、27日又组织了两次预演，均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万事俱备，就等总司令的一声阅兵开始的命令了。

10月1日凌晨之时，参加开国大典的工人分成两辆货车向北京城进发。忙了一个通宵的毛泽东终于可以睡一会儿了。这时天已经大亮，但是按照毛泽东的作息时间，这次还算是早睡，还是在周恩来的多次催促下这才睡的。因为下午2点还要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3点就是开国大典。他睡觉之前再三叮嘱卫士一定要在下午1点钟时叫醒他。卫士们开始给毛泽东准备大典穿的礼服和其他的一些细节。这套礼服实际上是一套中山装制服，料子是生活秘书叶子龙送来的黄色美国将校呢。当时为了迎接开国大典，在中央领导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换上了清一色的新工作服，作为中央领导也要每个人做一套得体的新衣服。卫士们为了做好毛泽东的礼服，专门到王府井请来了北平城著名的裁缝王子清。王子清曾留学法国，专攻服装设计，算是同行业里受教育程度非常高的专家了。他在毛泽东的办公室为他量了尺寸，不几天又来为毛泽东试样，做了一套很合身的中山装。同时按要求他还为毛泽东做了一双软橡胶底的棕色牛皮鞋。毛泽东睡醒以后穿上这套新礼服，看上去真是

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上列诸负责人员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会议决定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会议又决定向各外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愿与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十八条，还有政务院下设内阁机构，各内阁部委的领导任命归政务院，由周恩来提名。至此，中央人民政府就算正式成立了。离开勤政殿前，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对周围的人说：“几年来呀，我们分秒必争，连续奋斗，打了几年的疲劳战，打出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又是建国的头一天，很可能又是一个疲劳战。我没有休息几个小时，到天安门上还要连续站几个小时。看来啊，咱们的命运就是打疲劳战喽。”毛泽东的话一下子把大家都给逗乐了。周恩来笑着接过话茬说：“主席讲的这种疲劳战是高效率的疲劳战，三年解放战争在中国大陆上彻底摧毁了蒋家王朝，建立了盼望已久的新中国，这样的高效率在世界发展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呀。”在谈笑间，他们向天安门走去。

2:50，中央领导和各界人士代表分别由勤政殿门口登车出发，经中南海东门，数分钟之后抵达天安门城楼的后门。根据安排，以毛泽东为首的五大书记和宋庆龄走在前面，其他领导人按顺序跟上。当天登上天安门的新中国领导人都佩戴上了红色锦缎飘带，飘带下部呈燕尾状，在秋风的吹拂下轻轻飘舞。毛泽东左胸前佩戴的飘带上非常醒目地竖写着主席两个烫金字，其他国家领导人也在左胸前戴着红色锦带，印着不同的植物，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胜利的喜悦和微笑。当毛泽东于下午3:00登上天安门时，广播员对着麦克风激动地大声说：毛主席来了，毛主席健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顿时广场上30万人欢腾起来，数十万双眼睛一齐望向天安门，身着节日盛装的群众热烈地欢呼鼓掌，高喊着口号，不停地挥动着手中的鲜花和旗帜，整个天安门广场沉浸在五彩缤纷万众欢腾的海洋中。乐队总指挥罗浪目不转睛地望着天安门西城台，他手中的指挥棒和全体队员的

动作像定格一样纹丝不动，都在等着华北军区宣传部长张志祥的手势。此时张志祥站立在城台的西南角上，他冲着广场中心的罗浪将手中的红绸子用力地甩动了两下，罗浪会意地点了一下头，用力地把指挥棒有节奏地挥动起来，顿时黑管、短笛、长笛、小号、长号和大小军鼓一齐奏响，那首从黄土地上升起的熟悉又亲切的东方红乐曲流淌在广场的空气中，激荡在人们的耳膜中，歌唱声和欢呼声又形成了一个高潮。

0: 毛泽东站定之后，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典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向广场群众和观礼台上的中外来宾们巡视了一周，并挥手致意。接着他深吸了一口气，洪亮又有节奏地宣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3: 纪实作品《诞生》再现一段破局新生的峥嵘历史，动荡时局之下，革命先辈迎难而上，勇毅攻坚，决胜千里战场，稳固新生局势，筹备建国大业，在风雨淬炼中铺就建国之路。全篇以宏大叙事结合鲜活细节，还原新中国诞生的完整脉络。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诞生》，感悟百年征程的初心力量。

0: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 深蓝、长续航、全流定激光、AI 秀跑27款 L26 换新上市，十点七九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2: 每天有人问我，若预知前路荆棘，是否还会坚定地走下去？
3: 看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我就已知晓答案。
4: 此刻，战斗就是我的使命。
3: 80年岁月流转，多想让你看看这片你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今天的模样。
5: 在国产党的
6: 歼十三 E 首次取得，
7: 我国第三艘中国天眼 FAST 建成运行8年来，
3: 今天坠落的星辰化作了灯，断裂的铁索接续成了路。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8: 山河崇光，吾辈自强。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1: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毛泽东按下电钮，升起五星红旗，礼炮轰鸣，响彻广场。陆海空部队接受检阅，群众举行盛大游行，漫天礼花绽放，开国大典的热烈场面震撼无数国人。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47集。
12: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四十七集。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民族的百年共和国梦想终于成真了。这是民族独立的声音，这是国家自强的声音，这是划时代的声音。这声音似惊雷，震动了寰宇。它穿越高山，越过海洋，向全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中华民族过去任人宰割、凌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新的共和国将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按照大会程序规定，欢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就位时，升国旗、鸣礼炮时。

即主席宣读公告后均奏国歌。林伯渠大声地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此时毛泽东神情庄重，两眼闪现出神圣的光芒，他用力按下通往电动旗杆的按钮，广场上第一面五星红旗沿着22米高的旗杆冉冉升起。军乐队奏正是陆海空军总司令了。

夜幕降临了，阅兵结束了。接下来，指挥宣布，群众游行开始。万千红灯，万千火炬，30万人的有组织的队伍，在蔽天的红旗招展下面展开了。数万群众涌向天安门前的大桥，以震天的吼声狂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在天安门的城楼上，毛主席起立，频频向欢呼的人群扬手致意。蓦然间，万朵彩色的礼花洒满了天安门广场的高空，这是由100支枪组成的礼花放射。礼花从四面八方腾向天安门广场高空，从60瓣一直延至70，首都沉浸在狂欢里了。那漫天的礼花其实是信号弹组成的。苏联专家建议，这样盛大的节日应该释放礼花。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接受了这个建议，最后把释放礼花的任务交给了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作战科科长张桂文。由苏方提供援助的礼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礼花，而是红、黄、绿、白、紫颜色的苏军信号弹。当时张桂文还不知道礼花是怎么一回事，总指挥部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学习和借鉴的样板，把受阅部队指挥员组织起来，轮流到由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接收并管理的东单大华电影院观看苏联十月革命节阅兵全过程的纪录片，其中就有释放礼花的场面。观摩之后，大家的脑子里就有了礼花的印象。这次释放的礼花其实是集束信号弹。经过研究发现，这批信号枪的形状结构和解放军从国民党军中缴获的美式信号枪大体一致，但是当时解放军只是配给通讯员单兵使用，没有集团使用的先例。临近阅兵的前一周，张桂文和同志们根据任务特点，按照以往操枪动作要求，共分10组，并统一了队形，按照已选定的6个礼花发射点，每点配置1个排。释放时不用考虑色彩，个人释放个人的。另外，从第一发信号弹发射到第二发信号弹就位，相距大约30分钟。礼花每释放20分钟之后，休息10分钟，再放第二轮。队形方案制定之后，部队立即和距离华北军区驻地庆王府不远的辅仁大学联系，借用其操场，每天加紧训练。经过多次练习，战士们统一下令，统一装弹，统一发射，在练习当中摸索出最佳的装填动作，在短时间内迅速达到把误差控制在1秒钟以内的水平。9月28日、29日

0: 两日，礼花部队分别在北海、景山两个发射点释放，当夜共发射30000余枚信号弹。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真实还原新中国诞生前夕的风云变局与决胜征程，从战略决战到和平谈判，从进京赶考到山河一统，一幕幕壮阔过往，镌刻先辈担当，见证时代新生，红色历史厚重绵长，直抵人心。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继续探索那些动人心弦的故事篇章。

0: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 深蓝、长续航、全流电激光、AI 秀跑二七款 L 六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2: 妈妈，
3: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
2: 哎，等等，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
3: 妈妈给你丢了哟。
4: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机场。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0: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加。
5: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6: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7: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五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幺零五，阅读时光。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幺零五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回望风雨飘摇的晚明，于山河破碎之间演绎家国大义与爱恨离合。钱谦益试图以宽容为说辞替阮大铖谋求复用，在场众人又会作何反应？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33集。
5: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6: 第33集，钱谦益说到这里又看了看客人们，见他们全都默默无言，似在沉思，也猜不透心中在打什么主意，于是他鼓起勇气一口气就把最后的话说完了。昔日汉高祖咬牙封雍齿，诸将反侧之心遂得以安，令阮元海一介小人品格比劣，天下共知。唯其如此，倘若我被稍事宽纵，则反响必大，朝野耸动，以为我辈与阮元海尚能如此，其余刘备自不必问矣。如此则门户之说不攻自破，门户之说一破，则可以同心戮力，匡扶社稷，建鲁留寇，不足虑也。取治取乱，实在我辈一念之间，还望诸位君子三思焉。
7: 钱谦益刚把话说完，周彪等人还未答话，忽然李宝扬着一张拜帖匆匆走上台阶，站在门外探头探脑。钱谦益正急于听取客人的反应，对于有人在这个节骨眼上来打扰很不高兴，他朝李宝做了个挡架的手势，然后回过头拱着手征询地盯住了周彪。可是周彪却不说话，只是用他那双黑中带绿的眼睛在眉毛底下古怪地望着钱谦益，其余的客人也全是一声不响。钱谦益被周彪瞧得有点不自在，为了掩饰，他竭力装出一副坦然的样子。这个时候，周忠首先说话了：“

0: 姜到底是老的辣呀，
1: 穆老，你这番话可是比令高祖中听多了。
0: 啊，杰生兄的意思是，可惜啊，立论虽则有别，宗旨却是一个，替阮胡子开脱。既然如此，尽可直说，又何须辛辛苦苦的绕这么大个圈子？学生倒为穆老不值呢。此时一直坐着没有开过口的顾稿突然愤愤地蹦出一句，岂止不值，简直欺人太甚。钱谦益目光一闪，脸上掠过了一丝愠色，但是立即又忍耐住了。他拱拱手，列位请勿误会谦益之意呀。然而没等他说完，周彪突然站起来，一声不响地朝他一揖，转身就向外走去了。钱谦益怔了一下，连忙起身紧赶几步，在门前拦住了他。
2: 哎，钟老啊，有话尽可商量，何必如此呢？
3: 周彪仍旧一声不响，向左一拐，想躲开阻拦，可是钱谦益也跟着向左，周彪又折向右，钱谦益也跟着向右。周彪没有办法了，他跺跺脚，很着急地说：
0: 哎呀，穆老，你我道不同不相为谋，还是各自躲开为妙。莫非还要我在此跟你撕破脸皮吵一架不成？哎，众老不要误会，谦益如此主张，也是为的设计安危设想，不当之处尽可批驳。总之谦益自问并无私心，耿耿此忠天日可见。
3: 钱谦益这话刚一说完，蓦地台阶下有人高声说道：
0: 只怕未必。
3: 大家愕然回过头，只见方以智笑吟吟地大踏步走了进来，气急败坏的李宝拼命想阻拦，却怎么也拦他不住。方以智后面还跟着吴应基、侯方玉、张自烈、梅朗中，只是看不见茂香和黄宗羲。方以智走上台阶，笑嘻嘻地朝钱谦益深深一揖，立刻指着李宝告起状来：
0: 穆老，你这贵驾好不备懒呢、啊、晚生等有天大的一桩紧急事儿求见，他却死活不放我们进来，分明想诈骗晚生的钱财。你想，晚生在圣泽归家院住了半个月，几乎连这身衣裳都给宝剥了去，哪有银子与他？若非晚生斗胆硬闯，岂不是误了大事？钱谦益一见这个阵势，早已慌了手脚，哪里还有闲心听他打趣？他迟迟疑疑地问：
2: 贤妻过访，不知有何见教老夫啊？
0: 哦，晚生因受辟江兄之托，要将一封极其紧急之书信呈交周仲老，是以冒昧登门，还请穆老见谅。
3: 方以智说罢，在身上前后左右地摸索了一阵，最后才从怀里掏出信来，双手呈给周彪。周彪不知就里，疑疑惑惑地接过，打开一看，顿时变了脸色。他狠狠地横了钱谦益一眼，哼了一声，把信递给了他。钱谦益心内有鬼啊，看见周彪神情不善，不禁恐慌起来。他连忙接过信，看见上面写着：
2: 卷舍弟顾林生顿首拜，去岁匆匆进京，未能面别，心肠耿耿，复以关河辽阔通问为艰，遐念西游何胜怅惘。弟近于周阁老墓中赞掌文牍，盈盈意义乏善可陈，为日前偶见吴襄钱穆斋来书，言及彼已决意向东南诸君子疏通，谋为阮元海缓颊，
0: 中病友

0: 阁下韩弘光大，至今时危，母今起废为朝政第一等语。帝始而讶，继而愤，又继而忧，以为天启之祸，行将复见于今日，故不必厉害，持韩奉大，即以望我设同仁，急图对策，必不令此奸谋得寿而后已。
1: 钱谦益看信的袋儿，陈真慧走到梅朗中身边，悄悄地问：“
0: 太冲呢？他怎么不进来？”梅朗中也悄悄地回答：“太冲看了此信之后，刺激极深，独自奔下虎丘，不知去向了。”蓦地，他惊慌地叫起来：“
2: 啊，不好！穆老要倒，快扶住他！”
1: 自从被钱谦益撵出东园，冒险回到半堂家中之后，董小宛的病又加重了几分。他是在给他娘送葬那天染的风寒，后来一直不大见好，不过前些日子还能勉强挣扎着东躲西藏，这两天他却躺在床上几乎再也没有起来过，一切都由唯一的丫鬟寿儿给他料理打点。他那丰润漂亮的鹅蛋脸儿明显的变长了，鲜艳的小小的嘴唇也失去了光泽，他睁着一双有着长长睫毛的大眼睛，好半天好半天的瞅着屋梁上的燕子巢，不动也不说话，害得寿儿瞧着瞧着不由自主就惊慌起来。
0: 在追欢卖笑的风月场中，董小宛是属于那一类为数不多的女子，她自幼沦落风尘，却例外的不曾染上太多的青楼习气。有人曾经挖苦说，这是读书把她读呆了，这话说来也有几分真。她的娘姓陈，本是个贫家女子，迈入青楼当了妓女之后，深感不安文墨，十分吃亏。任凭你模样再俏，对客人再殷勤卖力，终难攀得上第一流名妓的地位。所以小婉七八岁起，娘就下决心给她严师授课。小婉生性聪慧，记忆性又好，到了十六七岁上，那些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女训女诫、食谱茶经之类的，当真给他熟读了不少。更有一桩，他不光是读，对书中那些圣人之言、归捆之训还深信不疑，以为那便是天地间的治理。他既自伤沦落，命薄如纸，对于那些古哲先贤、名媛淑女就愈加的心生向往，倾慕不已。久而久之，言行举止之间便不知不觉地学起样来。譬如卖笑人家求之不得的是门庭若市、客似云来，而他呢却偏偏喜欢清静闲适。青楼姐妹们为了成名走红，谁都争着往通都大邑里跑，他呢却偏偏向往隐居山林。至于碰上男男女女挤坐在一块儿，又弹又唱又笑又闹，他就更是愁眉苦脸，打心眼里感到厌烦。这股子清高脾气同他的身份地位本来很不相称，注定他非倒霉碰壁不可。
1: 只是世上有的事情却不能以常理测度，钱淮河上偏有那么一批自命风雅的公子名士，每日夹在旧院里鬼混流连，争歌逐色，受着那一个个热得像火盆暖袄一般的娘们的奉承巴结，都腻烦了，一见了这位空谷幽兰般的董大姑娘都稀罕得不得了。何况小婉毕竟也是一个色艺双绝的美人，所以她越是显出一副清高冷淡的模样，他们越是一窝蜂地捧他的场。因了这个缘故， 董小宛的名声反而不胫而走，一天天的叫响起来，在侠客们的口碑当中，成了与顾梅、李师娘这样一些红角儿享有同等身价的尤物。
0: 不过呢，这种令多少同行姐妹极度羡艳的成功，并未能改变董小宛的心意。不如说，她因此更加讨厌这种卑贱、屈辱的卖笑生涯。至少是为着暂时摆脱他，他终于打点行李离开了秦淮河，搬到苏州城外的半塘来住。三年前，他又随着他娘到西湖、黄山、白岳一带去漫游，直到前不久才回到苏州来。谁知就在归途上，他娘忽然染上了重病，一连请了几个大夫诊治，却全无起色，好容易挨到半塘家中就死了。小婉悲痛过度，身子便有些不妥，初时还硬挺着办完丧事，不料随后就碰上田国丈派人来苏州采买女孩，并且点着名要买她，吓得她拖着有病的身子四处逃难。这两天外间的风声倒是平静了些，听说田府的人已经回京去了。
1: 现在董小宛斜靠在他的闺房里的一张雕漆八步床上，刚刚吃过药，正闭着眼睛歇气儿。这间闺房位于院子当中的一幢二层小楼上，楼下是用竹篱笆围成的院子，满院的梅树以及几幢模仿乡间茅屋式样建筑的厅堂馆舍，七里山塘就在眉前蜿蜒流过。自从黄山归来之后，董小宛就闭门歇客了，加上前一阵子又忙于逃难，这宅子一直不曾认真收拾布置，院子里固然是杂草丛生，落叶满径，即便是闺房也处处显出凌乱和不经意。那架大红的绸帐只放下了一半，另一半还挂在钩子上，床靠的一边随手搭着脱下来的一条裙子，那些平日安放小摆设的地方至今还让它空着。两幅字画已经长了霉点儿了，却依旧挂在墙上。窗前的镜台蒙上了一层灰尘，周围还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药瓶药罐儿，有的打开了盖子却忘记随手扣上了。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在这里嗅不到通常铭记闺房里的那种令人骨酥易荡的幽香，有的只是刺鼻的药饵的气味。由于寿儿明显的在设法偷懒，尽管天色已经不早了，窗际那方薄暮晴空正在逐渐黑下去，房间里也还迟迟的未曾上灯。
0: 不过这一切啊，董小宛都没有心思再理会了。经历了十多天的悲伤、疾病和惊吓的折磨，他现在是那样的虚弱，以致周围的一切在他的感觉之中都变得那样遥远、隔膜、无关紧要，甚至连身体和四肢也由于他们的麻木和沉重仿佛不再属于自己，唯独心还在跳动，肺叶还在呼吸，脑子也仍旧在活动，这些是他还能清晰地感知到的。不过就连这些部分似乎也正在衰竭下去。
1: 莫非我快要死了吗？董小宛冷漠地想，同时有一点惊奇，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19岁就死，这是什么意思啊？他费劲地思索，可是脑子里却一片茫然。他实在太虚弱了，思路无论如何集中不起来，而且他越是努力， 他们就越加变

0: 看来我是走不到那里的了，得歇一歇，回家。刚动了这样的念头，他就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一堵黑沉沉的墙壁跟前，墙上没有门，却有一个小圆洞。他凑近一瞧，看见里面当中放着一张床，一个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孩子赤身露体地躺在上面，周围站着一群长得人不像人、野兽不像野兽的东西，正贪婪地盯着那些女孩子雪白的身体。一个面目狰狞的屠夫样的人把那女孩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抛给他们，旁边还站着一个中年女人，董小宛认得，那是她死去的娘，高高的卷起袖子，手里拿着一把尖刀在等着，把每一个抢到肉的人不人瘦不瘦的东西夹脖子揪住，然后干净利索而又冷酷无情的动作，把他的皮整张的剥下来，剩下那具血淋淋的躯体就随手的往地下一丢，让他们在那哀嚎狂笑跳闹痛哭。董小宛瞧得毛骨悚然，双腿发软，正想离开桥洞，不料给屋子里的人发现了。
1: 那群被剥了皮的东西立即一个个的从墙缝里钻出来，围着他欢呼大笑，应小贱种，你反了天了，竟敢管起大爷的事，看我不打死你。一声男人的怒骂蓦地从天井里响起，
0: 萦绕在董小宛耳边的幻觉一下子被驱散了，而代之以乒乒乓乓的竹棒击地声、追打声、哭叫声，接着楼梯咚咚的一阵乱响，瘦儿一个长着一张猫脸的14岁的小丫鬟，头发披散跌跌撞撞的冲进闺房里来，一下子扑到董小宛的床沿，跪在地上直叫，娘快救我，老爹要打死我。
1: 董小宛还未开口，他爹董子将已经手执竹棒气势汹汹地抢了进来。董子将有50出头，一个在青楼妓馆混了几十年的老孽片，长得又高又瘦，皱皱巴巴的脸上透出一种灰不灰蓝不蓝的所谓晦气。他这辈子除了会打一手十番鼓，外加逢迎拍马，再没有别的能耐。相反，游手好闲、吃喝玩乐那一套却学得精熟。现在他光着微秃的脑袋，没有戴头巾，正瞪着一双大而浑浊的眼睛，狂怒地呲着牙，像是要把兽儿一口吃下去似的，吓得兽儿浑身哆嗦，连滚带爬地藏到床后。
0: 爹，董小宛耸着眉毛，有气无力地叫，声音里透着烦躁。这位亲爹的脾性他是清楚的，过去靠着小宛母女俩，他倒不愁没钱花。可是自从陈氏死后，小婉又因病闭门谢客，家中的用度就渐渐地紧张起来。这位董大爷却嗜好难改，仍旧三天两日摊着巴掌向女儿讨钱，给的少了他就偷拿着家里的东西出去变卖。这事儿小婉也听寿儿唠叨过许多回了，爱着是亲爹也不好怎么说他，偏偏这丫头躲懒归躲懒，性子却颇为耿直，她看小婉不管，有时就忍不住当面数落董子江几句，惹得老董是大为光火，又跳又骂，这种事儿也并止一回了。适才想必少儿又刺中了董子江什么痛处，竟然一路就追打过来。
1: 董子江听见小婉的叫声怔了一下，随后他仍然冲上来挥棒朝兽儿打去，兽儿慌乱中举手挡架，

0: 棒啪的一下打在他的手指上，兽人哀叫一声，护着痛弯下身去，朝床底下一钻，躲在角落里再也不敢出来了。董子江还不解恨，他一面用竹棒朝床下乱捅乱戳，一面恶狠狠地喝叫，畜生蠢材，你妈妈的，出来不出来，赶快出来出来。
1: 董小宛被他们闹的是头昏眼花，心中又急又气，他用尽全力，一连挣扎了好几次才坐直了身子。他喘着气，抖抖索索的指着门说，你们出去，都出去。说完他又挣扎的打算站起来，但是他的两条腿颤抖的那样厉害，实在是站立不稳，只好又坐了回去。不过这一来总算引起了他爹的注意，董子江斜着眼睛瞅了女儿一会儿，终于把竹棒扔在地上，气哼哼地转身走出了屋子。
0: 躲在床下的兽儿一直听着老董下了楼脚步声消失了，才轻手轻脚地钻出来。他侧着耳朵又听了听，断定董子将已经走远了，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一边拍打着头上身上的灰尘，一边嘟嘟哝哝地说，
1: 哼，自己为老不尊不要脸，还不许人家说。他回过头蓦地发现董小宛正扶着床靠坐着，一动不动地闭着眼睛，就连忙走进去讨好地问，娘，你怎么了？你身子不好，这么坐着怎么吃得消啊？快躺下吧。董小宛摇摇头，仍旧一动不动地坐着。过了一会儿，他突然睁开眼睛，一边示意兽耳不要说话，一边支起耳朵，神情显得越来越专注和深沉，像是极力倾听什么声音，又像神游在某一个遥远的地方。少儿被弄得莫名其妙，又不敢打扰他，只好呆呆地望着。终于董小宛的睫毛颤动了一下，恢复了常态。啊，我有点饿了，想吃粥，他说，疲乏地抓住床靠，把头抵在立柱上。娘是说饿了啊，娘身子倒好了。嗯，我只要半碗两根水菜。哦，吃完了你替我梳梳头，我琢磨这头有两天没梳了吧，一定难看死了。娘，你今个怎么了？娘，篦子这就给你弄去。还有这屋子也该收拾一下。董小宛继续吩咐，闭上了眼睛。我觉着今儿晚说不定有人要来。
0: 茂香默默地在想，虽然辜负了一个女子，但父亲总算平安脱离险地，看来这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我不能为着一个风尘女子而丢开父亲不顾，这是无疑的。即使再从头经历一次，我的选择也只能是如此。这是虎丘大会结束后的当晚，也即是董小宛向兽儿说他感到肚子饿的同一个时刻，茂香正乘着一只小船沿七里山塘缓缓地向铜桥墟的方向摇来。张明璧照例陪在朋友的身边，不过他们没有交谈，各自默默地坐在船舱里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1: 晚春的夕阳完全没入了地平线，周遭的暮色变得越来越浓，沿河两岸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火，反映着最后一抹青灰色天光的河水悄没声息地从船舷下流过，从后梢

0: 传来了轻柔而有节奏的橹声。由于觉悟到存在着那样强有力的理由，茂香在失去陈圆圆后的情绪混乱当中，开始重新找到了立足之点。他逐渐平静下来，甚至似乎有一种解脱般的轻松之感了。
1: 说起来，茂香还是在去年他到湖南去探望当时还在衢州做官的父亲途中才同陈圆圆认识的。那时正是早春，夹岸的柳树刚刚有一点绿影，梅花却开得正好。他从同船的一位姓许的副职辈口中头一遭听到陈圆圆的芳名，并且被这位副职的热烈推崇所打动，特意在杭州停留了几天，两人一道去寻访陈圆圆，徒劳往返了好几次，最后啊才总算把他请来了。茂香清楚地记得，那天陈圆圆穿了一袭长过膝盖的暗青色剪绸女衣，下衬八幅白地绣青花香裙。当他从帘子后面款款地走上红渠书来的时候，笑窝在他的腮边忽闪着，他像是无意又像是有意地朝茂香瞟了一眼，随即含羞地旋过脸去，侧转腰肢回顾了一下拖在身后的裙裾，那美妙优雅的姿态真像在烟雾缭绕当中一只翩然起舞的青凤。当时茂香虽然意识到其他人的在场，但是脸上依然保持着惯常那娇矜的微笑，可是内心深处却分明地震颤了一下，被这女子不寻常的魅力所打动，不由自主地用眼睛去追随她妙曼的姿影。
0: 从这一刻开始，他俩的感情就飞速地交流起来。在陈圆圆出人意料地用当时已经不流行的益阳腔演出《红梅记》一句的时候，茂香怀着少有的兴趣和热情，自始至终关注着台上的演出，而陈圆圆也把含情脉脉的目光频频地投向他的座上。茂香还记得，当演出的间歇，陈圆圆擎着玉壶向座上的客人劝酒，却没有首先走向他时，他心里是多么的失望和不快。而后来当陈圆圆在他身边明显的停留的最久，同他悄声低语时又挨得那么近，以致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蝉一样的鬓影在轻轻颤动，嗅得着他那小嘴所发出的纯质的馨香。这时候他又是多么的得意和欢快，直到现在回想起来，那仍然是令人心荡神飞、如醉如痴的奇妙世界，是茂香多年来出入风月场所从未惊艳过的。
1: 事实上，从那时起，茂香就觉得离不开他了。待到酒阑人散，他立即提出了留宿的邀请。陈圆圆似乎有点为难，但还是应允了。直到天快亮时，陈圆圆才登舟回去。当时，茂香是那样的难舍难分，而陈圆圆反倒有点淡淡的，只告诉茂香打算到光福山去寻梅赏雪，如果茂香也去可以有半月的盘桓。当时茂香考虑行程紧迫无法久留，踌躇再三，只好约定到桂子飘香时节再与他在姑苏再见。
0: 茂香直到现在还记得，在那历时半年的往返旅途中，他对他的思念是怎样的强烈，怎样唯恐不能再见到他。他历历在目地回味着那一个短暂良夜的旖旎风情，那摇曳的灯

0: 影，低垂的裸帐，火热的眼神，潮湿的鬓发，以及胳膊上疯狂的齿痕，这一切都在时时刻刻挑动着他的情欲，使他在同别的女人在一起时味同嚼蜡。而且也许因为这缘故，他平生还第一次不无妒意地想到，他离开期间，其他侠客将会代替自己的位置，而陈圆圆也会照样同他们厮混，一如那天晚上他对待自己一样。
1: 不过尽管如此，当半年之后茂香护送母亲回来，路经苏州，陈圆圆出乎意料地表示她要嫁给他，从此完全永远地属于他的时候，茂香却感到十分惊讶和突然，觉得这种要求未免过于天真，而且轻率的有点不知自量。因为在他看来，寻欢作乐是一回事儿，承担家庭义务又是另一回事儿。而且啊，就凭着那短短一夜的交情，对方也没有权利提出这种要求啊。所以茂香当即拒绝了他。然而陈圆圆却不是那种容易摆脱的女人，她用不着苦苦哀求，她有的是聪明的手段。到了后半夜，再次领略到她的全部魔力的茂香就主动回心转意了。虽然茂香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等他把营救父亲的事情办妥之后才从长记忆这件事儿。
0: 后来茂香就全副心神投入到营救父亲的事情当中去了，大半年来没完没了的奔走投诉请托，加上还要不断劝解日益忧伤的母亲，茂香简直把陈圆圆完全抛在脑后了。此外他还多少有点后悔，不该就这么容易地答应了他。所以有时候他尽管也会忽然想到陈圆圆，想到是否该去看望他，可是出于一种多少感到丢了面子因而想挽回一下的心理，他终于又打消了这种念头。半年来他甚至连信都没有给他写过一封，谁知道由于这一念之差，结果就永远失去了他。
1: 茂香不由得反复自问，哎，这样的结果是好还是不好，好还是不好呢？可是越问心中越乱，他一阵烦躁，猛地站起身子。就在这时，他看见了一片繁密的灯火，一座拱形的石桥，以及桥头耸立的石塔。铜桥墟到了。被茂香的突然举动吓了一跳的张明璧问，皮匠，你做什么？茂香定了定神，清醒过来，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他随手指着岸边一个带小楼的院落说，哦，那幢小楼临水而筑，亭亭如画，唯是灯火俱无，不知是何人所居。张明璧顺着他的手势望去，哦了一声说，啊，那不就是董小宛的家吗？你怎么就忘了？前几年我还陪你来过呢。张明璧仔细看看又说，楼上影影绰绰的，像是有灯火，嗯，他必定还在。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作者刘思奋，感谢您的收听。
3: 白门柳再现王朝更迭的乱世图景，一众时代名流于家国破碎之际直面命运的艰难抉择。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 深蓝、长续航、全流地激光、AI 轿跑27款 L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2: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3: 妈妈我爱你。
2: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4: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2: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叫曹如。曾经校园里的我对音乐舞蹈很热爱，如今来到老年大学学习，让我再次重温了那段流金岁月中的自己。来到这里学习交谊舞，一度忘记自己也是有点社恐的人。当音乐响起，步入舞池中的那一刻，身体在有节奏的韵律中逐渐变得轻盈，生活每天感觉都在发光。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于孔望山巅。

0: 读千年时刻，转身迷竹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于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这个名字确实大有来头。这里古称梅山，最初因山势陡峭，道路需以之字形蜿蜒而上，令人一步三叹，故得名止客界。后来文人墨客被这里的传奇故事所吸引，取紫雀高飞、紫气东来的吉祥寓意，将其谐音更名为紫雀界，赋予了这片土地更多浪漫色彩。紫雀界梯田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没有肉眼可见的水源，看不到水库池塘，这些却实现了超过2000年的自流灌溉，创造了天下大旱此地有收的农耕奇迹。这背后的奥秘就在于其独特的天然灌溉系统，我们来听听其中的妙处。
2: 湖南省娄底市位于湖南省中部，距离省会长沙约155千米，紫雀界梯田就位于娄底市的新化县境内。这里地处雪峰山中段，是湘西山地向湘中丘陵盆地的过渡地带，梯田呈带状，遍布在海拔大约500到1200米之间的山坡上，以山势盘旋，其形状如链似带，像是一层层曲折柔软的纬线堆叠，共500余级。

0: 仙化县天门乡金马村的傩戏表演，主要用以祈福和祭祀。每一个傩面具都以独特的形态代表着不同的人物形象，表现的是先民们出来煤山开荒赊田的场景。正因如此，紫雀祭梯田也因由蚩尤的子孙开创而被称为始祖梯田。
1: 在端午老生了祭祀呢蚩尤，有这传说呢，大修是一个像蚩尤一样。
0: 阎锡征在常年习武的过程中了解到，煤山武术起源于远古先民的渔猎劳动。
1: 啊，今这个节打下来，这节是杆子上这里完了打翻夹起来，啪，这儿子心里

0: 口中提到的眉山文化是什么意思呢？翻阅了当地几个村里的族谱和当地县志，队员们发现在这些资料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眉山的字眼。在历史上，眉山是一个地域的名称。
1: 这个地域呢，它的开业按照生死来说，东道坛，南道社，西道城，北道顶里，就是在远乡之间的支水流域这个范围。
0: 根据史料的记载，宋代之前，由于这里山高林密，交通不便，为了躲避强族的欺凌，先民逃到此处，他们凿山为田，一锄一锄地开垦出一块块的梯田。由于长期与世隔绝，当地人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原始文化，眉山文化。
1: 眉山文化我认为呢，应该是从渔猎文化向农耕文化变换的一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这个文化。根据我们现在一些学者的研究，那么在眉山的民族主要是瑶族，然后呢是苗族，还有侗族和土家族这些，所以在过去呢又统称为眉山蛮。
0: 从眉山文化遗留下来的干栏式建筑和一些考古发现能够断定，紫雀界梯田开垦于秦汉，发展于宋明，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是湖南稻作文化的标志性遗存。然而除了这些基本的描述之外，关于紫雀界的水究竟来自于什么地方，竟没有任何的记载。紫雀界梯田无塘无坝，不存水，不蓄水，这源源不断的水究竟从何而来呢？在紫雀界的楼下村，考察组成员遇到了罗氏族人，在这棵古香樟树下举行祈福仪式。罗氏是从江西迁至紫雀界的汉族人，当地村民说，这棵树就是他们的祖先亲手种下的。在他们眼里，山上的树有着某种神奇的力量，只要得到树神的庇佑，就能五谷丰登。考察组来到紫雀界梯田的中心区域水车镇，然而走遍了整个水车镇，既没有见到水车的影子，也看不到塘坝水库。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居住在这里的人家从来不用储存水，只要在房前屋后的山体上插一根管子，水就能接连不断地出来。
2: 是啊，我们这里的水插进去有水啊。
3: 您知道是这个水是从哪来的吗？
2: 不知道啊。
3: 找过吗？
2: 找过啊，也不知道，反正找不到，不知道哪里来啊。
0: 考察发现，紫雀界四周环山，山上的森林生长得非常茂密，植物种类繁多，植被覆盖率在90%以上，步入其中就像进入了一个原始森林。联想到村民对树神的崇拜，难道这里的植被是紫雀界梯田水源的秘密所在？
4: 像这边的植被啊，都很发育的，它对水土的保持起了很大的作用。像对地下水的含量，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多样化的植被资源， 可以把雨水充分拦截吸纳，使更多的水储藏于大山内部，然后慢慢地源源不断地流出。这如此大的森林覆盖力，使得山体就是一座天然水库。紫雀界地处雪峰山中部，雪峰山位于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的过渡地带，海拔800到1900米。夏季湘中盆地蒸发水汽顺雪峰山南坡而上，在海拔800米以上山坡形成地形雨，因而紫雀界梯田地形雨丰富，又加之这里是湘中丘陵往湘西山地的过渡地带，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为多雨地带。紫雀界丰茂的森林有涵养水分的作用，水源秘密是否和当地的降水量有关？考察组前往当地气象站调查紫雀界的降水情况。
1: 新发现中央人间降水量1455.9，紫雀界的中央人间降水量也1600到1700。
0: 按照专家的说法，紫雀界的年平均降水量比处于平原地区的新化县城仅多了200毫米。看来降水量并不是造成这里水源不断的主要原因。
5: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6: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7: 深蓝、长续航、全流、第七方、AI 轿跑27款、L6换新上市，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8: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

0: 当地村民告诉队员，长期以来，这里的人们一直相信山体中暗藏着一条河流，甚至每年的八月，当地人都会选定一个吉日进行舞龙祈福。他们希望通过这个仪式，祈求养育了他们千年的那条暗河能够永远流淌下去。难道真如老乡所信奉的那样，在山体内隐藏着一条暗河吗？其实这种猜测并非空穴来风。如果紫雀界周边有着更高地势的山脉，暗藏的河流就有可能不断地从高处向低洼处输水。大家一路沿着溶洞内暗河的流向前行，在水的侵蚀下，队员脚下的许多地方都已经形成了各种大小不一的水洼，只能在上面跳着行进。遇到水流较深的地方，队员就沿着陡壁攀爬过去。往前行进了400多米的距离后，眼前豁然开朗，原来考察组已经到了地下河的出口。
1: 它这个出口已经应该是连接到，它是补连接到自江河，它这个水流全部是补给自江河的。我们这里的水不，它不会补给到紫雀街，只能说紫雀街的水补给自江河。因为我们在梅山农耕的标高，海拔标高只有200多米，像紫雀街都是1100到1200多米，是吧？是那里的水，只能是那里的水，泉水出入以后，经过地表径流，再补给自江。
0: 从地图上看，能够很清楚地看到，滋水经过仙化县，流经益阳的浙西水库，而紫雀界梯田所在的水车镇，则位于滋水的西边，两者从空间位置上根本没有一点交集。既然如此，紫雀界梯田无塘无坝却水源不断的秘密，应该还有其他原因。
2: 3到4月份，尤其是3到4月份，多元的盆景物质水源会饱和了不很。
0: 按照专家的说法，常年的云雾天气为紫雀界提供了补给的水源，但云雾的形成与水汽的蒸发有关。可紫雀界周边并没有地表河流，这里的雾气又是从何而来呢？就在调查毫无头绪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位来自云南的摄影爱好者。他在紫雀界已经居住了几年的时间，他告诉我们，紫雀界之所以雾天多，完全依赖于空气的湿度。
3: 这个就是我平常存放相机的干燥箱。正常情况下呢，干燥箱的空气这个相对湿度呢是在26-27度。
4: 我们把这个箱子打开拿镜头的时候呢，就发现这个仪表针呢湿度变化很大，
3: 甚至是一半以上，
4: 说明这个干燥箱里面的湿度呢比空气里面的湿度呢要小很多。
0: 雀界的地形，考察组还发现了这个地区常年云雾缭绕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的山峰地形。紫雀界梯田四周群山环绕，降雨增加了空气的湿度，随着气温降低，空气中的水分就会凝结成雾。而由于紫雀界四周被山峰包围，导致云雾无法散开，始终在山谷中徘徊。当气温渐渐上升，山谷中的雾气又会蒸发到空气中，

0: 让沙壤土中所含的水分保持在土壤中。
1: 啊，这是哪个？看一下，这个就花岗岩对它的致密，很致密的一种液体，它不渗水，不挑剔，那不挑水，跟瓷碗差不多了，那密度很大的。
0: 根据从当地人那儿了解的情况，在整个山体上分布着数千个泉眼，正是这些泉眼保证了8万亩梯田的水源供给。专家认为，这种花岗岩的山体容易产生裂隙，也是在山上插根管子就能出水的原因。竹子适合在温暖、湿润、阴凉的环境中生长，对土壤的要求为松软深厚，富含有机质和矿物质，需要雨量充沛、热量稳定。而紫雀径正是竹子理想的生长环境。放眼望去，紫雀界竹林茂密，郁郁葱葱。丰富的竹资源让竹子的运用自然而然地渗透到当地人生活的各个角落。当地村民正在举行的一场舞龙表演引起了队员们的注意，村民们用削尖的竹子插着用草扎成的龙，欢快地舞动着。

0: 惊叹的是，当地人利用竹子建造的自灌溉系统，依靠花岗岩形成的无数裂隙流水，将竹管埋于土壤中，供应给需要水的地方。分流后的水流向不同的村寨和梯田，形成独特的自流灌溉系统。从生产生活到风情民俗，当地人将竹子的用处发挥得淋漓尽致。居住在山地中的人，在长期与高山相处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因地制宜，学会了如何顺应自然。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7: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在湖南新化的紫雀界，千百年前的先民们就深谙与自然共生的智慧。他们不仅开创了无需水库、自流千年的灌溉奇迹，更孕育了灿烂的煤山文化。至今，煤山傩戏的铿锵锣鼓、煤山武术的刚毅招法仍在这片土地上鲜活传承，并双双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

0: 当地人精神的气韵与脊梁。而当我们将视线西移，来到四川雅安的秘境山川，这里的人们则以另一种方式诠释着传承的意义。他们将对味道的极致追求化入每一次手与心合一的塑造，无论是传承数代的传统腌制，还是对一味调料恰到好处的拿捏，都让这座小城的独特滋味在代代相传中历久弥新。雅安城的人间烟火正等着我们去探寻。
1: 大王，大王，不好了，跨过山上塑料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2: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1: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2: 如此，你们元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3: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旅游。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3: 上午十点，迎京的熟食店外聚满顾客。与众不同的是，它的制作过程颇具观赏性。棒棒鸡源于物质匮乏的年代，早期商贩们把整只鸡切成薄片，按片销售，既保证了利益，也满足了食客的口腹之欲。
7: 我曾师傅开始啊，到我老公都在街上卖过一两个月，用土鱼丸当地人原价叫卖，鸡肉好多钱一片。
3: 从十几岁开始，周世英就跟着父亲制作棒棒鸡。如今周娘已是当地棒棒鸡制作技艺的典范。敲击的木棒重达3斤，加以用恰到好处的力道，瞬间打在刀背上，将肉内部的纤维和鸡骨打断，劈成厚度不到0.5厘米的横切面，且每片鸡肉薄厚均匀。除了是对刀工的考验，周娘和丈夫的默契更加关键。
7: 敲棒槌要掌握好轻重，拿刀呢你要不能把刀放在自己手上，根据每个部位的切出来的，你看每片的形状都不一样。
3: 出神入化的刀工并非单纯炫技，而是为了追求极致的滋味和口感。一片不足1厘米厚的鸡片进入红油后，新香入味，从鸡皮到鸡骨，入口柔软又弹牙，肥嫩而有嚼头。但想要鸡肉薄厚均匀，煮鸡也是关键性因素。周娘煮鸡不用配料，而是更关注火候。先用大火熬煮20分钟后转为中小火，浮油封住鸡汤表面，留住浓香。 高温浓汤中既保证了鸡肉内部全熟，也让鸡身完整。想要达到最佳的口感，还需进一步的操作。空气的流通使鸡皮变得紧致，鸡身干爽坚挺。3个小时后，鸡肉自然冷却，体内富含的胶原蛋白在鸡皮外凝结成一层胶质。只有这个状态的鸡肉才能被斩得均匀。
7: 必须要把两头了，在这个片子比较成型，要好看得多。吃起来口感也是有嚼劲，脆。
3: 一只鸡被严格控制在300片左右，每片都带有鸡皮、鸡肉和鸡骨。在节假日，周酿每天至少要斩上6000片鸡肉，手上功夫并没有因为岁月而就此停歇。转眼50年，老城区的生活节奏一切照旧。老街、店面和顾客好像什么都没变过。
7: 我只要能够干，我倒继续干下去。我在退休，退休你做啥子嘛？退休耍不住。
3: 最为普通的配料，通过制作者炉火纯青的双手，成为餐桌上经久不衰的美味。在雅安迎京，不同门类的小吃却有着共同的烹饪器具。
8: 这个黑砂锅在我们云津每家每户都是用这个黑砂锅煮菜煮饭。
3: 砂器，人类早期用火烧制的容器，在雅安迎京至今保持着原始的制砂技艺，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
2: 迎京砂器就是2300年一直摇火没熄过，但是呢，它在当代它又没有跟着这个时代同步往前发展。
3: 2013年，叶潇偶然在迎京发现了这项非遗技艺，从此他的生活围绕着砂器，并开始探寻砂器的复兴之路。与机器流水线的生产不同，迎京砂器每一只都是靠师傅赋予其生命。但在快节奏生活的今天，很少有年轻人去买一只砂锅炖汤。叶潇觉得这恰恰是迎京黑砂出圈的突破点。为此，爱好做菜的他开了一家砂器主题餐厅。鲜活的白虾加入多种香料，使用深底砂器埋进大颗粒海盐，热力作用下，水蒸气循环上升，让香味得以充分混合，香气四溢。五花肉肥厚油腻，宽口开放型的器型能恰到好处的导热散热，让其口感紧致。糖提鲜，酱油红酒增色。即使是砂器，烹饪过程也能在短时间内一气呵成。
2: 我们可以专门为一些菜定制一些器皿，希望能够到达一个最高境界，叫一菜一器。
3: 每隔几天，夜宵的餐厅就会有一场开窑品鉴会，对于食物加工的态度和技法，他会极度苛刻，甚至会亲自下厨。手工制作。

0: 的黑鲨需要一份最好的食材才能赋予其生命。一年以上的土鸡加入多种菌子和滋补食材，生姜提鲜去腥，文火慢炖四小时，让菌类和鸡肉得以慢慢加热，一点点释放蛋白质和胶原。同时，黑鲨特有的海绵细孔使锅内形成气体微循环，完整留住鸡汤的醇厚香浓。四小时后，鸡汤质地醇厚，味道馥郁香浓。今天，人们很难品尝到这份极致风味，但做一锅好喝的鸡汤并不是夜宵的目的。他要让所有人看见黑鲨的魅力。此时，另一场重头戏也即将拉开帷幕。黑鲨历经高达1300摄氏度的热火淬炼，到了开窑的时刻。高温下，赤红通透的鲨气被剪入地坑，抛洒巨墨，最终呈现出一个个造型捕捉的黑鲨。黑鲨的出现改变了川西人的烹饪方式和生活，如今它更是技法与匠心的传承，成为雅安饮食最具辨识度的标签。对于吃和生活，雅安人追求安逸和精致，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大菜上，夜宵更是如此。石棉县全国唯一以非金属矿藏命名的县，很多人认识这里都是从一场夜宵、一顿烧烤开始的。
1: 反正外地的人哈，都特别喜欢吃石棉烧烤，
2: 最舒服的烧烤，那没得其他多余的味道，就是香。
3: 烧烤下山，下酒，越吃味道越来越。
0: 在石棉这片烟火人间，万物皆可烧烤，万物皆能充当烧烤工具。宵夜江湖竞争激烈，烧烤的方式也瞬息万变。有人探索新食材的应用，有人选择在技法上突破，让石棉烧烤不断推陈出新，演化出串烧、火上飘、锅盖烧、网烧等多个流派。
4: 我们店做的就是这个锅盖烧，用这个锅板把菜烤熟。
1: 我们的这个就是石棉网烧第四代烧烤，特点就是中间是烤网，下面是水烧，火在两边，是最健康的无烟烧烤。

0: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 深蓝、长续航、全流电激光、AI 秀跑2.7款 L6 换新上市，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2: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

0: 在石面最具形式感的烧烤方式当属火上漂。这不只是一场让人惊叹的魔术表演，更是烧烤师傅对火候和时间的掌握。一个烧烤师傅从学徒到厨师，至少要经过半年以上的专业训练。陈万珍，人称三姐，是石棉最知名的火上漂烤肉师傅。他的食客来自全国各地。牛肉、猪腰和鲤鱼，石棉烧烤中最普通的食材。而要想烤出不普通的味道，刀工是第一步。新鲜的牛肉掌控不能有分毫偏差，每片薄厚均匀，厚度不足2毫米。在石棉，每一位烧烤师傅都需要经过几个月的刀工历练。对于柔软的腰片与鱼片，则需要一年甚至更久。要同时兼顾食材新鲜度和嫩度，每一刀的角度、深度以及片刀速度都要掌握精准。
1: 像那个腰子哈，它片一出来能够看得到薄子。鱼片要求也很高，辣椒在灯光底下它是很薄，但它又没起来。
0: 合格的腰片和鱼片两刀间距仅1毫米，拉开后呈现长达20厘米不断的横切面。这是每份食材的标准。除了刀工，火上漂烧烤更难在对火候的把控。在铁板上，每隔2厘米就会有一个小孔。食材蘸取菜籽油，在铁板滑动时，菜籽油滴入炭火，从而冒出半米高的火焰。生与熟间隔不过10几秒，在保证食材完整度的情况下，食材表面迅速焦化，锁住内部水分，达到嫩滑的口感。这是火上漂烧烤的精髓所在。搭配石棉特有的酸醋蘸水，肉片酸辣鲜香，风味绽放。
1: 鱼片和牛肉是我最喜欢吃的。
2: 哎，这牛肉，那骨头涮一下，那火就飞起。
3: 远方的朋友到石棉来，必须尝一尝火上漂。
0: 刀工火候是一辈子的功夫，一边制作美味，一边互动暖场。这种不动于心的笃定，是对技法的无可挑剔，更是三姐对这份美味的执着追求。

0: 餐，饮食风尚尝遍尝新。美食技法不动声色地见证着一代代厨师的精进和匠心。而在偏远乡间，也有很多繁复耗时的农家美食等待发掘和传续。罗平家要开始杀猪了，邀请亲朋分享是延续久远的传统。
1: 赶紧赶紧来，宝宝快点来。
0: 但萍姐不敢贪杯，有一件更重要的事等待着她。
1: 阿姐，你这里尿泡买不了？
2: 有，
3: 我那里薄的就不行。
0: 猪虽泡，也就是猪的膀胱，因为特殊的气味和质地让人望而却步。但萍姐有新的用途。用盐、醋、白酒反复揉搓，温水清洗，去除不友好的气味。猪虽泡质地紧实，柔滑而富有弹性，延展性极佳。用吸管将猪虽泡吹胀到最大程度，力度和耐心是成功的诀窍。用力过猛，猪虽泡会扎开漏气。当猪虽泡表面纹理和内部血管充气绽开后，再进行揉搓。

0: 增加延展性和韧性。吹气和揉搓反复进行三次以上，才得到最大体积。
1: 天气就一样的，阴暗，有那种弹性，超薄那种就可以了。
0: 以猪虽泡制菜的食物，在中国有久远的历史。这种费心耗时的制作，即使在顺应节令的农村地区，也鲜有人制作。只有肯花时间和耐心的主妇，才会在入冬时制作这道美味。猪五花或排骨切大块，盐、生姜、花椒、辣椒、白酒和黄豆等调味料混合，看喜好和口味添加用量。猪虽泡充当容器，满满灌入大块馅料，经过五花大绑，猪虽泡摇身一变，成为宝兴最负盛名的特产拔肚。但这只完成了拔肚制作的一半，相比几十公里外的雅安城区，宝兴更靠近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气候干燥，是拔肚的天然发酵场。低温干燥的环境下，拔肚中的猪肉发酵变得缓慢，风味物质得以更充分的蓄积。三个月后，拔肚表面渐渐褐变风干，凭借期待的时刻终于到了。

0: 完全密闭，把肚内部没有烟熏味，更不似火腿那么咸。用高温水浴，把肚肉重新舒展筋骨，鲜嫩透亮。良好的密闭空间，让里面的猪肉和排骨依然油润绵密，充满肥鱼的油香，风味十足。只需简单切片，就是仪式感满满的菜肴。
1: 好心把肚拿一份。
0: 靠着把肚制作的手艺和一份带着乡土记忆的匠心，萍姐在老家有了一份稳定收入。如果需要对美食做出定义，萍姐的答案就是乡土味。在乡下，看不到投机取巧，只有对人间至味的追求。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中国乡村之声，用文学点亮人生。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胡山林，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文学育人生》。
7: 我们经常说人生意义，人生意义，可是究竟什么是人生意义，却从来没有人解释过。那能不能请胡老师您给大家解释一下，人生意义这一个概念到底含义是什么，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呢？

0: 有行人，停一下。
1: 妈妈，车车停了。
2: 那快谢谢阿姨吧。
1: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下午三点，现在是申时。
7: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6: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中医养生讲究早养胃，午养心，晚养百脉。为什么这么说呢？
2: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人们常说养生，但要有个重点。从我们的日常生活节奏来说，早上、中午、晚上都是养生的重要节点。早养胃，午养心，晚养百脉。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可以事半功倍。坚持下去，必然会收获健康。第一件大事，早上养胃。黄金时间点，7点到9点。早上7点到9点是胃经当令的时刻，是养胃的好时机。这个时间段气血流经胃经，此时养胃的最好办法就是按时吃早餐。只是在现实生活中，晨时即早上7点到9点之间是人们赶着上学工作的忙碌时间，所以为了赶时间，早餐都被大家忽略不计了。却不知不管有多忙，都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把早餐吃好。因为一方面这个时辰胃肠的活动最强烈，而食物对器官有濡养的作用。
3: 肺的食谱，牛奶燕麦粥，功效是健肺润肺，肺虚常咳嗽，习惯性便秘者呢可以食用。牛奶燕麦粥啊，要先把燕麦呢用开水煮熟之后再加入牛奶，这样煮出来的燕麦啊才会粘稠，而且啊不会糊锅。第二个是燕麦肉末粥，功效是滋阴润肺。燕麦米较硬，要提前泡软，然后啊再煮粥，比较容易熟。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小一小艺在吗？
3: 小度小度。
4: 天猫精灵
5: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6: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5: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7: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8: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9: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10: AI 是翅膀
11: ，AI 思考才
5: 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4: 蛋白质是一切生命的物质基础，是机体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消化系统同样至关重要。
15: 之前呢，讲营养分类的时候就说了，这蛋白呢，它是占人体比重的22%-25%。除了水之外呢，

是最多的营养素。所以咱们每天呢、啊、对一个成年人来说，每天都要摄入100克以上的蛋白，体重越大需求量呢就越大。所以在讲完蛋白的作用之后，我们马上要讲到的话题是什么呢？是什么食物当中蛋白含量高？这个还不能笼统的说哪个高的问题，高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蛋白呢，咱们不仅要讲究一个数量，还要讲究个质量。尤其对一些特殊人群来说，有的要求呢数量高，有的要求质量高，这不能呢一概而论。首先呢，咱们要介绍一下，蛋白质是由氨基酸构成的。打个比方吧，蛋白质咱们把它比喻成一间房子，每一个蛋白的分子呢都是一间房子，那么氨基酸就等于是砖头、瓦、玻璃等等的这些个材料。氨基酸呢有很多种啊，现代科学对于人体到底有多少种氨基酸呢啊，现在应该是还没有完全的定论啊。我去查资料呢啊，有说18种的，有说20种的，有说21种的，还有22种的，总之就是20种左右吧。那么这么多种的氨基酸按照不同的顺序、不同的比例组合起来，就成为不同的蛋白质。那就跟我们建房子用不同的材料组合可以造出完全不同风格的房子一样，明白吧？所以到底有多少种蛋白质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据说呢，国外有科学机构用这20种氨基酸排列出了几十亿个组合，理论上蛋白质就有这么多种。所以我们看到呢，蛋白质种类很多，所有的生物它的细胞基础都是蛋白，那些个藻类呀、菌类呀也都是蛋白，最近几年我们熟知的病毒啊也是蛋白，像毒蛇、蜈蚣、蝎子等等那些个动物的毒素也都是蛋白，就连我们穿的皮鞋啊，车轮胎上的那个橡胶里面呢也含有大量的蛋白。所以咱们注意啊，蛋白不一定全都是对人有好处的。那么我们可以吃的蛋白呢，能够转化为咱们身体营养的呢，也就是食物当中的蛋白，咱们把它吃进去之后，它是怎么变成咱们身体一部分的呢？这里边有个过程，就是咱们的身体要把这些个蛋白质的分子打散，还原成氨基酸，然后呢，根据咱们自身的需要，重新的组合，变成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而且人体需要的蛋白也不止一种，而是成千上万种，对不对？每一种细胞都是一种不同的蛋白分子，也就是一种不同的氨基酸组合。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么聪明，可以明确的知道自己需要哪些蛋白，然后呢，用食物蛋白里分解出来的氨基酸去按需分配，重新组合。用刚才那个例子来说，咱们吃的食物里边的蘑菇也好，蔬菜也好，还是猪肉、羊肉也好，它里边的蛋白，每一个蛋白分子呢，等于都是一些个不同风格的房子。咱们吃进来以后，人体对蛋白的利用，等于是咱们需要把这些房子拆了，分拆成砖瓦、玻璃、木头等等的原材料，然后再用这些个原材料呢去盖合适于身体的、合适于咱们自己的房子。这些话说起来有点绕啊，稍微总结一下，梳理一下，食物中的蛋白分子对咱们身体来说都不是可以直接用的，而是要

哦，分拆成氨基酸，也就是原材料，重新组合。这个过程呢，现代医学叫做营养的利用，中医的术语呢，就叫做运化。这个过程特别重要，在中医里呢，运化的工作是脾来完成的，所以中医说脾为五脏之母。我本身呢是一个中医大夫，中医大家知道有很多流派，我是学什么派的呢？啊，叫尊经派。听过我那个大白话说中医节目的朋友就知道，我是学黄元玉的。尊经派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对脾胃的调理，就是增强咱们的运化功能。那尊经派的创始人黄元玉呢，我在大白话说中医里面呢很详细的讲了他的故事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听一听，他给咱们养生治病提出了一个八字方针，叫做呢培植中土，扶阳益阴。其中这个培植中土呢，就是调理好脾胃。要是用现代营养、现代医学化来解释的话呢，那就是你想要身体好，首先要解决一个体内代谢的问题。首先要能吃，吃得多，然后吃进去的营养能够顺利的吸收，吸收完了还要能顺利转化成身体所用的材料或者是能量。最后剩下的残渣、垃圾、代谢物还要能顺利的排出体外。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呢，全部都是中医脾胃功能的范畴了。那么对于蛋白质来说，身体对蛋白质的利用，对蛋白质的运化，其实就是把食物蛋白呢变成人的蛋白。刚才咱们举那个例子呢，就是把别人的房子拆成原材料，再重新修成自己的房子，这么一个过程。如果这个过程完成的不好呢，会怎么样呢？有这么两种病，咱们研究一下啊。一种呢是过敏，大家可能不同程度的啊，大部分人呢都有过过敏的经历，身上起些个红疙瘩，痒得难受，对吧？还有的一过敏就喉咙、嗓子、鼻子发炎，甚至还有的呢过敏性哮喘，过敏引发肺病。导致人过敏的那个因素呢，那个东西呢，医学上叫它过敏原。大家想想，那些个过敏原都是什么东西呢？啊，花粉呀，动物的毛呀，海鲜呀，我还见过呢鸡蛋过敏的，油漆过敏的等等。你看看，全都是高蛋白的东西。大家可能还记得呢，好像是在应该是在第六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讲蛋白质作用的第一期，哎，讲到蛋白是构成人体的主要成分，说到人的这个个头，一杯奶强壮了一个民族。用中医的观念来看，牛奶是一种寒性的食物，它里边的蛋白呢都是大分子的，用咱们拆房子的那个比喻来说，都是些相当难拆掉的房子。这个房子你身体里头不能直接用，拆呢又拆不掉，结果就怎么样呢？长时间的呢存在体内，存在血里头，身体想尽办法呢把它往外排，有一些呢就会从毛孔啊拱出来，拱起一些个呢红疙瘩，这就是过敏的由来。尤其再多吃一点，或者从鼻子里呼吸的时候呢多进来一些高蛋白的东西，立马呢就会犯病。另外这些运化不掉的液体蛋白还特别容易在一些个毛细血管特别密集的地方聚集，因为咱们的毛细血管呢最细的地方只能通过一个细胞，这种蛋白呢因为分子结构比较大，到了这种地方它就过不去，被
当在哪儿。您今天当一个，明天当一个，逐渐的这儿就越聚越多，甚至就会凝结在一块儿，形成像石头一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叫什么呢？有医学常识的人呢，一听就知道了，痛风石。所以蛋白利用率低的另一个后果就是容易得痛风。注意，我们说的痛风和过敏这两种病呢，只是蛋白不能正常的运化所造成的问题当中机理最明确，没有其他因素影响，最容易理解的两种。那其他的呢，比如血液垃圾的形成，这种不能运化的液体蛋白是血液垃圾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而血液垃圾太多的时候影响到的病就太广泛了，对不对？像心脑血管病啊，是不是全都跟血液垃圾有关？血液垃圾呢，哎，堵了肝脏，那就是脂肪肝，甚至肝硬化；堵了肾，就是肾衰；堵了心脏、大脑；堵了肺；堵在皮下，总之它堵在哪儿，哪儿呢就有病。那么想要减少这种液体蛋白怎么办？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增强自身的运化能力，用刚才那个拆房子建房子的例子来说，就是提高咱们拆房子的能力。为什么大家一起吃了一顿海鲜，有人就会犯痛风，有人就不会？为什么同样环境有人会过敏，有人就不会？为什么两口子在同一锅里吃饭，吃了40年，有一个人心脑血管病了，有一个却很健康？那很大程度上呢，是人家脾胃好，运化能力强，同样的大分子蛋白，人家呢能运化得了。所以一个脾胃强大的人呢，能够从食物当中运化出更多的气血，让身体越来越强壮。那脾胃不足的人呢，他吃点好东西都运化不了，就变成了垃圾毒素。用中医的话说，就是湿邪。脾虚的人没法进步，越是吃好东西，高蛋白、高脂肪、高能量的东西，变成的湿邪就越多，身体反而越差。另外，减少液体蛋白的另一方面，就是要吃好的小分子蛋白的食物。

0: 云龙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1: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说起陈皮，应该无人不知，它的作用可太多了，能泡水，可炖肉。那么常喝陈皮泡水会有什么好处呢？
3: 大家好，我是主播雨欣。在养生爱好者眼里，什么都能拿来泡茶，他们桌上也会总是摆着一罐罐的花草干制品，觉得每天泡上一杯能让自己少生病之余还能益寿。其中陈皮就是常年被泡在热水里的常客，都说一两陈皮一两斤，陈皮到底有什么好处才会有这么高的评价？每天泡水喝有什么影响？关于陈皮，可能在不少人看来它就是晒干后的橘子皮，所以也有不少人喜欢在家自己操作，做点干制橘子皮。可陈皮虽然有橘皮制成，但作为药用的它制作过程要复杂得多，一般在家自制难以完成。首先是要将橘皮风干，然后存放于密封装置60到150天，再用湿度为80%的潮湿空气加湿，以使果皮软化。之后会将它捆绑固定风干，然后再放到太阳下晒干，最后将它密封存放。一般好的陈皮都需要放2-3年之久，所以平常大家在家直接用新鲜橘皮晒干做成的陈皮其实并不靠谱，对此还是建议到药店购物。那既然它们本源是一个东西，那用新鲜橘子皮泡水是否达到陈皮效果呢？只能说鲜橘皮虽然也有一定功效，却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一是橘子皮上可能会有残留有大量微生物，如果不经过特殊处理，可能会导致肠道感染腹泻。二是果农一般会在橘子皮上喷洒农药，防止害虫侵害，如果使用这类橘子皮泡水，可能在短期内造成农药急性中毒。三是为了让橘子看起来光鲜亮丽，商家可能会掺加劣质色素，这些重金属物质会渗入果皮，喝鲜橘皮泡水很可能导致人体重金属中毒，所以不建议大家直接用鲜橘皮泡水。而经过正确炮制的陈皮，性味苦，性温，入皮肺经，作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药食同源，用它来泡水有三大作用：一导肺中寒邪，二破脾胃滞气，三可温脾健胃。简单说就是陈皮可以祛湿、理气健脾、化痰。对于日常有咳嗽症状且痰液稀白的人，可以通过陈皮水止咳化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品质越好的陈皮带来的功效会更好。可好的陈皮应该怎么挑呢？一看外皮，优质的广陈皮往往存储年份越久，5到8年的陈皮外皮呈浅棕色，果皮细纹凹凸明显，光泽鲜亮。二摸质地，年份越低的皮身就越软，短年份的陈皮仍含有大量果糖和水分，容易受潮，年份长的陈皮手感硬，容易碎裂。三闻气味，陈皮的气味会随着年份越陈越发浓郁。四尝茶汤，年份越高的陈皮茶色深度也逐渐递增，呈棕黄色，苦味会相对减少。另外生活中如果用陈皮搭配其他的食材药物，不仅可以改善陈皮干涩口感，还能加强功效。不过在搭配使用前一定要做好辩证，看自己的体质和情况是否适合饮用哦。比如陈皮加黄芪可以起到理气健脾、固表止汗的作用，适合经常拉稀感觉浑身无力的人。还有就是陈皮加生姜可以起到化痰散寒、行气宽中作用，经常咳嗽但也有恶心呕吐、肚子有胀感，可以用生姜配陈皮，以化痰散寒、行气宽中。陈皮加山楂也是选择之一，对于脾胃虚弱、消化不良的人，可以用山楂配陈皮泡水，不仅能缓解脾胃虚弱，还能消食化积。不过大家也要知道，陈皮虽然是食材，但毕竟有一定药力，不要过多食用，可能引起身体不适。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 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每天我们都在用不同的语言说出无数的话语，其中总有那么一句话，它或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能如刺破阴霾的阳光一样给予我们生命的力量。
1: 爷爷经常对我们说，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0: 在求学路上，这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鼓舞，在择业时，这句话是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叮嘱，在竞争中，这句话是诚以养德信以立身的坚持。一句话，一个好家风，让你的家话传为我们的家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5度，明天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朱元璋演义，讲述草根帝王的奋斗史诗，朱元璋招揽贤才，平定各路诸侯，最终奠定大明江山。薛景云决意前往驸马府，借祝寿之机告状明冤。郭英放心不下，打算暗中护卫。他能顺利进入戒备重重的万花楼吗？请听《朱元璋演义》第25集。
0: 从凤阳放牛娃到亳州义军领袖，从黄觉寺的和尚到鄱阳湖的战神，明代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出生布衣，乱世江山，有德有能者居之。请听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第25集。
7: 今天是七星驸马约礼奔布的生日，满朝文武都到驸马府祝寿，兼乡萨敦为了讨好七星驸马，特意派人到白美堂送信，叫白牡丹薛景元到席前祝酒陪酒去。薛景云呢同意了。为什么同意？姑娘想，我就熬等这天呢，我在这勾栏院里住了3年呢，传出去好说不好听，今天见着未婚夫了去一个心愿，再一个就是 能着当着文武群臣面把我父亲的冤枉陈述出去。更主要的，七星驸马约里奔布是老驸马，现在皇上的姐丈，权势很大，武功又好，威信又高，上能管军，下能管臣，跟奸相不和。我在席前如果告状准了状纸，就可以给爹的报仇，不准我的状，叫文武官员也知道知道我父死的屈，我纵然一死也含笑九泉。他把这意思跟郭英一说，郭英也同意了。这么办，我和你一块儿去，准状更好，不准状我就把这帮奸贼给杀了。薛景觉说，哎呀夫君呐、我谢谢你了，但是你不能跟我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到驸马府席前祝酒，要是准了我的状纸我能回来，准不了哎，我就回不来了。有你在外边可替我居家满门报仇，如果你我都遭不幸，这仇谁给报啊？将军啊，你是有用之人，该创当一番事业。我乃三绺梳头，两阶穿衣，歇工袜小，软弱身躯的女子，我能够叫我父亲的冤枉案陈述天下，就已足了。不行，我不放心，万一你到席前那帮人又是耍笑，这哎，将军，我心里有数，以大局为重。那好，我一想，我说跟去他不让，我不暗中保护，有了我先回到殿房里取来我的宝刀，暗入驸马府杀奸贼救薛景云。想这儿他刚要站起来，楼下就喊，哎，薛姑娘啊，轿已经到了，快走吧。我说郭爷呀，你也请出来吧，干嘛这么缠绵呢？快请出来。谁说话的是叶礼欢。郭英说，景云呐，你多多保重，我走了。转身啊，你薛景云真舍不得郭英走啊，可是不分开怎么能行？郭英想，我得收拾收拾。再说郭英来到楼梯下一看呢，叶礼欢笑嘻在站着呢。哟，郭爷呀，薛姑娘到驸马府今天晚上回不来了，你看你今天晚上到哪个屋里房间过夜呀？我好给你安排安排。
8: 废话，
7: 哪我也不去，回店房去。啊，怎么要走啊？哎呀，那可不行，姑娘也见了啊，话也说了，还没给钱呢。你说跑上跑下为什么？不就为俩钱吗？你说那八车银子怎么着你得留个三车五车的。我不该你，不欠你，凭什么给你银子？哟，我是姓郭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怎么着你还想带着白找便宜啊？我说来人呐，他一喊，这院里有打手啊，这样的买卖没打

0: 手，那还了得了？
1: 呼，
0: 就从前边拥过不少人。郭英着急了，心想：我快回定房，学兵器保护薛景云，不能再这啰嗦。一抬腿，靠，就给叶里欢呐一脚。这一脚啊，正踹在胯骨轴上，没把胯骨踹碎了，烫日啪呱呱呱呱呱呱呱，踢出60多远，滚在沟里去，呼啦打手就过来了。这帮人那是郭英对手，当当当，一阵拳打脚踢，打得叽了咕噜的，那这是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的，爬的爬，这个咚打，然后撒脚如飞离开白美堂。这是郭英眼珠都红了。我的未婚妻到驸马府，如果去晚了，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他呀。这儿女子上哪找去？娴熟刚烈，哎呀，快跑！拐弯抹向，霎时间来到了客栈的外边，三元客栈。推门一看呢，屋里头，迎面坐是大哥，旁边是朱元璋，那边康和邓玉干嘛呢？朱元璋啊，正给大家讲故事呢。他怕这本人出去惹祸呀，都把他拢在屋里。郭英噌就进来了。武殿长一看，哎呦，老七回来了，你怎么了？郭英一言不发，一伸手在西边墙上唰把自己的宝刀摘下来，七星宝刀。是啊，郭斗南当过兵部大司马，能没有好兵器吗？这是郭斗南的。郭英把他带宰了一下，转身，哎，老七回来，你干什么去？哎，二弟快把他追回来。谁呀？胡大海。胡大海从旁边的毛毛袋过来，可能是接手去了，正碰见郭英。胡大海一听，哎，老七干什么？干什么？躲开吧。郭英把他一推，撒腿就跑。武殿长想，坏，快追！哎呀，这哥几个都跑出来了。怎奈郭英腿也快，又是个急劲儿啊，拐弯抹角，三转两转，就把弟兄几个全都甩掉了。我别乱走啊，我得到驸马府，那是王母，打他去。就这样，他找人一打听，有人告诉他，七星驸马府在棋盘街。棋盘街在哪儿啊？再问呢？等他来到驸马府外边，已经到了吃晚饭的时候。他往眼前这么一看，呀，好大的院子，占地面积可太大了。里边是古树苍天呢，楼台殿阁，富丽堂皇，非常宽敞。四周围呀，是砌的铜墙，上边盖着红绿琉璃瓦。到门前一看，天鼓响的门洞广亮，大门是旗脊飞檐的，上边安着稳兽，13凳青石台阶，两旁边呢有4棵柏树，8棵龙爪槐，上下马石拴马装爵2大6子，

0: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 深蓝长续航全流定激光 AI 秀跑二七款 L0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2: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垃圾长命百岁。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朱元璋演绎。薛姑娘抱定决心，想借祝寿之机诉说冤情，接下来她能成功揭发恶人的罪行吗？精彩内容请听朱元璋演绎第26集。
3: 从凤阳放牛娃到濠州义军领袖，从黄觉寺的和尚到鄱阳湖的战神，明代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出生布衣，乱世江山，有德有能者居之。请听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第26集。
5: 国英国世俊，

一看来来往往的仆人，上菜的，端水的，送干鲜果品的，络绎不绝。这个望华楼高有3丈开外，中间有1丈宽的过道，两旁边有楼梯，里边灯光明亮，外边都有立灯、吊灯、戳灯，照得金碧辉煌。而是衣服呢，不扎眼，趁人不备，提着袍襟儿，来到了楼上。到楼上不敢往前转，绕到了后窗户这儿，一看四下无人，舌尖晕湿窗棂纸，指甲盖微微一动，把窗纸划了个缝，把毛茬挑在外边，睁一目瞄一目，来个木匠单吊线往里边观看。哟，只见寿堂啊设在了大厅内，这是5间呐、啊、靠北墙呢挂着有这么大个的红龙寿字，下边挂着南极寿星图，还副对联，老词儿，福寿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下边是大条脊，两旁边啊有小孩胳膊粗蜡烛啊插在蜡签上，突突突冒着火苗子。东西两间呢摆着条案，放着礼品，墙上挂什么麻姑献寿、五福捧寿、鹤鹿同春、八仙过海，还有寿帐、百寿图。再往前看又摆了不少的桌子，中间的桌子是金漆八仙桌，后边虎皮高脚椅，上面坐一个人，你看年纪、啊、得有60，腰板不塌背不驼呀，体格太壮，往这一坐比别人高半截，面似紫阳丹，两道秃眉毛，一对环眼，环眼金睛，烟锅鼻子，大嘴巴，连鼻络腮的花白胡须啊，头戴紫金盔，高扎13曲丹缨，黄金墨萼，迎门两颗紫如球，洒满了金星，突突之颤，搂海带20多宽，身穿黄金甲，护心镜，大字兵盘，判甲色套，五谷凝成，飞虎战群，挡住了科喜肩搭花蝴球，脑后织机灵，往这一坐，哎呀好威风，谁呀、啊、他就是七星驸马约里奔布。为什么叫七星驸马呢？你得注意看，在他脑门上有7个红痣，朱砂红点儿，说是主贵，故此封为七星驸马。哈，今天七星驸马高兴，怎么他的生日啊？那位说了，他过生日怎么顶盔挂甲呀？哎，这里有原因，今天是8月13，再有2天就是8月15，五合场夺状元，老太师妥妥传下命令，现在到京城的赶考举子7000多人呢、啊、包括18国反王带着兵将全来了，怕在京城折腾闹，传下将令，试问5将，马不立鞍，人不卸甲，七星驸马也不例外。别看你生日，你得顶盔挂甲，一声令下，上马就交战。今天文武群臣大部分都来拜寿了，文东武西在2乡啊各有桌子，眼前摆着肉山酒海，文官呢穿红挂绿，武将是顶盔挂甲。你别看眼看五科长比武的日子到了，这个喜庆的气氛一点也不减。郭英啊不认识七星驸马，不过看他坐那个座，穿这个袍子，百寿袍，半披半褂，耳戴金环，13曲簪缨，猜着准是耶律奔布。哎，还有个人特别扎眼，就在耶律奔布的旁边坐个文官，头戴金翅象雕，身穿呐、啊、皂笠蟒袍，上绣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牙、边绣灵芝草，下身挡着看不清，往脸上看，长着大白脸、3角眼，呵，有点翻鼻孔、大嘴叉，是一。

0: 花白胡须，一看呢，那个纱帽衬特别窄，你记着，纱帽衬越宽官越小，越窄官越大，这叫一字相标。
1: 哦，
0: 这就是杀郭景云一家子的仇人，萨敦，金像萨敦。哼，等一会儿我进去先来你，是不是萨敦？正是。萨敦能不来吗？你别看他跟七星驸马不和，但是表面得过得去，他也害怕七星驸马，那是老王爷的姑爷，是当今天子的姐夫，你说他能不溜须吗？今天文武官员都到了之后，别看武将顶盔挂甲，咱可交代一笔，谁也没带兵去，为什么？不允许，兵器就在楼下，兵人架那挂着，各有家将看守，一旦有事儿，家将把兵人拿过来递过去，能打仗，在这屋里头没有兵器，两旁边站了不少的宫女儿在旁边伺候着。怎么宫女儿啊？哎，这是驸马府啊，你别忘了。今天呢，萨敦出了馊主意，你想驸马家能缺什么呢？吃的喝的那是吃尽穿绝呀，唯独是缺乐的，特别是耶律本部，别看岁数不小，体格挺好，特别啊喜欢小女孩，他有这个毛病，只要看见漂亮小女孩，他把她领到他家里就说说话，他也觉得舒服。萨顿一想，怎么能讨好耶律本部呢？投其所好，得送个女人。送谁呀？白美堂的十二个女的他都见过，唯独没见过薛景云。他就在耶律本部的耳边吹风，嘿，有个白牡丹佛动心，长得国色天香。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哎，皇宫内院什么娘娘啊、嫔妃呀、啊，嗨，都不行，太好。要是看一眼，死都不冤，不那么句话吗？宁在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今天您寿诞之日，您看看您见不？耶律本部一听说佛动心白牡丹，哎呀，乐得了不得。好好，你最近出息了啊，知道我喜欢什么，甭弄了吧。就这样早早就把薛景云带来了，但是没上楼。这阵已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因为天已经黑了，这酒宴怎么能弄到三更天呢？现在不是非常时期呀，那些反王可都在京城呢，他们也害怕呀。耶律本部说，哎，我说萨顿呐，你不说有白牡丹佛动心吗？怎么还没来？
2: 哎，
0: 回驸马来了，早就来，那怎么不叫上来呀？陪醉酒叫本宫，嘿嘿，乐呵乐呵呀。哎，他这个来了是来了，衣冠不整，我叫他在下边啊更衣呢。
2: 哎，一个小小妓女管他衣冠整不整的，本宫不怪。就是
0: 叫他上来。哎，好好，哦，我这就叫他。此时关在窗外听得真真的。好哇，七星驸马，你太不容易了，叫我媳妇儿到你这陪酒，你乐呵乐呵，我宰了你。别介，景云说得好，要在七驸马面前状告萨敦。还没告状呢，我进去折腾，再说现在太早啊。哎呀，景云在哪儿呢？怎么还没来？我看一看，悄悄的绕过去，来到楼梯口，这装作没事一样。他下去干嘛？他往后转，他不放心呢，他想嘱咐嘱咐薛景云呢。甭着别的，那个年头封建呢，这女人呢刮金裸袖就为师姐，还甭说男的女的握握手，那还了得，碰一斤这就为师姐了，这女的就别活了，上吊吧。郭央下去了，就在这个功夫，有人把薛景云带上，有两个宫女陪着，霎时间来到了楼内。报，薛姑娘来了。薛景云往里边一走，再看文武群臣的眼光啊，唰，集中在薛景云的身上。不知道薛景云长得怎么样。

你看一眼，一辈子都忘不了。什么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倾国倾城，哎呀，这词儿啊都逊了。谁见过九天仙女不雅如月殿嫦娥，将士林凡，太美了。另外着装啊也与众不同，姑娘今天呢、啊、里边还是穿的校服，一身白绫子衣服，外边啊照见宝蓝衫，素的有几朵梅花，头上青丝，高挽美人髻，插了一根银簪，墨根呢还是系的白头绳，带笑来的，耳朵戴的银环，不是金的，清水脸，没擦胭脂，天然秀丽，自然端庄。进到门来，往这儿一站，端庄秀丽大方，再看文武官员，不管老的小的呀，眼睛都看直了，生怕少看一眼下半辈子后悔呀。还有那酒色之徒，眼珠也直了，嘴也张开了，舌头伸出来，哈喇都流下来了，包括老贼萨顿呢，嘿嘿，比我那老酒漂亮多了，真美呀、啊！好，七星步马单手一搂直接领，闪目一看，好，哎呀，世上竟有这样的女的！这，七星步马刷把脸儿撂下，就这阵儿，薛景云拐动金莲往前去。旁边有宫女给介绍，上边是老寿星驸马爷，驸马在上，薛景元有礼、薛景元，今天是本宫寿诞吉日，你为何穿素装见我？姑娘心的话，这件蓝衫我罩上就不含糊了，不然呢我一身孝就进来了。为什么薛景云才上来呢？关键在衣服上，他早就到了，来了之后啊叫他上楼陪酒，薛景云呢穿了一身校服要上去，不让他上啊，有人报告萨顿了，说可了不得，他穿着孝就来了，这哪行，萨顿说那了得，他穿孝到这一站，这驸马急了，连我他都不能饶啊，不行，叫他换衣服。薛景云说我死都不换，你叫我进我就这么进，你要是不让我进我就不进，叫我换衣服不换，逼急了我一头撞死我也不进去，你随便打，随便骂，你扯着胳膊浪我就在地下打滚。宫女害怕了，这弄一身泥进去也不行啊，就给萨顿送信儿。萨顿说这不成啊，那先别让他进去，咱等着，这丫头太犟了，听说三年没接客呀，今天我好好治他，我叫他在七星驸马前给大家陪酒唱曲儿，今天晚上陪睡，哼哼，我寒碜寒碜，羞臊羞臊，薛亮公在天之灵，丫头我想娶你你不干，好好好好，这回我叫你千人骑万人让，老东西没安好心，他没让进，他就等着七星驸马问他意思呢，七星驸马要问呢说怎么不上来啊，啊衣冠不整，说为什么不整，那我就告诉他穿孝来的，七星驸马急了把他杀了我就不管了，那么说不怪，哎那就不怪我了，我没责任了，所以姑娘才进了。七星驸马当时火了，文武也觉得哦，回过神来，我光顾合计漂亮了，可是这是怎么穿个蓝衣服，这屋里的人呢穿红挂绿，他穿这么身格外扎眼。在旁边萨顿会说话，公爷且喜以雷霆之怒，我有下情回禀，说吧。哎，你忘了我跟你讲了，这个姑娘外号叫白牡丹，就因为她平时穿白的

0: 个白牡丹这个绰号，他不穿别的颜色，外边罩着蓝衫呢，还是刚才我派人给他送一件，跟他商量半天他才罩上，不然呢全穿白，你看，哎，白罗裙多好，白绣鞋，素衣，你看灯红酒绿之下他跳出来了，不是更美吗？嗯嗯，哈哈哈哈，大尊呐，怪不得人都说你是花舌子，真会说话。好，本宫不怪。雪姑娘，
1: 有，
0: 嗯，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把你叫到这儿，你陪陪酒。你是给本宫斟杯酒呢，还是唱唱曲儿呢？
1: 哦，驸马，奴家愿弹唱一曲给您祝寿。
0: 好，我就爱听你们的曲子。
1: 准备，两个宫女啊，赶紧把琴给抬过来，支好了，点上了香炉，拿过了小堆儿，斜着。驸马在这儿啊，你得斜着，半面冲着驸马，多半面冲着其他人。国人往这一坐，心像刀扎相仿啊。唉，三年来我忍辱负重，住在勾栏院，连我的未婚夫都误会了，认为我是水性杨花女子，给他家丢了人了。我就盼着这一天呢，我没别的能耐，我是个文人，我只能告状，告不到皇上那儿，告到七星驸马呢，七星驸马给我做主就更好了，如果不做主，我就一头碰死在殿上。想这儿，伸出食指，这食指尖尖压在春笋呐，当当，清洗朱唇，慢吐莺声，歌词是君正臣贤，民安宁，奸则乱世，国不宁。刚唱两句，在他文武群臣一起喝彩，好，唱得好啊！七星驸马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好，果然出口不俗，好，往下唱。
0: 薛景云心的话往下唱，我得替我父亲伸冤。
2: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兰芳演播的评书朱元璋演义，感谢您的收听。
3: 朱元璋演义讲述朱元璋聚豪杰战群雄，推翻元朝暴政，开创辉煌的大明基业。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账。
1: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0: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6: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7: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节目。咱们今天呢，跟叔叔阿姨们聊一个特别熟悉，但是很多人呢平时又不太认真琢磨的问题哈。比如说晚上这几个小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6: 是的，人过了60岁70岁以后啊，白天的生活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了。孩子们呢有自己的工作，家里的大事儿小事儿也慢慢少了，到了晚上反而容易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多了起来。
7: 嗯，你说的没错，大部分听友呢晚饭过后呢会去散步，还得数够步数啊，就是走够这个每天自己的要求。
6: 对，
7: 认为呢就是锻炼身体了，晚上呢能睡得好一点。另外呢回到家就是打开电视，要不就是看看手机的视频，不知不觉啊2个小时过去了。这个时候呢眼睛酸脖子疼，一点睡意都没有，说不定肚子还饿了，想找点东西吃呢。
6: 对对对，你说的非常形象，就是追求健康的生活，拥有一个好睡眠是很重要的。但好睡眠从哪里来？关键就两个字，规律。到点就困，上床就睡，这种状态呢我看大部分听友都是羡慕的。自己呢上床还忍不住想看会儿手机啊，刷个视频啊，对吧？短剧一刷就是2个小时。这些不好的习惯是很多叔叔阿姨不是不知道，但是一时半会就是改不过来。
7: 嗯，对，这个睡眠的节律呢要一点点的调整。比如说今天啊我们早点放下手机，早个10分钟，明天晚饭呢稍微提前一点，后天晚上少看一会儿电视，慢慢让身体和生活形成自己的节奏。尤其是晚上不妨给自己呢留一段真正安静下来的时间，泡泡脚，听听广播，看看书，跟老伴儿聊聊天，或者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里歇一会儿。白天操心了一辈子，到了晚上呢也应该给自己留一点安安静静的时间。
6: 没错，其实说到底呢还是别把晚上的时间过得跟白天一样忙。尤其是到了秋冬，天气慢慢凉下来以后，特别要注意自己的睡眠节律。我们先把睡前的事儿啊变少放慢，然后呢试一试在饮食上做些调整，比如晚饭少吃点，睡前泡泡脚，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儿，可它们其实都属于我们每天的生活。那么今天我还是要向大家推荐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睡前喝一勺国药药材出品的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
7: 哎呦，这个产品可是有一阵子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
6: 嗯、
7: 听说呢是做了全新的升级是吗？
6: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关好药方。
7: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矾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6: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2天2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一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8矾9制蜜炼工艺，需要2天2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
7: 嗯、
6: 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价格呢咱们也直接不绕弯子，市场售价呢是149块钱一瓶，我们呢向打进订购热线400-799-9689，前30位听友免费发放大额健康补贴，每盒安睡膏您到手价只要29块钱。
7: 哎呦， 每罐才要29块钱啊、嗯、那相当于是二折的体验机会了，算下来每天花费不到1块钱
6: 了。没错，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哈，400-799-9689，400-799-9689。不仅如此，今天如果您按周期订购呢，我们还有惊喜好礼赠送，补贴的名额有限，热线呢只开通5分钟，400-799-9689，400-799-9689。
7: 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那今天呢是29元，这个价格叔叔阿姨一定能记住。但我还是那句话，一款东西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只有体验了才知道。所以说，拨打热线订购体验，按周期吃，相信咱们的推荐，400-799-9689。400-799-9689。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瓶膏方是怎么做出来的吧。
6: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哈。刚才呢，咱们说到了这一款国药药材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是经过了8反9制的工艺。这个词儿啊，听着有点专业。具体说，一锅膏方真正开始制作之前，原料呢要先经过辨认、挑选和处理。哪些原料需要清洗，哪些需要浸润，哪些需要分别处理，不能完全按照同一个方式来做，更不是几种原料往锅里面一倒，煮一煮，搅一搅，最后啊装进瓶子里那么简单。原料处理好了，还要进行提取，把需要的部分慢慢煎出来，再经过过滤浓缩，让原本比较稀的液体逐渐变成有浓度的膏体，锅里的水分一点点的减少，原料的气味慢慢散出来。熬制的人不能就站在旁边等着，还要留意火候状态和锅里的变化，火太急了也不行。
7: 哎呦，还真的是不简单啊。我替我们的听众问一句，那是不是熬的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
6: 咱们不能简单的说时间越长就一定越好，时间本身不是品质的唯一标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的国药药材这个品牌就很关键了，人家是有老师傅的经验，还有现代的生产线，传承古法的同时也用先进的检测设备，确保从原料处理到提取浓缩再到蜜炼成膏全程管理，保证每瓶膏方的品质是稳定的。
7: 这么说下来呢，大家就很放心了。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盖子呢，就能看到膏体浓稠，颜色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水一冲就化开，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人长期坚持。更重要的是，这次呢是厂家为了感谢大家的认可，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呢是194元，今天直接砍到29元一瓶。睡前呢你可以吃，坚持一段时间啊，感受一下身体的变化。虽然价格打折了，但是我们的品质不会打折。别犹豫了，订购热线为你开通，400-799-9689，400-799-9689。
6: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感觉自己睡得不好，就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数羊。睡眠啊，不是你做对了什么，而是你坚持做对了。无论是保持放松的心情，还是养成睡前良好的习惯，还是通过食养来调理，这几样咱们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对吧？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您就睡前吃上一勺，温水冲开喝上一段时间。
7: 很多事情不能拖，越拖着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就后悔了。现在呢花29块钱给睡眠加加营养，这个道理我相信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不光能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
6: 没错，配料表呢还是那个经典组合，但这一次的选料更加讲究了。就是这一盒安睡膏里面用的都是道地产区的原料，像酸枣仁，必须选用中国的酸枣仁之都河北省邢台的，地处太行山的丘陵地带，天然生长，没有人工干预，而且呢昼夜温差也比较大，有利于酸枣仁有效成分的积累。龙眼必须是福建莆田的，茯苓是云南丽江的，山药是河南温县的，真的是做到了用心熬出一罐好药方。
7: 听说呢光是熬制就采用了8反9制的工艺，要2天2夜，这个时间确实不短。
6: 对，因为呢像膏方这种东西啊，最怕大家只看最后这一小瓶，却不知道它前面经历了从原料处理到 蒸制、浓缩，再到蜜炼，整个过程需要时间，两天两夜的人工熬制，也意味着它不是简单的把几样东西混在一起就结束了。所以呢，大家今天听到这款产品，重点可以记住几个关键词儿：第一个，国药药材出品，这是品质的保障；第二，全新升级11味原料；第三，八反九制蜜炼工艺，需要两天两夜人工熬制，我们这里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在里面，所以呢，不用担心过甜不敢吃的情况。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的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的营养一次补齐。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为了能够睡得着、睡得沉、醒来有精神，现在就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祝您订购成功。
5: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8: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5: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做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刘伟、冯巩精心呈现的相声《寻知音》。改革春风吹满地，社会风气日新月异，年轻人找对象早已不看家底厚薄，更看重才华与志向。这位小伙子一心想追一位懂外语的姑娘，于是开始临时恶补外语，还特意打扮成文质彬彬的样子，蹲在人家门口高声朗读，想靠这手学问打动姑娘的芳心。他满心以为这招能一举成功，谁知道这番煞费苦心的表演不仅没让姑娘多看一眼，反而闹出天大笑话。这位小伙究竟错在哪儿了？相声里为您揭晓答案吧。
12: 亲爱的观众同志们， 这回啊，我们俩给大家表演。

0: 婚了吗？
1: 我们这，
0: 你说什么？
1: 你结婚了吗？啊、哦，这位是唐山人、哎，问我结婚了吗？
0: 哎，
1: 已经两年了。
0: 搞对象了吗？
1: 我们这怎么说话呢？这是，我们不是包办的。
0: 哦，这么说你搞过？
1: 搞过。
0: 谁追谁呀、啊？
1: 谁追谁？也谈不上谁追谁，反正我倒是挺主动的。
0: 完了，你掉价了。
1: 什么叫掉价？
0: 你这个人呐，肯定没啥能耐呀。
1: 我就是个普通的演员嘛。
0: 我跟你不一样。
1: 哦，你不掉价，
0: 我上价。
1: 然后才进笼子吃食呢，是吧？
0: 我是老家贼呀，我啊。
1: 什么叫上价？
0: 上价。
1: 怎么上价？
0: 上价，上价就是姑娘们都追我呀。
1: 啊，你有钱？
0: 有钱。
1: 嗯。
0: 兜里好几块呢，
1: 那叫有钱呐
0: 啊！咱凭工资吃饭嘞。
1: 哦，你们家有地位？
0: 哎呀，不行
1: 啊！
0: 我们老爷子顶到退休啊，才熬到个处长，
1: 这就不小了。
0: 不行，
1: 哪个处啊？
0: 看车处。
1: 看车的啊
0: 啊！
1: 你们家有房？
0: 哎。房子倒有，
1: 你瞧瞧，
0: 一间屋子半间炕，来人做客得上床。
1: 啊，别说了，
0: 咋了？
1: 就这条件，人家还追你呢？
0: 完了，你这个人啊，不注意消息了。
1: 怎么呢？
0: 现在那姑娘爱的可不是四十八条腿了，
1: 爱什么呀？
0: 爱的是事业、理想。
1: 哎，社会在进步吗？
0: 我是个有事业心的青年呢。
1: 哦，
0: 所以不愁姑娘们不追我。
1: 啊，你有什么事业？
0: 我呀，
1: 啊，
0: 姑娘喜欢啥，我都有啥事业。
1: 哦，投其所好，
0: 亲爱的姑娘们，
1: 嗯，干嘛？
0: 希望你们高瞻远瞩，解放思想，勇敢的追我，切莫彷徨。我在这里耐心等待。谁来的早啊，我都跟谁了。
1: 不不，你这干嘛呢？你这是啊？
0: 我这不做他们思想工作呢？
1: 做谁思想工作？
0: 你还别说，前两天啊，我都敲上一只银。
1: 谁呀、
0: 啊？银刀精。
1: 搞死你！那就胡说八道了。
0: 咋了？
1: 青春之歌那演员都出来了。
0: 青春之歌都啥呀、啊？
1: 不是林刀精吗？
0: 我们对面新村的一个姑娘，
1: 哦，
0: 十面寒窗，自小英语呀、啊，
1: 嗯，
0: 被科技局录用当了翻译，心灵长得跟刀精似的呀。
1: 哦，真是个好姑娘。
0: 哎，
1: 这么说
0: 啊，
1: 你也会英语喽？
0: 英语啊？
1: 啊，咱还没练呢。什么叫没练？
0: 不过我有决心小。
1: 现学呀、啊，
0: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1: 哦，
0: 只要英语掌握好，这个姑娘跑不了。
1: 这逮贼呢，这还、
0: 啊。我拟定了我三天的消息计划。
1: 三天学什么呀？
0: 头一天我先找副眼镜去。
1: 啊、哦，眼睛不好。
0: 完了，
1: 嗯、
0: 这你就不懂了。
1: 怎么？
0: 那个眼镜可是知识的象征啊。
1: 哦，
0: 你看那些个大学生、研究生，一个个都夹这个小眼镜儿、
1: 啊。是啊，
0: 而且度数越深，学问越大呀。
1: 那你要是来副这个瓶子底儿戴上，
0: 哎啊，范哥不行，
1: 不行，
0: 我就来了副一般的学生镜，
1: 多少度？
0: 一千五，
1: 这么深呢、啊？
0: 我试了试，
1: 怎么着？
0: 哎呵，防度蛮可以。
1: 是啊，
0: 早是迈不开步了。嗨，
1: 你快栽跟头了，你就啊。
0: 第二天呢？把我那个军挎包用碱水泡白了它，
1: 泡白了，
0: 找一身合体的补丁衣服，
1: 嗯，
0: 洗干净点，
1: 嗯，
0: 再配一双崭新的三接头皮鞋。
1: 你这叫什么打扮啊？
0: 你不懂了吧？这叫朴素大方小生派，好小的姑娘人人爱。
1: 都琢磨透了。
0: 哎，
1: 第三天呢，
0: 上午学点这个单词嘞，绘画嘞，
1: 下午
0: 都睡觉了
1: 啊，
0: 睡着睡 疼，我从床上我都站起来了。啊、嗯，我大学毕业了吧？
1: 你撒癔症了，你这
0: 撒癔症都上了。转过天正赶上姑娘公休啊，我换好衣裳，戴上眼镜，我都来到了姑娘家。
1: 进屋怎么说呀？
0: 啥？
1: 进屋说什么呀？
0: 我才不进屋呢，
1: 不进屋，
0: 门口留的。高声朗诵外语，
1: 你这叫什么呀？
0: 你不懂了吧？嗯，这叫拱形斩。
1: 怎么共信呢？
0: 我在门外朗读，必然引起姑娘的注意。出门一瞧，哎呀，一位年岁相当的美男，顶烈日沾枯俗，三伏天太阳底下消外语，这是一种啥精神
1: 啊？不怕起痱子？
0: 从他眼界的深度里看到了他勤奋知晓的成果，从他朴素的衣着上看到了他纯洁美好的心灵。就这一个照面，咣当，
1: 干嘛？
0: 打开了姑娘爱情的小窗户。
1: 哦，这咣当一声是打开了小窗户。
0: 没心思呢，
1: 姑娘把门杠顶上了。
0: 哎，
1: 顶不上，
0: 顶不上。我的朗读啊，跟他们不一样。
1: 怎么？
0: 我把这些个单词进行了艺术加工。读起来那才吸引人呢。
1: 哦，怎么朗读？
0: 是这样，
1: 你读读。
0: One, two, three, four。
1: 啊，就是一二三四，有这个。
0: 电头 yes， 腰头 no。来是 come， 去是 go。谢谢你是三块肉。卡 K 不开口，哪里弄奶豆？我开了马戏大场，嗨，我开了马戏。
1: 这里头还有日语啊！
0: 哎呀，日语得掌握呀！万一英语卡壳，咱拿日语蒙他，
1: 蒙人家。
0: 我从上午8点钟开始朗读，等到10:20了，
1: 姑娘出来了。
0: 姑娘是没出来啊，围了20多孩子，
1: 看耍猴呢。
0: 等到10:30，哎呀，姑娘真出来了。
1: 是啊，
0: 挎着个篮子，还领着个小兄弟。
1: 哦，那是买东西去。
0: 哼哼。蒙得了别人，你蒙不了我。
1: 怎么？
0: 你看他良家已经泛起了红晕，这就映出了一颗按捺不住的纯心，一种充满了情慕的爱恋。亲爱的姑娘，你就要上钩了。
1: 钓鱼来了，跑这儿啊？
0: 继续朗读。One, two, three, four， 点头 yes， 摇头 no， 来是 come， 去是 go， 谢谢你是三个幺，卡给不给扣，哪里都奶 no。
1: 什么玩意儿？
0: 关，
1: 这里头还有音乐呀、
0: 啊！哎呀，让姑娘听听，咱还精通日本音乐。还是那个小兄弟反应快呀、啊？
1: 怎么？
0: 哎呀，姐姐不好了，鬼子进村了。
1: 这还是先头部队呢。
0: 是、啊、姑娘一听傻了，啥鬼子进屯了？他是神经病又犯了，你看好了他、我喊人拿绳子去。
1: 拿绳子呀？
0: 我一看我赶紧跑吧。
1: 不是等姑娘追你吗？
0: 等他追上我非把我绑去不可呀。
1: 这么说这个就算吹了。
0: 你说啥？
1: 这个就得吹喽。
0: 吹都吹，有啥了不起？嘿，我哄你说，就三个小伙子，那个姑娘看着不眼热呀？看一眼，我让她3天睡不着觉。
1: 那是恶心的，那是
0: 恶心就啥？
1: 睡不着觉。
0: 没过2天啊，我又敲上一指引呢、
1: 又瞧上谁了？
0: 这比拎刀金好啊！
1: 这个是
0: 小凤仙儿啊！
1: 我告诉你，词儿好了，还都是电影演员呢。瞧就瞧，
0: 演演员就啥？
1: 不是那小凤仙吗？
0: 我们邻居的一个姑娘
1: 啊，
0: 歌舞团的独唱演员。声乐比赛荣获过1等奖、小名叫凤，长得赛天仙的。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最近我也练了唱歌了。
1: 练唱歌？
0: 对。
1: 那英语呢？英语？
0: 英语都不练了。
1: 怎么不练了呢？
0: 这唱歌比英语超劲儿啊。
1: 你练什么都得下功夫。
0: 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你咋知道我不下功夫？
1: 你练了吗？
0: 我天天都在练。
1: 练什么呀？
0: 嘿，电影《小花插曲》
1: 啊，
0: 哥哥找妹泪花流。
1: 哦，
0: 我三五练这首歌。
1: 不是，你等会儿，你不，那是妹妹找哥泪花流。
0: 啥？
1: 妹妹找哥？
0: 完了，我这是哥哥找妹。
1: 怎么找妹啊？
0: 我这是这样，哥哥找妹泪花流。
2: 花柳，不见妹妹心又愁，心又愁，望穿双眼盼妹妹，盼不到妹妹我不罢休。
1: 这还使劲呢、啊、
0: 尤其最后那个驼钱你听
1: 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哦，就是杨教授，
0: 你真把我们老爷子唱出点毛病来，我可跟你没完。
1: 这么说你还唱吗、
0: 啊？还唱，
1: 还唱吗？
0: 真把老爷子唱嗝屁着凉了，我可都缺了大哥了。
1: 你要不唱，人家姑娘就跟你吗？
0: 你说啥？
1: 人家跟你吗？
0: 他不跟我呀，我真瞧不上他呢。
1: 瞧不上你，总追着人家你、
0: 啊。追呀、啊！我这叫火力侦察。我探探姑娘们的心，我没把针能露出来、
1: 嗯、
0: 我那冷要是出来呀、啊、
1: 哎，疖子就好了。你啊，
0: 疖子都啥、哎、
1: 不是能出来
0: 了？能耐，能耐，
1: 你有什么能耐呀、啊、
0: 没能耐人那瞧得上我吗？
1: 谁瞧上你了？
0: 我真正的知音呢、啊、
1: 一会儿这么会儿仨知音了。你
0: 谁个知音呢、啊嗯、说出来你都得一激灵。
1: 这是谁呀、啊、
0: 扫一美
1: 四三四郎都出来了。
0: 四三四郎走啥？
1: 不是那遭一美吗？
0: 我们单位的歌星能手，发明了汽车集邮器，节省了大量的能源呢。
1: 嗯，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最近我也搞了发明创造了。
1: 又搞发明创造了？
0: 我呀，
1: 嗯，
0: 发明了一种超时代的摩托车。
1: 怎么超时代呀、啊、
0: 这车它不烧汽油。
1: 烧什么呀？
0: 烧锔摩。
1: 你这叫革新呐、
0: 啊！啊，
1: 你这叫倒退，
0: 倒退呀、啊嗯！我这车制造简单呐、
1: 啊，怎么制造啊？
0: 买上辆破自行车，
1: 嗯，
0: 装上套发动机，
1: 嗯，
0: 后一架绑俩铁桶，
1: 哎呦，
0: 铁桶里装满了锔末，
1: 嗯，
0: 砸四十轮，
1: 嗯，
0: 用火柴点燃，锔木燃烧做动力，推着车子往前窜。
1: 这什么车子的？
0: 那天试车，我到技术科去找到一美了，
1: 哦，搬出鉴定鉴定。
0: 姑娘跟我出来一瞧，
1: 嗯，
3: 要这是啥车呀、啊？这
1: 你就不懂了吧？
0: 啊！
1: 告诉您，这车叫马路鬼怪事。
0: 这显得有点粗糙啊！
1: 粗糙啊！还没拿砂纸蹭呢。
0: 没，这俩铁桶是做啥的呀？
1: 这是烤地瓜用的。
0: 对，烤地瓜都是，烤地瓜都是。
1: 不如看着像。
0: 我这叫气死嘉玲！
1: 哎呦，气死嘉玲！
0: 不让领悟。三轮方天都顶不住，
1: 哎嚯！
0: 嘿，我先上车。
1: 嗯，
0: 你绑着后边推。
1: 对了，对，怎么还推呢？
0: 不推咋启动？
1: 嗯，
0: 不推咋启动？
1: 哎嚯！
0: 你还别说，姑娘过来就推，抖抖抖抖抖。哎呀呵，车还真跑起来了。
1: 是啊，
0: 都是黑烟太大呀。
1: 哎呦，
0: 一直跑出去50多米，嘿，我都不跑了。
1: 这成功了，
0: 没锔末了，
1: 出两过去去，
0: 出不了了。
1: 怎么呢？
0: 我这裤子都烤着了。我这正抓瞎呢、
1: 嗯、
0: 有一孩子说了句话，可给我解了大围了。
1: 说什么了？
4: 哎呀，姐不是鬼子进村了，
1: 那是
4: 是猴屁股着火了。
5: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6: 深蓝长续航，全流变激光 ，AI 轿跑27款 L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7: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8: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我是店小二程明， 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周锦棠、尹北琛为您呈现小品50块钱。这部作品的剧本最初叫普通人家普通事，名字就挺普通的，因为喜剧元素不足，在春晚节目审核的时候差点给毙掉，后来经过了武汉团队大改26次，小改60次，变得更加生动精彩了。语言类节目多以北方演员为主，在2010年的春晚舞台上，这是唯一的一部来自南方的喜剧小品。下面就来欣赏这部充满武汉特色的小品吧。
10: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气死我了，哎呀，个死胖子，我就让他卖了一会儿包子，他就给我收了一张假钱。胖子，你给我出来，你瞧他这虎样，
11: 那还不是因为你刚才啪啪啪3巴掌把我拍成个虎年吉祥物。
10: 你说你怎么一点记性都不长的啊？我都跟你结婚9年了，我这么教育你对不对？
11: 对，9年义务教育很有成效。哎，老婆，
10: 你还有成效呢？你真假钱你都不分呢？你
11: 没看清，
10: 你把那真钱拿出来比比，我这张是不是假的？
11: 假的不得了，
10: 看出来了。啊，1块2块也就算了，你收张50的，那我今天不白忙活了？
11: 我
10: 去把他钱给我拿出去花了。
11: 老婆，
10: 去
11: 算了，
10: 你给我出去花。
11: 哪有老婆逼着自己老公出去花的呢？
10: 你想什么呢你啊？
11: 我还是臭你。
12: 哎呀真香啊。
10: 来师傅。又来白吃我家包子对吧？
12: 哎呀不是，今天我是来收煤钱的。
10: 多少啊？
12: 总共3次，1共50。
10: 多少？
12: 50。
10: 哎过来。
11: 又怎么了？
10: 给钱50。
11: 哦，
10: 那张
11: 这假钱，
10: 他老白是我的包子就行了，你看他又在下黑手。胖子你、
11: 我老婆真是气糊涂了，这花假钱是犯法的。不行，给真钱啊。
10: 账是对的。
11: 50，走吧。
12: 哎呀你看急个啥来，包子真香。
10: 哦，来来是吧，
12: 啊，
10: 吃个包子。
12: 哎
10: 来吧。
11: 老婆、没这个必要。
10: 有必要？
11: 没有。
10: 有
11: 一会儿我再跟你说。你
10: 是非要你进去。
12: 哎呀行了，别为了一个包子引发一场血案，走了。
10: 哎呀，这假钱可算是花出去。
11: 哎，你关门干什么呀？
10: 我呢？哎胖子，你刚才给钱的时候害怕不？
11: 不害怕。
10: 紧张不？
11: 不紧张。
10: 真够缺德的。
11: 哎，这老婆，
10: 哎，
11: 是你让我花的。
10: 我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我
11: 啊，
10: 不是卖煤的他也挺不容易的，还不如我们。
11: 那肯定的嘛。怎么
10: 老公
11: 啊，
10: 我是不是特缺德？
11: 我就喜欢你缺德的样子。呀呀，开玩笑，老婆，这50块钱呢？
10: 给我，你又想攒私房钱呢？
11: 不是，我是说我给卖煤那50块钱。
10: 对呀，你说卖煤的要发现了，他会不会来找我们呢？
11: 那怎么可能呢？
10: 不是我。
12: 动动动！
11: 谁呀？
12: 警察！
10: 卖煤的报警了。
11: 不可能。
12: 听说这家的包子卖得特别翘，同志们个个都吵着要，派我出来到处找，现在终于找到了。开门呐。
11: 来了来了，我一会儿告诉你们。呀真是警察。
12: 哎呀关什么门呢？
11: 不是，
12: 哎，你们是卖包子的吧？
11: 哎，
10: 是我们。
12: 哎呀可算把你们找到了。
10: 可你来的也太快了。
12: 开警车来的。
10: 警车都开了。
12: 哎，我肚子饿了，我先吃个包子。
11: 啊，您尝您尝。
12: 哎，这个算我买的啊。
11: 哎，好。
12: 你们干这一行干了多久了？
11: 有2年了。
10: 你别瞎说
11: 啊，
10: 警察同志。我头一回干。
12: 头一回办，不会。

0: 看你不光提钱了，你还提速了。
1: 他高兴的。您今天买多少包子？
0: 我买。你先把它控制住。
1: 回来。是这样。
0: 我买100个包子。
1: 100个包子？哎
0: 呀，这两口子怎么此起彼伏的？
2: 不是，你快去拿包子，你干什么？
1: 高兴的。
2: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这包子真香，真好吃。
2: 哎，谢谢警察同志。
0: 来，给钱。
2: 哎，好嘞。哎，收警察同志100块钱哈，100个包子就是50块钱，我找您50块钱啊，来拿着。哎，警察同志，你也不看看这个钱是真的假的？哎呀，
0: 闺蜜，你还敢给警察花假钱？
2: 呦，我可不敢。
3: 怎么了？
2: 啊？怎么了你？
1: 没事。
3: 过来啊，
1: 你把那50给警察了？
2: 对呀，我都不得给人家找钱吗？你这，
1: 妈呀！哎，
0: 包子装好了，
1: 哎，都装好了，
0: 那我就
1: 不，警察不，我想问一下你，您觉得我们家包子味道
0: 不错？不错，
1: 那谢谢啊，警察同志啊，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0: 商量点事儿。那行，说吧，没事。
1: 您能不能再买点包子？
0: 再买点包子？我这可是按大家的定量买的。
1: 是，今天这量已经很大了，我们两口子都异常的高兴。
2: 对，异常的。
1: 可是您能不能再买点包子呢？
0: 不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啊？
1: 因为过年了就多买点呗。啊，不是，您就当置办年货。
0: 你这个胖子做生意还真有一套。行，那我就按你的意思，你再给我加10块钱的包子，行了吧？
1: 谢谢警察同志。老婆，再给加10块钱包子。
2: 你太会做生意了，我去。
0: 你们这两口子有点意思啊。
1: 那个警察同志，那我找您40，你把刚才那50给我好吧。
0: 不用，我这儿正好有10块0钱。
1: 警察身上怎么会有零钱呢？警察同志，
0: 怎么了？
1: 别慌，我还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0: 你不是刚商量过了吗？
1: 再商量商量呗。
0: 再，行，说吧。
1: 说不出口。
0: 哎呀，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说吧。
1: 你能不能再买点包子？对不起。
0: 再买点包子啊？
1: 不是说有困难找警察吗？
0: 哎呀，有困难找警察，可是没听说吃包子找警察的呀。
1: 那我找谁呢？
0: 不是，你找。哎呦，我明白了啊，我明白了，是不是你们家今天这个包子蒸多了？
1: 哎，异常的多。
0: 那行，这样吧，反正最近我们老加班，你就再给我加50块钱的包子，行了吧？
1: 天哪，谢谢警察同志，老婆，哎，再给警察同志加50块钱包子，
2: 加不了了，
1: 怎么了？
2: 包子全卖光了，
1: 不好意思，全卖光了。哎呀
0: ，怎么回事？怎么了？
2: 那可能是包子卖完了，他这一激动就晕过去了。
0: 哎呀，卖几个包子就晕过去了？那人家搞房地产的，卖那么多房子，也没见谁晕过去啊。大伙儿说是不是啊？那行，这包子卖完了，困难解决了，我走了。
2: 哎，好，你慢点啊。
0: 站住！
2: 你怎么了？
0: 警察，你还有事儿啊？
1: 100块钱给我，快点！
2: 干啥呀？
0: 怎么了，
1: 警察同志？
2: 不是，
1: 我今天正式通缉你啊！不是，我通知你，你今天要的所有包子，我一分钱都不要，我全白送给您吃。你把那50给我吧。
2: 你是不是有病啊？
1: 你是不是不要命啊？

0: 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啊？
2: 我跟您说实话吧，我老婆刚才找您的50是假钱。
0: 假的啊？哎呀，真是个假钱，
1: 假的不得了的。
0: 怎么回事？
1: 说。
2: 我今天卖包的时候收了一张50块钱的假钱，
1: 不让你把假钱给他卖没的了吗？
2: 我没忍心，我给他一张真钱。
1: 我从你那儿拿过来的就是那张假钱，
2: 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
1: 然后我就把假钱当真钱找给了你。警察同志，听明白了吗？
0: 你说呢？
1: 你说。
2: 老婆好像警察呀。
1: 我想，哎呀妈，你才是警察呢。
2: 你钱，
0: 你们俩刚才说的情况都是真的？
2: 肯定的。
0: 这个假钱真的是你们早上卖包子的时候收的？
2: 肯定的。
0: 赶紧收拾东西跟我走。
2: 对对，警察同志，钱是我收的，我去。
0: 不不不，你们俩一块儿去。
2: 啊，抓人还让带家属啊？
0: 不，什么抓人带家属，我们刚刚抓到一个持有大量假钞的嫌疑人，我是想请你们俩去帮我指认，明白了吗？
1: 哎呀，警察同志是指认，吓死我了。
0: 我得告诉你们，刮假钱是个违法行为。哎，好在你们是无意的，也是受害者。以后遇到这种事儿，马上报警。
2: 肯定的。
0: 走吧，上警车。
1: 哎，太好了，老公，我还从来没坐过警车呢。
2: 我也没坐过警车呀。
1: 我去拿包子。
2: 快去快去，警察同志，谢谢你给我了一次进公安局的机会啊。
1: 快走吧，我们赶不上警车了。
2: 快走吧。
0: 哎呀，这两口子太异常了。
3: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下面播报一条好视力的福利通知。九九重阳节是敬老爱老的节日，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发起百万眼贴补助活动。活动规模特别大，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拨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每人都能额外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尽快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几十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好视力重阳节限时发放眼健康福利，10分钟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您重阳节专属大礼包，里面有特别受欢迎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重阳节专属福利就送这几天，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侯宝林、刘宝瑞为您表演相声讲帝号。刘宝瑞讲清朝帝号，主打一个严谨实在，说顺治是盼望天下归顺，治国平顺，康熙是愿万民康宁，天下西和，句句都在理儿。可旁边的侯宝林就不一样，他信口胡诌却底气十足，说顺治之所以叫顺治，是皇帝想让老百姓都顺从他，康熙也被说成康心儿大萝卜，外表光鲜里头早就空了。一本正经的学问解读撞上张口就来的历史歪解，这场文化对决究竟谁能占得上风？
6: 这个相声啊就得逗笑。
7: 不是，
6: 哎，刘宝瑞同志，哎，我听说您这学问可不小。
7: 我啊，
6: 您这个相声演员那真是不简单了。 嗨，可不简单。
7: 我有什么不简单的？您别这么说
6: 啊。
7: 没什么，
6: 您呢？
7: 嗯，
6: 您这是谦虚，
7: 客气。
6: 据我知道，您是博学多才，广览多读。
7: 嚯，
6: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一不知，风俗人情无一不晓。
7: 了不起，
6: 好，好家伙，谁有那么大学问呢？您不就这样吗？
7: 您别听这么说，哎，我反正这么说吧，砸了咕咚的，值得写个。
6: 啊，
7: 哎。
6: 那就不错，
7: 哎，
6: 那就说明您博，
7: 这就是博，
6: 哎，博学嘛，
7: 啊、哦，
6: 砸了咕咚嘛，
7: 那是，
6: 那您这水平不低啊，
7: 不低，
6: 啊，起码您这个水平够一个，
7: 嗯，
6: 砸了咕咚，
7: 什么叫够个砸了咕咚、啊？
6: 那您说的砸了咕咚嘛，
7: 嗨，
6: 啊，
7: 我这是跟您客气，砸了咕咚就是说我呀，我这个好像是不怎么样。就是那个意思，我这个就是说这个北京话，就是在这个二五眼，哎，好比这个没多大学问，二五眼，
6: 不能
7: 啊，
6: 啊、哦、不能
7: 吗？
6: 您不是一般的二五眼，可能是高级的二五眼，
7: 这二五眼还分等级呢。
6: 不是我听您很多的段子，我就有这感觉
7: 啊、哦，
6: 好像您这个水平啊，
7: 嗯，
6: 那个。反正也不在二五言以上啊，也不在二五言以下，
7: 嗯，
6: 好像是正在二五言，
7: 哎，还是二五言呢？
6: 不是，是个二五言干嘛？
7: 这不是客气，
6: 说你有学问吗？
7: 我也没什么学问，反正就是爱看书，
6: 看书。
7: 哎，对对，
6: 那就是好事，爱看书就好。
7: 是啊，
6: 嗯，丰富知识，
7: 嗯，
6: 最近看什么书？
7: 瞎看。
6: 哦。哦，您眼睛已经不行了。
7: 哎，谁眼睛不行了？
6: 你们瞎看吗？
7: 我说您怎么这么有一句话就添一句话呢？
6: 不是瞎看呢，
7: 我这不是客气吗？瞎看就是什么都看。
6: 哦，什么书都看。
7: 什么都看。
6: 这最近要看什么书了？
7: 最近看清宫外史。
6: 好啊。
7: 嗯。
6: 啊，是不是您对清史很有研究？
7: 也没什么研究。
6: 嗯，
7: 没研究，反正就是看过写个这个书。
6: 都看过什么呢？
7: 看过什么《清史演义》？
6: 嗯嗯，
7: 《清史通俗演义》？
6: 嗯，《
7: 东华录》《清宫繁华录》《清宫十三朝演义》？什么这个《玉香缥缈录》？反正就这些个。
6: 啊，这么说，在这方面我得向您请教。
7: 哎，谈不到请教，
6: 我知道的太少了。
7: 哎，客气。
6: 我告诉您呢，二五眼同志，
7: 哎，
6: 您别叫我这外号行吗？
7: 啊。
6: 我不是
7: 您，没您没叫我这外号行吗？
6: 什么、
7: 啊、
6: 那个砸了咕咚？
7: 哎，好嘛，
6: 不是那个宝瑞同志，
7: 哎，
6: 这方面我得向您请教，我知道的太少了，
7: 是吗？
6: 我也喜欢看这类书，
7: 哦，
6: 知道的太少。在清朝一共做了几个皇上，您知道吗？
7: 十个呀，
6: 就十个啊。
7: 嗯，不过在这个关外还做了两帝，天命天聪。天聪后来改崇德嘛？
6: 啊，那就对了，对对对，
7: 那大概即是这意思。我反正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6: 不，
7: 记不太清楚，
6: 很清楚嘛
7: 啊，
6: 很清楚。
7: 嗯，
6: 不错。哼，哎，一共清朝做了多少年？知道吗？
7: 268年呢，对吗？
6: 对，
7: 康熙最多做了61年嘛。
6: 对呀、啊。
7: 雍正，
8: 哈哈，他往这儿找后账来。
9: 您还看点别的吗？
8: 不看了，
9: 不给您爱人买一件汗衫了，
8: 改日再来。
9: 那您走好，
8: 好，
9: 欢迎您常来。
8: 行，
9: 再见。
8: 哎，再见。
10: 营业员的微笑服务
8: 啊，微笑服务。那你说我舅舅怎么笑啊？
9: 你舅舅是搞什么工作的？
8: 火葬场的。这火化工人怎么笑啊？
10: 啊，火化工。你让你舅舅换换工作行不行？
8: 他干了30多年，没心思改行了。
10: 火化工
8: 啊，你就说说他怎么笑。
10: 还要笑
8: 啊？
10: 你舅舅笑出这个样子，
8: 什么样？
10: 同志，您也别太难过了。
8: 哎，
10: 李僧瑞在活着的时候，您也算尽心尽意了。您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这样李僧瑞在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
8: 哟，您听吧，我舅舅这就要烧我了啊！
10: 看看我这个态度怎么样？
8: 是啊，你态度再好，我也不死。我多活2年吧。
10: 因为工作。

0: 性质，你舅舅只能对他的服务对象做出这种强笑来。
1: 强笑？那你说我妹妹怎么笑？
0: 你妹妹啊？哎呀，你们这一家子就你妹妹笑出来最甜了。
1: 为什么呀？
0: 正在谈恋爱。
1: 谈恋爱这个笑有什么特点？
0: 谈恋爱时候笑出来，特别是谈恋爱时候那个女孩子笑出来
1: 怎么样？
0: 哎呀，那是甜甜的、蜜蜜的，还有点酸不劲儿的。
1: 酸不劲儿，
0: 他从心眼里往出高兴，想笑不敢笑出声来，不笑憋不住，一笑还有点害羞。
1: 哦，这劲头还挺难拿，
0: 还挺不好学的。
1: 那你就学学我妹妹谈恋爱的笑。
0: 谢谢你妹妹。
1: 好，
0: 谈恋爱的时候笑出什么样？
1: 行，
0: 不一定学得好，
1: 试试吧。
0: 就那个意思。
1: 好，
0: 看
1: 看啊。行，我妹妹脑袋有毛病。
0: 你怎么来晚了？
1: 我埋怨对象呢。
0: 我都等你半天了。
1: 是啊，
0: 你要再不来我就走了。
1: 要走啊？怎么着，这就来情绪了？
0: 哎，看我那发型好看不好看？真的喜欢不喜欢？说话呀，瞅你那傻样。
1: 行，哎呀，
0: 不一样吧？
1: 不错，它是有区别。那么要把这几种笑往一块掺和，这行吗？
0: 怎么掺和？
1: 就让我爱人好好学习我妹妹谈恋爱的笑，搞微笑服务，
0: 让售货员对顾客笑出来跟谈恋爱似的
1: 啊，
0: 那非乱了套不行。
1: 哎呦，那显得亲切呀。
0: 你说可以？
1: 可以。
0: 那好，咱们俩试验。
1: 好啊。
0: 比如说我是那个售货员，
1: 那我就是那顾客。
0: 好，现在开始。
1: 今天没什么事儿，我到商店去买点东西。哎呀，这个商店不小。同志，请您给我拿一件衬衣。
0: 哎，你怎么来晚了？
1: 这还有终点呢？
0: 我都等你半天了。
1: 什么？你等我？
0: 你要再不来我就走了。
1: 你走，我上别处买去。
0: 看我这发型好看不好看？
1: 我买汗衫管不着这事儿啊。
0: 真的。喜欢不喜欢？
1: 那跟我没关系。
0: 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
1: 听见怕什么？
0: 这么多人
1: 啊，
0: 这还撒的。
1: 对了，去你的吧！这哪有这么服务的？
0: 这不能掺和吧？
1: 这是差点。不过要让我舅舅好好学习我爱人的微笑服务，那肯定错不了。
0: 让火化工搞微笑服务，
1: 啊，
0: 那非把顾客气跑了不行。
1: 那显着热情啊！
0: 您说可以？
1: 可以啊。
0: 咱们俩再试验。
1: 好啊。
0: 比如说我是那个火化工，
2: 我就是那死难者家属。
0: 我搞微笑服务。哟，同志，您来了。
2: 来了。
0: 您今天准备烧几个呀？
1: 烧几个？
0: 您看您在哪个炉子里烧合适？
1: 我在哪炉都不合适啊。
0: 烧不烧的没关系，欢迎您躺里头试试。
1: 不是，我赶紧走吧。
0: 您走啊？欢迎您常来。
1: 不来了。
3: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李秀文、徐春燕带来《青春多美好》。下个小时，成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4: 你看。你看眼球凝固了，你看眼底一点反应没有了，这人完了。儿子赶紧过来了，大夫，我爸爸有一只假眼。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6: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7: 深蓝长续航，全流地激光 AI 轿跑27款 L6 换新设施，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赵本山、高秀敏与范伟全新奉献小品《卖车》。这部作品啊，是卖拐的续集，讲述了吃一堑长一智的范厨师再次遇上了大忽悠夫妇，但最终还是招架不住大忽悠的忽悠，又一次上当受骗的故事。下面就来欣赏他们精彩的演绎吧。
4: 自从卖拐摸得够呛，丢了工作跑了对象，我就不信这个劲儿，别人能让我吃亏，我就不能让别人也上一当。我也卖拐，南来的北往的注意了啊，注意自己的腿啊，看有没有毛病啊，没病走两步啊，走钱了我把拐卖你啊，拐了拐了。
5: 发家致富道道多，去年卖拐今年卖车，卖车了
4: 拐了，
5: 谁买车了？哎，我脑大脖子粗吗？
6: 别着急，这回轮椅有销路了。
5: 人家腿都好了，
6: 腿好了，去年腿还好的不就忽悠瘸了吗？今年你看我给他怎么忽悠他上车的？
5: 快走吧，
4: 你抓到。
6: Hello。
5: 啥呀你？
4: 我是天天找，月月找，足足找了你一年了。
6: 非常对不起，别激动，我们做好事从来是不留名的。
4: 我激动个屁！我激动，你把我坑苦了，知道不得？啊，我老婆也跑了，工作也炒了，走，找个地方说理。
5: 兄弟，别兄弟，那啥，你把拐给我们，把钱给你，咱回家吧。
6: 你别跟他掺和，过来。请问这副拐回去煮多长时间？
4: 我煮什么煮啊，压根没病。
6: 完了完了，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
5: 不是，你当时我不让你卖拐你不信话，你说这咋整？
6: 媳妇儿，他完了，你看看变化多大，这一年马上看。
5: 你要说有变化吗？好像脑袋比去年更大了。
6: 你看看什么？就连我媳妇都能看出来。你知道因为啥吗？由于你一年没有坚持拄拐，你的病毒往上转移已经到了大脑，你两条腿有两根大筋，就好比两条高速公路，病毒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向前飞速前进。现在已经完了，无情的病魔正在吞噬着你的大脑健康细胞，一个崭新的植物人即将诞生。
4: 忽悠，接着忽悠，是不是还要让我走两步啊？
6: 去年走两步瘸没？
4: 瘸了。
6: 跺两脚麻没？
4: 麻了。
6: 请问为什么？
4: 你忽悠的。今天不用你忽悠了，我跟你走两步，你不是爱看吗？我跟你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走两步，啊？可是我今年好了，哎，我能小跑了，我还能垫步，哎，我还能大跳，哎，大跳，哎，大跳，我给你发一个，
6: 看着吗？不但脑袋不好，而且精神还有问题。
5: 他比去年欢实多了哈。
6: 朋友，能不能接受一下治疗？
4: 没问题。
6: 现在我请问你个几个事儿，如实对答。
4: 你说，
6: 你现在脑袋大声说话是否迷糊？
4: 不迷糊。
6: 眼睛。冒不冒金星？
4: 不冒金星。
6: 好，我试一下就可以了。
4: 好，今天我配合你，我完全的配合你，我目的就是到。

0: 帮助戳穿你。
1: 好，这样深吸一口气，大嚎一声，吸气，吸马，吸吸，好啊。停，看你气有多长，我判断判断就算。别停，停！迷糊没？
2: 没迷糊，
1: 没迷糊，咋晃了呢？
3: 就是有点迷糊了呢。
1: 他咋迷糊了？喊缺氧了呗。
2: 我告诉你媳妇儿，
1: 这是身体好的，帮你这次上医院了，知道不？迷糊没？
2: 没有，
1: 没有，搁那划拉啥呢？
2: 冒金星了，怎么的？
1: 冒金星。哎，你现在明显智商有问题。
2: 你别整那个，就咱这个智商抠出来上秤腰比你多少斤。
1: 那好，能不能接受一下测试？
2: 你来，
1: 这样吧，我给你求几单简单的智力测验题。
2: 没问题。
1: 看看你的脑子是否好使。
2: 好。
1: 会学话吧？
2: 没问题。
1: 我说开始，我媳妇说啥你说啥，明白不？
2: 来者不拒。
1: 开始。
4: 啥玩意儿？
1: 就平时咱俩玩的玩意儿。
4: 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1: 错。我媳妇说准备好了吗？你也得说准备好了吗？
2: 就这么这句就开始。
1: 什么叫学话？
2: 行，明白了，
1: 重来。
4: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吗？
4: 老头他又错了。
2: 没错，
1: 错。
2: 刚才我给你
1: 错错。我媳妇说老头子他又错了，你也得说老头子他又错了。
2: 这句就开始学呀、啊？
1: 对。
2: 那行行，我跟你说，你别整这个，你这是蒙人的。你这么的，你要来，咱就来智力测验。咱来正规的，就来电视台李咏的呀！这来来转来正
4: 规，别整，好姑娘，你快回家吧！这这，你别打回家。
1: 那这样，我给你出三岁小孩的脑筋急转弯。
2: 你别整三岁的，有能耐你整四岁的。
1: 四岁行啊，
2: 五岁都不在、啊。
1: 你看着吧，他只能在这个年龄段混了，咱还怕他干啥？做准备，
2: 来，
1: 请听第一题。
2: 说
1: ，Number One。说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三？
2: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都不等于三？
1: 错，媳妇你
4: 答。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三？
1: 错。我们说，在算错了的情况下等于三。
2: 说算错的，你算错的还等于六呢？
1: 是是。那没有，等于好几亿，你没答上。
2: 你再来一个，我掌握窍门了。
1: 请听第二题。
2: 说。
1: 说你们家的小狗为什么不生跳子呢？
2: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讲究卫生。
1: 错，媳妇答。
4: 因为狗真的生狗，生不出别的玩意儿来。
1: 正确。
2: 你是出生就生啊？那
1: 请听题。
2: 你来。
1: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加一起几个猴？
2: 八个猴。
1: 错误。
4: 俩猴。
1: 正确。
2: 怎么的？
1: 树上七个猴，地下一个猴，俩猴。
2: 骑着呀，
4: 骑马那个骑。
2: 你这是谐音，你这骑着
1: 谐音。
2: 你再来一个。
1: 我咋没说蹲一个猴呢？
2: 你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4: 你别，
1: 请听题。
2: 说，
1: 树上骑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几个猴？
2: 俩猴。
1: 错，八个猴。
2: 怎么的呢？
1: 树上骑七个猴，地下一个猴，八个猴。
2: 这回骑七个了。那树受得了吗？那个，
1: 你别管树受不了，它掉下来也是八个猴。
4: 你别打了，你打不上。
2: 你别，我为我的智商要讨个说法。
1: 来，请听题。
2: 说
1: 说青春痘长在什么地方不让你担心？
2: 长在腰上不让我担心。
1: 错，媳妇打。
4: 长在别人的脸上不让你担心。
1: 为啥
4: 担
1: 心？就你那样还长腰，长腰上那叫闷头，长腰，
2: 哎呀，
1: 屁股那叫火疖子。
2: 怎么回事？哎呀，我，你
1: 的脑袋承认不承认有病？
2: 我不承认吧。
1: 现在有法调理，我马上就给你治好。
2: 怎么治？
1: 你把脚离地，你脚不离地，它永远不行。你离地，你指定打上。
2: 我，怎么离地啊？
1: 你试一试，你找个地方，看看吧，自己就找去了。
2: 别着急。
1: 坐好了，
2: 你别
1: 脚抬起来，

0: 为什么？
1: 因为这个司机爱护动物。
0: 错，
2: 他把猴屁股当红灯了。
0: 正子，
1: 你说，哎呀，我这不行，哎呀，这我脑袋怎么的？那猴屁股红的圆的，这眼神咋还不好使了呢？我是
2: 再
1: 试，你再试一下吧。你说，
0: 注意，
1: 树上东干红，猴屁股当红灯了。
0: 恭喜你！
1: 哎，哎，你别不对，
0: 怎么
1: 对呀、啊，大哥？
0: 怎么对呢？
1: 你看啊，是不是这么个事儿？我一坐着，你问我的往往都是答过的问题；我一站起来，你问我都是新问题呀、啊，是不是？你这不对呀、啊，你这个
0: 啊？你这样，你这样，啊？你这样站起来是一道老题儿，
1: 来。
0: 也是一加一等于几的问题，这个问题你是答过的。
1: 你说，
0: 请听题
1: 啊！
0: 一加一在什么情况下等于二？
1: 在算错的情况下等于二。
2: 哎呀，你就这个答人呢？
0: 等于二，
2: 人家是二。
0: 二啊！你刚才不是说啥吗？你说你连二三都不分了，你都二到啥程度了？
1: 哎呀！大哥，最后，一加一，这个对了等于二，错了等于三。
0: 恭喜你已经答俩答案了。
3: 老张，病的毛病你也找到了，你赶紧下车回家，我们得回去。
2: 你别回家吧，车给我们，我们还有事儿呢。
1: 大哥，多少钱？我买。我明白了，大哥，
0: 你别说骗你哦，
1: 我明白了，从今以后我下半辈子就离不开这个东西了。我买，
0: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明白，
1: 你说
0: 这个轮椅就是去年那个自行车改的，我就知道你犯这种毛病，我等你半年了，你知道吗？你要给钱，千万别多给，你给个改装费也就400块钱，
1: 没问题，
0: 多给我就不给你处以后，
1: 好，
0: 啥都不卖你，
1: 那个大哥呀、就带了300，你看看。
2: 拿着吧，那就不省了。
0: 戴手表了，戴啥手表了？
1: 戴什么手表呢？
2: 谁说戴手表了？
0: 我跟你说，什么
2: 你赖我，大哥，
0: 你说他俩这样的，
1: 大哥，
2: 你这么一说，我没说。
1: 大哥，你听我说行不行？
0: 你说都实在，
1: 你听我说，像我这种智商，以后也就看不懂手表
0: 了。拿着，回去好好养病。
1: 好。
2: 你咋这可一个人坑？你能不能换个人啊？你啊？兄弟，你要信我话，赶紧走着回去把车给我，他还是坑你呢。
1: 你还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脑袋都这样了，你怎么还跟我过不去呢？你，去年人我当时给我逃避，你就横帮竖挡不让。今天我要是再相信你的，我就是第二次上当。
2: 没人管你，
1: 大哥，
2: 这种人太可气了。
1: 临走前我送给你一句话：你摊上这样的媳妇儿，白瞎你这个人了。
0: 怎么样？
2: 太可气了，这种人！
0: 不用气，咱别恨他，全子这种人养活咱们。
1: 谢谢啊！
0: 谢谢。走，回家。
2: 这玩意儿你还要他有啥用啊？
0: 回去改一副担架，来年还卖他。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郭达、蔡明与杨新明带来的小品《婚姻变奏曲》。您见过因为审美差距太大而闹离婚的两口子吗？丈夫是个剩菜全吃、脏活全包的实在人。

0: 可妻子偏要浪漫，嫌他不懂草原骑马的情调，还吐槽他遇事只会说君子动口不动手。本以为要散伙，没成想工作人员一调解，俩人和好如初了。调解员到底出了什么计策？快来听听这部温馨又搞笑的小品吧。
1: 怎么，您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干的这一行啊，和咱们千家万户都有联系。我是办结婚登记的。我们这一行干长了，也能摸出个规律来。这双日子吉利，来办登记的多。今儿啊，恰好是双月双日星期双，您看着吧，这来办登记的绝少不了。小黑，瞧瞧，说着说着就来了。
2: 我们要离婚。
1: 离婚？
2: 对。
3: 对啊，不对，我是不同意的。
2: 你不同意有什么用啊？我非要离。
3: 在其他事情上，我是可以服从你的，但在这原则问题上，我是不能让步的。
2: 你少来这套，啊、你让他们有什么关系啊？
3: 你在这里
1: 吵吵吵吵，二位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二位啊，既然到我这儿来了，咱们就心平气和的谈一谈，让我来听一听你们到底是该不该离，好不好？
3: 好，
1: 好
3: 的，
1: 好，我这里尊重妇女，好，你先说。
2: 我们家她是妇女，让她先说。
1: 别开玩笑啊！
2: 谁跟您开玩笑了？您看他还像个男的吗？
1: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有问题的？
2: 刚结婚的时候还凑合，后来就越来越不对劲了。
4: 您说，这变的事儿以前倒是听说过，还真没见过。
1: 童子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李阿兰。
1: 啊？
3: 墨子李，阿姨的阿，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的飘。
1: 哦，李阿飘。
3: 哦，不对不对，是李阿兰。
1: 啊、哦。你别说，这名字还真有点那个啊！哎，你这胡子不少啊！
3: 是的，这是遗传基因造成的。我的父辈毛发就是很发达的呀。但这就不是返祖现象啊！
2: 您听这声儿，
1: 我看他基本上是个男的呀。
2: 哎呀，他是个男的，我还不知道啊。哎呀，问题是他是个讨人喜欢的男子汉嘛。
3: 哎呀，我还不够讨人喜欢啊！我们单位里的人都叫我是四全丈夫啊。
1: 四全丈夫？
3: 是啊，剩菜剩饭全吃。生活累活全包，家里嫌弃全受，每月工资全交啊！你看看，你看看，
1: 你这表现够好的了。
3: 是啊，
1: 你怎么还不满意呀？你
2: 问题不在这儿，
3: 问题是不在这里。
1: 那在哪儿啊？
3: 是因为有第三者插足。
2: 什么？你少血口喷人！什么第三者插足？谁是第三者？谁是第三者？谁是第三者？
3: 这是你逼我讲的啊！
2: 说，
3: 是阿兰德龙。
1: 坏了，这哪是第三者插足啊？这是第三国插足嘛？这不好办这。
2: 对，没错，我就是喜欢阿兰德龙。怎么着？你让大伙儿瞅瞅，他有人阿兰德龙的潇什么？
3: 潇洒。
2: 对。潇洒的气质吗？他有人德龙的扁扁的风度吗？
3: 那不叫扁扁，
1: 那叫翩翩。
2: 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呀？领会精神。
3: 好的。
2: 我跟您说吧，我理想中的丈夫啊，那是跟阿兰德龙演的佐罗似的那男子汉，带着我骑着马在那草原上啊那么溜达。您瞅他，哎呦，永远是老一套。我每天一下班回家，他就来了。哎呦，我刚刚把地板拖干净，不好搞脏了啊、哦！
3: 我这有什么不对的呀？
2: 哎，你肚皮饿了吧？我给你搞点。

0: 我睡觉前他就在那吃那块蛋糕，我一觉醒来了，您猜他怎么着？
1: 怎么着？
0: 嘿，还没吃完呢。哎
2: 对身体有好处，便于肠胃消化吸收嘛，你说是不是啊？
3: 这也
0: 是。我跟您这么说吧，我们俩的爱情生活啊，就像那大食堂的早饭。
1: 怎么讲？
0: 老三样。您说跟这样男人过日子有什么劲呢？
2: 哎呦呦，你好，晚上睡觉打呼噜，声音响得来像猛虎下山呀，吵得四邻都不得安宁啊。每天早上都有邻居来问我，阿兰呐、你的呼噜打得也真有点水平啊，我只好说马马虎虎，马马虎虎。你说我替他背黑锅真是有苦说不出。
0: 你废话，一天到晚就知道看书，从来也不给我说个笑话，逗逗乐，下下馆子，跳个舞，我生活多没劲呢！我心里有气儿没劲出，我能不打呼噜吗？
2: 哎呀，这个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啊！
1: 你们夫妻两个要互相适应啊！
2: 是呀，
0: 对呀、还有一天，我跟他一块儿去看阿兰·德龙演的那个《黑有金香》，
2: 那念玉。叫黑玉金香、
0: 你怎么老跟我作对呀、领会精神。
2: 好的好的。
0: 散了场，后边有一臭小子差点就给我撞了一个狗吃屎、这时候阿兰还不像人德龙似的挺身而出为我打抱不平，他可好，您看他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跟人说小意思啊小意思啊小意思。
2: 那你说要我怎么样呢？
1: 是啊，
0: 怎么样？你那手掌是干什么的？你那手掌是干嘛的？你不会打他呀？
2: 君子动口不动手。
0: 你看他的窝。
1: 好，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全明白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先到里屋歇一下，
0: 妈，
1: 我来开导开导他，怎么样？
0: 嗯，
1: 好。哎，你看，你把这本书拿上，这本书啊，恰好说的是你们的事情，你看一看。
0: 怎样使夫妻感情更加协调？
2: 那叫协调。
3: 领会精神，领会精神。
2: 哎呀，老师傅啊，你来给我听评理好吧？啊，你说我这个丈夫当的是难不难呀？
1: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呀、不过呀，我看你们俩之间呀，也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解决不了的矛盾。
2: 是的呀，是的呀。
1: 你告诉我吧、你到底想不想离婚？
2: 我不想离婚，我是很爱他的呀。
1: 不想离婚？
2: 是的。
1: 那好，我给你出一个主意。
2: 什么？
1: 咱们俩演一场戏。
2: 演什么戏啊？
1: 打架。
2: 打架？我们两个为什么要打架呀、
1: 给你老婆表现一下你的男子汉的英雄气魄。
2: 哦，好，好。那我不会打架，我从来也没有打过架。
1: 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我来教你。
2: 好。
1: 你学过武术没有？
2: 马马虎虎知道一点。
1: 你会武术啊？修得太好了太好了，咱们来就武术来打。怎么样？
2: 好，
1: 开始来。开始。
2: 你上啊上啊你。我上不去啊我。
1: 哎，你见没有见过拳击？
2: 拳击我知道。
1: 那好，就用拳击来打我。
2: 用拳击打你？好，那就对不起了。
1: 好，没关系没关系。来，
2: I'm sorry 啊。
1: 你这是老太太捶背呢？你这是？
2: 哎呀，我实在是下不了这个手啊。
1: 好吧，
2: 干什么？
1: 来，喝口酒壮壮胆。
2: 我喝老多，脸都有红的，脸都有红的。
1: 那好，你还是离婚去吧，好不好？
2: 啊，不不不不不，我喝。
1: 为什么呢？
2: 反正我今天是豁出去了。
1: 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就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400-679-6636，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 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5: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李伟健、武斌带来相声《超级大卖场》。促销季里，谁没被几句洗脑的叫卖勾住过脚步？夸张重复的宣传，故弄玄虚的比价，一唱一和的烘托，听着像是送福利，实则悄悄给你挖坑，就等着让人一时冲动掏钱包。今天这两位就用相声还原现场，您仔细听听，一些无良商家为了卖货，到底能玩出多少花样？
6: 您身体健康，天天发财。
7: 对，亲爱的，
6: 我祝愿您身体健康，四季平安。
7: 对，
6: 我祝愿您身体健康，好事不断。
7: 我
6: 祝愿，
7: 我
6: 祝愿，
7: 我
6: 祝愿。
7: 你早该住院了。
8: 怎么了？
7: 你这抽风呢？
8: 过年我高兴啊，
7: 不让我说话。
8: 你说你的，
7: 乱疯你可疯不过我。
8: 嘿，我不信。
7: 听着，
8: 你来。
7: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看到你们，我的心情是非常非常激动，非常非常开心，非常非常高兴。那么今天我们卖点什么了？
8: 卖点什么？
7: 啊不，今天我们说点什么了？
8: 好，没谱。
7: 我还不能马上告诉你们。
8: 是啊，
7: 我相信你们听完以后一定会非常非常惊喜，非常非常意外，非常非常满足，非常。
8: 真别灰了。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7: 我们要说相声。
8: 什么鸟叫唤呢？这是。
7: 我们首先看一下其他剧场相声的报价。
8: 那我们来听一听。
7: 国家大剧院1500块。
8: 哦。
7: 农业展览馆2000块。
8: 嗯、
7: 哦。北京动物园5000块。
8: 跟猴一块说相声啊？
7: 那么我们今天的相声卖多少钱了？
8: 卖多少钱呢？
7: 8毛钱。
8: 哈哈哈。
7: 比其他剧场足足便宜了300块呀、
8: 啊！这都什么账头啊？这是，
7: 赶快拨打我们的销售热线，250+38+13.2，
8: 全是傻数啊！
7: 你还得等些呢。我们的相声真的是非常非常便宜，非常非常省钱，非常非常的物超所值，非常会化肥，化肥会化肥。会化肥，会化肥，会化，会化肥，化肥，会化肥，化肥，会化肥，化肥，会化肥，会化肥。你来了这个？
8: 我还真来不了这个。不是，说这么热闹，你是干什么的呀？
7: 我是春节大卖场的促销专家。
8: 哦，你还是专家？
7: 提起我来，全世界都闻名。
8: 哦，您叫
7: Michael Jackson。
8: 哎，你叫什么？
7: 不是，卖活了接过去。
8: 卖货了接过去。
7: 哎，说快了 ，Michael Jackson。
8: 你都能卖什么呀？
7: 没有我不能卖，没有我不敢卖的，没有我卖不出去。
8: 这话够大的，嘿。哎，我说，我这有款手机，您能现场给我卖出去，让我们看一看吗？
7: 没问题啊。
8: 可以是吧？
7: 你不能闲着。
8: 我干什么呀？
7: 你得当我的女助手。
8: 我干嘛非得来女助手啊？
7: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
8: 嘿，好，那我豁出去了。
7: 你还得说一句话。
8: 什么词儿？
7: 哇，真的好神奇耶！
8: 哦，说这句啊，
7: 哎，指着你烘托气氛呢。
8: 你包在我身上。
7: 好，春节大卖场现在开始。
8: 咱们好好看看。

0: 怎那么瘆得慌啊？这，
1: 你怎么多谢了？
0: 我说你进来干嘛呢？这是
1: 我卖货都得有背景音乐，
0: 不要这个，直接卖东西不就完了吗？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欢迎你走进春节大卖场，我是主持人 Michael Jackson，
2: 又来了。
1: 今天我们有一款物超所值的产品奉献给您。
3: 什么产品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就是它，全能王 IQ 手机。
3: 哇，真的好漂亮耶。
1: 为什么说它物超所值呢？因为它有三大王牌。
3: 哪三大王牌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第一大王牌就是它超强大待机功能。哦，那么它能够待机多长时间呢？
3: 多长时间？
1: 你来猜一猜。
3: 哦，猜一猜。10天？
1: 不对。
3: 20天？
1: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3: 50天？
1: 全都不对。听好了，是364天24小时59分59秒。
3: 哇，真的好神奇耶。能够待机364天23小时59分您加一秒凑一年行不行呢？
1: 坚决不行。全能王手机不许山寨机，我们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3: 这样的商家真的不多见耶。
1: 为什么说全能王手机待机时间如此之长呢？这个问题问得好。
0: 谁问的呀？了
1: 因为全能王手机的电池跟一般手机的电池不一样吗？
3: 有什么区别呢？
1: 一般的手机是锂电池，而全能王采用的是浓缩铀。
0: 这浓缩铀是？
1: 说白了，它采用的就是原子弹爆炸技术。
0: 原子弹呐？
3: 哇，真的好神奇耶！
1: 观众朋友们，现在听我来爆料它的第二大王牌。
3: 这第二的王牌是什么呀？
1: 就是它超强的来电卫士功能。
2: 来电卫士怎么回事？
1: 人的一生有很多时候是不愿意接听电话的吗？
2: 什么时候啊？
1: 比方说你正在外面度假，你的老板就来电话，你接不接呀？
3: 不能接，不能接，接了假期就泡汤了耶。
1: 你刚发完薪水要账的就来电话，你接不接呀？
3: 不能接，不能接，接了就要吃泡面了耶。
1: 不要急，不要慌，来电卫士帮你忙啊。
3: 你快说怎么帮忙呢？
1: 很简单，打开后盖，取出 SIM 卡，合上后盖，完了吗？
0: 关机了。
3: 哇，真的好缺德耶。
1: 观众朋友们，下面听我来爆料他的第三大王牌。
3: 这第三大王牌又是什么呀？
1: 就是他超强大卫星定位功能。
3: 哦，就是 GPS 功能吧。
4: 哇，你说的太对了。你真是一个又美丽又聪明的少女呀。
0: 你亏心不亏心啊你？
1: 过去我打麻将为什么总是胡不了牌呢？
3: 为什么呢？
1: 抓不到混儿吗？
3: 臭手。
1: 自从有了卫星定位功能以后，我终于抓到混儿了。
3: 连混儿都能抓着吗？
1: 而且一抓就是2张啊，
3: 这就可以胡牌了。
1: 可惜有相公了。
0: 哎，对，白忙我。
1: 过去我的妹妹唱歌跑调，自从有了卫星定位功能以后，我的妹妹唱歌再也不跑调了，
0: 连调都能找着啊。
1: 过去她是这样唱狮子座的吗？
3: 那我们来听一听吧。
0: 好，我再哭了。
1: 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不想你，一个人的时候只是怕想你，7月份的尾巴，你是狮子座；8月份的前头，你是狮子座。
0: 行了，都跑姥姥家去了，赶紧用卫星定位吧。
1: 定位以后，他是这样唱狮子座的吗？
3: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
1: 一个人的时候能劳动，一个。

0: 怎么窜平信那儿去了？
1: 定位定错了呗。
0: 你太能忽悠了，你把手机拿过来啊，我手机可没这么大功能。
1: 我要想卖出去就得这样讲吗？
0: 你这不胡说八道吗？
1: 我就是要把一根牙签夸成参天大树，把一只猴子夸成齐天大圣，把一间小屋夸成豪华别墅，把一只癞蛤蟆夸成迷彩中吉普。
0: 好嘛，哎呀，
1: 只要能够赚钱，我们就得不择手段吗？
0: 这位的良心都让狗给吃了啊！
1: 你不要说那个，赶快拿过来让我卖吗？
0: 我这卖卖良心好不好？
1: 可以呀、啊，他的良心是相继相。
0: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不是卖我的良心啊，
1: 卖谁的？
0: 卖你自己的良心。
1: 我没有良心了吗？
0: 你良心呢？
1: 不是让你给吃了吗？
0: 去你的吧！
2: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阿拉木汉八只眼。19: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阿拉木汉

0: 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 怎么回事啊？一杯咖啡送那么慢？
2: 哥，你这地址信息它不准呢、
1: 啊。你少废话，信不信我给你差评啊？投诉你。
3: 喂，客服吗？我的问题到底能不能解决？
4: 抱歉先生，我们已经在处理当中了，您稍等。
3: 解决不好，我可投诉你们。
0: 投诉本是进步的阶梯，别让它成为霸凌的武器。
5: 前面怎么回事啊？怎么那么久啊？
6: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
7: 没事儿，辛苦了，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加油！
11: 加油！
0: 少一份戾气，多一些宽容，用爱和理解翻转每一个可能的瞬间。
12: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13: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14: 105健康时刻，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朔风凛冽，飞雪迎春，除夕佳节本是团圆之时，旧时代贫苦百姓却受尽生活磨难。这段《北风吹，扎红头绳》出自经典歌剧《白毛女》，以朴素歌声描绘出旧社会底层人家的辛酸日常，道尽底层民众的生活无奈。郭兰英，《北风吹，扎红头绳》，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那天晚上，高凌风。

那天晚上，高凌风是台湾知名的摇滚歌手，他在音乐事业之外还涉足影视和主持领域，展现了多才多艺的综合艺术天赋。他演唱的这首歌曲极富感染力，展现了高凌风独特的歌唱魅力，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宋祖英《小背篓》。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2: 深蓝、长续航、全流、电激光、AI 轿跑27款 L6 换新上市，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3: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王军、刘海英、马兰花。相传马兰花象征着勤劳、勇敢与幸福，歌曲歌词通过细腻笔触描绘出山野间马兰花绽放的生动画面，营造出浪漫诗意的意境，同时巧妙融入民族音乐元素，如独特的旋律走向、富有民族特色的装饰音等，赋予歌曲浓郁的民族风情，使其兼具艺术美感与文化韵味。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刘欢《好汉歌》。

好汉歌刘欢。刘欢把好汉歌演绎得气势磅礴，荡气回肠。他通过自如的真假声转换与韵味十足的唱腔设计，瞬间点燃热血氛围。特别是唱到该出手时就出手时，爆发力十足，尽显英雄的豪迈气魄，让听众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快意恩仇的水浒江湖，堪称华语乐坛影视金曲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巍巍相聚在龙年，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1: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谭咏麟半梦半醒之间，创作人梁鸿志一生写下500多首经典金曲，恰似你的温柔，读你，驿动的心，都是出自他的手笔。梁鸿志擅长用朦胧诗意勾勒情爱遗憾，这首半梦半醒之间以梦境与现实的边界为核心意象，写一场短暂虚幻的相逢，一场虚实交错的幻梦情爱，藏着梦醒人散的绵长怅惘，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梦之旅合唱组合剪羊毛

0: 梦之旅合唱组合的演绎将我们带入广袤无垠的牧场，满是对丰收景象的欣喜，仿佛能看到工人挥剪劳作的场景。男女声部的交融呈现出一份劳动的欢快与团队协作的默契感觉，让这首异国民歌充满了生动的生活气息。梦之旅合唱组合剪羊毛，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故事就是故事，代饶。
1: 我

0: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 深蓝、长续航、全流变激光、AI 轿跑27款 L2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2: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马兆俊曾感受过失败的阴影，个人事业结束后又要从头开始，那时的他比以往更加平静，开始坦然追求更远的将来，就如同这首歌里的内容，里面有对未来的期许，还有一种坚定的温暖想告诉大家，因为只要保持对梦想的坚守，就一定能够

收获自己想要的那片天空。马兆骏，会有那么一天。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呛姑娘，江淑娜。

像姑娘江淑娜。郑华娟是这首歌的创作者，她的歌曲如诗如画，每一首都像是一段旅行，一段心灵的冒险。江淑娜的嗓音简单直白，深入人心，让你在轻快的旋律中感受到一丝丝无奈的甜蜜，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蒋大为的美妙歌声，敢问路在何方。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初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0: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聂荣臻出任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部队官兵刻苦开展各项训练，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万众期盼的开国大典就此拉开序幕。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46集。
8: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46集，
1: 选择聂荣臻担任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中央军委也是有周密考虑的。一是因为开国大典的阅兵总指挥，同时也是开国大典的组织负责人，需要能够协调解放军和北京市政府一起工作，而当时的聂荣臻还担任北京市市长，职务上便于领导解放军和北京市政府一起进行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二是在长期的武装革命斗争时期，聂荣臻就以重视军纪军容而著称，一贯强调军人的仪表风貌要整洁大方，所指挥的部队一直都是解放军中在军纪军容方面的模范部队。他的治军思想也适合担任开国大典阅兵式的总指挥。最后，聂荣臻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后来又在苏联留学，他非常了解现代军队的队列操练等重大阅兵式中重要的军事知识。之前在西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便是由他组织。

挥的，所以当时聂荣臻是最合适的人选。进入到实际组织和操练阶段，聂荣臻感觉压力更大了，事无巨细他都要亲自过问。为了心中有数，他和杨成武、唐延杰三人一边调动阅兵部队，挑选战士，组织训练，一边搞起了学术研究。他们查阅了能看到的所有中外历史上和当代世界军队的许多阅兵资料，对于苏联阅兵、欧美阅兵的队形队列、阅兵方阵、武器装备展示等了解了许多，心中有了一点谱。当得知刘伯承在留学苏联时看过莫斯科红场阅兵，就让杨成武专程去请教他。刘伯承对阅兵非常兴奋和支持，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他在苏联时看到的红场阅兵的所有细节，对苏联红军采用的是什么方阵、队形、队列如何、武器如何展示等都介绍得很清楚。在交谈时感到杨成武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准备好阅兵，任务重，心理压力很大。为了帮助他们卸掉压力，刘伯承说了一句很风趣的话，他说阅兵无非就是一种特定内容的礼仪，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搞好了，目的也就达到了。归根到底一句话，马粪蛋啊外面光喽。杨成武听了这句话，心里确实放松了许多。他又去请教陈毅，请他提一提意见和建议。陈毅也给他解压说，组织阅兵不难，没有什么了不起，多少仗都打胜了，还愁搞不好一次阅兵吗？不就是队列吗？通过队列把我们的军威显示出来，让中国老百姓看看，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军队。为了更好地完善阅兵方案，聂荣臻等人的目光甚至延伸到了以前的军阀阅兵。他们得知过去张作霖、张学良领导下的东北军很多军官毕业于日本的士官学校，仿效日本军队经常搞阅兵，于是就派杨成武出面拜访了原东北军的几位将军，了解他们以往阅兵的做法。还有就是原东北民主联军中有一些苏联军事顾问，他们作战经验丰富，特别是许多人参加过红场阅兵。北平解放之后，一些军事顾问来到了北平，协助人民解放军工作。杨成武就去当面的请教他们，听取他们对开国大典阅兵的建议，甚至让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到阅兵指挥所，帮助搞具体的阅兵方案。经过充分的调研和论证，终于制定出了阅兵典礼方案，内容包括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受阅前的训练等。接下来就是紧张的训练了，时间已经不足一个月，参阅部队争分夺秒刻苦训练，就是想在毛泽东主席和全国人民面前展示崭新的新中国武装力量的形象。选拔战士和组织训练是与编制报送阅兵典礼方案同步进行的，从中央军委批准阅兵只用一天的时间就编组完阅兵部队，当天配发新军装，当天就开始了阅兵训练。可是第一天就发现了问题，很多战场上受过伤的战士无法标准地完成动作要求，只能劝退他们。这些战士一开始非常想不开，谁不想在开国大典上一展英姿呀？但是为了队伍的整齐划一，为了人民解放军的阅兵形象，他们流着泪放弃了。经过重新编排，组成了步兵方队，正式训练开始，比原定计划晚了两天。

阅兵人数最多的是步兵方队，这个方队最重要的训练是走正步。好在华北军区的部队在平津战役结束后已经半年多没有打大仗了，日常的训练比其他野战军要充足得多，还算基础比较好。但是对阅兵要求的标准正步，许多士兵还是没有想到会训练得这么辛苦。时值初秋，北京的秋老虎没想到会这么热。参加阅兵训练的战士们顶着如火的太阳，单调地在操场上走着正步。一般是教练教授完基本动作之后，个人体会动作，然后组成方队练习。每天的上午主要是个人练习，下午是方队练习，

0: 点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向广场群众和观礼台上的中外来宾们巡视了一周，并挥手致意。接着他深吸了一口气，洪亮又有节奏地宣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感谢收听。
3: 纪实作品《诞生》全景铺展共和国诞生前夕的壮阔征程，烽火未定，时局激荡，革命先辈历经战略决战、和平博弈与城市接管，在风雨变局中笃定前行，擘画新局，以真实史料回望峥嵘过往，读懂新中国来之不易的新生历程。稍后我们继续收听精彩演播《诞生》，重温大国新生的磅礴序章。

0: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 深蓝，城西。

0: 全流电激光 AI 轿跑27款 L06 换新上市，十点七九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南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1: 爷爷，为什么您总说森林有四个宝库呀？
2: 哈哈，听，这清泉，森林把雨水存起来，就是我们的水库。
1: 这用泉水煮的茶，好清甜呀。
2: 孩子，尝尝这煎蛋，
1: 好香啊。
2: 这煎蛋用的就是林子里产的橄榄油，森林就是我们的粮库。
1: 那第三个是什么库呢？
2: 第三个是钱库，邻国旅游，让乡亲们腰包鼓起来。
1: 那第四个呢？
2: 来，深吸一口气，这清新的空气都是森林这个碳库的功劳啊。
1: 爷爷，我懂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四个宝库。
2: 对，守护森林四库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未来。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诞生。毛泽东按下电钮，升起五星红旗，礼炮轰鸣，响彻广场，陆海空部队接受检阅，群众举行盛大游行，漫天礼花绽放，开国大典的热烈场面震撼无数国人。请听105记录中国诞生第47集。
3: 1949年，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天天新鲜，月月精彩，新中国真实的模样逐渐显露。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十个月》，讲述一部有温度的共和国孕育史。作者：董伟，播讲：董浩。

0: 第47集。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民族的百年共，把头上的帽子、手中的报纸、毛巾等都抛上天去，欢呼声几乎盖过了飞机的轰鸣声。沉浸在兴奋中的人们没有注意，在机场起飞受阅的17架飞机，怎么突然变成了26架呢？原来，计划安排17架飞机飞3个梯队，但是有人提出，3个梯队太少，很快就飞过去了，显得单薄。于是，周恩来建议，让第一梯队再飞一次，这样就出现了9架 P-51 飞过天安门之后没有降落，绕了一圈又过场一次，地上的人就看见了。4个梯队共26架飞机，执行防空警戒任务的4架战斗机飞过复兴门后升上高空了。欢腾的群众不知道那4架飞机是挂弹飞行。后来当年接受受阅飞行领导的邢海凡说，飞机带弹受阅，这在世界空军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但是那个时候敌情十分复杂，如果遇到敌机来了再落地装炮弹，那可就晚了。常言道有备无患，敌人不是不想来捣乱，而是因为我们有充分的准备，他们不

当天，朱德说了这样一句话：从现在起，我才真正是陆海空军总司令了。

0: 夜幕降临了，阅兵结束了。接下来，指挥宣布，群众游行开始。万千红灯，万千火炬，30万人的有组织的队伍，在蔽天的红旗招展下面展开了。数万群众涌向天安门前的大桥，以震天的吼声狂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在天安门的城楼上，毛主席起立，频频向欢呼的人群扬手致意。蓦然间，万朵彩色的礼花洒满了天安门广场的高空。这是由100支枪组成的礼花放射，礼花从四面八方腾向天安门广场高空，从60瓣一直延至70，首都沉浸在狂欢里了。那漫天的礼花其实是信号弹组成的。苏联专家建议，这样盛大的节日应该释放礼花。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接受了这个建议，最后把释放礼花的任务交给了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作战科科长张桂文。由苏方提供援助的礼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礼花，而是红、黄、绿、白、紫颜色的苏军信号弹。当时张桂文还不知道礼花是怎么一回事，总指挥部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学习和借鉴的样板，把受阅部队指挥员组织起来，轮流到由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接收并管理的东单大华电影院观看苏联十月革命节阅兵全过程的纪录片，其中就有释放礼花的场面。观摩之后，大家的脑子里就有了礼花的印象。这次释放的礼花其实是集束信号弹。经过研究发现，这批信号枪的形状结构和解放军从国民党军中缴获的美式信号枪大体一致，但是当时解放军只是配给通讯员单兵使用，没有集团使用的先例。临近阅兵的前一周，张桂文和同志们根据任务特点，按照以往操枪动作要求，共分10组，并统一了队形。按照已选定的6个礼花发射点，每点配置1个排。释放时不用考虑色彩，个人释放个人的。另外，从第一发信号弹发射到第二发信号弹就位，相距大约半分钟。礼花每释放20分钟之后，休息10分钟，再放第二轮。队形方案制定之后，部队立即和距离华北军区驻地庆王府不远的辅仁大学联系，借用其操场，每天加紧训练。经过多次练习，战士们统一下令，统一装弹，统一发射，在练习当中摸索出最佳的装填动作，在短时间内迅速达到把误差控制在1秒钟以内的水平。9月28日、29日两日，礼花部队分别在北海、景山2个发射点释放，当夜共发射30000余枚信号弹。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纪实文学《诞生共和国孕育的10个月》，感谢收听。
2: 纪实作品《诞生》以恢弘笔触重温新中国。

国诞生的壮阔征程，历经战火淬炼，时局博弈与初心坚守，革命先辈冲破重重艰难，终结旧时代动荡格局，开启新时代复兴序章。每一段历史都震撼人心，每一份坚守都熠熠生辉。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带来扣人心弦的故事，让您在小说中体验百态人生。

0: 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4: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3: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

0: 转西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耳无尘事扰》。江竹涵和你好两人三观契合，都坚守各自的职业理想，欣赏彼此的事业心，在育儿、生活、情感上都能达成一致，相处得格外舒心。请听《耳无尘事扰》第36到第37集。
3: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新生。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4: 第36集。晚上6点半，你好接江抗军到江初寒的病房，三人一起吃了顿饭。江抗军曾经嗷嗷喊着要亲自为爸爸吃饭，喂了几口之后被他叫停了。江初寒被砍伤的是右手，左手还是勉强可以用勺子吃，虽然还有点不顺手，万一右手没办法恢复，还要多仰仗自己的左手，他总要多加练习，慢慢适应。吃完饭，江楚涵有一搭没一搭地看着电视，过了很久才发现江抗军正麻利地收拾着餐桌。他先是把吃剩的菜倒到一个垃圾袋中，再把所有餐盒放到另一个垃圾袋中，两个袋子拎好，做好垃圾分类后再扔到外面走廊的垃圾桶。回到房间，又用湿纸巾从左至右，从上至下擦了2遍桌子。小家伙的动作非常娴熟，看得江初寒惊愕地张大嘴巴，这小子什么时候学会这些了？在家里哪次不是他伺候少爷？虽然你好写的父子同居协议上面规定少爷要帮忙分担家务，但绝大多数时间都需要他不停地催促，少爷才不情不愿地去做。少爷擦完桌子又开始拖地，拖完地隔着透明的全景式开放卫生间，江初寒清晰地看到江抗军居然在洗自己换下来的贴身衣物。
5: 直到江抗军洗完了所有的内裤，挨个晾到阳台上，小家伙依然没有闲着，颠颠地跑过来坐在床边。
6: 爸爸，需要按摩吗？我手法可好了。嗯，还是我给你读书啊？要不然你拿手机听书也行。嗯，要是你愿意听的话，我可以给你讲讲我们学校好玩的事，我那帮同学可淘气了。
5: 江楚涵心中有一股暖流缓缓流动着，看着江抗军真诚的小脸，他抓过小孩的手说道：
4: 你和你好姐姐在他家里过得怎么样啊？
6: 挺好的呀。
5: 小孩满头的汗，鼻尖上也亮晶晶的。
6: 爸爸，你出院以后也要搬到你好姐姐家吗？
4: 啊，不，为什么？
5: 这话太突然了，江楚还没有搞懂。
6: 一家人就是要住在一起的呀，总不能你出院了我们还分居吧？你别又逼我做选择啊，我要是选了你好姐姐，哎，

0: 为什么现在不能叫妈妈呢？他严肃地跟我谈了好几次了，只能叫姐姐。你们大人可真烦。小孩说的没头没尾的，但江初寒知道他的心思。
1: 你那么喜欢他呀？
0: 嗯，就像爸爸喜欢他一样。背对着爷俩站着的你好身体一僵，江初寒急得在小家伙的肩上拍了一拳。
1: 去，别胡说。
0: 我怎么胡说了？
1: 小家伙有些生气，直接站起来皱着眉头说，
0: 孔伯伯说你太虚伪，每次看到你好姐姐眼睛亮得跟夜明珠似的，却偏偏假装不喜欢她。你手术醒来的时候还喃喃地叫着她的名字呢，我还没给你算账呢。你为什么醒过来时不第一个叫我的名字？难道我不是亲生的吗？还是你有了相好的我就没地位了？天哪，我还那么小，将来还能继续指望你对我好吗？
1: 这江初寒被他连珠炮似的发言说得完全插不上嘴，抬头看到你好消瘦的身形，只觉说不出的欢喜，心中涌上无限柔情。他已经表现得那么明显了吗？那眼神被贼孩子迅速捕捉到，尖叫了一声。
0: 啊，就是这个表情，你每次看到你好姐姐都是这样的。
1: 连小孩子都隐隐看出来江初寒对自己的态度有所改变，想来一切并不是你好的错觉。你好的心一阵狂跳，走也不是，留下也不是。恰好手机响，他咳嗽了两声，慌乱地抓着手机往外走，没成想江抗军一把抓住了他。
0: 啊，姐姐你别走，咱们今天就把事情挑明了。你少跟他玩欲擒故纵的把戏。爸爸，你姐姐这么漂亮，人又好，傻子才欲擒故纵呢。真正的聪明人遇到喜欢的人得当机立断，主动争取。你要是再这样下去，他会被别人追走的。
1: 这都跟哪儿学的？江初寒哭笑不得中又带着股莫名的畅快。这孩子没白疼他，知道爸爸是什么样的心思。曾几何时，看着你好默默地坐在沙发上，一边陪自己一边用手机处理工作，看着你好和江抗军两个人依偎在一起看书，两个人手拉着手蹦蹦跳跳地进病房的门。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尔无尘事扰》，感谢您的收听。生活里我们常常被外表蒙骗双眼，小说男主江初寒在外是言辞犀利不苟言笑的顶尖医生，看似冷漠难以亲近，私下却是细心尽责温柔顾家的单亲父亲。这份巨大的反差再次印证男人的责任与品行从不看外在态度，而是藏在日常的担当与细碎的陪伴里。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己转过身，他的后面是江楚涵。女演员说：“我喜欢你。”虽然这个场景有点搞笑，江楚涵还是忍着笑，认真地问：“
1: 你喜欢我什么呢？”“
0: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身上有一股好闻的消毒水的味道。”江楚涵微笑着表示谢意，接着转过身，深情地凝视着：“你好。”“
1: 我喜欢你。”“
0: 你。”你好被江楚涵看得神魂颠倒，整个人都要化了，紧张地咽了咽口水，却没出息地把自己呛着，咳嗽了好几声，才颤声问道：“你喜欢我什么呢？”江楚涵的眼睛真叫人过目不忘。你好想，那么清澈明亮，甚至现在的自己如此近距离地与他对视，时时刻刻都要担心自己会被整个吸进去似的。你好想起了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是在第三小学的讲堂上。江楚涵问他：“
1: 请问三年级的讲座是在这儿吗？”
0: 江楚涵见着你好便如竹筒倒豆子：“
1: 这主题是谁想出来的？一看就没有生活，如何跟孩子理智的对话？”
0: 谁能想到，在这之后的两人会有着如此奇妙的缘分。你好微笑着，勇敢地迎上了江楚涵的目光。江楚涵的身体站得笔直，沉郁但依然帅气逼人的脸上充满了深情。只听江楚涵大声说道：“
1: 我喜欢你，如此真挚、持久、无畏、勇敢。热情地喜欢着我，我喜欢你，给我时间和机会，让我看清自己的心，原来也是如此的。”
0: 说着，江楚涵上前抓过你好的双手：“
1: 我也想要，真挚、持久、无畏、勇敢、热情地喜欢着你。”
0: 现场的互动变成了表白，以游云为首的观众们开始嗷嗷叫着起哄：“
2: 哦，七个，
3: 七个，
2: 七个！”
4: 唯独陶依然一个机灵，从睡梦中醒来，揉了好半天眼睛，看着台上，又看看游云旁边的两个空位，纳闷之际，困惑地问道：“
1: 这……”什么情况？
4: 游云见江楚涵和你好在观众和演员们的起哄声中终于拥抱在了一起，江楚涵更是对着你好的额头忘情地亲了又亲，接着是脸颊、耳朵、嘴，这才满意地坐下，冲他说道：“
3: 没什么，在做向喜欢的人表达喜欢的练习。”
1: 向喜欢的人表达喜欢的练习？
4: 陶依然没听懂。游云笑了：“没关系，陶依然很快就会懂的。”希望天下所有曾经在
5: 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3到4级，明天增强至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5度。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西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5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适宜，天气较好。

0: 尽情感受运动的快乐吧。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回望风雨飘摇的晚明，于山河破碎之间，演绎家国大义与爱恨离合。钱谦益试图以宽容为说辞，替阮大铖谋求复用，在场众人又会作何反应？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33集。
3: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4: 第33集，钱谦益说到这里，又看了看客人们，见他们全都默默无言，似在沉思，也猜不透心中在打什么主意。于是他鼓起勇气，一口气就把最后的话说完了。昔日汉高祖咬牙封雍齿，诸将反侧之心遂得以安，令阮元海一介小人品格比劣，天下共知。唯其如此，倘若我被稍事宽纵，则反响必大，朝野耸动，以为我辈与阮元海尚能如此，其余刘备自不必问矣。如此，则门户之说不攻自破，门户之说一破，则可以同心戮力，匡扶社稷，建鲁流寇，不足虑也。取治取乱，实在我辈一念之间，还望诸位君子三思焉。
5: 钱谦益刚把话说完，周彪等人还未答话，忽然李宝扬着一张拜帖匆匆走上台阶，站在门外探头探脑。钱谦益正急于听取客人的反应，对于有人在这个节骨眼上来打扰，很不高兴。他朝李宝做了个挡架的手势，然后回过头，拱着手，征询地盯住了周彪。可是周彪却不说话，只是用他那双黑中带绿的眼睛，在眉毛底下古怪地望着钱谦益。其余的客人也全是一声不响。钱谦益被周彪瞧得有点不自在，为了掩饰，他竭力装出一副坦然的样子。这个时候，周忠首先说话了：“
6: 姜到底是老的辣呀，
7: 穆老，你这番话可是比令高祖中听多了。”“
6: 啊，杰生兄的意思是，可惜啊，立论虽则有别，宗旨却是一个，替阮胡子开脱。既然如此，尽可直说，又何须辛辛苦苦地绕这么大个圈子？学生倒为穆老不值呢。”
7: 此时一直坐着没有开过口的顾皋突然愤愤地蹦出一句：“
6: 岂止不值，简直欺人太甚。”
7: 钱谦益目光一闪，脸上掠过了一丝愠色，但是立即又忍耐住了。他拱拱手：“
6: 列位请勿误会谦益之意呀。”
7: 然而没等他说完，周彪突然站起来，一声不响地朝他一揖，转身就向外走去了。
4: 钱谦益怔了一下，
7: 连忙起身，紧赶几步在门前拦住了他：“
6: 哎，钟老啊，有话尽可商量，何必如此呢？”
5: 周彪仍旧一声不响，向左一拐，想躲开阻拦，可是钱谦益也跟着向左，周彪又折向右，钱谦益也跟着向右。周彪没有办法了，他跺跺脚，很着急地说：
4: 哎呀，穆老，你我道不同不相为谋，还是各自躲开为妙，莫非还要我在此跟你撕破脸皮吵一架不成？哎，众老不要误会，谦益如此主张也是为的设计安危设想，不当之处尽可批驳，总之谦益自问并无私心，耿耿此忠天日可见。
5: 钱谦益这话刚一说完，蓦地台阶下有人高声说道：
6: 只怕未必。
5: 大家愕然回过头，只见方以智笑吟吟地大踏步走了进来，气急败坏的李宝拼命想阻拦，却怎么也拦他不住。方以智后面还跟着吴应基、侯方玉、张自烈、梅朗中，只是看不见茂香和黄宗羲。方以智走上台阶，笑嘻嘻地朝钱谦益深深一揖，立刻指着李宝告起状来：
6: 穆老，你这贵驾好不被拦呢、啊、晚生等有天大的一桩紧急事儿求见，他却死活不放我们进来，分明想诈骗晚生的钱财。你想，晚生在盛泽归家院住了半个月，几乎连这身衣裳都给宝剥了去，哪有银子与他？若非晚生斗胆硬闯，岂不是误了大事？钱谦益一见这个阵势，早已慌了手脚，哪里还有闲心听他打趣？他迟迟疑疑地问：贤妻过访，不知有何见教老夫啊？
4: 哦，晚生因受辟疆兄之托，要将一封极其紧急之书信呈交周仲老，是以冒昧登门，还请穆老见谅。
5: 方以智说罢，在身上前后左右地摸索了一阵，最后才从怀里掏出信来，双手呈给周彪。周彪不知就里，疑疑惑惑地接过，打开一看，顿时变了脸色。他狠狠地横了钱谦益一眼，哼了一声，把信递给了他。钱谦益心内有鬼啊，看见周彪神情不善，不禁恐慌起来，他连忙接过信，看见上面写着：
6: 卷舍弟顾林生顿首拜，去岁匆匆进京，未能面别，心肠耿耿，复以关河辽阔通问为艰，遐念西游何胜怅惘，弟近于周阁老墓中赞掌文牍，盈盈意义乏善可陈，为日前偶见吴襄钱穆斋来书，言及彼已决意向东南诸君子疏通，谋为阮元海缓颊，中并有阁下韩弘光大至京时危，穆今起废为朝政第一等语，帝始而讶，继而愤，又继而忧，以为天启之祸行将复见于今日，故不必厉害，持寒奉答，即望我设同仁急图对策，必不令此奸谋得寿而后已。
5: 钱谦益看信的袋儿，陈真慧走到梅朗中身边，悄悄地问：
4: 太冲呢？他怎么不进来？梅朗中也悄悄地回答：太冲看了此信之后刺激极深，独自奔下虎丘，不知去向了。蓦地他惊慌地叫起来：
8: 啊，不好，穆老要倒，快扶住他。
5: 自从被钱谦益撵出东园，冒险回到半堂家中之后，董小宛的病又加重了几分。他是在给他娘送葬那天染的风寒，后来一直不大见好。不过前些日子

0: 还能勉强挣扎着东躲西藏。这两天他却躺在床上几乎再也没有起来过，一切都由唯一的丫鬟寿儿给他料理打点。他那丰润漂亮的鹅蛋脸儿明显的变长了，鲜艳的小小的嘴唇也失去了光泽。他睁着一双有着长长睫毛的大眼睛，好半天好半天的瞅着屋梁上的燕子巢，不动也不说话，害得寿儿瞧着瞧着不由自主就惊慌起来。
1: 在追欢卖笑的风月场中，董小宛是属于那一类为数不多的女子，她自幼沦落风尘，却例外的不曾染上太多的青楼习气。有人曾经挖苦说，这是读书把她读呆了，这话说来也有几分真。她的娘姓陈，本是个贫家女子，迈入青楼当了妓女之后，深感不安文墨，十分吃亏。任凭你模样再俏，对客人再殷勤卖力，终难攀得上第一流名妓的地位。所以小婉七八岁起，娘就下决心给她严师授课。小婉生性聪慧，记忆性又好，到了十六七岁上，那些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女训女诫、食谱茶经之类的，当真给她熟读了不少。更有一桩，她不光是读，对书中那些圣人之言、归捆之训还深信不疑，以为那便是天地间的至理。他既自伤沦落，命薄如纸，对于那些古哲先贤、名媛淑女就愈加的心生向往，倾慕不已。久而久之，言行举止之间便不知不觉地学起样来。譬如卖笑人家求之不得的是门庭若市、客似云来，而他呢却偏偏喜欢清静闲适。青楼姐妹们为了成名走红，谁都争着往通读大义里跑，她呢却偏偏向往隐居山林。至于碰上男男女女挤坐在一块儿，又谈又唱又笑又闹，她就更是愁眉苦脸，打心眼里感到厌烦。这股子清高脾气同她的身份地位本来很不相称，注定他非倒霉碰壁不可。
0: 只是世上有的事情却不能以常理测度，钱淮河上偏有那么一批自命风雅的公子名士，每日夹在旧院里鬼混流连，争歌逐色，受着那一个个热得像火盆暖袄一般的娘们的奉承巴结，都腻烦了。一见了这位空谷幽兰般的董大姑娘，都稀罕得不得了。何况小婉毕竟也是一个色艺双绝的美人，所以她越是显出一副清高冷淡的模样，他们越是一窝蜂地捧她的场。因了这个缘故，

0: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 深蓝长续航，全流 B 激光 AI 轿跑二七款 L6 换新上市，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2: 假如雨天行车也有比赛。
3: 下面是水坑障碍挑战，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一辆货车开始减速并缓慢的驶过，竟然上演了水花消失术，漂亮，得分。二号选手是一辆小车，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通过，水花飞溅，淘汰出局。
2: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安全行车，文明出行。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白门柳。董小宛从一场悲喜交织的梦里醒来，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梦境里，他又经历了什么？请听白门柳第一部第34集。
7: 请听第4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作者刘思奋，演播田洪涛、任景航。
8: 第34集，一个身穿白家春衫、姿容绝世的美少年正在朝董小宛走过来，他用美妙悦耳的声音说：我已经找你很久了。他伸出手把他轻轻地扶起来。我们现在回家去吧，我要用最华美的屋子安顿你，用最漂亮的衣裳打扮你，用最精致的食物供养你，我再不同你分离，再不让你受苦了。这位美少年娓娓地说，不胜爱怜地瞅着他。
9: 董小宛顿时感到心头凝贴了，泪水涌上了眼眶。他想告诉美少年，他并不需要这些，只要他肯让他跟在身边做一名卑微的奴仆，他就心满意足了。他还想告诉他，他是那样的爱慕他，为了他，他可以去死。可是他说不出来，因为他的喉头哽咽得厉害，他只是信赖地依偎着他，寸步不离。

0: 地跟着他走。
1: 然而渐渐地，远处响起了呜呜的风声。那美少年站住了，抬头看了看天空。这风来得正好，我们可以早些到家了。话刚说完，原野上已经天昏地暗，飞沙走石。那少年呼的一声被风刮上了天空，董小宛猝不及防，慌乱中用手一抓，扯住了那少年的一根衣带，也被带上了空中。但是衣带那样柔弱，他显然承受不住董小宛身体的重量，转眼之间就被拉得又细又长，最后竟成了一根绷得紧紧的细丝。
0: 董小宛万分焦急，低头一看，只见下面阴风阵阵，惨雾沉沉，什么花了、草了、黄莺了、蝴蝶了，全都无影无踪了。那些半人半兽、被剥了皮的东西，那些尸山上恶战的甲士，以及那个硕大无朋的脑袋又重新出现了，并且张牙舞爪地向他扑来。董小宛害怕极了，竭力地抓紧那根细丝，谁知这么一用劲儿，细丝扑的就断了。董小宛立即高速向下剁去，他绝望地悲呼着：“猫狼救我！”全力向上一挺，蓦地惊醒过来，原来是做了一个梦。只觉得浑身冷汗淋漓，一件里衣已经湿透了。
1: 说也奇怪，现在董小宛觉得心里清爽了许多，身子虽然像是加倍的疲倦，却不似先前的麻木沉重了。他睁大眼睛望着惆怅的方顶，默默地回想着适才的梦境，一颗心还在扑通扑通地直跳。
0: 啊，那美少年我分明认识，那就是他，是他。他说找了我很久，这是真的吗？三年前，他确实同方公子来访过我几回，却只见到过一面。记得那一天，我碰上闹酒，正在里间睡着，还是娘把我推起来，扶出去见他的。可是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来过。后来就传说，他同陈圆圆相好得不得了。不过听说圆圆这一次到底给田黄亲抢去了。那么他呢？如今又在哪里呢？他还记得我吗？他还会来吗？嗯，会来吗？
1: 他这样暗暗叨念着，忽然，说也奇怪，他分明听见了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一种有节奏的滋扭滋扭的声响，那是一只船橹在摇动。他不能说出这船是什么样子，但是分明感觉到它是冲自己而来的。现在他还听见了船上有人在说话，其中一个嗓音就是在梦中呼唤过他的那个亲切温柔的声音：“小贱种，你反了天了，竟敢管起大爷的事，看我不打死你！”一声男人的怒骂蓦地从天井里响起，
0: 萦绕在董小宛耳边的幻觉一下子被驱散了，而代之以乒乒乓乓的竹棒击地声、追打声、哭叫声，接着楼梯咚咚的一阵乱响。瘦儿，一个长着一张猫脸的14岁的小丫鬟，头发披散，跌跌撞撞地冲进闺房里来，一下子扑到董小宛的床沿，跪在地上直叫：“娘快救我，老爹要打死我。”
1: 董小宛还未开口，他爹董子将已经手执竹棒，气势汹汹地抢了进来。董子将有50出头，一个在青楼妓馆混了几十年的老孽片，长得又高又瘦，
2: 皱皱巴巴的脸上透出一种灰不灰、蓝不蓝的所谓晦气。他这辈子除了会打一手十番鼓，外加逢迎拍马，再没有别的能耐。相反，游手好闲、吃喝玩乐那一套却学得精熟。现在他光着微秃的脑袋，没有戴头巾，正瞪着一双大而浑浊的眼睛，狂怒地呲着牙，像是要把兽儿一口吃下去似的，吓得兽儿浑身哆嗦，连滚带爬地藏到床后。
0: 爹，董小婉耸着眉毛，有气无力地叫，声音里透着烦躁。这位亲爹的脾性他是清楚的，过去靠着小婉母女俩，他倒不愁没钱花。可是自从陈氏死后，小婉又因病闭门谢客，家中的用度就渐渐地紧张起来。这位董大爷却嗜好难改，仍旧三天两日摊着巴掌向女儿讨钱，给的少了他就偷拿着家里的东西出去变卖。这事儿小婉也听寿儿唠叨过许多回了，爱着是亲爹也不好怎么说他。偏偏这丫头躲懒归躲懒，性子却颇为耿直，她看小婉不管，有时就忍不住当面数落董子江几句，惹得老董是大为光火，又跳又骂，这种事儿也并止一回了。适才想必少儿又刺中了董子江什么痛处，竟然一路就追打过来。
2: 董子江听见小婉的叫声怔了一下，随后他仍然冲上来，挥棒朝兽儿打去。兽儿慌乱中举手挡架，竹棒啪的一下打在他的手指上，兽儿哀叫一声，护着痛弯下身去，朝床底下一钻，躲在角落里再也不敢出来了。董子江还不解恨，他一面用竹棒朝床下乱捅乱戳，一面恶狠狠地喝叫：畜生，蠢材，你妈妈的，出来不出来，赶快出来出来。
0: 董小婉被他们闹得是头昏眼花，心中又急又气，她用尽全力一连挣扎了好几次才坐直了身子。她喘着气哆哆嗦嗦的指着门说：你们出去都出去。说完她又挣扎的打算站起来，但是他的两条腿颤抖得那样厉害，实在是站立不稳，只好又坐了回去。不过这一来总算引起了他爹的注意，董子江斜着眼睛瞅了女儿一会儿，终于把竹棒扔在地上，气哼哼地转身走出了屋子。
2: 躲在床下的兽儿一直听着老董下了楼脚步声消失了，才轻手轻脚地钻出来。他侧着耳朵又听了听，断定董子将已经走远了，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一边拍打着头上身上的灰尘，一边嘟嘟哝哝地说：
0: 哼，自己为老不尊不要脸，还不许人家说。他回过头蓦地发现董小婉正扶着床靠坐着一动不动地闭着眼睛，就连忙走进去讨好地问：娘，你怎么了？你身子不好，这么坐着怎么吃得消啊？快躺下吧。董小婉摇摇头，仍旧一动不动地坐着。过了一会儿，她突然睁开眼睛，一边示意兽儿不要说话，一边支起耳朵，神情显得越来越专注和深沉，像是极力倾听什么声音，又像神游在某一个遥远的地方。少儿被弄得莫名其妙，又不敢打扰他，只好呆呆地望着。终于董小婉的睫毛颤动了一下，恢复了常态。我有点饿了，想吃粥，他说，疲乏地抓住床靠，把头抵在立柱上。娘是说 了啊，

0: 娘身子倒好了，嗯，我只要半碗两根水菜。哦，吃完了你替我梳梳头，我琢磨这头有两天没梳了吧，一定难看死了。娘，你今个怎么了？娘，婢子这就给你弄去。还有这屋子也该收拾一下。董小宛继续吩咐，闭上了眼睛。我觉着今儿晚说不定有人要来。
1: 茂香默默地在想，虽然辜负了一个女子，但父亲总算平安脱离险地，看来这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我不能为着一个风尘女子而丢开父亲不顾，这是无疑的。即使再从头经历一次，我的选择也只能是如此。这是虎丘大会结束后的当晚，也即是董小宛向寿儿说她感到肚子饿的同一个时刻，茂香正乘着一只小船沿七里山塘缓缓地向铜桥墟的方向摇来。张明璧照例陪在朋友的身边，不过他们没有交谈，各自默默地坐在船舱里，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0: 晚春的夕阳完全没入了地平线，周遭的暮色变得越来越浓，沿河两岸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火，反映着最后一抹青灰色天光的河水悄没声息地从船舷下流过，从后梢传来了轻柔而有节奏的橹声。由于觉悟到存在着那样强有力的理由，茂香在失去陈圆圆后的情绪混乱当中开始重新找到了立足之点，他逐渐平静下来，甚至似乎有一种解脱般的轻松之感了。
1: 说起来，茂香还是在去年他到湖南去探望当时还在衢州做官的父亲途中才同陈圆圆认识的。那时正是早春，夹岸的柳树刚刚有一点绿影，梅花却开得正好。他从同船的一位姓许的副职辈口中头一遭听到陈圆圆的芳名，并且被这位副职的热烈推崇所打动，特意在杭州停留了几天，两人一道去寻访陈圆圆，徒劳往返了好几次，最后啊才总算把他请来了。茂香清楚地记得那天陈圆圆穿了一袭长过膝盖的暗青色剪绸女衣，下衬八幅白地绣青花香裙。当他从帘子后面款款地走上红渠书来的时候，笑窝在他的腮边忽闪着，他像是无意又像是有意地朝茂香瞟了一眼，随即含羞地旋过脸去，侧转腰肢回顾了一下拖在身后的裙裾，那美妙优雅的姿态真像在烟雾缭绕当中一只翩然起舞的青凤。当时茂香虽然意识到其他人的在场，但是脸上依然保持着惯常那娇矜的微笑，可是内心深处却分明地震颤了一下，被这女子不寻常的魅力所打动，不由自主地用眼睛去追随她妙曼的姿影。
0: 从这一刻开始，他俩的感情就飞速地交流起来。在陈圆圆出人意料地用当时已经不流行的益阳腔演出《红梅记》一句的时候，茂香怀着少有的兴趣和热情自始至终关注着台上的演出，而陈圆圆也把含情脉脉的目光频频地投向他的座上。茂香还记得当演出的间隙，陈圆圆擎着玉壶向座上的客人劝酒，却

0: 没有首先走向他时，他心里是多么的失望和不快。而后来，当陈圆圆在他身边明显的停留的最久，同他悄声低语时又挨得那么近，以致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那蝉一样的鬓影在轻轻颤动，嗅得着他那小嘴所发出的纯质的馨香。这时候他又是多么的得意和欢快。直到现在回想起来，那仍然是令人心荡神飞、如醉如痴的奇妙世界，是茂香多年来出入风月场所从未经验过的。
1: 事实上，从那时起，茂香就觉得离不开他了。待到酒阑人散，他立即提出了留宿的邀请。陈圆圆似乎有点为难，但还是应允了。直到天快亮时，陈圆圆才登舟回去。当时茂香是那样的难舍难分，而陈圆圆反倒有点淡淡的，只告诉茂香打算到光福山去寻梅赏雪，如果茂香也去，可以有半月的盘桓。当时茂香考虑行程紧迫，无法久留，踌躇再三，只好约定到桂子飘香时节再与他在姑苏再见。
0: 茂香直到现在还记得，在那历时半年的往返旅途中，他对他的思念是怎样的强烈，怎样唯恐不能再见到他。他历历在目地回味着那一个短暂良夜的旖旎风情，那摇曳的灯影，低垂的裸帐，火热的眼神，潮湿的鬓发，以及胳膊上疯狂的齿痕，这一切都在时时刻刻挑动着他的情欲，使他在同别的女人在一起时味同嚼蜡。而且也许因为这缘故，他平生还第一次不无妒意地想到，他离开期间，其他侠客将会代替自己的位置，而陈圆圆也会照样同他们厮混，一如那天晚上他对待自己一样。
1: 不过尽管如此，当半年之后茂香护送母亲回来，路经苏州，陈圆圆出乎意料地表示她要嫁给他，从此完全永远地属于他的时候，茂香却感到十分惊讶和突然，觉得这种要求未免过于天真，而且轻率地有点不知自量。因为在他看来，寻欢作乐是一回事儿，承担家庭义务又是另一回事儿。而且啊，就凭着那短短一夜的交情，对方也没有权利提出这种要求啊。所以茂香当即拒绝了他。然而陈圆圆却不是那种容易摆脱的女人，她用不着苦苦哀求，她有的是聪明的手段。到了后半夜，再次领略到他的全部魔力的茂香就主动回心转意了。虽然茂香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等他把营救父亲的事情办妥之后才从长计议这件事儿。
0: 后来茂香就全副心神投入到营救父亲的事情当中去了，大半年来没完没了的奔走投诉请托，加上还要不断劝解日益忧伤的母亲，茂香简直把陈圆圆完全抛在脑后了。此外他还多少有点后悔，不该就这么容易地答应了他。所以有时候他尽管也会忽然想到陈圆圆，想到是否该去看望他，可是出于一种多少感到丢了面子，因而想挽回一下的心理，他终于又打消了这种念头。半年来，他甚至连信都没有给他写过一封。谁知道，由于这一念之差，结果就永远失去了他。
1: 茂香不由得反复自问：

0: 结果是好还是不好，好还是不好呢？可是越问心中越乱，他一阵烦躁，猛地站起身子。就在这时，他看见了一片繁密的灯火，一座拱形的石桥，以及桥头耸立的石塔。铜桥墟到了。被茂香的突然举动吓了一跳的张明璧问：皮匠，你做什么？茂香定了定神，清醒过来。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他随手指着岸边一个带小楼的院落说：哦，那幢小楼临水而筑，亭亭如画，唯是灯火俱无，不知是何人所居。张明璧顺着他的手势望去，哦了一声说：啊，那不就是董小宛的家吗？你怎么就忘了？前几年我还陪你来过呢。
1: 砍头抄家还嫌不够，这帮古人可真是得罪不起呀。张国忠真是没有想到，这个千古独一份的火炽举，竟然会在李村这么一个偏僻的地方让自己碰到。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张国忠最想知道的就是墓主究竟是谁，犯了何等的滔天重罪，才会遭到如此的重罚，以至于连死后都不得清静。按理说，一般的贪污腐败绝对没有必要弄这东西，就算是刺王杀驾犯逆谋上，最多也就是诛个九族刨个祖坟。而眼下这位明朝大叔，九族和祖坟遭殃已经是肯定的了，但他本人究竟是谁，犯下了何种千古重罪，才会让皇帝绞尽脑汁用这么个狠毒的木局来折腾他呢？张国忠在四周找了半天，始终没有找到墓碑。也是犯下如此大罪，怎么可能立碑呢？此时张国忠忽然想起了弟弟抄出来的那本功名序，按茅山图志记载，火炽举的发明应该是在明朝的永乐年，而功名序写于万历年，也就是火炽举发明后的100多年。如果墓中这位大叔官位4品以上，应该有详细的记载。此时张国忠抱的只是一种好奇心，然而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这一份好奇会改变他的一生。第二天，张国忠回到家里，第一件事便是告诉马真人自己昨夜的发现。马真人听了也是吃了一惊，点烟袋的火柴差点烧到手指头。你看错了吧？不可能，除非还有跟火炽举差不多的举，我就看了4个幢子。用到6地火的举就那一种，不会有别的举，我还以为那是传说。马真人磕了磕烟袋锅子，若有所思。国忠啊，那个局在弄明白是什么老石子之前千万不要碰，我今儿个晚上也过去开开眼。看来对着千古一局的火炽举，马真人也挺想亲眼瞧瞧的。在功名序中，张国忠很快对上了那个明朝倒霉蛋的号。永乐年是明朝的鼎盛时期，绝对的太平盛世。朱棣在位的25年中，被处以重刑的大臣就4个，除了被诛十族的方孝孺之外，基本上都是些个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也不怎么赚的主。一个因贪污致怀官银15万两而被砍头，一个因为题诗缅怀伟大的建文帝而被抄家，其实估计也就是喝多了写了2句对朝廷不满的话，结果被打成反革命了。最离谱的则是一个叫周

苏连臣的知府因私藏龙袍被举家发配新疆，这个周连臣就是个四品知府，手里没钱没兵，想造反纯属做梦，估计就是想穿穿龙袍过过瘾，结果被朱棣连根拔了。私藏龙袍放在古代是重罪，这都没死成，看来就连皇帝老子也被这个猪头知府给气乐了。此时一个叫赵岳的翰林院学士引起了张国忠的注意，书中对此人并无过多的描述，仅写道：赵岳，字敬冲，号望之，善通古之能，见闻丁丑年殿试，未及，永乐新四年入翰林院，永乐甲申年未及大学士，永乐癸卯年严恶朝野，惊诧社稷，先帝将逆罪，以九族祸及祖地。看来赵岳就是这墓里边的这个倒霉蛋了。

0: 崂山后一指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14章。
2: 怪了，此人在建文帝殿试时被淘汰了，到了朱棣执政时没考试，直接就进入了翰林院，莫非是朱棣的嫡系？此时张国忠被一连串的疑问搞得摸不着头脑。首先，这个人肯定跟朱棣摆平建文帝的政变有关，否则不可能走后门直接进翰林院。但这个人在朱棣驾崩前一年被处死，而且是株连九族，这一切似乎来得太突然了。他好像知道朱棣什么秘密而被灭了口，而且按功名序中的记载，这个秘密很可能足够撼动鼎盛时期的大明政权。其次，功名序中记载的内容非常的详细，包括每位官员姓字名谁，何时及第，何时上任，因何事东窗祸起，包括处以何种刑法，葬于何处或发配何处，对有的官员描写甚至达到五六页，而对于这个赵月却只是含糊其辞，一笔带过。写这本书的张国燕好歹也当过兵部尚书和刑部尚书，按现代的职位算，就是国防部长、军委副主席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这种职位的人谈及这个赵月都闪烁其词，不知所以。看来这个赵月掌握的巨大秘密似乎还是王室的内部机密，甚至是朱棣的个人秘密。然而毛主席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当时的大明朝兵精粮足，兵权又死死地握在朝廷手中，赵月乃一介文官，能掌握什么样的秘密足以撼动社稷呢？

这一天晚上，马真人跟张国忠来到了那个火赤局的坟头。马真人用手扒拉开乱草，一眼就看到了石庄。他娘的蛋，还真有这么个局！我说这村怎么年年旱呢？旱，跟这东西有关。对，这石头庄子埋在地里倒没啥事儿，前两年雨水大给冲出来了，两把火一烧，能不旱吗？

不大，倘若再大点，恐怕整个河北都得旱。自从前不久涝过一年，李村一带连续两年少雨欠收，且日益严重，连井里的水都见底儿了。20里地以外，大雨下得哇哇的，这一片就是一滴的都不掉。我也想布个阵，看看到底咋回事儿。但这阵还没有布完，黄旗杆子就折了。茅山术施术前，施法者要在法台上插一杆黄旗，旗上画愧天符以愧天意，若旗杆子倒了便是天机，或者说有施法人斗不过的力量，必须立即停止施法，否则轻则折寿，重则利弊。旗杆倒还好点，若是凭空折断，就说明是绝对不能碰的东西。马真人接着说，我看这是大局，这阵就没敢布，多少也没有旱到饿死人的地步，到现在真让你这个小兔崽子给撞上了，倘若再多露出点，非旱死人不可。那咋办？挖了他。马真人此时也陷入了沉思，所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明朝那个刘崇德虽说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风水先生，但此人发明的这个木局连通天机，可布而不可破。至于为什么不能破，破了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就连马真人也不晓得。但不能碰是肯定的，折断了的黄旗杆子就是例证。先留着它吧，实在不行再说。马真人拍拍屁股，默默地走回去了。然而张国忠作为一个20来岁的热血青年，却对这个墓的兴趣上了一个台阶。一个礼拜，也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张国忠和李二丫的婚事就定在了5月19号。这马真人说徒弟这些日子辛苦，娶了媳妇儿一定要补。5月18号一大早就出去，到了晚上才回来，扛回一大麻袋王八，说是给徒弟炖汤。李村附近只有往南70里有个叫团泊洼的地方，野池子里产王八。这马真人100多岁的身子骨，70多里路一天竟能打来回，还要溜出下池子摸王八的时间，着实让张国忠吃了一惊。但这锅王八汤其实张国忠并没吃多少，80%都让李队长的三个儿子给吃了，一个个吃得面红耳赤，晚上把媳妇日的嗷嗷乱叫，大半个村子都能够听得到。李队长在公社给张国忠批了一片宅基地，找了一大群壮劳力，3下5除2就盖了2间房。当然给马真人和张先生盖房，这帮村民还是非常上赶着的。最后张国忠再三挽留，大伙儿才留在新院房里喝了顿酒。张国忠的爹妈也都从城里过来了，拜过天地后，张国忠就算正式把李二丫娶过来了。此时村里几个暗恋张国忠的大闺女和巴望李二丫的小伙子算是彻底的死了心了。有李树林的例子，谁还敢再打李二丫的歪主意呢？

结了婚以后，张国忠的训练项目改变了，马真人开始让张国忠练一些压根儿没谱的项目，就比如开慧眼。只见马真人在报纸上写了一个六字，然后把报

0: 纸一扣，我写的啥？张国忠差点晕倒。师傅，你没让我看，我怎么知道你写的啥呀？这不是变戏法吗？小王八羔子，20斤的沙子挂了两茬，你当我教你变戏法啊？说着，马真人用一根手指指在了张国忠的眉心，觉得咋样？马真人的手指指在眉心，张国忠只觉得脑门子上说疼不疼，说痒不痒，但就是说不出的别扭。我现在叫你开慧眼，闭着眼看这张报纸，看不出我写啥不许睡觉。此刻张国忠把以往的心法口诀全想起来了，什么六神若定心自胜啊，什么气走天官金木土一类的，把浑身的气脉尽量往头上运，只觉得从丹田起，五脏六腑一股股的热流涌向了脑袋。但无论张国忠如何的努力，闭着眼睛怎么能看见东西呢？况且还隔着报纸。这些日子，张国忠的心法有了很大的进步，虽然谈不上是硬气功，但是用手指头弹断了高粱杆，拇指和食指捏碎核桃都没有问题了。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持久力，这些都与茅山术的心法有很大的关联。卸掉了沙袋，小跑40几里都不觉得累。其实这只是心法的初级阶段，只停留在对体能的提高上，但这对于张国忠而言已经很不可思议了。虽然没有看到报纸背面的字，但是卯了一个钟头的劲儿后，张国忠闭着眼睛忽然看见一团黄晕擦身而过，然后是一个发散黄色偏红光晕的影子在眼前晃悠，忍不住张开了眼，发现是邻居家的大黄狗从院子外面经过，而李二丫正在前面给自己倒水。马真人在旁边翘翘着腿，向满脸惊愕的张国忠问道，看见啥了？
1: 我看见黄狗和二丫。
0: 小兔崽子，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马真人高兴的直接从炕上蹦起来，你原先有个师哥，到你这步足足用了一个月，你一个钟头就看到了。

茅山弟子恪守道门传承，历尽重重艰险，开启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探秘征程。稍后请继续收听茅山后裔。

0: 横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横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 深蓝、长续航、全流电激光、AI 秀跑二七款 L6 换新上市，11.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2: 大娘，这只乌龟不能放生。
3: 哦，为什么？这可是我在大街上买的，看它怪可怜的，打算把它放生了。
2: 这是鳄鱼龟，属外来物种。
3: 外来物种？那怎么就不能放生了？
2: 鳄鱼龟原产美洲，极为凶狠，在我们这儿啊，没有它的天敌，食量也大得惊人，它吞食水中的一切生物。如果您把它放进湖里了，就相当于把一条饿狼放进了羊群里，会对湖里的生态造成严重的危害啊。
4: 据统计，我国的外来入侵物种如巴西龟、牛蛙、青岛夫、福寿螺等已多达600多种，每年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多亿。为此，请合法合规放生，莫让放生成杀生。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7: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隔壁村子挖地挖出古墓，不少村民染上离奇怪病，大夫都束手无策。马真人师徒前去实地探查，发现这是邪术作祟。这害人的邪术究竟是谁布下的？患病村民还有生还的希望吗？请听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第15到16章。

0: 崂山后一指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十五章，
0: 张国忠得知，所谓的开慧眼，是将有生命的东西与没生命的东西区分开的办法。恶鬼、畜生、修仙常可迷人心智，用肉眼无法洞悉，但如果借助慧眼，便可轻易洞穿。其原理就是激发人体的动物本能，唤醒像猴子一样对阳气或阴气的敏感。按茅山术的说法，人除了正常的两只眼睛以外，还有第三只眼，就是双眉中间的慧眼。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眼睛，而是远古时期人类感觉阳气的器官，茅山术称为慧眼，众格教。

称为天聪。借助对心术，也就是类似于气功的心脉技巧的运用，这个已经退化的器官完全有可能被再次的激活。而人体这个功能一旦被激活，运用流畅的话，便可洞晓阴阳脉动，在驱邪治鬼的关键时刻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其实慧眼也不是说开就开，茅山术士有云，运心术开慧眼，要开慧眼先运心术。即使到了马真人的境界，开慧眼也要酝酿好几分钟。不过唯一让张国忠暗骂的，就是再厉害的人开慧眼也压根儿不可能看见报纸上的字，又被这死老头子的虚张声势给骗了。刚刚掌握了开慧眼，气贯术又来了。刚刚掌握了气贯术，血符术又来了。张国忠被折腾得直掉头发。这期间，马真人隔三差五去盘山采几颗老野参，或者去捞几只王八给张国忠炖汤。这几年村里果然比以前更寒了，但现在毕竟是个人定胜天的时代，虽说各种资源设施仍相对的紧张，公社还是给李村调了两台抽水机，村民也从操场河修了灌溉渠，连年的旱情并没有对生产造成太过严重的影响。两年的时间转瞬即逝，马真人算得张国忠是三十得子，所以张国忠倒是不着急，只不过李二丫坐不住了，天天晚上揪着张国忠造小人。张国忠白天经常被马真人折腾得腰都直不起来，晚上还得在床上和李二丫玩命。若不是马真人隔三差五总弄点人参王八什么的给他补元气，恐怕早就尿血了。农村地里有蛇，当地称之为长虫，抽烟尤其是抽旱烟可以防蛇，所以张国忠自从来了李村也入乡随俗地抽上了烟。这天张国忠从地里回来，刚想点上烟好好的歇会儿，忽然李队长领着两个人一步三颠地推开了他家的门。李队长指着张国忠颇显自豪地说，这就是俺大侄子。张国忠打量了一下由李队长带来的两个人，长得都跟逃难的似的，一脸的苦大仇深。李队长领来的人，张国忠多少得给面子，毕竟这些年全仗着这个不务正业的队长照顾。哦，这两位是……让张国忠没想到的是，这两个人一下子扑通一下就在张国忠面前跪下了。这个举动就连李队长都是一愣，哎，这是咋了？有话慢慢说嘛，这是干啥？张国忠赶紧上去搀扶其中一个老头。这时李二丫也出来了，看见这阵势也傻了，这一老一少两个陌生人正在给张国忠下跪。原来这两个人是20里地外刘家店村的生产队队长和一个社员，前两天村里修砖窑挖到了一个古墓，墓不算大，但是参与挖墓的人却个个得了一身的黑疮，其中就包括这位刘队长的两个儿子和那个社员的弟。这种黑疮起初不严重，只是皮下有一片淡淡的黑斑，不疼不痒，开始的时候大伙儿都没在意，可是不出一个礼拜的时间，不少人出现了皮肤红肿溃烂、流脓流水的症状，而且皮下的黑色区域颜色也在加深，奇痒难忍。
20岁的大小伙子养得嚎啕大哭，生不如死，但稍微一动就会痛如断指。有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社员，每天甚至都被疼昏过去几回，等醒过来又是钻心的痒。尤其是这个队长的儿子，甚至想寻短见。眼下这些人已经下不了地了，连脚底都开始出现了黑斑，镇上市里的大夫都来了，还来了什么专家，但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这种病，面对一帮生不如死的村民是束手无策。那些症状严重的村民只能暂时用大手术用的全身麻醉饮鸩止咳，因为害怕是传染病，除了3个已经运到市里的村民外，其他症状稍微轻一点的村民已经全部被隔离治疗。说好听的是治疗，但实际上以那个年代那个地方的医疗条件，和等死也差不多了。

面对这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怪病，加上得病的人又全是修砖窑的人，大伙儿自然而然地把这种病与挖到古墓的事情联系了起来。但远近请了好几个先生看了半天，都说和古墓没关系，一口咬定这就是病。但为什么没挖砖窑的人就不得，挖了的一个不少全得上了呢？无奈之下，刘队长也只好厚着脸皮来找以前闹过矛盾的李队长，让他帮忙请两年前瞧好过李大明撞客的那位神仙。此时马真人正好去盘山采参了，至少后天才回来，但这两个访客说什么也不愿意多等了。俗话说有病乱投医，这刘队长的儿子可正躺在隔离区里受罪了。说老实话，张国忠也从没听说过这种怪病，茅山图志和茅山术志上都没有相关甚至相似的描述。刘队长，听您的叙述，您儿子和其他村民好像真的是得了病啊，不像是大仙什么弄的，你应该相信科学啊。那刘队长此时又从破兜里拿出了十几盒绿叶牌的香烟，又拿出了一打子大团结，又跪下了。张先生，我这个年纪不能再生了，您要是不管我们，我们老刘家可就在我这代绝了根了。张先生这一跪一哭，张国忠更不知如何是好了。这不纯粹是让寡妇家出劳动力吗？压根儿就是病，跟这儿跪死也没用啊。那要不你就等我师父回来，他不仅道行高还懂医术，你问问他兴许知道，但是以我这点本事，看那东西就是病。刘队长把心一横，心想也罢，便把跟来的小伙子打发去请邻村的许半仙，而自己留在李村等马老道回来。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活马治了。

0: 茅山后一指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十六章，
0: 刘家店大队是操场和公社最大的大队，在册劳动力200多人。这次挖砖窑是大工程，一下子就动用了40%的劳动力参与，结果一个不剩全躺下了，整个大队人心惶惶，基本上所有生产

0: 产计划都暂停了，正在等待上级的进一步指示。马真人一行走到刘家店村口的时候，张国忠偷偷地凑到了刘队长耳边，就说：“我师父是请来的老中医，行吗？”“
1: 中中，你们两位能来呀，那就是我们老刘家的恩人，我们村的恩人，说是我亲爹都行。”
0: 此时市里的化验结果也送到了，病人身上的活体样本没有任何可疑的病菌，样本已经送往北京进行进一步化验了。以天津市目前的设备条件，只能得出未知疾病的结论。市里来的医疗队让村民用简易的篱笆在村外不远处围了个圈，也就算是隔离带了，周围由民兵站岗，除非等到上级的鉴定结果确定不是传染病，才能解除隔离。在此之前，所有人许进不许出。坐在那些呲牙咧嘴的病号跟前，马真人眉头紧皱。
1: 师父，是病不？
0: 马真人摇了摇头。
1: 那是什么东西弄的？
0: 马真人继续摇头。张国忠也糊涂，莫非这个世界上除了大仙厉鬼和细菌还有别的东西？
1: 刘队长，带我们去看看那个坟。
0: 此时问题的关键已经不是病人了，而是那个古墓。晚上，马真人和张国忠从隔离带的另一边由刘队长带着出了篱笆，看隔离带的民兵开始不肯放行，刘队长两个大耳瓜子打得这个年轻小伙子是眼冒金星，二话没说便乖乖地放行了。一行人乘着夜色偷偷地来到了古墓边上。墓的规模不算大，墓井仅有五步见方，有两个墓道，都被挖得乱七八糟的，看来是个夫妻合葬墓，或者埋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墓道比较独特，里面放着一个坐棺，就是人以打坐的姿势下葬的棺材。马真人和张国忠下到了墓道中，对他说：“
1: 跟着我，什么都别碰。”
0: 先是用煤油灯照了照那个普通的棺材，好像没什么古怪。之后两个人来到了那具坐棺的近前，用灯一照，只见坐棺上刻着一行字：“坐守天官，宁无勇士。”看到这一行字，马真人连忙后退了好几步，差点靠到墓井牙子上。
1: 这是建龙墓，快走！
0: 匠墓就是试过匠术的墓。张国忠一听，脑袋上也开始冒汗了。
1: 匠
0: 术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匠头，这东西茅山术志上是有记载的。匠术起源于宋末，是一种利用阴阳五行的特殊力量残害触发了某种必要条件的生灵的法术。比如后世日本的一些巫术，用一根头发一个草人便能置人于死地，便由匠术演变而来。最早的匠术由茅山术演变而来，是一个叫骆有昌的人发明的。这骆有昌曾经是当时茅山教的门人，后来因为擅自以茅山术中的法术谋取私利或报复恩怨，被当时的茅山教教长陆祥龄陆真人打断双腿以后逐出了师门。骆有昌被逐出师门之后，不但不思悔改，反而满腹的怨恨，继而又将这种怨恨转嫁于世人，干脆放弃了对茅山

0: 山术的钻研，开始专心将茅山术的某些法术演绎为害人之术，并广纳心术不正之徒。时至元初，骆有成自立将教，将术之名由此得传。元朝是一个对统治极度缺乏自信的王朝，想尽了各种办法来防止中原人造反，其中将术便是元朝政府用于镇压反叛情绪的法术。相传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巴达曾经招纳数百将士于各个州府设将台摆座，以顺风耳之术听窃民间怨语，被听者均以周身溃烂而终。当时各地百姓甚至到了谈祥变色的地步。民间歌谣《青阳曲》曾经写道：街亭无心言朝事，三更惨闭月露屋。意思就是白天无意中说了对朝廷不满的话，晚上便会惨死在四处漏风的破屋子里。也正是因为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支持，将术在元代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一个将术运用的好的乡士，每个月可得银俸35两，这在当时是绝对的高收入了。然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将将术运用得如火纯青。将术是一种逆天的法术，每施将一次便折阳寿一次，大多数将士年不过40便无疾而终，最终也导致了将术的失传。到了明初，真正意义上的将士已经所剩无几了。出于人为财死的心理，每个万把两银子轻易是不出手的。但即使已经到了将术的没落年代，随便一些入门级的将术也足够折磨死一个正常人。马真人坐在墓边上沉思良久，表情僵硬的跟个雕塑差不多。张国忠也不敢说话，生怕打断了师父的思维。先生，我儿子还有救不？嘘，别说话，我师父正想着呢。马真人嘟囔着，我说黄旗杆子咋折了呢？刘队长，有地图吗？
1: 啥地图？
0: 这个时候，马真人的任何话语都是刘队长的救命稻草。就是这里的地图，越详细越好。
1: 有有有，我这就让人给你去找。
0: 说罢，刘队长又小跑回到了隔离带边上。几个大耳瓜子过后，一个民兵乖乖的小跑回村了。大概过了两袋烟的功夫，一个背着枪的民兵小伙拿着一张好比遭过飞机轰炸一样的天津地图来了，刚从大队部墙上揭下来的，四角还挂着墙皮呢。地图铺在地上，借着油灯，马真人找到了明朝那个赵月墓的位置和眼巴前这个将墓的位置，用烟的杆子比了一下距离，又以两个墓为两个定点，左右各确定了一个等边三角形，用烟灰捻了两片黑在左右两个三角形的顶点。刘队长，你带人去这个地方。马真人指着左边的烟灰，方圆三里给我找，发现墓碑或有坟丘子就来告诉我，你自己千万别动，我和徒弟去那边找，你派几个人跟着我。
1: 嗯，好好好。
0: 还有，如果实在没有也告诉我，就算有像坟丘子的也告诉我，切记

0: 自己千万不能挖。好，第二天，村里的剩余劳动力一个不落全到齐。刘队长和马真人师徒兵分两路，各自往地图上马真人标出的两个三角形顶点出发。张国忠得知，蒋树虽源于茅山术，但却有一套相对独立的理论，也有木局这一说。茅山术的木局功能大多是以防止死者阴魂不散，防止尸变，或者禁锢冤魂，防止其危害乡里为主的。而蒋树中的木局功能只有一个，就是防盗。
1: 茅山传人不惧艰险，勘破层层术法迷局，解锁一段段尘封的千古隐秘。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用一股自己从来没有过的力量给迫害他的人以回击。棺材铺老板是不能允许这种反抗行为的，狠狠地抽了奥利弗一顿鞭子作为报酬。奥利弗咬着牙，一声不响地忍受着。只有当他爬回自己睡觉的那个没人看见、没人听见的柜台底下，他才把脸藏在手里，倾泻着他孤儿的心酸的眼泪。

0: 就在他痛苦自己悲惨命运的时刻，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奥利维轻轻地起了床，他把自己仅有的一双鞋、一件破衣服包了起来，偷偷地开了铺子的门走了。奥利维忍饥挨饿，徒步来到了伦敦。在这个喧闹嘈杂的大地方，是再也不怕被任何人找到了。可是怎么活下去呢？奥利维疲倦地坐在路边上，这时候一个年纪和他差不多、脏得令人难以想象、穿着一件大外套的古怪孩子靠近了他。
1: 来伦敦住啊？
2: 对。
1: 有地方住吗？
2: 没有。
1: 钱呢？
2: 没有。
1: 饿吗？
2: 饿。
1: 跟我走。
0: 奥利维跟着这位新朋友穿过一条又一条热闹的大街和狭窄泥泞的小巷，终于爬上了一座黑暗而破旧的楼梯，走进了一间污秽的屋子。这儿围着桌子坐着一群脏孩子，站在一旁的是个老头子，他有着一个鹰钩鼻子，头发又长又脏地披散着。看见奥利维，虽然他笑了，可是这也掩饰不了他眼睛里所显示出的冷酷和残忍。
1: 那是谁？新朋友。这就是 Foggy， 我朋友 Oliver Twist。
3: 见到你真高兴，奥利维，高兴是不是？高兴啊。
4: 是的。从多远来？
1: 我在路上走了有七天。
4: 你路上走了七天？
1: 挨鸟整了。
3: 你知道鸟是什么吗，孩子？
1: 鸟就是鸟啊。
3: 大家都坐下。我们管当官的叫鸟。到地儿把肉肠拿下来。坐下，奥利维。那儿挂着不少手绢，对吧，孩子？
1: 是的。
3: 这是刚拿出来洗了一洗。买卖做了吧，刀尖儿？
5: 做了。
3: 好孩子，好孩子。
5: 还有三条。
3: 你说他能干吗，奥利维？
1: 他可真能干。
3: 你想不想跟刀尖儿一样，转眼的功夫就弄得好些手绢啊，孩子？
1: 只要你愿意教我，
3: 一定教你，一定。干活 ，Teddy Frank。
0: 奥利维就这样在新朋友刀吉尔他们这里住下了。这天清晨，他醒了，只听见法金对着一个小匣子在叨咕着：“
3: 好宝贝儿，好宝贝儿啊。”可别给我走了风啊。你没睡着啊？你说呀，快。
1: 我睡了，刚刚才醒的。
3: 瞧见了什么？
1: 什么也没瞧见。
3: 你醒了有一个钟头了。
1: 没有，我没有啊。
3: 是实话。
1: 是的。
3: 得得，孩子，我不过是吓唬吓唬你。有没有看见这种好东西啊，孩子？
1: 看见了。
3: 这些都是我的，奥利维，等我老了就靠这些活了。他们说我吝啬。
1: 让我起来好吗？
3: 当然可以了，孩子。

0: 去干活了，奥利弗，得跟他们学，要照他们的话干，多跟他们商量商量，特别要听刀姐的话，这个人将来不得了，你跟着他没错。我的手绢是不是露在口袋外边了？
1: 是啊，
0: 看你能不让我觉得就拿走他不？拿走了，
1: 拿了，就在这儿。
0: 哦，你可真聪明，这个钱赏给你。
1: 哦，谢谢你。
0: 你好好干下去，你准能成一个大人物。
2: 奥利弗能不能成一个大人物，那谁也不知道。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孤儿奥利弗逃出了一个苦井，又掉进了个贼窝。而且不多几天，法金就让刀吉尔带着他上街干活了。在一家书铺门口站着一位老先生，他拿着一本书正专心地读着，就像在自己家书房一样入神。他根本没有觉得有只手已经伸进了他的口袋。
3: 盗贼！
2: 刀姐刚一伸手就被人发现了，他机灵地拔脚就跑。站在一边的奥利弗抬头直发愣，等人越围越多，他忽然害怕了，也就跑了起来。他这一跑就等于告诉别人，刚才是我在摸老人的口袋，于是大家都朝他追去。
3: 抓贼！
2: 可怜的奥利弗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脸上滚着大颗的汗珠，他越来越支持不住了。这时候一个人半路截住了他，那人给了他结结实实的一拳，他被打倒在地上。
4: 死了也活该。
5: 说的对呀、啊、
6: 是那个孩子吗？
5: 嗯，好像就是他。
4: 害怕了？好小子，
5: 孩子怪可怜，他受伤了。
6: 是我打的，我一拳头就打在他嘴上。哎，站起来。
2: 满身尘土嘴里淌着血的奥利弗激起了那位老人的同情，只是为了他的一条手绢就把孩子打成这样，老人觉得过意不去。
6: 闪开点，闪开点，走吧。
4: 您不要打他了。
6: 啊，我不打他。
2: 奥利弗被拉到公堂，正在过堂的时候，书店老板赶来作证了。
7: 这谁？我是开书店的，我亲眼看见是另外一个孩子。
4: 那你怎么不走了呀？
7: 我找不着人给我看铺子。
4: 证人李氏。
2: 奥利弗被放了，老人叫了一辆马车把孩子带回家了。可是老窝主法金急坏了，他对着跑回贼窝的刀吉尔大发雷霆。
0: 那孩子呢？那孩子怎么了？你不说我就掐死你！你放了我！
7: 他给警察抓走了，就这么回事。
2: 强盗比尔回来了。
8: 怎么回事，法根？哼，幸亏那罐子没打着我，要不有人就该倒霉了。
0: 请进，塞克斯先生，请进。
8: 别先生先生的，我有名字。
0: 你来喝杯酒啊，比尔。
8: 你可别在里头放毒药。哎，他刚才干嘛？又打孩子了？你这猜谜心窍的老窝主。
0: 你好像有别扭啊，比尔。
8: 有那么点儿。你也好像不大对劲儿。有什么风声，法根？
7: 那个新来的孩子给抓走了。
8: 这有什么？
0: 你知道我怕他说出什么来给我们惹麻烦。
8: 还准那样，会把你告了，法金。
0: 你知道我怕我们的底衣给揭了，恐怕要连累好些人呢。结果我倒没什么，对你可不太好啊。

0: 你说对不对？
1: 听着，得派个人去打听公堂的情形怎么样了。得派个人去那儿发给你。
2: 进屋来的是比尔的情妇南希。
3: 可来开门了。
0: 啊，南希，这下有了，他人又精灵。
1: 好，干杯。
2: 南希走了一趟公堂的结果，消息对法金极为不利。
3: 他们送他出公堂的时候，他昏过去了，跟那位先生上马车就走了。他准把我们跟法金告了。
2: 为了不被抓走，于是这群贼在窝主的带领下又藏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但是法金对这件事并没放下心，他死活非要找到那个孩子。为什么呢？这以后自然会明白的。可那孩子现在又怎么样了呢？那位被偷的老先生名叫布朗多，奥利维在他家里昏昏沉沉地睡了三天，才慢慢地苏醒过来。
4: 我在哪儿？别说话，静静地躺下，要不又要病了。你可病得厉害，说多厉害有多厉害，快躺下听话。
5: 你觉得怎么样？
4: 我快活极了。
5: 好，给他吃点什么滋养品没有？
4: 就要给他吃一大盆肉汤了。
5: 给他喝点葡萄酒恐怕对他用处更大，对不对？啊，喝肉汤吧，小伙子，把你身子养好，等你的身子全好了，我们一定再谈一次。
4: 啊，我可真谢谢你。
2: 一星期以后，奥利维能起床了。管家逼得问太太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领他来到布朗洛老人的书房。
6: 进来。
5: 哦，奥利维，过来，过来。
6: 对，这儿的书可不少，是不是孩子？
4: 从没见过这么些书。
6: 你喜欢不喜欢长大了做个写书的人呢？
4: 我倒很喜欢念这些书。
6: 你到底想不想写书呢？
4: 我想，我还是做一个卖书的。
6: 哦，您说得好，说得很好。现在，奥利弗，我要你用心听着我要跟你说的话。
4: 您不是要送我走吗？
6: 不，我不会送你走的，除非你很不好。
4: 那我就一定很好。
6: 好，我总觉得你跟我一定会成老朋友的。
4: 谢谢你。
6: 我信任你，奥利弗，我甚至于说不出为什么原因我对你关心的程度比什么都深。
2: 布朗洛老人指着墙上的一张少女的画像给奥利弗看。
5: 你喜欢画吗，奥利弗？
4: 我一点也不知道。
2: 奇怪的是，少女的脸和奥利弗的脸竟然这样相像。
6: 看这一张画，画得很像。
4: 她可真美啊。
6: 是，是长得很美。
2: 原来画上的少女就是布朗洛老人死去的女儿埃格尼，她受了一个名叫蒙克斯的男人的欺骗，怀了孕。可这个无恶不作的流氓很快就抛弃了她，埃格尼没脸在家里生产。在一个大雨天的夜晚，他把孩子生在了贫民院，这孩子

0: 只要20分钟就能回来。
1: 难道你真的以为他还会回来呀、啊？
0: 难道你不？
1: 我看不会。那孩子身上穿的是新衣服，手里拿着好几本贵重书，口袋里还有5磅钱。那孩子要肯回来呀、啊，我把我脑袋吞了。
0: 嚯！
2: 格里姆威格其实并不是个坏心眼的人，欧利文的相貌也很中他的意。可是他对这个孩子的过去总有一种执拗的怀疑，他不相信欧利文是个诚实的孩子。布朗洛所以同意欧利文去送书，也正是为了向他的老朋友证明怀疑这个孩子是不应该的。时间一秒一分的过去，奇怪，奥利弗怎么还不回来？两位老人面对面地坐着下棋，沉默地等待着，谁也不说一句话。布朗洛机械地移动着棋子儿，表面上很平静，心里可极为不安。只要有一点响声，他就抬起头来朝门口看看。欧利文是怎么了？迷了路呢？还是出了事？难道真的不出格里姆威格所料，这孩子真会是个贼？不，这样想是错怪了欧利文，因为欧利文在走到书店去的半路上突然被一男一女拦住了。
3: 奥利弗，奥利弗，奥利弗，奥利弗，你太皮了，
4: 救命，
3: 我的好弟弟可找到了，谢谢老天爷呀，可找到你了，
4: 你放手，
3: 你太狠心了，马上回家里去。
5: 太太，什么事儿？
3: 一个月前他撇下他的爹妈逃跑了，两个老的都是规矩人呐。
4: 我没有，
3: 他跑去和一些小偷坏人搞在一起，他妈差点都哭死了。
6: 坏小子，
4: 我不是，我也没有妈妈。
6: 回家去，小畜生，
4: 我住在潘登威尔。
3: 听，他可真敢胡吹呀、啊！
7: 回家找你的妈去吧，小狗崽子。
4: 我不认识他们，不是一起的。
7: 这什么？他又在偷东西了。
3: 别的别，走吧。
7: 走。
0: 就对了，就得用这个办法。
8: 说的对，这为他好，
7: 还得好好打。走吧，小流氓。
2: 强盗比尔又给了欧利文一拳，恶狠狠地把他拉走了。这是个漆黑而又多雾的夜晚，浓雾笼罩着街道和房舍，远处店铺的灯光在迷茫中闪烁，路上没有行人。欧利文落在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比尔手里又能怎么样？比尔随身带着的狗在一边咆哮着，只要欧利文敢大声呼喊，这条狗就会毫不留情地从他身上咬下点什么来。现在倒是从比尔情妇 Nancy 的眼睛里还能看到几分对欧利文的同情。 Nancy是从小在这罪恶的环境里长大的，堕落放荡的生活已经在他年轻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可是他没有失掉他那善良的本性，他还分辨得出谁好谁坏。比尔和南希带着孩子穿过许多污秽而狭窄的街道小巷，最后到达了法丁的贼窝。法丁看到失掉的肥肉又回来了，真是高兴得发狂了。
9: 看见你气色那么好，真是高兴，亲爱的。你干嘛不先写封信说你要回来，我们也好给你准备饭菜。
7: 那什么，是我的发根，
9: 不是你的，我的比尔，我的这些书归你。
7: 明明我的，我跟南非俩人的，要不我把孩子带走。

0: 得了吧，给我拿出来。钱在哪儿？
1: 这太不公道了，比尔，太不公道了。南非，
0: 公道不公道，反正叫你这个老财迷给我吐出来。嗯，
2: 比尔把钱从发印手指缝里夺了过来。
0: 你要爱读书你就拿去，不爱读你就卖了。
3: 救命！
2: 欧利维趁他们不注意冲进门去，比尔要放狗去咬孩子，南希急了，
0: 要不我砸破你的头。
3: 我不怕，我不怕。
2: 发顶和两个孩子把欧利维从楼梯上抓了回来。
1: 这儿怎么回事？
0: 这娘们疯了。
3: 他没疯，发顶，他没疯，你别瞧了。
1: 那你安稳点。
3: 不，我就是不安稳，你以为怎么样？
1: 原来你想逃跑啊，亲爱的，对吗？啊，想找人来帮你忙，想去叫警察，对吗？我们能治你这毛病啊，我的小少爷。
3: 他不行，方姐，孩子到了手你就行了，别惹他，别惹他，要不我叫你们带着这拖子去西天，我拼着早点上脚架。
1: Nancy， 你今儿比平时更出色了，哈哈，你演的可不错呀。
3: 是吗？可别让我演过火了，我要演过火了你就要倒霉。
0: 你这什么意思？就凭你这臭货还配给孩子做朋友？
3: 这你管不着，我真不如没把孩子带这儿来以前就死在当街上。从今儿起他会变贼骗子，专捡坏事干，你也该知足了，用不着打他了。
1: 哎哎，三，这太不像话了，不像话呀，别
3: 不像话，不像话，老流氓，我偏要说给你听听。我还没有他一半大呢，你就交给我偷，打那会儿起我就一直给你偷下去了。
1: 反正这也是个行当。
3: 是啊，是我的行当，又脏又冷的街是我的家，就是你把我逼到了这个地步的，还得一天一天这么过，一直到我死了。
1: 你再说下去，
3: 一直到
1: 我可要揍你了，好好的揍你了。
2: 比尔抓住了南希的手，把她摔倒在地上，可是这一顿毒打并没把南希给吓住，相反，他对欧利维的关心越来越多了，而且在他心里慢慢形成了一个决心，那就是绝不让欧利维再走上自己走过的道路。不久，南希偷听到了一个有关欧利维未来命运的重要情况。原来流氓蒙克斯从贫民院打听到了欧利维就是自己的儿子，而欧利维又是布朗洛老人的合法继承人。为了把老人的产业从欧利维手里夺过来，他和法蒂密谋，把欧利维扯进一些凶杀案里，让他坐一辈子监牢。善良的 Nancy 终于设法找到了到处张贴告示寻找 Oliver 的布朗洛老人。
3: 你认不认识那个蒙克斯？
4: 蒙克斯？你知道这人什么？
3: 我没告诉您以前，您得先答应我要绝对保守秘密，我不能出卖别人，他们坏虽坏可从没出卖过我，你答应我这个吗？
4: 答应。
3: 您知道的事绝不让第二个人知道。
4: 绝不。
3: 不久前，就在奥利瓦从您潘顿威尔家里给拐走以后，我见到了那个蒙克斯。就在前几天，我又见到了他。他去的那个地方就叫做……
2: 南希在大桥底下把奥利瓦的一切都告诉给了布朗鲁。老人到这时候才知道，奥利瓦是自己的亲外孙。可是他们没想到隔墙有耳，法金派了刀吉尔盯着南希好久了。听了刀吉尔的汇报，法金的脸都气歪了，他双眼充血，恶狠狠地瞪视着前方。在他心里不仅有对南希的猛烈怒火，还有被警察抓去处死的恐惧。他决定利用比尔去惩罚这个女人。 这天晚上比尔抢劫回来了，他把奥利弗交还给法金以后就想走，忽然发现法金极为反常。
0: 你老这么看着我干嘛？老头疯了？
1: 等我把话跟你说了，我看你也得疯了。
0: 哎，快点，要不南希当我丢了。
1: 丢了？他心里早已经打定主意把你给丢了。比尔，
0: 你要说什么话你就干干脆脆说吧。
1: 比方说那个躺着的孩子。
0: 怎么？
1: 比方说那个孩子他把我们全都告发了，他先偷偷的晚上出去安排好一些关系，然后约好了在街上碰头，人家一没逼他，二没给他好处，他完全是出于自愿的。你听清了，比方说他干了你怎么样呢？
0: 怎么样？我就砸死他。
1: 要是我干了，我这个摸底的人干下了这种事情，那你怎么样呢？
0: 我就砸死你。
1: 真的？
0: 你试试。
1: 要是查理或者道吉尔或者
0: 不管是谁，我都一样。
1: 道吉尔，道吉尔，作孽，他累了，盯他盯得太久了，累的，他盯着他呀，比尔。
0: 你说什么？
1: 刀劲儿，刀劲儿，你再说一遍，说一遍给他听听。
5: 说什么呀？
1: 你跟他说一说南希的事儿。
0: 他怎么了？
1: 你跟着他。
5: 对。
1: 到了伦敦桥。
5: 对。
1: 他碰见个男的。
5: 是这样。
1: 这个男的是他自己找上去的，那个男的叫他出卖我们，他答应了。
5: 他吗？
1: 都是他干的。他全说了，人家也没逼他，可是他全都说了，是不是这样啊？
5: 是啊，大致就这么回事。
1: 他怎么说起那个孩子的？
5: 我都跟你说过。
1: 说吧，再说一遍。
5: 好吧，那男的问他怎么不带奥利弗来。
1: 说说他怎么说。
5: 他说他偷东西去了，跟他
1: 什么？还怎么说？你说呀，你说。
5: 还说他带孩子来伦敦桥，明天中午。
1: 中午？为什么？
5: 因为他还准没醒。他说到这儿我真想乐。
1: 说什么？
5: 说要在他的酒里搁点麻药粉。
0: 你让我走。
1: 别别，
0: 你少开口，别惹我。
1: 你别，
0: 你让我走。
1: 你可别太猛了，比尔。我是说你别猛过头了。
2: 没有停一下，没有片刻的考虑，没有把头抬起来看看天上，或是低下来看看地下，强盗比尔这是怀着野蛮的决心，咬着牙瞪着眼朝家里走去。他跨上了楼梯，走进房间，锁上门，拖了一张桌子顶住了门，然后拉开床上的布幔。
0: 起来。
3: 是你，比尔。
0: 是我。起来。我要干的事儿用不着量。
3: 你干嘛这么瞧着我？
0: 有人盯着你，你说的话我们全都知道。
3: 我是真心对你，这我敢赌咒啊！你等一等，稍微等那么一会儿。
2: 这场凶杀是这样仓促残忍，连那条凶恶成性的狗都受不住了。他用前爪死命地抓着门，比尔刚刚拉开门，狗就嚎叫着飞也似的跑。

0: 在 Nancy 被杀的消息传开以后，布朗洛老人马上就把他所知道的有关蒙克斯发。
1: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2: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3: 大家好，我是张强。大墙后面，一部来自阿根廷的剧情片，由卢卡斯·德马雷执导，老塔罗、穆鲁亚、苏珊娜·坎波斯等演绎。影片以贫苦的罗西塔与父亲背井离乡的求生之路为主线，揭露了城市暗角的罪恶。他们满怀希望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却落入建筑商盗贼的魔爪。罗西塔的父亲不幸遇害，他自己也遭受了贼首比特拉的摧残。在这座冷漠的城市里，罗西塔眼中的光芒逐渐暗淡，但他内心的坚韧却愈发显现。一个夜晚的噩梦让他对大城市的迷恋彻底破灭，他决定独自踏上归乡路，寻找心灵的慰藉。让我们一起走进大墙后面。

0: 是一面奇特的大墙，它和许多仰起头来才能看到的大楼一起矗立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比起那些高耸入云的摩天楼，这面大墙就显得又矮又小，甚至是那样的丑陋。可是要是没有这面墙，对看来是那样富丽堂皇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更不体面了。故事还是从头说起吧。在远离京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乡村，遭受了连续三年的灾荒，人们纷纷离乡背井，流亡到城市里去，扔下了土地，牲口也好像成了多余的了。这个时候却成了屠宰公司交易的旺盛季节，农村公路上整天奔跑的都是屠宰公司载运牲口的卡车。这一天，一辆大卡车在村边抛锚了，司机安德鲁钻到车子底下修了好半天，最后还是毫无办法地钻出来，只好等镇上修车的人来了。车子正好停在唐迪安尼秀的门前，司机安德鲁和唐迪安尼秀说好请他们照看一下从车上赶下来的那十几头牛。
1: 那辆车一修好我就来领牛，有事情找我，我在镇上旅馆里
2: 住旅馆。
0: 这是唐迪安尼秀的女儿 Rosa， 有时候大家也亲切地叫她 Rosita。
1: 如果有人来住在哪儿呢？
2: 哪有人到这儿来，这人都走光了。
1: 真不巧，车子偏挑这么个地方换。
3: 您要不挑剔，要挑剔也不当司机了，那么就在我们的工房里将就住吧，你看行吗？
1: 那太好了，谢谢你。
3: 那你先安顿一下，回头一块儿喝两杯，
1: 那更好了。
4: 大家一起喝，
1: 你们怎么这个打扮呢？
5: 我们是来辞行的。
2: 你们真的要走了？
5: 对，还是下定决心走了。
1: 坐马车走？

0: 我们钱不够，坐不起火车。
1: 真没想到，居然有这种样子上京城的。
2: 大家都走了，张德阳一休，总有个道理。地里的活没干头了。
0: 戴丽萨跟我都要进工厂去干活，你知道吗？30匹色一片，
3: 两人？
0: 不是的，是一个人。往后还要加呢，
3: 盼望你们越干越好，
0: 能够进京城已经够好了。
2: 就有一样不好，咱们见不着面了，我真舍不得你们走啊。
1: 好吧，祝你们一路平安。
0: 再会了，老西达。
3: 再会了，马蒂达。
0: 写信来，
3: 一定写。
0: 再会了，德雷萨。
3: 再见，老西达。
0: 再会了，希望你们快活。
3: 谢谢，
0: 谢谢。
4: 再会了，
5: 再会，
6: 再
7: 会，
6: 再会，
8: 再见，当年的
1: 祝你们一路平安。
4: 再会了，
9: 再见了。
10: 土地是命根子，现在人们却都毫不留恋地扔下它进城去。3年的天灾使他们对土地失去信心。可是，要唐迪安米修扔下浸透了祖先血汗的土地，却是不容易的。他想，也许再熬一熬就挺过去了。老爸爸这样的心思是 Rosa 还无法了解的。他只希望爸爸赶快下定进城的决心，就不再总是看着邻居的进城的马车。司机安德鲁虽然不知道唐迪安尼修为什么唉声叹气地回到屋子里去，他却看出来 Rosa 为什么眼睁睁地还在送别着走远了的马车。
1: 你的好朋友对吗？
2: 是的，我可真是羡慕他们。
1: 能到布宜诺艾利斯去，没什么可羡慕的。到那是好是坏还难说，哪儿都有知足的人跟不知足的人，实在哪儿都一样。你看这群牛，他们也要上京城，送到那儿去杀了。要是牛会说话，他们一定说宁可待在乡下。幸亏他们什么也不想。
2: 可我们人会想。
1: 那就该用这个多想想。你还想去吗？
2: 对。
1: 那你只会给自己添苦恼。我要是你，才不去自寻这份烦恼。
10: 罗萨喜欢常常去寻找一些新奇的事，这样严肃认真的讨论他是不感兴趣的。
2: 这小牛真不该送去杀了。
1: 哼，小牛肉价钱高啊。
2: 真可怜。他们知道自己要被杀吗？
1: 快杀的时候好像知道，也许是闻到血腥味跟别的牛叫，有的牛就不肯动了，要人把它推过去。那时候它的腿发抖，那副害怕的样子跟我们人一样，叫人不忍看。
2: 他们只应该去杀老牛，可这头牛跟那头牛完全跟我们一样，还是年轻轻的，应该让他们再活下去。
1: 我做不了主。
2: 你说他们在路上病了，要不就拿那2条老牛把他们换下来。
1: 哦，全有记号的，这风险我担不起，
2: 但一次风险也值啊。看他们。
1: 好吧，我答应，可有个条件。
2: 什么？
1: 像刚才一样笑一笑。
2: 谢谢。
1: 这样才好。
2: 他们的命保住了，说不定将来他们还要成亲呢。
1: 我们来当他们的男女冰箱。
10: 几年来，唐迪安米秀的家里除了现在几乎已经走光了的邻居，他们简直就没有接待过客人。司机安德鲁的突然来到使他们吃晚餐的气氛显得活跃多了。
2: 你再吃一点吧。
1: 不谢谢，真饱了。没想到在乡下能吃到这么好的面条。
2: 是妈妈教我做的。
11: 她是意大利人
1: 啊。
2: 我是半个意大利人。
11: 是啊，你长得也像妈妈。
1: 啊，现在就睡会胀死的。为了答谢你们的款待，今天又是星期六，我邀请你们到镇上去。
2: 去干什么？
1: 去看一场电影，或者找地方喝点什么。
2: 哼，那我们就得先走上60多公里，我们可不干。
1: 这生活可真够艰苦的。
2: 艰苦的你还没尝到呢。
1: 没尝到？你知道我一年有多少天在路上？
2: 那算什么？你跑遍了全国，就像旅行一样，跟常住在这儿可不一样。这儿连狗都住腻了。
11: 你妈没说过这种话，是。

0: 我知道爸爸现在不像过去了，我们听收音机看杂志，我们知道生活不光是土地跟你。
1: 好了，有了解决的办法。
0: 什么？
1: 请你爸爸给你买件新衣服，再到镇上去参加舞会，保险你能找到一位阔丈。
0: 算了吧，才没人注意我呢。
1: 不会的，人家一定会注意你。
0: 光跟我跳民间舞，算了吧。
1: 再跳别的？
0: 可是别的舞我也不会跳啊。
1: 我们交换一下，你教我跳民间舞森巴，我教你跳布莱罗。
0: 真的吗？
1: 当然，来，说教就教。
2: 好，我们跳舞，把桌子搬开，我去拿瓶酒来。
1: 来，你站在我前面。
0: 好，
1: 看着，跳的时候你的脚要这么移，你看好了。嗯。
0: 音乐没了，真扫兴。
1: 换一个电台。
3: 我们从 Buenos Aires 向全国各地转播明星大舞会的实况。
0: 不，别过了。
3: 再过几分钟，我们就能看到从全国各地聚集在这儿的美女，为了夺取阿根廷小姐这个称号。这儿门外已经围得水泄不通，人山人海，简直像一次全国性的节日。因为参加这次盛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妇女，有来自港口的，来自乡村的，来自山区的，他们对所看到的高楼大厦、林荫大道，对 Buenos Aires 的一切赞赏不已。这些美女和首都的美丽景色，使我们国家成为人人向往的地方。注意了，请注意了，夺取这个光辉称号的美女们已经来到了，穿着光耀夺目的晚服，这真是美的大观，像满天灿烂的星星忽然出现在人间，这真是空前壮丽的景象。
1: 把收音机关上。干嘛？
0: 对，关上吧，关上好。
1: 明天再教你跳普莱罗。
0: 谢谢，不过学会了也没用。
1: 怎么会呢？将来的变化谁知道？
0: 这儿不会有变化。
1: 我来不算变化，也许有一天来个人，一切都变了。假使今天坏的不是辆卡车，抛在公路上的是一辆新式小轿车。
0: 开车的是一位年轻的美男子，他遇见我以后就一见钟情，对吗？
1: 很可能。
0: 谢谢你这番好意了。要是真有人坐车来接我走，那他大半是坐牛车来的。
1: 谁知道？你是一位美丽的姑娘，美丽姑娘的命运可不寻常。明天见。
4: 卡车的抛锚使安德鲁得到了一个额外的休假机会，可是罗萨却使他闲不下来，要他回答关于城市的无穷无尽的问题。
0: 你往下说呀，地下铁道是什么样的？
1: 好吧，隧道里铺了轨走电车，可我不爱坐，车里边又憋又挤。
0: 大商店什么样？
1: 你到了那里边也会挤得透不过气。
0: 照你这么一说，没样好的了。你是故意这么说的？
1: 都是实话。大城市里有很多地方不方便，买什么都得排队。
0: 那一定大家觉得值得才肯去排队的。像你这样挤奶，他非把你恨死。让我来教你，应该这样挤。
1: 好吧，让我试试。对吗？
0: 对了。
5: 哦，有奶了。老师傅，
6: 你到达尔山家去一趟。问他答应借给我们的玉米能不能就给我。
0: 好，我就去。你看我什么都得干，你会了你就挤吧。
1: 不，我不干。
0: 怎么？
1: 闷得好，我跟你去。
0: 好吧。

他们互相熟悉的那么快，仿佛就像是从小在一起长大似的。一路上他们追赶着打闹着，像两个天真无邪的孩子。

0: 这样整天都不离开。当他们再一次来到小河边的草地上，躺着仰望蓝天上舒卷的白云的时候，他们在想什么呢？想他们还只不过认识四天吗？
1: 你知道吗？我给你留下的那头小牛起了你的名字。
2: 这不是我的功劳，
1: 全亏你，他们才得救的。
2: 他们得救是偶然的，否则早给宰了，碰巧卡车在路上坏了才保住了命。要是车子不坏，那现在他们早挂在什么肉铺的肉架子上。
1: 是，
2: 就这样偶然，一切全都变了。
1: 是这样，如果你再路过这儿，
2: 你们这地方我常路过，
1: 那么你要来看看我。
2: 你真要我再来吗？
1: 嗯。
2: 哼，说来真怪，偶然一下子一切都变了。我太幸运了。
1: 我也是，至少我可以不必再空想了，
2: 亲爱的。

0: 你的假期结束了。
1: 不是结束了，罗斯特，这是刚开始。
2: 卡车修好了，安德鲁不得不向主人告别了。
3: 好，当地安定性，谢谢您的一切。
4: 太客气了，乡下地方没什么招待您，
3: 招待太好了，谢谢你们。
4: 别说客气话了，我们这地方您要不嫌弃，欢迎你以后能再来。
3: 好，再见了。
5: 再见了。
1: 我真的不想走了。
0: 那你会很快再来的。
1: 那当然，要我从京城带点什么给你？
0: 不要，你只要把女人快带回来。
1: 哦，说正经，带点什么？
0: 你要笑的。
1: 说。
0: 一顶帽子。
1: 一顶帽子。
0: 嗯，也好戴着，在镜子面前照照。
1: 我一定买顶最好看的。
0: 谢谢。
1: 我可真想再亲你一下。
0: 我也是。可是爸爸在后头，快回来，安德鲁。
1: 再见了，亲爱的。

0: 安德鲁走了。 Rosa 不知道怎么去度过现在看来沉闷的再也无法忍受的日子。这时候搬到城里去的马蒂特来信了。
1: 你真应该到这儿来看看了，西德。我们终于到了布宜诺艾利斯，只有一样不称心，就是找不到房子，所以我把我做工的工厂地址寄给你。你要是想来，先通知我，这儿找事情很容易，给你附上几份街上捡到的招工广告。

0: 什么事？
1: 就是整天整夜的干也没有用，把房子地牲口都卖了也抵不了债。
0: 不要紧爸爸，我们也到 Buenos Aires 去，那找事很容易。你看，
1: 好吧，我们走吧。
0: 恐怕走了反倒好。
1: 会好吗？哪儿人地生疏，我们又身无分文，
0: 总不会比这更坏。
1: 天父保佑。再说我老了已经无能为力了。
2: 穷人到哪儿也没有天堂。堂弟啊，尼丘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这样告诉他。可是为了不使女儿太扫兴，也出于对新的地方寄存的一丝幻想，堂弟啊，尼丘再也没有说什么。

0: 火车很快就把他们送到京城布宜诺斯艾利斯，人群好像涨潮的海水，唐迪安妮秀妇女就像随波逐流的两片枯叶被拥出了月台。
1: 亲爱的唐迪安妮秀，幸亏你们来了，
2: 我们已经晕头转向了，
1: 我们怎么会不来接你们呢？
2: 这儿的人生啊可真吓人。
1: 让我看看你，你真漂亮。你过来吧，蒂斯塔，他是戴琳萨的一个朋友。
3: 你们好。
1: 他跟我们来好送我们回家，他有辆汽车。
3: 汽车有四个轮子能走就是了。
1: 谢谢。
2: 你母亲好吗？
1: 好。
2: 家里都好？
1: 和家里都好，在家等我们呢。走吧走吧。
3: 让我拿。
0: 汽车经过繁华的市区，出现在 Rosa 眼前的是一个挨着一个的摩天大楼。
1: 真是太好了，你喜欢吗？比我想的还好。不过可惜的是，亲爱的，不是到处都是这样，这儿还有好多不称心的事情，你想都想不到。是什么？
3: 你知道现在有好多人到工厂里来做工，可是没那么些房子，好多人没地方住。
1: 可人来的这么多，只好盖些临时的住房，我们就住在这种房子里，叫花园坊。花园坊，这名字可真美，就剩这名字美了。不过这是暂时的，他们马上就要盖新房子了。
3: 拿照片出来。
1: 你看有多好，有两种格式，我们订了一床单床的。啊，太美了。我们是全靠布迪斯塔才订上一床。
2: 恭喜你们。
1: 不过还有件喜事呢，布迪斯塔知道咱们是好朋友，也替你们订了一床。啊，太谢谢了。不过眼前可实在不太好过。不要紧，反正也没多久了，对吧爸爸？
2: 那当然当然了。很远呢？
1: 对，我们住在城的那边，要过那条河。啊，
0: 汽车飞快地开着，开出了热闹的街道，摩天大楼像幻影似的消失了，最后在一面大墙底下停住了。
1: 是这儿？对，这一座大墙
2: 看上去太像一座坟山了。
1: 进去吧，
0: 让我们也一起来观赏观赏花园坊的风光吧。横贯在花园坊中间的是一条水沟，要不是沟水上浮着一层暗绿色的水藻，它难道不就是一条美丽的小溪吗？水沟的每条支流都通向用各种规格的木板钉成的小房子，在阳光照射下，水沟里散发出一股股更加浓烈的腥臭，使人眩晕。晾在纵横交错的铁丝和绳子上的尿布和破得像渔网似的衣裳，它们代替了溪边的一一垂柳。漫步在花园坊的人们常常要弯着腰捉迷藏似的向前走，要不那拂面的垂柳就会正好套住人们的脖子。
1: 要知道我们住在这儿也是不得已才住的。当然，走这边。
4: 走，起来啊，当地弟兄，西塔，西塔，当地弟兄。
1: 亲爱的，你们好，当心点，瞧你们的当样。
4: 你也住这？
1: 当然，去吧去吧，去玩去吧。
4: 再见了。妈妈，罗西塔来了。哎呀，
5: 他们来了。
0: 马蒂特的妈妈安琪丽萨，
5: 你们
0: 从木板房里迎了出来。
2: 怎么，只许你可以搬来住啊？
5: 你快过来，我见到你真高兴。
1: 对不起，我可累坏了，
5: 请进请进。地方太小了，你们可别笑话。
2: 等你们将来搬新房子，地方就大了。嗯，
5: 对了，我日夜就盼着这个，这照片我整天看也看不厌。
2: 看上去我们又要做邻居了。
5: 那还用说。
1: 卢巧，你过来搬东西。
5: 我们腾出了一间房准备给你们住。
2: 谢谢，叫你太费心了。
5: 哪的话。
0: 马蒂塔看见 Rosa 还是默默

0: 的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就走了过去。
1: 你的事儿放心吧，我跟厂里工头说好了，你要愿意明天就可以上工。

0: 我头一天一到也哭了，后来慢慢也惯了。对不起，没事了。我们先来喝杯酒吧。
1: 好。
2: 既然每个刚到这儿来的人都要这样开始生活，罗萨也觉得不应该太执拗了。何况马蒂特已经为他和爸爸订了床房子，眼前无论如何是可以熬过去的。听着外面孩子们的喊声，喜好新奇的罗萨忍不住地跑出屋来。一群穿着笔挺的绅士们进了花园方来了，跟在他们后面的是好些摄影记者，簇拥在他们前后左右的是一大堆花园方蓬头垢面的孩子。
3: 为了解决工人的居住问题，我们已经决定在这个地方建造大批的住房。
1: 好啊好啊
4: 好，
3: 请诸位先生跟我来。
2: 看到这个情景，罗萨都为刚才难过的流泪而害臊了。花园方并没有被人遗忘，罗萨第二天就跟马蒂特上工去了。几天以后，马蒂特发现罗萨下了工总是要到门房去问有没有他的信，他在等谁的信呢？罗萨都含糊地支吾过去了。除了司机安德鲁，罗萨还能等谁的信呢？罗萨在离开乡村的时候曾经把马蒂特做工的工厂地址留下，交给村子里一个叫乌斯皮欧的，请他把地址转交给安德鲁。事情都给粗心的乌斯皮欧耽误了。当安德鲁拿着给罗萨买好的新帽子兴高采烈第二次到乡村去找罗萨的时候，却什么人也没看见。这样罗萨当然不可能收到安德鲁的信了。这时候罗萨又认识了花园方一个叫比特拉的青年人。凌乱破旧和肮脏，那只是花园方的一部分。有了像比特拉这样杀人抢劫侮辱妇女的一群流氓，这才是全部的花园方。比特拉是一伙流氓的头子，只要他看中了哪个姑娘，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去让她上钩。现在比特拉看中了美丽的 Rosa， 他就表面上装成一个打抱不平的人，故意在 Rosa 面前狠狠地教训了一个欺负老头和小孩的恶汉。比特拉知道这种办法对像罗萨这样的姑娘是不会落空的。果然罗萨被比特拉的英雄行为所感动，他们就认识了。这一天罗萨还没下工，比特拉又到他的家来了。
5: 你好，当家女婿。
1: 啊，你好。
5: 哎，你找到事情没有？
1: 我们老头儿没人要。
5: 你知道我干哪行买卖？我收汽车零件，过过手再卖出去。
1: 这我也听说了。
5: 我想找个跑街的，如果你愿意。
1: 我？
5: 啊，不过工钱并不大。
1: 那倒没关系，总比女儿挣钱养我来得强啊。
5: 那就一言为定吧。
2: Rosa 和马蒂特下工回来了。
0: 是你，
5: 我刚路过。
0: 你好，爸爸。
1: 往后不要你一个人挣钱了，他替我找了个事儿。
0: 是真的。

0: 又臭又脏的地方。
1: 对不起，本来带你逛过。
0: 更糟的是，我一直在想这地方，现在我恨他。他外表上很美，到处是通亮的灯，可是他的后面就是贫民窟，他就像是一个里边长了盐的美女。不，直到我离开这地方，我绝不再进城来了。
2: 又是几天过去了，罗萨和马蒂特下工回来，发现马蒂特的妈妈眼泪汪汪的在门外等着他们。
0: 怎么了妈妈？
3: 德莱萨回来一趟，拿了东西又走了。
0: 什么？
3: 他走了，玛丽，他走了，跟那个流氓走了，劝他也不听，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连一句话也没说就往外走。
0: 我去找他回来，抓也把他抓回，这样会把事情搞坏的，光嚷嚷也没用。那怎么办呢？干等啊，让我去跟他谈谈，我知道他住哪。那也好，你陪他回去，在家里等我。
2: Rosa 在一座漂亮的公寓里找到了马蒂特的妹妹 Alice。
4: 哦，是你，是不是他们派你来的？我说你要是来开导我，那还是别说的好。
0: 不 Alice， 我不是为这个来的。
4: 那很好，我看你也不配开导我。
0: 不对，我不会做人坏榜样，至少我家没什么弟弟妹妹，可你不同啊。
4: 得了吧，我说罗萨，别说了吧，
0: 你要为你弟弟妹妹和妈妈想想，还是回家去吧。
4: 我不是跟你说别说了？
0: 怎么可以随便跟人同居？
4: 是谁对你说的我现在跟人同居？
0: 这你瞒不了我，这是波迪斯塔的家。
4: 这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头一天来这儿，我跟波迪斯塔常在一块儿，你们也知道，跟他在一起就学会了我清洁舒适的生活，我再受不了那肮脏的花园房。我不是要跟人同居，我是跟他同居，跟这个洗澡间同居。你听，这是我多年没听到的最好的音乐。
0: 我懂了，你也不必离开家呀，要不了多久我们也有新房子了。
4: 新房子？别逗我乐了，你还是快别做这个梦吧。
0: 你什么意思？
4: 是啊，事情就是这样叫人寒心。波蒂斯塔也是前几天才知道的，就盖一两床，当然这几床也早给人了。
0: 什么？别人呢？我们呢？
4: 你们还得住在那儿一直到死，可是我不干，懂吗？我不干。你现在该明白了我为什么走，你当我真愿意呢？可我不忍心把这些话跟妈说，她听了会受得了吗？你看她整天的看着照片，跟当年你小一样。你跟马蒂特住下去吧，我是绝不回去了。要有人觉得我不对，就叫他当面骂我吧。
2: Rosa 最后的幻想也破碎了，她终于明白了，那些摩天大楼、漂亮的公寓里，要比花园方更肮脏、更丑恶。这个长了盐的美女已经散发出使人难以忍受的腥臭，可是 Rosa 却没有看清想在她身上打主意的流氓比特拉。就在这天晚上，比特拉趁唐迪安尼修不在家，奸污了 Rosa， 一切都破灭了，再也看不到那个农村姑娘天真好奇的青春活力了。 Rosa 变得沉郁寡欢，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在一个黄昏，Rosa 刚下工回来，看见爸爸带着一个人进来了。
5: 安德鲁，
6: 好了，我只怕见不着你。
7: 我们也是碰巧遇见的。
0: 这可是太意外了。
6: 可不是。
0: 进去吧。
6: 好吧，你们痛痛快快的谈谈，正巧我还要出去买点东西，我走了。

0: 再见。
1: 再见，爸爸。
0: 再见。我们是有好多话该谈谈。第一，你怎么走了，连地址也不留下？
1: 住哪儿不知道，不过我给你留下马迪大工厂的地址。
0: 给谁了？
1: 穆斯皮奥，他没给你。
0: 等我回到你家，一个人也没有，里外没一个人。
1: 什么？
0: 就像我说的，穆斯皮奥没有在家。
1: 怪不得，你怎么老不来找我们？
0: 还有，你们那修车的害我又重修了一次，耽误了二十多天。下次要是再这样的话，你就上我家里来找我，我就住在帕格米诺，离这儿不远。你只要问声科德家在哪儿，人家就会告诉你。
1: 你怎么来得这么晚？
0: 我说过了，好在现在见着面了，我要跟你出去痛痛快快玩两天。现在咱们先出去找个地方吃饭，吃完饭跳舞，一边跳舞一边谈谈。我有多少话想谈，我已经跟妈说过了，说起了你。
1: 对不起，安德鲁，可我不能跟你出去。
0: 哦，不，这次遇见应该庆贺一下。
1: 今天不，明天也不。
0: 怎么？
1: 这不怪你，也不怪我，只是有些事变了。
0: 到底什么变了？
1: 一切，哎，偶然一下子什么都变了。如果乌斯皮奥在家遇见了你，一切还会照旧，可乌斯皮奥偏不在，所以都变了。
0: 让我们再重新开始吧。
1: 太晚了。
0: 不太晚，我爱你，我知道你爱我，
1: 很爱。
0: 那么我不是没有希望，现在我更少不了你。我找你的时候看见街上无数的人，唯恐把你遗漏了。现在我终于找到了你，我绝不再离开你。
1: 请你离开我。
0: 我不走，我要带着你走，带着你离开这个地方。
1: 太晚了，安德鲁。
0: 不，亲爱的，不
1: 是晚了，完了，完了。
2: 打扰了。你好，这位先生没见过。
1: 他是我们的朋友安德鲁。
2: 你好，给准买单呢。你交给党将你行。
1: 爸跟他做事。
2: 是，
0: 他刚提过。
2: 我不是叫你快打扮，
1: 我这就去。
2: 你要愿意，你们可以接着谈下去。你们好像商量事儿，我看你们谈下去吧。
0: 谢谢，我看没有必要再谈了。再见，若子。
2: 是你乡下的男朋友？为他自己着想的话，还是别再来的好，听见吗？
1: 你放心吧，我就是不说，他也不会来了。
3: 安德鲁的确没有再来找 Rosa， 一连好多天，他却急着满街寻找汤迪安尼修。
0: 汤迪安尼修，安德鲁，是你呀，上车，我要跟你谈谈。
4: 那天等我回家，你已经先走了，真过意不去。后来我就问了西塔什么缘故，他也含含糊糊的没说。
0: 我不是来谈啰嗦的，是谈你的事。
4: 我的？
0: 对，你一定要另外找个事当你的逆行。
4: 哦，我说过不好找啊。
0: 那你宁可什么也不干。我打听了一下你们老板的底细，他是这一帮砖头汽车的强盗头。
4: 什么？
0: 因为现在警察非常注意他们，所以才雇了你，叫你出面把偷来的东西转卖给救火商。
4: 这可是真的？
0: 是真的，他们一被捕准把你抓起来当头磨饭。快别干了。
4: 那用说？当然不干了。
0: 你要当心，他们这些人不好惹，最好找什么借口先把他们稳住，对你不起疑心。
4: 这样我还得告诉老西塔。
0: 你先把事情辞了，还有别跟人说我来找过你。
4: 谢谢孩子。
3: 汤迪安妮秀回家就装病躺在床上，瞒过了比特拉。谁知道比特拉竟让 Rosa 去顶替他的爸爸，让 Rosa 去转卖他们偷来的汽车零件。天已经很晚了， Rosa 还没有回来。汤迪安妮秀不知道女儿到什么地方去了。 想起罗萨常和比特拉在一起，心里十分不安，就揣着一支手枪到酒吧间来找比特拉。
4: 慢着，
2: 当天你修一下子病好了，
4: 要西达在哪
2: 儿？
4: 你说我的女儿哪儿去了？
5: 哟，可把保姆急坏了。
4: 她到现在还没回家，
5: 把绳给狼吃了。
2: 别急了，跟我来吧。
4: 我女儿在哪儿？
2: 别急，当天立休，大半上别的地方去了。我在工厂门口还跟她说过话呢。
4: 往后你别再找她了，懂得吗？我不许你再见她了。
2: 这得看她答应不答应了。
4: 我不许你再找她，懂吗？
2: 我说，你怎么回事？你今天怎么了？
4: 我不允许我的女儿跟一个贼混在一起。
2: 你说话可得小心点。
4: 你们都是贼，把偷来的东西叫别人买，你们这一帮胆小的孬种。
2: 闭上你的嘴。
4: 答应一个条件我才不说。
2: 什么条件？
4: 不许你跟我女儿再见面。要让我知道你再跟我女儿混在一起，我就揭你的底。
2: 你用不着气成这个样子，当年你选好好谈谈都能解决。
4: 我要谈的已经谈了。
0: 不好了，那铺子给搜了，还抓走个女的。
2: 谁？
4: 女的，一个女的，罗西达，你派她去的。你这贼，我要全说出去，好让他们来抓你，把我的女儿放出来。
2: 别嚷，你给我待在这儿，
4: 谁敢动你动我就打死他。
3: 唐迪安妮修掏出了手枪，他一面说着倒退着走向门边。唐迪安妮修刚转过身出去，比特拉就领着人追了出去，几条路都被比特拉的人堵住了。唐迪安妮修只有从水塘里穿过去找警察。比特拉又领着人赶到岸边，
0: 在那儿他要一上岸我们就完了。
2: 上不了岸。
3: 比特拉拔出了匕首，对准唐迪安妮秀的后背扔了过去。唐迪安妮秀一下子栽倒在水塘里。罗萨从警察局出来，只能赶上参加爸爸的葬礼。

0: 送殡的亲友都回去了，肉嫂还坐在爸爸的坟墓旁边。安德鲁找到这里来了。
1: 我很难过，罗斯，也许这得怪我。
2: 这都得怪我，是我要来布宜诺艾利斯的。
1: 乡下不像你想的那么坏，对吗？
2: 对，在那至少土地是干净的。
1: 离开这，罗斯，我把卡车卖了，去买一点地在帕格米诺，你说在哪儿就哪儿，一个又干净又快活的家，像你想的那样，你又会成为我在公路边遇见的那姑娘。
2: 那个姑娘已经死了，安德鲁。
1: 对我来说，她活着，我还是一样的爱你。你跟我走吧。
2: 现在不，安德鲁。经过了那么多事，怎么能把他们忘了？
1: 慢慢就会忘了。
2: 等到那一天，我会再来找你的，在帕克米诺问科德家就是了。
1: 那我一定等着你，我一直等着你。

0: 就在 Rosa 夹着包袱走出大墙回乡下去的时候，花园方里又传出了孩子们一阵阵的喊声。
1: 为了解决工人的居住问题，我们已经决定在这个地方建造大批的住房。
2: 好啊好啊好啊，
1: 请各位先生跟我来。
3: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

0: 海州一日游，提前五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讲《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马真人布下特殊阵法，大家开挖古墓，焚烧怪尸。李大明吐出污秽异物，总算恢复神智。但这套阵法又会让马真人付出怎样的代价呢？请听《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第17到18章。

0: 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十七章，
0: 眼下这个木局实际上是讲述中的三煞局。所谓三煞局，便是由三座坟共同构成的墓局，每个墓中都有两个棺材，一个放着真正的墓主，称为天棺，一个是将活人放入坐棺，埋在主棺旁边，称为坐煞，以此怨气来守护墓穴。在降术中，黑云、赤火、清水是施法的理论基础，相当于茅山术或者易术中的金木水火土。而此刻刘家店大队挖到的就是这三煞局中的黑云局，村民种的自然就是黑云香。那个埋赵月的火赤局便是降术中的赤火局，另外一个清水局肯定会与前两个木局以等边三角形的布局构成一个完整的三煞局。但至于三煞局如何施术，以何种原理发挥效果，就连马真人也不十分清楚了。毕竟马真人对这种邪门歪道也没有什么深入的研究。而那个赵月的墓里面很有可能也是两个棺材。想到这里，张国忠自然而然地明白了，原来明朝那个风水先生刘崇德就是降术的传人，风水先生的身份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马真人这边倒是没有什么发现，眼前一马平川的庄稼地，经打听，这一片自古就是庄稼地，从来没有埋过人。而刘队长那边却有了大发现，听报信的村民形容，老刘头那队人找到的坟丘子就是三煞局中的清水局。刘队长带着50多人往北边走，直到了天津近郊大寺镇附近，5人一组，每组负责找一片，足足找了一天，终于有一个村民找到了一块稍微凸起的土坡，乍一看不像是坟，但土丘子旁边还有个大水洼子，这个特征是马真人确信这便是清水局的所在。三煞局是降教中的邪门墓局，是降教众煞局中最入门级的派部。按照同样的原理照搬，相传元代还有6煞局和15煞局。据野史传说，元世祖忽必烈下葬时用的是72煞局，那算是当时降术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了。

明朝那个刘崇德至多是个讲述的末代传人，和元世祖时期的讲述高人是没法比的。据马真人推测，这刘崇德只不过是找到了两个早已存在的古墓，然后将它挖开放入了座棺，改造成了黑水局与清水局，然后依据这两个墓的位置确定下葬赵月的地方。只不过因为下葬赵月的赤火局用到了茅山术中的六地火，所以才会在茅山图志中有记载。这种经过改造的三煞局，其威力和与生俱来的三煞局是没法比的。即使威力小了很多，挖墓的几十号村民还都生出了黑疮。如果是与生俱来的三煞局，那挖开将有什么后果？张国忠已经不敢再往下想了。道教的思想核心便是顺应世间阴阳秩序，所谓替天行道的成语便源于道教的最初宗旨。抹了一把脸，马真人在土丘子蹲下了。国忠啊，今儿个师父要破这个三煞局，你回去让李队长把李村的劳动力都招来，人越多越好，带着挖坑的家伙，我要解阳。师父，实在弄不了就算了吧，他煞他的局，咱种咱的地，井水不犯河水啊，您别。张国忠这个时候也慌了。茅山术中所谓的借阳是背水一战的方法，都是施法者在极端没有自信时采取的手段。茅山术志中对借阳的方法描述很简单，即借众之阳以平彼之阴虐，阳可以之，阴不能从则溃。除此之外，也阐述了借阳的危险性，即身溃以全。自从汉代茅山教第一代掌教邱同生真人开始，先后共有六代掌教借阳，但是仅有两个成功了，其余四个不是破元气就是断筋脉。你师父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像样的事儿，还让这群老狮子的把祖宗传下来的道观给烧了，你说这次要是再缩回去，有什么脸去见祖宗啊？马真人抽着烟袋摸了摸张国忠的脑袋，你个小王八羔子，前两年那个老狮子都快修成万宗真身了，还不是让你师父给降住了。张国忠无奈，只能回村喊人。这马真人的脾气他是晓得的，做出什么决定从来没变过。张国忠回村喊人的时候，马真人这边也没有闲着，先是让众人用手就地挖沟，破降墓不能用金属器皿，那便是降墓的大忌，用金属器皿便会触动降棺，极易引发清水局的威力。没过多久，众人便在地上挖了一条半尺宽的小沟，并在马真人的指挥下将池子里的水引出来一截儿。这一招在茅山术中称为泄煞。凡是墓边有水皆大阴之象，不论是否是降局，都要引水泄煞，这样可以缓解墓中

的阴气，减弱墓主的怨念。其次，马真人让村民将附近干草树枝凡是能点着火的东西都聚到墓边当阳位，凡坟种必有六位，分别是刚阳位、素界位、云栖位、探泉位、高岔位、散昌位。其中刚阳位主阳盛，素界位主阴昌，云栖位主安宁，探泉位主地脉，高岔位主高祖，散昌位主后嗣。而马真人自己则用树枝子以木种为中心，画了一个直径30米的超大号的谢阴符。李村的在册劳动力和刘家店虽然没得比，但都喊出来也有50-60号子。趁着天黑，一大群人来到大寺镇和刘家店的人会合。马真人让张国忠找来一把快刀，让每个人割纸放血于柴堆之上。开始有些人不割，只见李队长和刘队长小声地嘀咕了几句，由刘队长发话：刘家店大队的社员割纸者每人5个工分，李村大队割纸者每人1包绿叶香烟。然后由李队长补上了一句：李村大队割的除了1包绿叶以外，每个人再给2公分。熊熊的大火瞬间点亮了夜空，这次的火比上次烧清朝进士那把火可大多了。说也奇怪，这火烧着烧着忽然火势减小，马真人立在地上的烟袋锅子就硬是要倒。条件所限，马真人破纸用血画了一个溃天符在衣服上，撕下来缠在烟袋杆上，直接插在了坟前。马真人怒喝：加柴！几个村民3手2手纷纷又将干草扔在了火堆上。此刻马真人自己用刀又割了一下中指，这下割的可能有点重了。只见马真人中指血流如注，张国忠急忙从身上撕下了一块衣服给师傅包上去。马真人扯过包伤口的布直接扔进了火里。这个时候火焰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每个人仿佛隐隐约约听到了隆隆的声音，就好像耳鸣一样，好像是听到的，也好像是幻觉。

0: 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十八章，
0: 要说这百十号人里，马真人是少有的几个童子之一，他的血就是前文曾经提到的童子梅。茅山术中，童子梅属纯阳，什么朱砂呀、赤霄啊，效果和童子梅一律没法比。掺入了童子梅的火，茅山术中称为阳火或真火，是焚阴的最好办法。随着火焰由暗转旺，忽忽悠悠的烟袋杆忽然不忽悠了，又笔直地立在了地上。谁没结婚，再扎一下，马真人大喊。此刻刘队长和李队长也喊开了，
2: 打柱、双拳、二长、树根、小三子，快再扎一下，五个工分。
0: 此时几个年轻村民纷纷来到了张国忠跟前排队。其实这些没结婚的人里也有几个伪童子，但无所谓，大不了也就是混点工分而已。不一会儿，轰轰隆隆的声音越来越小，火却越来越大。马真人一声令下，给我挖。张国忠身先士卒，大帮装小伙子看着张先生都没在乎，便开始在土丘子上挖开了。别看地面上的土丘子就几平方米，这个坟底下可不小，比先前刘家店大队挖出的那个黑云局大了不少，也不晓得是哪朝哪代的，既没有陪葬品，又没有墓碑墓志，里面的工程明显不是一个朝代修的。正如马真人猜测的，也是一座一卧两具棺材。借着火把从新旧程度与手工风格看，这两具棺材明显不是一个朝代的东西，中间少说差了几百年。此刻被黑窗吓怕了的村民，不时偷偷地在火把下仔细看身上有没有出现类似于黑斑的东西。刘队长也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这也算是破釜沉舟了，要么自己的儿子和村里几十号社员得救，要么全村劳动力都得搭进去，老刘家绝根。这个时候刘队长说话的腔调只能用哽咽来形容了。马队长，您确保这次真的没事儿？马真人并没有理他，大声指挥村民一字排开，顺着墓周围那个超大号的谢音符轮廓站好，每一步就站一个人，干脆用人排出一个谢音符，谁也不许动一步，动一步大伙一块见阎王。说吧，他自己一个人跳进了墓境。所有人都后悔贪那几个工分分那几包烟了，但此刻也是骑虎难下，除了李队长和张国忠以外，基本上所有人都开始双手合十求佛爷保佑，尤其是几个胆儿小的甚至都哭出来了。
2: 我还没娶媳妇儿啊，大舅，我想回去啊。大舅，你他娘的小兔崽子，瞧你这点出息，给我站好了，不许动，再动捡了你当你的那套家伙事。
0: 话虽硬气，但腿肚子的抖动还是暴露了刘队长此刻的恐惧，就连号称内行的李队长心里也开始没数了。从马真人这次的阵势看，这玩意儿 跟李大明身上的东西显然不是一个量级的，不晓得强了多少倍。张国忠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他是唯一知道戒氧失败后果的人，如果要是没成，马真人轻则只能在床上了却余生，重则当场交代了。如果从高处看的话，当时的场面甚是壮观，在墓的四周100多人排成了谢音符的图案，每个人手中一个火把，漆黑的平原上光亮能够传出好几里，谢音符的上角就是这个黑洞洞的墓井。茅山术认为阳气是克制一切超自然力量的正道，如果非要用科学解释的话，便可以解释为生物电所产生的电荷。一些材料如朱砂、赤霄、鸡喉、罗铃子、童子梅等等，都是阳气的良好载体，就好比电池可以储存电能一样。将这些载有阳气的材料成不同的图案排列，便能使这种由弱电荷产生的磁场发生变化，能起到不同的特定的作用，这便是所谓的符。所以有人认为是符的作用来源于某种咒语，完全是误区。此外，不同材料的符针对性与作用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就像电池也有碱性与碳性之分一样，人血尤其是童子血化出来的符是力量最强的，称为血符，鸡血、狗血等动物化出来的符次之，称为生符。这些由动物血化出的符对付阴怨之气，按老百姓的理解就是鬼，是最为有效的。其次是由赤霄、朱砂、罗铃子所化之符。所谓罗铃子，是一种黄色云石的粉末，效果次于朱砂，较少用之，但是在有些特殊场合就必须用到罗铃子，比如百姓白丧的超度仪式，死者并非冤魂，就必须用到罗铃子。用上述三种材料画出的符称为眼符，一般多用于牲畜之虐，即老百姓俗称的大仙。这次马真人的所谓戒阳，就是一种直接用人来排成符的方式。人不但是阳气的载体，更是一个阳气的反应堆，能够创造出源源不断的强大的阳气。用人按符的图案排列，能够产生与符的相同的作用，但是效果不知要强了多少倍。然而戒阳的危险性也是很大的，戒阳之施法者必须对对手的力量做出准确的估计，以安排戒阳人群的个数，如果人数不够就摆不平阴虐，而人数过多的话，由于施法的人自己也要运动心脉，富裕的阳气便会冲杀自身的脉络。就在张国忠提心吊胆替师父捏一把汗的时候，在人符的中间忽然刮起了一股股的小旋风，一片片草叶旋转着飞上几米高的空中。这个现象就连张国忠自己也是叹为观止，毕竟他本人只是听过而并没有亲眼见过真正的戒阳。村民们个个睁大了眼睛，此时只听一声巨响，好似近在眼前，又好似远在天边。李村过来的劳动力对这个动静太熟悉了， 几年前烧那个清朝进士棺材的时候，也想过这么一次。不少村民吓得把手里的火把都扔了，就连李队长也是吓得浑身一激灵。大侄子呀，这是什么响啊？自从李二丫嫁给了张国忠以后，以前称呼张国忠为张先生的李队长也改口了。论辈分，李二丫应该是李队长的侄孙女，张国忠也就是他侄孙女婿。但是这四个字李队长自己也叫不出口，就干脆叫大侄子了。总之辈分已经是乱了套了。天破，是天破声，师傅成了。

0: 不成啊。
1: 令张国忠不敢相信的是，自己的师父虽身为全真掌教，却干成了四代茅山掌教都没有干成的事儿。当年在烧清朝进士尸体的时候，李大明家那边也传过来这么一声，只不过后来记功分什么的一折腾，大伙儿把这事儿给忘了。事后张国忠询问马真人，得知这一声叫天破，就是类似于恶鬼大仙或眼前这种讲述所形成的法术立场的爆破声。听到这一声，基本上就可以确定施法成功了。

0: 小时候对父母说我爱你，好像见到糖果后随即炸开的笑，直接自然，没有任何的犹豫。
1: 妈妈我爱你。
0: 成人后对父母说我爱你，却变得扭捏羞涩，次数寥寥。
2: 知道了妈，别唠叨了，那个你也早点睡啊。
0: 面对子女，中国的家长们往往也是沉默的，但更沉默的是匆匆而过的时间。在悄无声息中，我们成长成熟，而父母们却也这样静悄悄的年华老去。也许他们的内心也在等待着我们能用一次直白的表达告诉他们我们真实的想法。记得早点回家陪陪爸妈，大声说爱。
3: 爸爸我爱你，
4: 爸爸我爱你。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

0: 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十九章，
0: 正在这时，在李村方向和刘家店的方向又传来两声沉闷的声响，距离远了，只能隐隐听到一点儿。事实上，这三声是同时响的，只不过由于距离较远，所以那两声是随后传到的。大伙儿听张国忠这么一喊，这心算是放下了。但下了木井找马真人的时候，张国忠的心又紧了起来。只见那具坐官裂了一个大口子，口子上是一片鲜血，从四溅的血滴看，这片血是吐上去的。师父！张国忠第一个跳下了木井，扶起了马真人，第一件事便是把手放在脉门上，一摸还有心跳，快快送医院。这荒郊野外的地方自然是没有医院，不过刘家店可是住着一群县城的专家呢。除了安排三十几个人留下把墓填回去，刘队长又精挑了二十多个最壮的小伙，用铁锹和衣服做成了一个简易的担架，和张国忠一起轮流小跑着抬马真人回村。此时刘家店已经乱成了一锅粥，原先躺在床上哼哼的村民忽然好了，有的甚至躺在床上开始骂街，虽然红肿脓水还在，但不痒了，微微有一点疼，也是肉皮疼。比起前两天那种断指般的痛苦，这种疼简直比按摩还舒服了。而原先作为疾病重要特征的黑斑，也好像突然消失了。一帮市里来的大夫正七嘴八舌地研究是咋回事，忽然外面乱哄哄的又抬进个老头来，大夫更郁闷了。这不是刘队长请来的老中医吗？怎么被人给抬进来了？那个年代的大夫跟现在是不大一样的，没有什么住院押金或收红包这一说，见到病人便立即竭力救治，就跟条件反射一样。没有大事儿，只不过是劳累过度昏倒了。你们这些同志可真是的，这个年纪的老同志就不要让他太累了。虽然隔离还没有解除，但儿子和所有乡亲都不喊不叫了，也开始吃东西了。这些刘队长可是瞧在眼里的。眼看着儿子一天天好起来，刘队长就差认马真人当爹了。这李队长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你刘家店大队财大气粗，这次救你们村的人，我们李村是出人出力，找你要牲口外加50块钱不过分吧？这可好，跟操场和大队换马真人的损失从刘家店找回来了，还赚了20块。师父，我能去挖那个赵月的坟不？不行，降头破了，地火还在，我不下地就不许你去。这马真人已经在床上躺了2个月了，吃的比张国忠、李二烟加一块都多，平时不下地，算准了日子镇上有戏的时候就爬起来小跑10几里地去听戏，听完戏回来接着

旁。张国忠这个气呀，心想，当初往回填那个清水局的时候，怎么没把你这个死老头子一块埋里边啊？要说这将术，张国忠可是一窍不通，但要是讲茅山术的话，此时的张国忠就算不是精通，也算是学得小成了。讲师如果碰上鬼怪，基本上就抓瞎了，因为讲术所有招数基本上都是对付人用的，而茅山术却恰恰相反。茅山术中仅有少量招数可以经过特殊演绎后才能对人产生影响。以张国忠的了解，单单是六地火对活着的人是没有什么伤害的，但马真人却死活不提这码子事儿，就好像忘了一样。张国忠问起来也是假装没有听到，然后岔开了话题。无独有偶，眼看就要入冬了，该是挖地耗子的时节了。所谓地耗子，也就是田鼠。别小看田鼠窝，一只能折腾的田鼠窝里能存上几十斤的粮食，够一个人一冬的口粮。李根子和李二蛋是村里的两个老实疙瘩，两个人相互还算有些走动，但跟别人来往不多，蔫脾气相投啊。这天两个人挖了足足一天，一个窝都没有挖到底，一斤粮食都没有摸到，骂骂咧咧地拎着铁锹和麻袋从南边地里回来。经过坟地的时候，李二蛋忽然被脚底下的东西绊了一下，他娘个求啥玩意儿。李二蛋发现绊自己的东西是半截的石头桩。哎，根子，你看这是啥东西啊？我看像过去拴牲口的桩子吧。放你娘的屁，那个长虫草的能把牲口拴坟地里啊？李二蛋挖了两锹，用脚又踹了两脚，石桩子好像有点松动，好像不怎么深呢。哎，我说二蛋，你别惹着骚身子的事儿啊，前些日子刘家店那个事儿你不知道啊。本来李二蛋还真想把这行子挖出来拿回家去，有啥用暂时想不出，但拎个东西回去总比空手强啊。但是李根子一说刘家店的事儿，李二蛋心也虚了。嗯，中，那咱走吧。俩人没精打采地往回走，走着走着，李树根忽然跟看见鬼似的看着李二蛋。二，这个蛋死活也没有喊出来。李二蛋看着李树根像指鬼一样指着自己的脸，自己也是纳闷，用手一划拉，只感觉黏糊糊的一片，再一看掌心全是橘黄色黏糊糊的粘液，绝不是血，也没啥味儿。马真人和张国忠来到李二蛋家，他媳妇儿已经哭晕过去好几回了，早就站不起来了。听到马真人和张国忠过来了，让人搀着下了炕，扑通一声就给马真人跪下了。马道长，张先生，我求求你们救救我们家当家的吧，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咋活呀？说着就又要晕倒了。只见李二蛋躺在床上，鼻孔、眼睛、耳朵、嘴都流出了一些橘黄色的粘液，黑眼球也变成了棕黄色。马真人扒开了李二蛋的嘴，连唾沫都成黄的了。马真人眉头紧皱，真是按下了葫芦瓢又

就李村这么个巴掌大的地方，怎么这么多旁门左道的玩意儿啊？他干了啥了？他不知道啊，是根子把他背回来的。回到家他就这样了，别人说话他也听不见也看不见，你说这日子可咋过呀？李二蛋的老婆又瘫倒在地上了。这时李根子也凑到了马真人跟前儿。俺们经过坟地，看到有一件石头桩子，二蛋就想挖出来带走，我没有让他动，结果就成这样了。张国忠先按耐不住了，到底是动了还是没动？这一嗓子吼得李根子浑身一激灵，动了，就挖了两锹，就两铁锹。马真人一拍大腿，哎，你们这群闯祸的妖精，最近出了这么多事儿，躲都躲不过来，你们还敢碰那些个老石子的玩意儿？灯下，马真人一脸的愁容。妈了个蛋，这帮老石子的，神仙也有搬不动的妖精，这帮小兔崽子就知道他娘的惹事儿。师父，那个火赤菊怎么还有这功能啊？张国忠咽着唾沫问马真人，茅山菊咋还能治人？那根本就不是茅山菊，那书上写的，书上写个屁。马真人抽了口烟，写你拿的那个破书的人，就是个闯江湖打把式卖艺的，他自己也没见过这个局，只不过听说这个局用了地火就写了进来。那李二蛋中的是啥玩意儿啊？不知道啊。马真人叹了口气不说话。这下张国忠也裂了，自己还曾想喊点人去挖这个赵月的墓，现在一想真是后怕的要死。

0: 茅山后裔之传国宝玺，由姚科演播。
1: 第二十章，
0: 去过刘家店的那个医疗队，这会儿又被派到李村来了，听说又发现了更邪门的病。大夫，俺当家的得的这是什么病啊？还有没有治啊？大夫并不理睬李二蛋的媳妇，而是拿了几个小药瓶，小心翼翼地收集了一些李二蛋嘴里、眼睛、鼻子、耳朵里流出的一些液体，交给了随行的几个同事，说是去市里化验。而对于眼下这种从来没有见过的病，大夫能做的跟在刘家店一样，就是继续在李村搭了一个隔离带。其实蒋树和茅山术在历史上并未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正面冲突，一个治人，一个治鬼，基本上是井水不犯河水。马真人动用借阳的方法破解蒋术，完全也是从茅山术的法门原理出发，寻求破解之道。在道术中，凡是施法者都必须给自己留一条后门，即使是忽必烈的七十二煞局，也有一种真正能安全到达最终目局的隐蔽方式。这就好比现代电脑程序员编写程序都要留一个后门程序，以便日后调整一样。茅山术中这种便于施法者自己去破解的隐秘漏洞，就叫做法门。而马真人

0: 正是运用阴阳脉动的共性去寻找降术的法门。毕竟降术是由茅山术演变而来的。当时马真人在刚阳位焚真火，克制清水局的阴气，之后让村民排出泄阴符，卸去墓中的百年阴孽，而自己则咬破手指，用童子梅在主棺上画了一个活符。所谓活符，就是一种伪装活人的符。画此符必须用人的血，尤其是童子血。民间传说中常有鬼找替身才能投胎的说法，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神灵要求鬼必须要杀人才能投胎，而是冤死鬼必须杀人才能平息怨气，如此才能投胎。而被他杀的人自然也有怨气，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而茅山符的活符就是一种用符模拟人的阳气，让鬼认为自己已经杀了人，或者有人陪自己一起死，这样便可以平息怨气。比如李村买的那个清朝进士的回字局，便是古代高人在每个柳树树干上做了一张活符，而马真人正是用童子梅所制之活符来蒙蔽相关。这降术说白了就是人模仿恶鬼力量的一种法术，也就是将茅山术的原理反过来用，但力量却比真正的恶鬼要强。所以类似于活符这种东西，糊弄降术还是有点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马真人用十七枚通媚沾了童子梅的古代铜钱，千斤万人手，阳气颇重，加上童子梅，便能够起到抑制阴气流动的效果，在墓井里摆了一个锁魂阵。这种阵法相传是茅山第一代掌教邱同生真人发明，依据通媚在地上伪装一个小机关，让冤魂游曳寺中，永世难迷出境，同时将坐棺中的阴孽之气由活符引入锁魂阵，然后用真阳弦，即马真人吐出的血弦，封死坐棺中尸身的阴脉。怨气在小器官中得不到尸身的阴气来补充，自可日益消散。虽说三煞局中的阴脉比一般坟冢中的阴脉强了不少，但借了阳的真阳弦，力量也是不弱的。所以这一下马真人虽然受了伤，但阴脉也被封死了。这个过程马真人也完全属于歪打正着，但此刻这个赵月的墓似乎除了三煞局之外还有一层降，而到底是众煞降还是墓本身有什么东西，马真人也拿不准。但从李二蛋的症状看，似乎这层降比那三煞降更邪。着急归着急，但办法还得想。按照马真人的想法，能试的招多了去了，但是要么太冒险，要么没那个条件。半夜了，马真人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抽旱烟，仔细回想着祖师爷传下来的各种歪门办法。倘若放在旧社会，解决一个降墓不是没有可能的，各种材料都很好找，但是在这个杂乱一切的年代，有些材料恐怕已经永远的绝迹了。没想到这里，马真人便是一阵的惋惜和无奈。这个时候张国忠也没有闲着，拿着一摞古书不停地找。 这些书中本来写的全是古代的神话故事，诸如《镜花缘》《搜神记》之类的。张国忠对这些书本来没有什么兴趣，但此时也算是有病乱投医，哪怕能够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呢。事实证明，乱投医总比不投医强。在一本元代小说《鬼问》中，张国忠找到了这么一篇故事，就是一个姓乔的书生，父亲被黄仙迷惑，整天是神魂颠倒，日益消瘦。后来一位苦行僧告诉乔生，用杀过人的刀可以制服黄仙，于是乔生便在父亲面前自杀。在临死之前，乔生看见父亲屁股上长着一条尾巴，活人的阳气神旺，有些东西是看不见的，但如果是濒死之前，阳气大衰时，便能看到很多原本只有畜生才能看到的东西。乔生便挥刀砍断了父亲的尾巴，最后虽然救了父亲，但自己却死了。这个故事本来是弘扬孝道的，但却给张国忠提了很大的醒。刀本煞物，而杀生之人满腹怨气，自然是煞上加煞，鬼神亦惧而远之。而降术的理论核心便是以煞制人，这和恶鬼畜生伤人的原理是一样的。而那些只有在正常人濒死时才能看到的东西，茅山术开慧眼也能够看到。所以理论上讲，如果有一把满腹煞气的杀生之刃，可降术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想到这里，张国忠便试探性地把自己的想法和马真人说了。师父，这杀生之刃，茅山教祖上也有人用，明朝的赵耀良道士也用过，您说咱们今儿个是不是也能试一下啊？试你娘个屁，杀谁？杀你呀。马真人其实也想到过这一点，但此时此刻杀生之刃去哪里找呢？即使民间有杀人案件，但凶器都是重要的物证，在公安局放着，还能借给你搞封建迷信。而且这杀生之人也不是百试百灵，相传当年明朝的赵耀良道士是唯一一个用过杀生之人的人，究竟是斗什么东西不得而知。但当时赵耀良用的是一把出土的战国古刃，是从当时的大明右副都御史朱正色府上借的。最后的结果虽是制住了怨孽，但赵耀良也是刃断人亡。况且这杀生之刃的煞气若是不够，即使刃断人亡也是白搭。所以这个想法仅在马真人的脑海里闪了一下，便立即被打消了。但张国忠是个认死理儿的人，此刻的他和马真人就像在做数学题一样，公式就那么几个，能不能解出来全凭经验。张国忠把脑袋里的所有办法过了一遍，在这种材料匮乏的年代，杀人的刀毕竟比诸如苍蝇、一种爬行动物肚皮上的鳞片，按茅山术的描述，苍蝇是一种出没于昆仑山雪线附近的爬行动物，形态类似于热带的巨蜥，常年生活在海拔4000米左右的高原地区。这种自从明朝洪武年以后就没有被发现的东西，当然要好找百倍了。
1: 茅山传人冲破层层阻碍，勘破诡异迷局，奔赴一场惊心动魄的探秘之旅。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你的手还记得我吗？记得小时候我陪你度过无数个下午，你用小小的手紧紧攥着我，在田字格里一笔一画，我是你日记本里的秘密，是你试卷上的骄傲，也是你传给同桌的那张纸条上最简单的问候。
1: 我们能用键盘一分钟打出100个字，却可能提笔忘掉那个最想写下的名字。
0: 每周10分钟，提笔写写字，写给家人，写给自己，写给不曾遗忘的时光。
1: 提笔不忘字，书写有温度。
2: 凌晨3点，现在是寅时。
3: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耳无尘事扰。你好，主动帮江竹涵打理生活琐事，安抚他紧绷的情绪，陪着他梳理工作资料，成为他疲惫生活里的安稳后盾。

0: 两人双向奔赴，走向圆满相守。请听《耳无尘事扰》最后一集。
1: 一次意想不到的邂逅，两个欢喜冤家的斗智斗勇，三个家庭的弥合与心声。当四目相接时，愿你勇敢去爱，不怕伤害。请收听作家苏小懒的爱情小说《耳无尘事扰》，演播孔哲、熊小小。
2: 第38集。
3: 所谓秋后算账，当然还包括江楚涵之前拒绝你好的那几次。你好十分委屈，细细数来，我加你微信的时候你为什么不通过？我还得拜托江抗军偷偷拿你手机操作。没想到江楚涵一脸茫然。
2: 啊，这谁说的？就是我自己通过的，关江抗军什么事儿啊？
3: 江楚涵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极其的真诚自然。你好不禁开始犯嘀咕，难道是江抗军那孩子没说实话？他跑过去问江抗军时，话说出口就后悔了。果不其然，江抗军眼泪巴巴的，
4: 你居然不相信我，你辜负了我对你的心意。
3: 搞得你好方寸大乱，江抗军还拉着你好找江楚涵对质。强大的压力之下，江楚涵只得承认事实。
2: 我是欲擒故纵，其实我本来想着过几天就通过的，对，即便你不加我，我也会主动加的，我还每天刷你微博呢，真的，我天天刷。
3: 那为什么不通过微信呢？其实你好主动申请加他微信的时候，他是高兴的。说来说去，可能也是怕自己加了微信之后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有了更多的羁绊。江楚涵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2: 要是你一直介意，那干脆你删了我，然后我主动加你好友，你就是不通过我，行不行？
3: 小男生的把戏，这有什么意思？你好并不觉得这样做能够弥补自己受伤的心灵。还是小抗军贴心，他喝着你好榨好的果汁，坏笑着，
5: 不如这样吧，你去医院接我爸，到了科室你就喊他的小名勾勾，他还不能装作没听到，还得笑眯眯地答应着，怎么样？行行，我觉得这行。
3: 让江楚涵的科室同事们都知道江楚涵的小名，仅仅是想一想就无比开心。意识到自己养了一只白眼狼的江楚涵，觉得大丈夫应该能屈能伸，主动包揽了一个月的家务。
2: 两人同居了一段时间后，请了固定的小时工，做饭会叫外卖或者请做饭阿姨，但偶尔看到烹饪类节目或者小时工休假的时候，你好和江楚涵也会蠢蠢欲动。两人的厨艺除了煮方便面还算好吃，其他的都惨不忍睹，导致江抗军每每见到他们要亲自下厨时都会哆嗦。这一天三人吃了辣白菜方便面，一番石头剪刀布后，输了的你好负责洗碗。江楚涵得意洋洋地在旁边观察，心中十分欣慰。只见你好刚把碗筷放到洗碗池中，突然声音柔柔地喊，
3: 小抗军，我需要你的帮助。
2: 小家伙屁颠屁颠地过去了。
3: 小抗军，这个碗好油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洗，你能教教我吗？
2: 小抗军当即撸起了袖子。
5: 很简单啊，第一得用热水，第二得用这个牌子的洗涤灵，当然了，这个洗碗布也很关键。
3: 哇，我们家小抗军好厉害啊。天哪，这个碗洗得也太干净了吧。原来是这样啊，这简直是我见过的洗得最干净的碗了。
2: 就这样，熊孩子在你好持续不断的赞美声中把所有的碗都洗干净了。江楚涵瞠目结舌，居然还可以这样。隔天轮到江

0: 厨韩洗碗时，他照搬了你好的做法，没想到直接被识破了。
1: 爸爸，你自己洗，我才不上当呢。
0: 熊孩子跑到客厅看书去了。江初寒只得自己洗碗，一边洗一边不甘心地问你好。我到底哪儿做得不好被他看出来了？你好看着江初寒笑说，
1: 可能确实有些困难。
0: 江初寒当即卑躬屈膝，虚心请教。不管多大的困难，我都可以克服。你好一本正经地说，
1: 其实小康君是个很有责任感的孩子，当我失落的时候就把他的责任感全都给激发出来了。我觉得你主要是你示弱的时候不够真诚。
0: 你好笑得肚子疼。
1: 也是，让一个男人向自己的儿子示弱着实有点困难。要不然你考虑一下，穿我的连衣裙试试。反正你刚才说了嘛，多大的困难你也可以克服，是不是？
0: 这样的次数着实太多了，江初寒甚至怀疑江抗军那小子是你好带过来的亲儿子。他几次想要忍辱负重，穿上你好的连衣裙试试，在心中无数次的默念算了算了之后，总算放弃了执念。算了，让他赢好了。
1: 你好在闲时看到了一则新闻，一位家长在辅导孩子作业时，因孩子迟迟不能理解，极度愤怒之下扇了小男孩一耳光，耳朵当时就流了血，听力也有所下降。第四天去医院就诊时，经过耳科医生的检查，发现鼓膜已经穿孔。你好把这条新闻分享给了江初寒，没想到江初寒却说这在他们科室很常见，几乎每隔一两周就会有因为爸爸妈妈辅导作业盛怒之下掌掴孩子，把孩子耳朵打伤，引发耳鸣、鼓膜穿孔的病例。你好听完痛心不已，决定在晚上的直播里和网友们聊聊这个话题。除了呼吁家长理解孩子，有更多的耐心之外，更希望家长能够重视，让孩子发展自己的内在控制。小抗君听说之后表示很想出镜，你好干脆就邀请父子俩一起参与，没想到江初寒红着脸说什么也不肯。好说歹说，还是江抗君从地下室找来了儿童节文艺汇演时的几个面具，江初寒这才半推半就的总算同意了。于是在视频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你好站在屏幕前平静温和地说，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聊关于家长辅导作业的那些事儿。镜头一转，戴着猪八戒面具的江初寒问道，
2: 九乘以九等于多少？
1: 戴着孙悟空面具的小抗军回答，
3: 39。
2: 哼，
1: 猪八戒大怒，扬起手假装对江抗军扇嘴巴，实际上手并没有挨着。江抗军配合得很，头夸张地扭来扭去，嘴里还凄惨地怪叫，
3: 我的耳朵流血了，
1: 江抗军甚至还在墙角蹲下默默哭泣，竟然真的抹出了几滴眼泪。面对着彻底放飞自我，完全不按剧本来的熊孩子，江初寒也放飞自我，开始边扇自己嘴巴边做痛哭流涕状。
4: 我不该对孩子实施暴力行为，这对他是严重的伤害。如果我打的是陌生人，已经违法了，涉嫌寻衅滋事。如果对方鼓膜穿孔，经伤情鉴定是轻伤，就构成了故意伤害罪，会追究。

0: 我的法律责任，会判刑。怎么能因为是我的孩子就可以随便打他呢？这伤害了孩子的身心健康，也伤害了父子感情。
1: 江抗君这时已经站起来，走到了江楚涵的身边，默默地看着江楚涵。江楚涵抽噎着继续说：
0: 我们现在敢对孩子动手，是因为他弱小吗？还是因为我们无能呢？或者是你把工作生活中的情绪发泄到他的身上？如果他是身材高大的成年人，而我们是头发花白的老父亲呢？他屈服的是你的淫威，还是他力量的弱小呢？
2: 你好原本的设定是爸爸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向孩子道歉，保证下不为例。同时大家一起探讨如何可以提高学习效率，如何培养孩子的学习习惯，如何尊重平等地与孩子沟通，甚至讨论父母辅导孩子作业是否合适，如果父母不擅长，是不是可以采取其他的方式。眼下画风彻底被带偏，你好只得草草结束。没想到这次直播非常受欢迎，除了两个人的真情流露，还有憨态可掬的面具的功劳，轻松有趣之余又普及了些许对孩子的正面管教。除了最开始大家纷纷询问两个出镜的人是谁之外，慢慢的有大量的家长给你好留言，开始反思自己曾经对孩子的暴力行为。父子俩得意至极，每天晚上聚在一起看评论，开始争论起谁的功劳更大一些。
3: 你演技浮夸，
2: 你台词空洞，
3: 哼，全靠我一人力挽狂澜，征服网友的心，
2: 还不是我随机应变能力强吗？
3: 才不是呢。
2: 你好心想，
1: 哎，真是两个无聊的小男生，下次还是不要带他们好了。
2: 只是这对父子似乎上了瘾，整日里摩拳擦掌，都要求单独和你好再录个小视频，看看大家更喜欢谁。为了让你好同意，两人不惜允下重诺，江抗军连压岁钱都交出来了。江楚涵激动之余给出了银行卡，顺便求了个婚。你好压抑着自己的激动之情，假装不情愿地答应了。
1: 婚礼定在了来年的春天，四月草长莺飞，万物复苏，是你好最喜欢的季节。翟娜和倪大俊早早准备了一张银行卡递给二人，说是嫁妆。江楚涵不肯收，也不敢收。翟娜取笑道：怎么，你嫌少啊？
2: 两个人决定领证之前，你好把在说我愿意之前必须要问的100个问题那本书中的100个问题打印了两份。你好提出的注意事项有：第一，两人要分开作答，不能一口气答完，尽量控制在一周内；第二，要找个没有人打扰的地方和时间专注作答；第三，想清楚自己的真实想法，不要为了讨好对方而回答。最后答完后，针对犹豫、不确定以及不同的答案进行讨论。没过多久，经过讨论，针对以下几个问题，两人略略有些分歧。两人要不要孩子？如果要，主要由谁负责？江楚涵尊重你好的看法。如果不想要，江楚涵举双手支持。生孩子给女性带来了太多的改变，个人成长、事业、专注力的破坏、身材的走形，尤其对女性的工作冲击性极强。当然不是说江楚涵不会分担作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 只是不论他怎么努力，妈妈在育儿过程中因为女性自身的特点，在育儿投入上还是会多一些。如果想要，江初涵同样支持。江抗军的成长，江初涵缺席太多，他一定会吸取教训，会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和你好一起见证小生命的成长。相信小抗军也会很高兴家庭里有新成员。你好呢？他没有想好，但是你好很开心江初涵能够首先考虑他的感受和处境。
1: 婚后打算改变伴侣的性格或者生活习惯吗？你好想，也许目前不会，但如果相处的过程中发现江初涵有自己绝不能忍受的缺点，比如过于邋遢、武断、酗酒、熬夜，他还是会干涉的。江初涵觉得，不论你好有什么缺点，或者性格、生活习惯他不喜欢，他都会选择尊重。你好却说，
3: 呸，你少装了，少给我演啊，你现在就是处于热恋期，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谁知道你以后会什么样啊？
1: 江初涵只得点点头。
2: 是是是，哎，我改，我改，我肯定改。
3: 你好又生气，那你以后是要干涉我的生活习惯吗？
2: 嗯，不不不不不，不敢不敢。
3: 哎，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你刚才就是装。
1: 江初涵欲哭无泪，末了你好放过了江初涵。不论相处多久的亲密伴侣，尊重始终是最基础的前提。原则问题不让步，其他的就彼此睁只眼闭只眼吧。
2: 我们怎么来分配家庭事务？两人本打算结婚后辞掉小时工，共同体验一起分担家务的快乐。你好下班早，所以他提议135江初涵做家务，246轮到他。而一旦总结了家务细则，扫地、拖地、整理书架、做饭、洗碗、除尘、亲子时间，两个人很快发现每天下了班并没有多余的精力应付家务，于是只留下了周六日两天不请小时工，厨艺总需要慢慢提高。

0: 严女婿，可别让别人抢跑了。而杜清汉身边的人则感慨道，这么一个条件好到令人发指的妖孽，竟然找了一个相貌普通的外地肥妹，而且认识没多久就订婚了，准备领证了，这让一众八卦的已婚或未婚的直男顿时感觉平衡了不少。顾盼的资深闺蜜胡恋燕说，相亲的雏形源于旧时的包办婚姻，现在的简化流程不用看八字，却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改良，一男一女被贴上标签，价钱相当就可以限时订货，购买时广而告知，使得所有人艳羡，可买回家才知道根本没有保质期，如果想退货必定伤筋动骨，搞不好还会被商家打成残废，所以大多数人选择宁可放在一边，也不会轻易置换的。为此胡恋燕语重心长地表示，唉，如果婚姻是爱情的坟墓，那么相亲就是对爱情的亵渎，想要真爱请远离相亲。顾盼的妈妈听了这番话后插着腰对女儿说，看见没，人家门当户对的都能凑合过，你这个跟杜清汉门不当户不对，条件相差十万八千里的，你还敢犹豫，那么多罐六个核桃白喝了，我真想把你塞回肚子里重新给你补点脑子。顾盼头顶顿时飞起三条黑线，一群乌鸦展翅高飞。就在这时，顾盼的妹妹顾芊芊的微信传来，
1: 姐，别告诉我你这个星期又一斤没瘦啊，我说过多少遍了，在这个世界上胖子是没有前途的，看看你身边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在节食减肥，都在想着怎么招人喜欢，你怎么就这么无动于衷呢？你是外星来的吗？女人不对自己狠心，男人就会对女人狠心的，杜清汉那个大帅哥天天睡在你身边，你半夜醒来的时候就没有一点点的危机感吗？
0: 顾盼直接断掉微信，坐在了电脑前。为了讨好一个别人眼中的极品好男人，就每天甘愿虐待自己，只吃几片蔬菜一片面包。而且关于这个男人好的定义是，他肯娶你，肯给你房子住，他肯将来让你为他生孩子。可讨好就一定有用吗？顾盼已经活到了这个岁数，不是没被别人爱过，他很清楚，当一个男人爱你的时候，无论你体重多少斤，有多少肉，只要你是你，他就不会嫌弃。可当他不爱你的时候，你就是九天仙女下凡尘，只要你还是那个你，他就一定要离开你。从上初中至今，即便是生活很困顿的时候，顾盼的体重也没有低于过100斤。有一种胖叫天生胖，还有一种肥叫婴儿肥，他就是这种天生的婴儿肥。难道所有的女人都得瘦成古代的瘦马才叫美吗？别人都说他不切实际，可他依旧我行我素。收件箱一封未读邮件突然欢脱地跳了出来，
1: 盼盼姐，下面是婚礼酒店的甄选方案，还有新娘新郎礼服品牌促销活动的汇总情况，请您把意见尽快地回复给我，我好向杜经理请示最终的意见，等你消息哦，方妹儿。
0: 顾盼盯着电脑屏幕失神了足有10分钟，才意识到这是杜清汉让他新来的小助理代替他去做相关的婚礼准备。他端起桌上的咖啡喝了一口，对此表示非常无语。难怪胡恋燕有时候根本不信自己和杜清汉是每天生活在一个房子里的未婚夫妻，此时此刻连他自己都很怀疑。整个下午，微信里顾盼收到了顾芊芊的减肥警告3条，各只损友朋友圈晒幸福的图文若干，就是没有杜清汉的任何消息。忙忙忙，杜清汉确实是忙，这个男人除了工作之外几乎没有时间生活，当然也包括恋爱。 家里的老父母天天敲着催命鼓，强迫着把他送到了相亲桌前。

0: 顾盼这辈子也忘不了当初杜清汉是一边看着表一边跟自己进行相亲对话的。一开始顾盼以为他在炫富，因为那块锃光瓦亮的银色腕表在灯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连顾盼这种不识表的人都知道其价值绝对不菲。我顾盼才不是那种物质的拜金女呢。谈话期间他一直抱有这个想法。两人谈了不到十分钟，杜清汉就表示他有重要的事必须要回公司。这句猝不及防的话着实令顾盼大跌眼镜，他莫得为自己之前想当然的念头感到羞愧不已。原来这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工作狂，而不是在刻意强调自己拥有的超能力。之后他就成了杜清汉的女朋友，哪怕是后来准备结婚，两个人也是不咸不淡地相处着。顾盼被老娘训的次数多了，也试图安慰自己，
1: 唉，无论嫁给谁，几十年后还不都是平平淡淡，细水长流。
0: 某人没消息，不过下班时顾盼接到了未来婆婆的晚饭邀请，是个临时家庭聚会。具体出席人员都有谁电话里没来得及多说，但婆婆说杜清汉下班会去。顾盼接电话的时候，胡恋燕就在旁边。当年他们是一起进公司的，经过四五年的时间，两人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她是顾盼这个外地人在新港唯一的好姐妹。胡恋燕皱着眉头说，
2: 你们睡一张床都不带对话的，我怎么觉得他娶你就是为了找个固定床伴，留着给他洗衣做饭呢？如果不是还有传宗接代的任务在身，那你妥妥就是一个到杜家帮佣的老妈子。
0: 顾盼叹了口气说，
2: 唉，恋燕，你这是让我下定决心分手的节奏吗？
0: 胡恋燕看着顾盼认真的模样，赶紧撇清关系。
2: 哎，别别别，要是让你老妈知道是我从中挑拨离间，她非得把我直接扔到海里不可。
3: 那就别废话，赶紧跟我排队买点心去。
0: 顾盼拉着她的胳膊往外走。杜家老太太就喜欢吃顾盼公司门口蛋糕店的桃酥，全市仅此一家，没有分店，每天从早到晚排着长队。两个人站在长长的队伍里。

0: 床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信。
2: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3: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4: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5: 景在眼前，
4: 不在指尖，
5: 不在指尖。
6: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朗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茶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了。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时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9: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0: 秋天独特的治愈魔法抚平了夏季的躁动，为即将到来的冬天积蓄着力量。眼下祖国大江南北都在上演着一幅幅绚丽的秋日画卷，比如要欣赏北京的秋日的浪漫，可以从漫步颐和园开始。昆明湖碧水粼粼，万寿山绿意渐柔，目之所及皆是治愈画面。晚风拂过肩头，让人感觉既温柔又心安。在青岛，海风已经充满凉意，红瓦枕着山海，街巷藏着温柔。沿着八大关的小路走到海边，海风拂过，吹散了夏日的热烈，只留下让人心生安宁的秋之韵味。在大理，去有风的地方，走进洱海生态廊道，依旧一路树木葱郁，鲜花烂漫，犹如置身山水画卷中。除了绚烂，秋天还有很多形容词，比如收获、雅致等等。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曹越老师，一起聊一聊古人是如何过秋天的。
11: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啊，就是跟现在的季节有关系。你就是现代人，其实大家会有秋天第一杯奶茶，是一个风潮。有没有比如说这个现代人和古代人过秋天的不同的方式？你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说秋天第一杯奶茶。曹越老师，有没有古人他们秋天会比较独特的餐饮饮品吧？秋天特饮
12: 这个事儿呢，说起来吧，还真没有特别特殊的。为什么呢？因为秋天在古人那儿，它是一个大吃大喝的季节，
13: 因为吃的喝的太好了。
11: 秋天丰收嘛，对吧？
12: 对，一个是秋天丰收，二一个呢是这个秋天整个的气候呀，它的气温，它的整个这个季节的物候。比较适合各种丰富的饮食，哎，你看你夏天吃不了热的，
11: 哦，
12: 对吧？春天呢，你又吃不了太丰富的，
11: 哦，
12: 冬天你又必须得为了保持咱们身体的热量，
11: 还不能吃凉的，
12: 你也不能吃凉太单薄的。唯独秋天这个节定，你吃什么都行。
11: 而且秋天吃东西没有心理负担，会告诉自己自己是在贴秋膘。
13: 也可能是因为冬天快来了，就可以穿厚衣服把自己盖住。
11: 你是有经验的。
12: 所以总而言之，我们看这个古人关于秋季的各种的记载，也是秋天是过中秋的呀，是过这个秋社的呀， 是各种各样的时令呀，看各种文献上的记载都是大吃二喝，吃什么都有。这咱们说瓜果梨桃新鲜的你肯定得有吧，
13: 嗯，
12: 然后这个打的新打的粮食对吧，大米饭二米饭，哎，各种面条你得有吧，
11: 嗯，新米好吃，
12: 说这个打猎秋天哎，
13: 古装剧里的皇帝要秋猎，
12: 哎，你打猎
13: 秋兽，
12: 猎物秋天膘肥体壮了，家里养的野外打的，你的肉各种这样得有吧。
13: 古人的秋天肯定跟我们现代人意义上的秋天是不一样的。
12: 哎，没错，哎，因为这个咱们大家伙一说，哎，这个天有四十八节，对吧？说这四十八节怎么来的？四十就是四季，什么叫八节呢？八节就是这个，咱们
11: 八个节点性的
12: 八个节点性的节气。
13: 哦，
11: 哪八个节点性的节气？
12: 哎，那肯定立春。
11: 四十应该是春夏秋冬。
12: 对，
11: 嗯，
12: 八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11: 哦，这肯定有。
12: 哎，春分。夏至、秋分、冬至，
13: 哦，48节。
12: 哎，这个东西呢，是因为在古人那儿，这些日子有最直观的一种这个感受，
11: 能体感很强烈的感受到。
12: 哎，对，季节之间的变化主要是气温，还有这个各种自然现象。哎，说这个时令之间的变化，我们都是这个太阳日影的长短，
11: 嗯，
12: 对吧？哎。这个在古人那儿呢，他们是通过这种直观感受，首先，哎，我对时间变化有一个直观的判断，那进而呢，通过长时间的经验总结，他们认识了啊，中间有这样的规律，太阳照射的长短，气温升降的变化，包括咱们我们就经常知道的，以前这个《千字文》里有一句话叫“律律调阳”，说古人通过这个叫律，就是拿一炉管，拿一竹管子插地里，弄点灰。
11: 嗯，
12: 看地温变化，但那灰吹出来的多够，哎，
11: 哦，这个我听说过，
12: 哎，
11: 其实相当于是地会热，比一热气体不就膨胀吗？一膨胀，它就把那个灰就蹬出来了，
12: 对，
11: 给你顶出来，顶出来以后呢，地越热顶得越高，
12: 对，
11: 地越不热顶得越低，然后通过这个顶的高度，你比如说它顶出4万多米来，那就肯定就是有问题，
12: 顶不了那么高，顶不了那么高，那有这技术，古人家上火星待着吧，
11: 那就没有万户什么事儿了，
12: 哎。
11: 好，那就是反正它有一个高度，我听说过这个，而且它们不是插一根儿，它们可能要插
12: 对插一排，所以每回你看那个它那管子气体一出来，它会产生一点响动，这个响动我们都知道，这个随着主管的这个长度不均呀，它响动之间它不同的这个声调它就有变化，
11: 嘣嘣嘣嘣嘣嘣嘣，
12: 后来就甚至通过这个声调变化，古人这种

0: 五音十二律，这个音律也是打这儿来的。
1: 哦，这我还真不知道，这有意思了。
0: 对，但是你搁到现代人，咱们说实话，这个经过现代自然科学，我们要形成一个总结性的、理性的对世界的认识，那么怎么定义秋天就成了一个新问题。我总不能说照古人说的，今天是立秋，我们就进秋天了。立秋怎么来的？
1: 得有人定这天是立秋。
0: 哎，对，立秋怎么来的？立秋，古人观测立秋是气温变化、太阳日照长短。通过多年的历法积累下来，我说这天是立秋。那怎么定义这个秋天？到现代科学，有一位大气象学家叫张宝坤先生，他跟这个竺可桢先生呀，他们都是这个咱们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呀，这个包括咱们现在气象局啊，这个方面的专家。张宝坤先生呢，他是留美归国的一位，专门学这个，大概在这个1934年。他提出一个东西，叫后平均温度。
1: 后平均温度，
0: 哎，
2: 气候的候，
0: 对，
2: 哦，
0: 哎，气候后
1: 不
0: 平
1: 是后现代主义那个候，
2: 哦，
0: 对。然后呢，他这个是来自他的一篇文章，叫《中国四季之分布》，就他专门研究说，中国地大物博，从南到北这么远，各地之间如果说都是春夏秋冬，哈尔滨的春天和广州的春天，它是
2: 肯
0: 不
2: 定
0: 是
2: 不
0: 在
2: 一样。
0: 它是不是它一个是不一样，它是不是在一个时间段上？哎，可能哈尔滨这边还在冬天呢，广东那边可能人已经奔夏天就要去了。
1: 广东已经穿短袖了，哈尔滨的河还没开河呢。
0: 对，所以张先生就提出了一个，他就叫后平均温度，就是说，按日子算，连续5天，我们每天测这个气温，然后取它的平均
1: 那是人呐，小小的我看见全是腿啊。看完腿以后，你就会发现，那该弄不光是平常大家说什么弄糖画的呀、吹糖人的呀，关键还有唱戏的。它在整个集的正中央有一个戏台，就是大家那个摊位是围绕这个戏台第一次展开的。然后大家会哐哐唱戏，然后就算不停的在换场的，而好几个戏班子轮着唱，特别特别盛大。这个我是有印象的，这就是民间庆祝的方式，对吧？
0: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如果说大家愿意去多看一些这种对古代仪式的介绍吧，可以看秋天有很多这个比较通用的仪式，都是这个从上而下这么发展出来。比方说迎秋，迎秋最早是周天子，周天子他代表说我代表天下的这种万民的生产生活，天子他要迎秋，他每年秋天立秋这天，他带着一帮三公，带着自己这帮三公九卿这帮大臣。这各地的卿士诸侯，跑的这是国都的西边西郊，搁那儿拜，春天拜春春春春天就拜春神嘛，秋天就拜秋神，这是天子。那到老百姓这儿就，秋天来了，刮了西风了，我在西边摆点什么贡品，干点什么，他就这样。也还有就是那个，我们就知道周天子这边他这个新粮食打粮新谷下来，他就有句话叫一箭秋成嘛。就是农乃登谷，他就要把新打下来的谷子放到这个粮食这个社稷谷神那儿供上，感谢土地爷，感谢粮食神，哎，你今年赐给我们这丰收，新打下来第一碗稻谷饭，您老先吃，哎，您老吃完我们再吃，到老百姓这儿一样的嘛，说是今年新打粮食，土地爷门口家里捏个泥人。感谢土地，今年粮食弄得不错。这我这新打的稻谷，这碗饭您老先吃，您再吃完我再好吃。哎，天子有余粮这么干，老百姓后来也学，老百姓有余粮也这么干。还有比方说这个有一种仪式是这个，天子叫打秋气，就说秋老虎，打就是打倒，气就是气候那个气，打秋气，哎，就是使这个秋天的这个各种气啊调和通顺，主要就是秋老虎，它有时候反热。哎，然后又气温骤变，一会儿凉一会儿热，一堆蚊子，哈哈，蚊子也出来了。
2: 也不知道周朝的蚊子长啥样。
0: 对，哎，周朝的蚊子就是咱们酷蚊嘛，这个蚊子这么多年没什么太大变化，一蚊是埃及来的，咱们这酷蚊就是周朝的，啊，周天子也不能免得蚊子咬的呀，那他也拜，各种拜，操办各种仪式，就是拜阳气，阳气进，阴气生，他拜这套，他希望通过自己这一拜，秋天的气温哎就比较平衡，到老百姓这儿。也这套嘛，不过老百姓这他就不办仪式了，烧点草，包点香包，哎
1: 香囊，
0: 哎，一到秋天干这个，

0: 丘舍，社稷神就是古代在天子在贵族领主那儿，它代表的是我对土地的支配。社神主要是土地神嘛，
1: 这跟古诗词里面的那个秋社日是一个。
0: 对，就是一个东西。哎，社日主要是古代天子体现出这个，包括各地的土地领主，他说这个土地我支配这个土地，那不光是我在世俗上支配，我在神的领域上也要获得对这个土地支配权的承认，他就要拜这个社神。有很多这个我们看周朝春秋的很多文献。说这个人被分封到哪儿去了？他到地儿到那儿，第一件事先要拜当地的社神，
2: 哦，
0: 哎，就到那儿获取的。我已经获取了世俗上天子的承认，那天子是人与神的交界。然后我现在到这儿跟本地神明社神再报道一下，意思就是哎，打个报告，说我到任了，哎，给您报告，说从此就我支配这块土地。
2: 就他还拿个棍儿，然后倒一倒，土地出来。
0: 对，但是。
1: 你说那是孙悟空，
0: 好家
1: 周
0: 伙，
1: 老师说这是数值，好吗？
0: 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时候土地还是分封制。那某种意义上讲，土地是占天平级。那土地，我一亩三分地也是我自己的嘛。那土地爷，我是不是也得给土地爷报道？我就肯定得拜。
1: 像土地爷述职。
0: 对，所以像我们刚才看的这些秋天仪式，迎秋啊，这个供粮食啊，这种这个包括这种各种祈禳呀、瘟疫呀、这种消灾呀。祭社的集会，这都是从上至下。
3: 因为有了雨露的滋润，凋零的鲜花再次绽放；因为有了溪流的汇入，干涸的湖面重现生机。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先是物质最集中的、财富最集中的那一批上等阶级，他搞出这套东西，他有钱、有闲、有知识，他设计出这东西，然后伴随着物质生产在社会普遍的这种提升，老百姓也学的这套，然后但是他又不能，他没有那么集中的财富，他要根据自己的物质财富的水平对这个仪式进行调整。
4: 就是大家其实会在这些仪式当中加入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对吧？
3: 没错，
4: 然后也是对已获得生活的感谢。
3: 对，
4: 这个更多的我觉得从现代人的角度来看，他究竟拜那一下能不能实现上天对他的感动，能给他更多的福气，不知道。但是呢，更多的其实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
3: 没错，
4: 就是我是在感谢这一年挺努力的自己。
5: 嗯，
4: 然后我没有荒废我的土地，我没有浪费它的生长，然后因为我管得特好，所以我今年打的粮食特别多，这些都会是这个感谢的一部分。感谢完以后，明天就更有动力了，然后会告诉自己，我已经很虔诚的求过了，所以明天会更好，我就可以更努力。
3: 主持人说这套东西吧，是48节所有的这种节日上都适用，但秋天有点特殊。秋天未必真要期盼未来，因为粮食已经收上
4: 到手了。
3: 哎，我可以把吃喝了，我真的可以吃了。
4: 那下一次不还得求冬天外盖三层被呢？
3: 那就是吃完之后的事儿。
4: 对，交接点、
3: 那就是吃饱了之后的事儿。
4: 所以这个时候，有时候会有很多节气的时候就开始分不同的任务。刚才咱说是立秋以后，大家会开始就开始准备这些事儿了。
3: 对，
4: 还有一个节气就是秋分。
3: 哎，秋分，秋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气。
4: 而秋分这天啊，有一个特色，你比如说。如果说一年当中白天最长晚上最短的是哪一天？夏至。
5: 嗯。
4: 晚上最长夏天最短的是哪一天？冬至。
5: 嗯。
4: 那夏天和白天一样长的是哪一天？
5: 春分和秋分。
3: 秋分是哪天？
5: 9月23。
3: 好。
5: 一般都是9月23。
4: 哎，经常。
3: 真准。真准确。
4: 对，大家会问说，哎，那是不是得是跟农历相关啊？

0: 最忙，就马上收这个时候。这个我们知道，周朝管托名管仲啊，就是可能战国时候写的，叫《管子》这个书。《管子》这书的就说过，就是，哎，这个以夏至日实属92日，谓之秋至，大概就秋分前后这个日子。秋至而何熟？就至少在管仲当时他待的这个，哎，淮地区、山东这河南这大片，这会儿秋分这会儿就是河道下来，那不是河谷。粮食成熟，它下来，
1: 收获的日子。
0: 对，所以到这个日子，一到这个日子，你在古代的生产节后里头，天子忙着干什么呢？就是处理各种这个政策的调动，诸侯干什么？西兵霸占，没有人在收粮食时候打仗，民间不过嘛，那就是，哎，诸侯就老老实实蹲着，老百姓就是赶紧起来干活。所以，秋天在古人那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日子。他无论是在精神世界上，就是在知识的层面上，他认为老天爷的行动怎么样，到这儿，气候均衡是寒暑平。古人一到这种均衡的时间点，他认为他一定会有某种超越性的、超越世俗的意义。但真到在世俗上的这东西，粮食最要命的时候，秋季整个秋季农事最要命的时候，你在世俗意义上讲。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时间点，所以这种两种东西一结合，秋分在整个古代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1: 但不光是
2: 不能寐也。所以说起海鲜呢，很多人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的就是鲍鱼、海参、大虾、螃蟹等等。这些生猛的海鲜足够是夺人眼球哈，也是祖国的高档，自然呢也就成了海鲜的代名词。但生活在海边的威海人呢，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威海986公里的海线上，花蛤、扇贝、牡蛎、海螺、蛏子等这些小海鲜呢，才是最受欢迎的。跟生猛海鲜相比，小海鲜个头小，数量足，外表平淡无奇，呈现的美味和惊喜却令人是屡试不爽。再加上身价低廉，所以在秋宴上，我总是会精心地安排上几道小海鲜。你比如说辣炒花蛤。蛤蜊呢是最平易近人的海鲜了，但它带给我们的快乐和满足是廉价的、随和的，也是生动的。拌、呛、炒、爆、熬汤、制馅等等，几十种吃法张扬着无尽的智慧。辣炒蛤蜊呢，可以算是我们威海最著名的菜肴了。不是说它有多贵，也不是说它有最鲜美的，但绝对是最大众的，也广为人知的，也是威海人来威海都会吃到的。而眼下呢，是威海蛤蜊最肥美的季节，在秋宴上，当我端上一盘热气腾腾的辣炒蛤蜊，在我看来呢，唯有此物能让高堂阔人的嘴巴闭上，也只有此物能够让凌空掏虚的脑袋休息。一群贪婪的食客用筷子挑起蛤蜊，一个接着一个，飞快地往嘴边送，只听见一阵噼里啪啦的蛤蜊壳落在餐桌的声音，顷刻间，一大盘蛤蜊被风扫残云般的吃光。记得梁实秋先生写的牙舍小品中，他不务骄傲地说，第一次吃到鲜美的西施舌，也就是蛤蜊。在他看来呢，蛤蜊实在是色香味形俱佳的神品，含在口中有滑嫩柔软的感觉，尝试之下果然是名不虚传。老舍先生更在他的蛤藻集中倾注了对蛤蜊的情感抒怀，他写过这样的话，初期的蛤壳呢是不易捡着的。而大文学家欧阳修呢，也是蛤蜊的粉丝哈。他在诗中描写过吃蛤蜊的盛举：共食唯恐后，争先履成花，单喜美无厌，其思来甚遐。所以说呢，吃蛤蜊是我们威海海边人特有的幸福，在秋宴上呢，一定是少不了他的身影。此外呢，我还会精心地安排上一道清蒸牡蛎。威海呢，盛产牡蛎，更有牡蛎之乡的称号。记得有人曾经这样说过，每只牡蛎里都藏着一片海，敲开坚硬的外壳，蛤肉饱满肥美，吃的就是一个豪爽。记得有人曾经这样说过，世界上没有不喜欢牡蛎的人，不喜欢那一定是没遇到好的牡蛎。我们大家都知道哈，海产品的营养价值很高，多吃海产品对人体健康呢是十分的有益。其中呢，牡蛎可以说是独领风骚。在西方呢，牡蛎曾被称为神赐魔石、海底牛奶，在圣经中呢被誉为海之神蛎。清代李鹤年也曾有诗赞曰：“蛎防风味胜江”。

0: 条，可见的牡蛎是多么的受人青睐哈。清蒸牡蛎的做法呢也是极其简单的，将洗净的牡蛎呢放在蒸锅里，通常呢牡蛎上面是不用加盐的，牡蛎本身带的盐度正好。蒸的时候呢盐掌握好，时间短的不熟，时间长了牡蛎肉呢会蒸得又老又瘦。一般呢用大火煮开之后呢，在小火蒸15分钟左右呢就会蒸好。吃的时候呢最好使用工具搬开，在家里呢一把普通的1/4螺丝刀呢就可以完美的胜任。用小刀呢敲开紧闭的外壳，露出白嫩的海蛎子肉，现搓一口汤汁呢，再将海蛎子肉吸于口中，鲜美的味道，丰富的口感，仿佛在口腔中炸开一般，直击每一处味蕾。至于如何挑选牡蛎呢？一呢是闻味道，新鲜的牡蛎呢有一种海洋的味道，不新鲜的牡蛎呢闻起来有一股腥臭味。二呢是看是否是闭合的，整个牡蛎是紧紧闭合，没有任何缝隙的，如果发现有微微张开的，按一下牡蛎的壳呢，如果会闭合呢，说明牡蛎还是活的，如果没有任何反应呢，就可以直接的扔掉了。
1: 牡蛎在很多地方也被称为是生蚝，百科全书上说，生蚝的肉可供食用，味道鲜美，除食用外还能提制蚝油，咸淡水交界处的蚝肉尤为肥美，蚝肉丰腴，是肉嫩绵软，海中佳品，有无数的美称。你看看吃货们面对美食的时候，一个个那都是才华横溢的。比如啊，欧洲称它为是海洋的玛纳，意思就是上帝赐予的珍贵之物，还根据它的营养价值管它叫海洋的牛奶。哎呀，我是真没想到这粗粝的壳子竟然能收获等身的荣誉，万丈光芒。你说为啥一说到吃大家都是才思泉涌，还能因为啥？好吃呗。来来来啊，都别放筷子，咱们接着尝尝秋宴的美味。
0: 秋风蟹肥吃要赏菊呢，自然是这个季节里的雅事哈。世界的清代文人李渔呢，就把秋天称作蟹秋，说的是秋天没吃上大闸蟹，就错过了一整个的秋季。上个世纪30年代张爱玲小说里的十里洋场上海，把吃大闸蟹描述成为那些性情中人在风花雪月故事中浪漫的迷人场景。西风起，蟹脚痒，眼下呢正是吃大闸蟹的最佳季节，但是吃蟹呢还是有讲究的哈。从挑选甄别大闸蟹的好坏真伪，到蒸煮炸炒的各种做法，精吃细品的各种技巧呢都是有一定学问的。而健康吃蟹呢，尤其需要注意食用大闸蟹的四个禁忌，才能防止病从口入。一呢是不要吃死蟹，二呢是不要吃生蟹、醉蟹，三是不要吃螃蟹的胃和内脏，四呢是不要与浓茶柿子共食。
1: 吃遍天下百样菜，不敌水中一只蟹。吃蟹最好的办法呢一定是蒸了，因为最能体现海鲜之鲜美，尤其是当蒸熟揭开锅盖的一刹那，蒸腾的水汽混合着蟹膏的香气，真的是螃蟹横行，口水横流啊。咱们今天的秋宴最突出的特点那就是透鲜。
0: 秋宴的主食吃点什么呢？那当然是威海的传统美食之一鲅鱼饺子了。经过春天和夏天的滋养，秋季的鱼类是格外的肥美，而此时呢经过长达4个月的休渔期，沿海居民的海鲜味蕾早已是蠢蠢欲动。秋天开海之后呢，大量渔船缓缓地驶向码头，拉开了海洋丰收的序幕，威海人的餐桌便开始丰富了起来。对于鲅鱼水饺来说呢，鲅鱼的新鲜与否是最重要的一环。靠海吃海的威海人呢，对海鲜食材的把控有种近乎苛刻的严格，新鲜必须是第一位的。要说挑选鲅鱼呢，新鲜的鲅鱼丰盈饱满，鱼眼发黑透亮，鱼鳃色泽鲜红，鱼身秋弹坚挺。将新鲜的鲅鱼洗净并清理内脏，横刀片下两片的鱼肉，剔出两边以及中间的一排鳍，鱼皮朝下，用刀子或者是汤匙呢刮下鱼肉备用。处理完的鱼肉呢反着可人的光泽，那是最新鲜的鲅鱼肉才有的特质。花椒呢放于碗中，冲入开水，搅拌几下。

0: 然后呢放置水凉，加上生抽、料酒，每次以少量倒入鱼肉与五花肉的混合物，按一个方向不停地搅拌，让鱼肉的鲜香与猪肉的醇厚融为一体。饺子馅是否软糯可口呢？这一步是至关重要的。然后将绿油油的韭菜呢切碎拌入肉馅提鲜，此时呢粉扑扑的肉馅点缀上绿色的韭菜，鲜香味便扑鼻而来。包好的饺子呢浮水下锅，经过散开三煮，一颗颗如元宝般饱满圆润的饺子便一一浮出水面。此时呢热气腾腾的水汽中弥漫着饺子的香味，迫不及待的想咬上一口。鲅鱼水饺呢一定还是要趁热吃的，轻轻咬开便可以看到雪白剔透的鱼肉，入口细嫩爽滑，让人是无法拒绝。这样一盘无法拒绝的鲅鱼水饺。
1: 妈妈，
2: 哎，宝贝，走吧，我们回家。哎，等我，你这书包里怎么装了个空瓶子啊？妈妈给你丢了哟。
1: 啊，妈妈妈妈，塑料瓶的家不在冰场。塑料瓶、易拉罐，还有爷爷看过的报纸，都是可回收垃圾。他们的家是蓝色的。剩饭菜、水果皮，还有奶奶嗑的瓜子，都是厨余垃圾。他们的家是绿色的。过期药、温度计，还有妈妈用过的指甲油，都是有害垃圾。他们的家是红色的。卫生纸、塑料袋，还有爸爸抽过的烟头，都是其他垃圾。他们的家是灰色的。所以妈妈，我们以后可不可以让垃圾回自己的家呀？
3: 当然可以啦。让垃圾回家，让城市更佳。
4: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5: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4: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剑，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通过这档节目传递健康与幸福的理念。您知道吗？手指也能反映身体的健康状况，具体来了解一下。
9: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我们做任何事儿都离不开这双手，但我们都好像不曾关注过这双手发生过哪些变化。你的健康其实全被你握在自己的手里，藏在手部的健康密码每一样都能透露出你的健康情况，甚至还预示着某些疾病的风险。今天我们就来一一解密。用大拇指测试你是否有主动脉瘤风险。举起一只手张开，保持四指不动，将大拇指向掌内收拢。若大拇指不能超过手掌边缘，为阴性，属于正常现象。若大拇指轻松越过手掌边缘，为阳性，提示很可能患有主动脉瘤。这两处一掌动脉瘤一旦破裂，危及生命。主动脉瘤就像是血管壁上有一个吹大了的气球，虽然病程发展较慢，但随时可能发生爆炸。一旦破裂，约 20% 的人会在5分钟内死亡，剩余 80% 的人最多也只有6小时的抢救时间。一般主动脉瘤多发生在胸部、腹部，但症状表现并不典型，很可能被忽视。胸主动脉瘤可能出现胸部或背部疼痛，

吸或吞咽困难、咳嗽、声音嘶哑并逐渐加重的症状。腹主动脉瘤，可能出现背部疼痛、腹部一侧深处痛、腹部有跳动的包块。特别提示，90% 以上的动脉瘤都与动脉粥样硬化有关，因此60岁以上有三高、习惯性便秘、长期高油高盐饮食、吸烟的人都是主动脉瘤的高危人群，要注意排查。若怀疑患有主动脉瘤，建议及时就医进行血管彩超检查。手指呈杵状，严重时可能是肺癌。将双手中指向内弯曲，末端关节及指甲并拢，看两指甲根部是否有一个菱形空隙，若有则为正常，若空隙变小或消失则提示杵状指，可能与肺部疾病甚至肺癌相关。杵状指多与肺病相关，甚至提示肺癌。杵状指是某些疾病因素导致的手指末端指节，尤其是骨面的软组织出现无痛性增生、肥厚、肿胀的现象，其可见于多系统疾病，但主要与肺部疾病相关，约占 75% 到 80%。 当肺部出现病变导致气道阻塞，易诱发组织缺氧，从而在离心脏较远的手指末端表现为周围组织增厚及杵状指。此外，肺癌患者的杵状指症状可能出现较早，往往先于其他肺癌症状。手掌颜色发生变化，警惕脏腑病变。手心位置是中焦的显示区，也就是食道、胃、肝、胆等所在的位置。如果手掌颜色异常，可能提示脏腑病变，比如掌心发黄，可能是心脾两虚。手心发黄说明脾胃功能虚弱，如果再加上大鱼际比较扁平，那就是心脾两虚。此类人群还多伴有大便溏稀、腹胀、食少、健忘、失眠多梦、心悸怔忡等症。另外，颧骨高、两缩少肉、上眼皮耷拉、水肿等也可能提示脾胃异常。掌心青紫发黑，可能是心肾气虚。手心青紫发黑说明肾脏有问题，心肾的阳气可能已经不足了，通常还有心慌气短、后背凉、手脚凉、脸肿、手脚肿、夜尿频、记忆力下降、腰膝关节疼痛等症状。掌心发红可能预示肝脏疾病。大小鱼际出现片状充血、斑块、红点，可能是肝掌的表现，需警惕肝脏疾病。如果任由病情发展，大小鱼际甚至可能由红色变为紫褐色。此外，肝病患者还可伴有眼睑、面色发黄、舌下静脉紫暗、蜘蛛痣等症状。手部青筋突起，警惕脑血管系统异常。青筋一般在皮下隐约可见，而中老年人手上的青筋都会较为明显，尤其夏季血流较快，血管舒张，往往会更加明显，这一般都是正常现象。但如果青筋异常突起，就可能提示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手背青筋明显，若手背中间青筋明显，可能预示心脏血管硬化、血脂代谢异常、心脏供血不好。若手背满是青筋，可能预示着全身血管硬化。虎口青筋明显，老年人若虎口部位出现垂直于虎口与掌纹重合的明显青筋，可能预示容易患心脑血管疾症。大拇指根部青筋明显，大拇指根部的中间位置是冠状动脉在手上分支的缩影，此处有青筋的人患冠心病的风险约为 60%， 即使目前检查正常，其五年十年后也属于高发人群。而且青筋突出越严重，颜色越青，说明病情越严重。大拇指侧青筋明显，这代表头部供血不足。
经常头痛头晕。大鱼际外侧青筋明显，这代表心律不齐，心脏跳得快慢不一，有时会有早搏、心悸、心慌的现象。大鱼际底部青筋明显，代表体内寒湿重，已对心脏及关节造成影响，而且还会伴有腰酸背痛、关节疼的症状。中指中部青筋明显，这代表常常头痛头晕。大拇指的外侧也有青筋，说明从小就患有头痛头晕，多数都是先天不足造成脑部供血少引起的。中指根部青筋明显，这代表脑动脉硬化。如果只是出在左侧，表示左侧脑动脉硬化及经络不通较严重，头部左侧容易出现不适。如果出现在右侧，说明右侧脑动脉硬化及经络不通比较严重，头部右侧容易出现不适。中指下手掌青筋明显，中指下部手掌上部的区域出现青筋，代表甲状腺有问题，或者有慢性咽炎以及中医说的没和气，是颈部经络不通的标志。小指根部青筋明显，这代表先天肾气不足，而且腰腿没劲儿，酸软，同样是青筋越长越深，病情就越严重。生命线内侧青筋明显，大鱼际上生命线内侧出现青筋，代表过敏体质，易出现药物过敏和食物过敏，容易患湿疹、牛皮癣等皮肤病。一搓、二拍、三捏，养对手就是养全身。从中医的角度来说，手上有很多重要的穴位，如合谷穴、劳宫穴、少商穴、鱼际穴，经常刺激这些穴位，就相当于对各个脏器进行按摩调节，有利于身体健康。具体怎么做呢？搓一搓，取一根上半部分有棱的筷子，把筷子放在手掌心，用双手反复搓动，直到掌心微热即可。拍一拍，每天拍拍手心、手背、掌根，指尖互拍，虎口对肌，对消化系统、泌尿系统、肝脾健康、关节健康等都有好处。捏一捏，每根手指都对应不同的脏器，比如拇指对应肺、脾，食指对应肠道，小拇指对应心脏等。平时也可以捏一捏、按一按，有助于调养五脏。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深呼吸时，肺部的通气换气量都会增加，血氧饱和度也会随之升高，全身器官可以得到充分调动，适当的深呼吸有益于身体康健。
2: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呼吸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一旦呼吸衰弱了，人体健康也就难以保障。因此古人常说，气聚则生，气亡则死。但如果我们能掌握一些技巧，一呼一吸之间就是在为健康加码。人的呼吸也会衰退，很多人认为只要能够呼吸就能延续生命，但很少有人关心呼吸本身的变化。事实上，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呼吸机的肌力和耐力会逐渐下降，呼吸功能也会随之减退。人从35岁起呼吸系统开始衰退，80岁时呼吸功能可减少约 50%。 因此很多人明明没有什么疾病，但随着年龄增长也经常会出现气短的感觉。而一旦呼吸功能减弱，即使空气里有再多的氧气，也很难为我们自身所用，最终就会使我们的身体持续处在慢性缺氧的状态中，非但会加速衰老，还会导致各种疾病。多做腹式呼吸，为身体增氧。讲到这里，很多人会有疑惑，呼吸功能的减弱难道可以预防？答案是肯定的。人的呼吸形式一般分为两种，胸式呼吸和腹式呼吸。胸式呼吸的特点是呼吸时可见胸部起伏，人在站立时的自然呼吸一般都是胸式呼吸。腹式呼吸的特点是呼吸时腹部起伏。一般来说，人如果没有经过特别练习，使用的都是胸式呼吸法或是胸式腹式混合呼吸，不会做到完全的腹式呼吸。现代医学认为，在胸式呼吸模式下，肺部有气体进出的部分往往只占一半，肺叶不能完全打开，与呼吸相关的组织器官得不到完全的锻炼，长期下来会使中下部肺叶退化，弹性变差，呼吸功能下降，难以达到应有的抗病能力。所以说，多做腹式呼吸更有利于保持肺部健康。当然，不止现代医学主张腹式呼吸，传统医学对此也有呼吸道奇，寿与天齐的高度评价。明代养生家冷谦所著的《修灵要旨》中有，一吸便提，气久归齐，一提便咽，水火相见。

腹式呼吸怎么做？一般来说，依起伏方式的不同，腹式呼吸又分为顺腹式呼吸和逆腹式呼吸两种。初练功时应多练顺腹式呼吸，有一定基础后再练逆腹式呼吸。顺腹式呼吸动作要领：吸气时肚子鼓起来，呼气时肚子收起来。呼吸时速度不要过快，大概一分钟呼吸5到7次即可。顺腹式呼吸不仅可以加大肺的换气量，而且对腹腔内脏起到按摩作用。通过上下往复运动，可加强斡旋中气。逆腹式呼吸动作要领：吸气时腹部回缩，呼气时腹部膨出，呼吸频率同上即可。逆腹式呼吸的好处是能使上下之气往中间聚，使丹田气更集中更加强。当然，无论是顺是逆，腹部的状态都是依靠气息吐纳自然形成的，操作中切忌人为刻意的隆起或收缩腹部，重点应放在调节呼吸上。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下面跟大家说个好消息，重阳节马上到了，敬老爱老是传统美德。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健康专门发起60岁补助活动，所有6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你们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订购，没有人数限制，直接给每人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大家可以先试用几天感受下，额外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赶紧打电话抢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现在早晚温差大，很多中老年听众眼睛分泌物增多，出门吹点风眼泪流得擦不干净，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看不清手机电视，你们特别适合用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电话先体验下，400-855-8282，400-855-8282，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原理，能加速吸收人参、黄柏等护眼精华，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干涩模糊、迎风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别错过好视力重阳节活动，60岁以上听众打400-855-8282，购买还能领补助，除了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送重阳节专属大礼包，有特别受欢迎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特别实用的艾灸热敷理疗包，能缓解关节疼痛。100份大礼包送完就没有了，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9: 人到晚年，是跟子女同住还是独自居住，哪种幸福度更高呢？
10: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探探。养儿防老啊，这是中国人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可到了晚年，父母子女是否同住却成了许多家庭的难题。父母和子女之间虽然是亲情关系，但本质上也有利益纠葛和年龄代沟。如果单纯从居住上来看，老年人和年轻人住在一起是好处多多的。首先可以排遣老年人内心的孤独和寂寞，尤其是那些失去另一半的老年人，和子女居住在一起，一定程度上可以让他们更加开朗。其次，从身体角度去看，老年人随着年龄增大，身患疾病的风险越来越高，和子女住在一起能够保证自己的健康和安全。现实中，很多罹患中风等疾病的老年人，那是因为独居没人发现而过世的。如果家里有年轻人陪伴，就能更好地避免这种情况。当然，身体健康的老年人独居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最大的好处就是能避免很多家庭矛盾和纷争。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和目的，住在一起时

家庭内部难免会出现各种纷争，尤其是在多子女的家庭，这样的情况更难处理。相比之下，老年人独居不但自己可以获得更多自由，同时能减少家庭的矛盾和摩擦。再者，老年人也有自己的生活，独居的情况下自己能够随意支配时间，子女们也有各自的空间，双方都能过得不错。只是在现实中，老年人是否有退休金的问题，子女和老人是不是异地生活的问题，老年人对待子女是否能一碗水端平的问题交织在一起，这就导致老年人和子女一起生活就不再是单纯的健康和亲情问题，背后有很多利益上的考量。面对这样的情况，事情往往并不能一刀切解决，而每个家庭也都有各自差异化的选择和解决办法。所以总结来看，老年人应该怎么居住，关键还是得看各自的实际情况，不能简单的套用别人家的情况。子女赡养老人，这是天经地义的。虽然有很多人的传统观念啊，不把外家的女儿当成自家人，但很多老人还是常年住在女儿家里，这就需要老人以后在财产的分割上不能过分的偏向儿子，应该以一碗水端平的态度来面对情况。其次，从年轻人的角度去看，很多人都想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不太愿意和老人住在一起，因为观念的迥异，这也是矛盾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但是无论是从传统孝的观念，还是从现实生活中养老院数量不多且质量不够高的角度去考虑，父母年老后将其接到自己身边居住，这都是客观情况，且必须是子女该做的。做儿女的尽到自己的孝道，照顾好父母的身体健康，让他们心情畅快，这就是最应该做的。也只有做到这样，整个家庭才能更和谐。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的话，虽然家庭养老是我国养老的基础，但是也要看到，随着全社会流动人口的增多，父母子女异地生活的情况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普遍。在这种时候，和子女在一起生活往往有很多客观因素掣肘，所以公共养老的模式就必须要提上一个全新的高度。养老院的数量配比以及质量要落实，同时要在全社会普及公共养老的观念，让人们的意识中可以有去养老院的选择。只有多种养老模式相结合，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或许才能妥善解决。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伊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记住电话 400-679-6636, 400-679-6636。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伊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 8.35 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每天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四大盒送一大盒，买七大盒送三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 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0: 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肠道和树木一样，也有专属年轮，多吃这几种清肠食物可以帮肠道保持年轻活力。
2: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肠道和树木一样，有着属于自己的年轮，它是人体最大的微生态环境，其是否可以保持年轻状态，直接关乎到人的生活质量与寿命周期。当肠道健康不容乐观时，

体内毒素就会因停留体内过久而重新被吸收，人会面部蜡黄、腹部突出、精力下降，从而导致身体年龄的提前老化。健康专家也指出，只有肠道年轻化才能促进营养吸收，肌肤光滑，心情大好，五脏六腑都处在良性的工作中。而为肠道减龄最佳的方式就是吃，在享用美食的过程中让肠道年龄成功减下去。一、海带，肠蠕动的加速器。中医专家指出，海带属于碱性食物，富含的碘可促进血液中三酸甘油脂的代谢，并防止血液酸化，有助于润肠通便，而且热量很低，膳食纤维丰富，能加速肠道的运动。另外，海带中还含有褐藻酸，可降低肠道吸收放射性元素铯的能力，并将其排出体外，在健肠的同时起到预防白血病的作用，一举两得。二、黑木耳，肠清洁钟点工。黑木耳是肠道减龄最出色的钟点工，其中所含有的植物胶质有很强的吸附能力，可以在短时间内吸附残留于肠道内的不健康物质，比如灰尘与杂质，并将其集中起来排出体外，起到清洁血液和洗涤肠道的作用。三、苹果，肠排毒仪表。它对于健康最显而易见的效果是促进肠道排毒所含有的半乳糖醛酸、果胶，将肠道中的毒素降至最低，其中的可溶性纤维素有效增加了宿便的排出能力，让你告别小富婆，保证肠道循环正常运转。四、糙米，肠疏通管道功。糙米中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能有效提高人体免疫力，促进血液循环，为肠道输送源源不断的能量。此外，其中的钾、镁、锌、铁、锰等微量元素，以及大量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有益菌增殖，预防便秘和肠癌。五、魔芋豆腐，肠轻盈正能量。魔芋豆腐中含有树水凝胶纤维，大大促进了肠道的生理蠕动，减轻了它每天要承受的各种压力。另外，魔芋豆腐中的膳食纤维主要成分是葡甘露聚糖，可以在肠壁形成保护膜，缩短食物的停留时间，清除肠壁废物，有效地让肠道处在良性的活动状态。六、花生，肠润泽滑溶道。台湾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调查研究表明，花生对于强健肠道有很好的效果，这是因为花生入脾经，有养胃醒脾、滑肠润燥的作用，而且其中独有的植酸、植物固醇等特殊物质也会增加肠道的韧性，使抵抗外界侵扰的能力不断增强。七、芹菜，肠快乐兴奋码。芹菜在经过肠内消化时可以产生木质素，这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有效抑制肠道内产生致癌物，并加快粪便在肠内的运转时间，让肠道快乐起来，并保持健康的运动节奏。八、山药，肠工作润滑剂。山药其粘液蛋白能预防心血管系统的脂肪沉积，保持血管弹性，防止动脉硬化，减少皮下脂肪沉积，避免肥胖。山药中的多巴胺具有扩张血管、改善血液循环的功能。另外，山药还能改善人体消化功能，增强体质。山药最适宜与灵芝搭配服用，具有防治糖尿病的作用。九、红薯，肠道清道夫。红薯有很强的降低血中胆固醇、维持血液酸碱平衡、延缓衰老及防癌抗癌作用。番薯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胶质类等溶积性排便物质，可谓肠道。

刘文正用充满活力的嗓音，在这首歌曲中将对自由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毫无保留地释放。歌声中能感受到挣脱现实枷锁的畅快和对未来无限憧憬，每一句都直击心灵，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感染力十足。刘文正，飞翔，飞翔，我飞翔，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蝴蝶泉边，张野。

0: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 深蓝、长续航、全流定激光、AI 秀跑二七款 L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改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2: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我愿是只小雁，李谷一。从音乐创作角度看，我愿是只小雁的伴奏十分新颖，吉他和电子琴的巧妙配合营造出轻快灵动的氛围。这种简单却极具感染力的配乐，仅用一把电吉他和一部电子琴就打开了无数人尘封的心扉，让歌曲百听不厌，展现了那个时代音乐创作的创新与活力，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刘欢娓娓的美妙歌声《亚洲雄风》。

这首歌由张黎作词，徐沛东作曲，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标志性主题歌之一。歌曲以豪迈的旋律、恢宏的歌词，勾勒出亚洲的壮丽山河与人文精神，至今深入人心。刘欢、维维，亚洲雄风。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歌声恋情，龙飘。

0: 今日行程已规划，邮件代写完毕，您无需思考任何事。
1: 小爱同学在吗？
2: Hey,
3: 小一小易在吗？
2: 小度小度。
1: 黑猫精灵。
4: 攻略 AI 定，文案 AI 改，连情书都是 AI 生成，我们交出了思考权杖。
1: 玩什么呢？还玩？你作业写完了吗？
5: 早就写完了，用 AI 做。
4: 当孩子用 AI 拼凑作文，当学者用 AI 代写论文，我们的思想正在慢慢的褪色。
6: 记者发现，近年来爆火的 AI 大模型也陆续被不少商家引入了押题阵容。
7: 检测到人类认知能力下降，建议永久托管。
8: 创新需要人脑的火花，共享智慧的根基是亲手浇灌的思想之花。
9: AI 是翅膀，
10: AI 思考才
4: 光。AI 是翅膀，思考才是光。
11: 接下来有个特别福利，尤其是年龄在50岁以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出门迎风就流泪，视力也越来越模糊的，一定要领一份。一诺叶黄素现在只要9.9元，都能体验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叶黄素俗称眼黄精，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诺叶黄素专注高品质叶黄素20多年，微囊专利技术，产品生物利用度较普通叶黄素提升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一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足量补充12毫克叶黄素。一诺叶黄素是药用成分微囊化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研制成果，出口欧美多个国家。眼睛不好的朋友今天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抓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我们总急于奔赴外面的世界，贪恋未知的繁华，却常常忽略身后始终等候的人。走遍世间所有精彩与无奈，才明白最珍贵的从不是沿途风光，而是无论你走多远，永远有人等你回头。齐秦，外面的世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尼罗河畔的歌声，王军、刘海英。

王军、刘海英《尼罗河畔的歌声》。一条尼罗河滋养古老埃及大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歌，歌声陪伴当地百姓走过一代代岁月，忧愁交给歌声，劳作的辛苦交给歌声，人们把盼望丰收、向往安乐的心愿全部唱进曲调。60年代，这首埃及歌谣随着文化交流来到中国，借着旋律，我们想象尼罗河水，想象异国土地普通人的生活。音乐没有国界，无论在哪一片大陆，劳动者的心愿相通，盼望汗水换来丰收，盼望生活少愁苦多欢乐。时至今日再听这首老歌，依旧能感受到这份质朴力量，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貂蝉，花好月圆。

0: 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徐小凤《南屏晚钟》，这首歌创作于五六十年代，灵感来源于西湖十景之一的南屏山。歌曲不仅表达了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还通过少女在相思中的挣扎与觉醒，传递了珍惜当下、勇敢追求爱情的生活态度。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韩磊《向天再借五百年》。

韩磊向天再借500年。韩磊极具辨识度的雄浑嗓音为歌曲注入磅礴生命力，醇厚有力的声线在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的激昂唱段中爆发十足张力，又在我真的

还想再活500年的深情倾诉里传递出壮志难书的悲壮，从追忆往昔的沧桑厚重到抒发豪情的荡气回肠，韩磊层层递进的演绎让听众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金戈铁马的历史风云中，深刻感受一代帝王的豪迈气魄与家国情怀。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殷秀梅《祖国啊，我永远热爱你》。

0: 瓶随地滚，塑料袋随风飞。
1: 哦，这是为何？你倒是快快说来。
0: 部分游客环保意识淡薄，将塑料瓶、食品包装等随手丢弃，不仅影响了花果山的整洁美观，还对自然生态造成了威胁。
1: 如此，你们冤老孙心里一番，也得号召那些游客自觉些，莫要辜负美丽的大自然。
2: 保护景区环境，倡导文明。

0: 七点，现在是晨时。
1: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通道关闭，不再加车。喜报：徐州广电重阳海州一日游提前5天满员啦！10月18日，一起慢慢走，缓缓登，与孔望山巅读千年石刻，转身糜竺路老街品百年烟火，流连桃花界触摸远古岩画。这一程我们不赶路，只感受。重阳登高，广电与你结伴同行。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10月17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东南风转偏西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4度。感冒指数较易发，天凉湿度大较易感冒。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评书《伴君如伴虎》。东方朔为何一生嬉笑癫狂，却深得武帝信任，满腹经纶却甘作弄臣？他暗藏怎样处世智慧？每天中午11点，105田野听书，连丽如带你走进至圣东方朔，看他如何谈笑间化解生死危机，安邦定国。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6: 财经市场如同一片变幻莫测的大海，每一个数据就是一朵掀起波澜的浪花，此刻这些浪花如何翻涌？我是张驰，带你一探究竟。105财经早知道，现在开始。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财经早知道的冠名支持。
7: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8: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QFII 也就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是境外机构投资 A 股的重要渠道，同时还是观察外资配置 A 股的重要窗口。简单来说，境外机构获得 QFII 资格之后，可以将境外资金兑换成人民币，在 A 股市场进行投资。随着上市公司2026年半年报披露完毕， QFII 最新的持仓也浮出了水面。外资都在买什么？配置 A 股的逻辑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来听报道。
9: 数据显示，2026年中报披露完毕，共有52家 QFII 出现在1724家 A 股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名单中，持仓市值合计超过3400亿元，较一季度末增加超1917亿元。从持股变化来看，相较一季度末 QFII 新进950只个股，增持379只，减持371只。从最新持仓变化来看，海外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关注度明显回升。摩根资产管理中国资深环球市场策略师朱超平：
10: 海外市场的估值已经逐渐的偏高，由于海外的投资者开始担忧美联储加息会对估值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也开始从配置的角度具有吸引力的中国市场。中国的科技企业在大语言模型和人工智能硬件方面逐渐的获得了一定的突破，海外企业对中国科技企业的信心有所提升。
9: 从资金流向来看，一方面是聚焦基本面扎实的绩优企业，另一方面是加码。

0: 高景气度的科技成长板块。硬件设备、银行、电气设备和机械等行业成为主要布局方向。在二季度 QFII 新进个股中， QFII 持仓进一步向科技和先进制造领域集中，其中宁德时代期末持仓市值达到 107.55 亿元，位居首位。思源电器、潍柴动力、东兴股份等期末持仓市值均超过20亿元。半导体产业链成为外资关注度较高的方向之一。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股票策略师王莹：
1: 中国半导体自主化已经从政策预期加快进入了产业兑现阶段，部分环节我们已经看到订单收入和盈利的持续性的改善。 A 股拥有全球比较完整的半导体产业链，为海外投资人提供了非常有特色也非常难替代的中国的科技敞口。
0: 从更长周期来看，外资投资中国资产的关注重点也在发生变化。过去十年，外资配置方向从消费龙头逐步拓展到中国制造，如今人工智能、半导体、算力基础设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兴产业受到更多关注，外资配置 A 股的逻辑正在向更具成长性的方向升级。
1: 海外投资者正在把中国从传统的新兴市场配置的选项重新定义为全球科技与先进制造资产的重要来源。海外投资人现在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机器人等前沿产业中的全球竞争优势，还有这些产业未来对企业盈利和资本市场结构的重塑。所以如果技术优势可以持续转化为盈利和现金流以及更高的资本回报的话，我们认为中国科技资产有望成为全球组合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
2: 近年来 QFII 制度不断优化，境外长期资金投资中国市场的便利度持续提升。随着更多改革措施落地，外资配置中国资产又呈现出怎样的新变化？继续来听报道。
0: 近年来，从取消投资额度限制到放宽准入条件、扩大投资范围等， QFII 制度持续优化。2025年10月，证监会印发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优化工作方案， QFII 资格审批和开户流程持续简化，并为主权基金、国际组织、养老慈善金等配置型外资准入许可实行绿色通道。今年以来，相关改革措施进一步落地。专家表示，随着资本市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 QFII 相关政策正在从解决境外资金能不能投，进一步转向投的是否便利、能否长期稳定配置。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周浩：
3: 绿色通道这样的一些改革措施呢，降低了长期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的制度成本，提高了投资的便利度和可预期性。中国资本市场开放呢，已经从逐步吸引资金流入转向了吸引长期资金留得住、配得稳这样的一个状况。
0: 业内人士认为，政策落地效果、上市公司盈利变化以及海外利率等因素仍将影响外资的阶段性配置节奏，但从中长期看，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开放机制进一步完善，以及更多优质资产持续涌现，人民币资产对境外长期资金的配置吸引力有望进一步提升。陆博迈基金首席市场策略师朱冰倩：
4: 当前外资的配置逻辑也正在从主题驱动的补涨来转向基本面驱动的精选个股。那么首先像 AI 的产业趋势还在，另外呢政策托底也在发力，我们还是继续看好 A 股的一个长期趋势的。
0: 摩根资产管理中国资深环球市场策略师朱超平：
5: 我们继续看好中国经济在今年下半年的增长趋势。从七月份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科技、先进制造业和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继续支撑中国经济。在宏观经济维持稳健增长的背景之下，科技板块仍然成为经济的引领。同时，海外的人工智能投资有望持续，也会为中国的相关科技企业带来新的助力。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举行。专题报道服务贸会探亲，今天请听两个首次亮相，创新成果集中上新。
6: 今年服贸会现场含新量格外突出，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将集中发布，其中100余项为首发首秀，覆盖医疗健康、人工智能、金融服务、交通运输、能源发展等多个领域。参展商表示，服贸会正在成为服贸领域创新展示的核心窗口，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会上首发首秀重磅产品和技术。在电信、计算机和

0: 信息服务专题展区，林宇科技带来一款头戴式数据采集产品。现场工作人员林智慧介绍，
1: 有更多的企业他们做的是三个摄像头或两个摄像头，我们是做了五个摄像头，将人的全身的姿态都给采集到了。另外是搭载了手部是双模态，家庭环境下遇到水可以选择裸手的形式，同时像一些高危的场景或者说是需要一些另一触觉感知的能力的时候，也可以搭载手套的模式。通过它就知道我现在用的力是用了多大，希望依托于服贸会有更多的企业合作方能了解到我们，然后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0: 这个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不需要复杂场地部署，不依赖机器人本体，真人佩戴便携设备就可以完成场景数据采集，实现人去哪数据采到哪，能大幅降低工业服务场景的数据获取门槛。当前骨科手术机器人已经成为心智生产力在医疗领域的重要落地载体，长期以来全球骨科手术机器人行业普遍存在术式单一、设备适配性差、系统碎片化、跨域诊疗能力薄弱等技术瓶颈，海外传统设备长期垄断全球高端骨科精准诊疗市场。在健康医疗核心展区，长木谷展出全球首个完全自主研发的 5G 远程六位一体的 AI 全骨科手术机器人平台。企业工作人员曾慧彩介绍，
2: 填补了国际领域一台设备覆盖全骨科术式的这样的一个技术空白。相较于传统单一的功能机器人呢，ROPA6 实现了髋关节、膝关节、单科、脊柱、创伤、运动医学六大核心骨科的术式一体化的全覆盖，也打破了行业设备专用多机采购资源浪费的固有的一些痛点。
0: 本届服贸会两个首次备受关注，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集中展出140余个服务贸易领域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其中以 AI 大模型智能体为核心技术的案例占比近40%，量子算力云服务覆盖全球，推动了量子算力在产业一线的规模化应用与国际协同。在中国服务展区，一站式量子计算云服务平台等案例受到关注。本源量子产品总监刘毅，
3: 一站式量子计算云服务平台是依托于本源悟空超导量子计算机，面向全球用户开放量子算力服务，是由我们本源量子自主研发的，拥有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截止目前呢，量子计算云服务平台全球访问量已经突破了5300万次，累计完成量子计算任务超过130万个。量子算力服务呢，已经覆盖了欧洲、中东等192个国家和地区。
0: 另一个首次是本届服贸会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配套搭建出海服务推荐路演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4: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来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推荐路演区来进行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宣传介绍。推荐呢我们也是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案例分享。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0: 鹏城夜赏遇见新座驾，2026徐州广电潮能汽车嘉年华，10月23到24号，鹏城一号广场等你打卡。本活动由深蓝汽车徐州和平大道店独家冠名。
1: 深蓝、长续航、全流变激光、AI 轿跑27款 L56 换新上市，10.79万起，首付1999即可开回家。详询深蓝徐州和平大道店13776583627。
2: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5: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具体都有哪些职业和工种，有怎样的特点？
7: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巨山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
8: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7: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8: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9: 保险知识小课堂今天播出，为什么你的理赔耗时又耗力？
10: 买保险最受关注的就是理赔，很多人担心买时容易理赔难，其实看懂规则做对步骤，理赔完全可以很顺畅。理赔就是发生保险事故之后，咱们向保险公司申请赔钱，保险公司审核之后按合同赔付，这也是保险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这里要着重强调一件事，投保时如实告知特别重要。给大家举个真实的例子，王女士投保重疾险，体检已经查出乳腺结节，投保的时候却没有如实填写，一年之后确诊乳腺癌，就是因为投保时没有如实告知，最终没能拿到理赔。很多人有误区，觉得没住过院就不用告知，或者病已经好了，保险公司也做了体检，就不用再说。其实结节这类异常，即使不住院也会影响承保，就算疾病痊愈，如果复发风险高，也需要如实说明。保险公司安排体检，也不能免除投保人如实告知的义务。刻意隐瞒， 轻则拒赔，重的话还要承担法律责任。万一遇上保险事故，想顺利理赔，记住这五步：第一步，及时报案，第一时间打官方客服电话，或者通过 APP 公众号上报事故；第二步，按照保险公司的指引备齐理赔材料，保单、身份证、病历、事故证明、费用票据都要准备妥当；第三步，线上或者线下正式提交理赔申请和全套资料；第四步，积极配合保险公司开展事故核查；第五步，审核通过之后，保险公司会通知理赔结果并告知赔付金额，随后保险金通常会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到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指定的账户中，理赔流程至此结束。另外，准备材料也有小技巧，严格按照保险公司给出的材料清单来准备，所有单据上面姓名、身份证号要和保单信息一模一样，发票、诊断证明这些原件一定要妥善保管，做好这些准备就能少走弯路，高效完成理赔。人工智能已经跳出对话框，走进真实的生产生活场景。专题报道《如何共创 AI 新经济》今天播出，从会生成到会执行，采制记者夏青。
11: 在外滩大会 1.5 万平方米的主题科技展区内，超过40家具身智能厂商集中亮相，展示了具身智能机器人不断成熟的执行力。他们不仅能跳舞、弹琴和表演，也能在产业和生活里争干活。在现场设置的药店场景中，一台机器人正有序地从货

0: 架上取出记者之前在线上下单的药品。展台工作人员介绍，这是搭载蚂蚁凌波通用大脑 2.0 的机器人，能在80厘米宽的窄通道中自主完成订单接收、药品识别、分拣与交付。这需要机器人有极高的综合执行力。
1: 真实的零售药房里面是一个开放的作业环境，单位面积里面呢会有上千种不同的药品，机器人必须有能力去抓取不同的物品，它对准确率是要求非常高的。真实的一个药房会有顾客，会有医师，所以对机器人它的主动避障安全的保障能力也提出来更高的要求。
0: 目前这款机器人已经在上海浦东多个药房的真实门店中上岗工作，尤其在夜间可以很大程度缓解药剂师的工作压力。不仅如此，同一套大脑还能驱动不同形态的机器人在多场景中作业。在药房场景的另一边，有分拣随机包裹的机器人和生产线上完成零部件上下料的机器人，都在手脚麻利的工作。展台工作人员表示，这都需要不同的执行能力。
1: 机器人要精准地识别到工料的物体的位置大小，然后把它精准拿起来放到对应的位置上，并且这是一个重复作业的过程。机器人也要知道作业了几次，需要做多少操作，这些全部都是依据于视觉和模型自主去推导，然后去判断执行的。
0: 在未来医院的展区内，医疗导诊机器人正在展示它的服务能力。这款机器人也是已经进入真实使用场景的机器人，用户只需要用自然语言进行咨询，就能获得科室指引、就诊流程咨询、医保政策问答及院内导航等服务。蚂蚁健康 AI 医疗服务策略总监周光胜介绍，
2: 现在呢，很多患者到了医院之后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咨询，但是像上海的很多大三甲医院，人流量非常多，专属智能客服，一方面减轻医院的导诊台工作人员的压力，一方面让患者可以及时有效的得到回复。我们在某头部医院放着机器人加几个 pad， 一天可以有1800多次的提问，换算成人的话大概需要3到4个，大幅减轻医院的人工的工作量。
0: 除了具身智能机器人，展厅里还有一群看不见的数字大脑，他们没有实体形态，却正悄然赋能生活服务、产业经营等方方面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表示，
3: AI 短剧、 AI 办公、 AI 编程已经成熟，已经可以为企业提供价值，而自驾 AI 制药、 AI 科研则是距离成熟已经很近了，未来将有可能成为新经济形态。

0: 大家好，我是一个来自1918年的塑料瓶。这些年我经历过世界上第一台电脑的发明，经历过人类第一次登月，经历过第一部手机的诞生，而下个100年我还将继续在这片土地中陪着你们。
1: 塑料瓶通过回收利用可以重新做成塑料，也可以摇身一变成为你身上的衣服，然而却在地中的降解时间长达100年以上。正确垃圾分类，别让

0: 圾，长命百岁。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3: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驰，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9: 聚焦物价走势，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扩大至 3.8%。
10: 从环比看 ，CPI 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主要受国内汽油价格、黄金饰品价格以及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从具体品类看，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均有所上涨。从食品价格看，受高温多雨天气以及应季蔬菜换茬因素影响，鲜菜价格涨幅比上月扩大，而鸡蛋、猪肉受产能影响，价格也有所上涨。从同比看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0.3%，也和能源价格涨幅扩大有关。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
11: 主要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有所上涨。随着居民服务消费需求继续释放，像养老、托育、家政这类的家庭服务需求继续增长，家庭服务价格有所上涨。受到暑期居民出行需求增多的带动呢，旅行社及其他旅游服务价格有所上涨。
10: 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来看，八月份 PPI 环比上涨 0.4%， 同比上涨 3.8%， 涨幅均有所扩大，主要和国际原油及有色金属价格上行有关。此外，产业转型升级、新动能加快培育也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价格上涨。
11: 在全球能源、绿色转型、数据中心建设等带动下，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随着人工智能等新动能成长壮大，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像电气机械、计算机通信行业价格继续保持上涨态势。
9: 以下请听

0: 黑乎乎的，一片完全没有夜视功能啊。晚上你关了灯以后几乎啥也看不到了，晚上开着灯的时候还能看，勉强看点东西，还有延迟，经常就是难免还出现这种卡顿的现象，当时又调了什么流畅高清，结果还是一个样。
1: 发现问题后，张先生想找商家理论，却发现商家在发货第二天就关闭了店铺，商品全部下架。商家这条线索走不通，记者又拨打了设备配套的售后服务热线。
2: 监控摄像头上面那个980天待机，这个是什么情况能待机980天啊？
3: 那个是给摄像头充满电之后关机，然后980天后再开机的待机时间啊。
2: 哦，也就是说这980天不能用啊？
3: 那个是待机时间，你要续航和待机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的。
2: 那你这个续航多久啊？
3: 充满电之后是可以使用一个小时的，我需要长期使用的话你就连接上充电线使用嘛。我们出厂前已经设置好夜视功能了，但是你那个环境太过于黑暗也是看不清的，摄像头本身是不发光，你要是手机录视频录的那个视频都是全黑的话，那摄像头肯定是看不清晰的，是吧？
2: 那你不是有夜视功能吗？
3: 对啊，我们你要想这个小型摄像头已经很性价比了。
2: 那你们这个厂家可以换货吗？
3: 我这边也没有这个权限的，我这边就教你如何使用的。
2: 你们不是厂家啊？
3: 我说了，我们是售后，外包售后，教你如何使用的。
1: 张先生反映，这个应用不在手机应用商店里，需要通过浏览器下载，安装时还要索取相册通话等大量权限。商家随货教程甚至引导用户无视系统风险提示安装软件。齐安信网络安全专家裴志勇说，
4: 我们说为什么这些贴牌的厂商啊，他的 APP 会不在应用商店上上架，恰恰就是因为他们这些软件以及他后面的服务都达不到安全合规的要求，所以人家商店才不给他上架。无论是他是软件本身的安全性，还是他后面服务的安全性，实际上都是没有保障的。当摄像头本身以及摄像头背后所连接的这个服务平台存在安全漏洞啊，那么他所抓拍摄到的所有的信息呢，都有可能被别人进行远程的监控或者远程的访问，造成这个信息的泄露。我们在拿到一个摄像头以后，判断它安全性的第一个标志就是它是否有登录界面，这个登录界面是否要求你设置高强度的账号和锁链啊。如果连这一步没有，那这种摄像头呢就千万不要采用哈，这意味着你能看，别人也随时可以看。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摄像头它有没有持续的这个安全的维护，供应方是否根据这个漏洞进行持续的升级。如果您的预算比较充足，那么还是买头部知名品牌的一些产品，它的安全性更有保障。如果您的预算不是很充足的话呢，那么至少应该买中端价格的这一档的产品，价格特别特别特别便宜的，那这样呢我们尽量呢不要作为我们的选项。
5: 财经身边事，医保新政惠民生。记者从上海市医疗保障局了解到，从今年10月1号起，上海医保新政实施，孕产妇42项基础产检费用纳入医保全额支付，以减轻家庭生育医疗费用的负担。产检免费之外，这次上海新政还将分娩住院的合规费用纳入了全额报销。来听报道。
6: 在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怀孕19周的龚女士正在产检。此前建卡后的产检费用医保不能报销，她一直在关注政策变化。
7: 当时还在想这个问题，没想到这么快就实现了。
6: 建大卡是孕妇孕12周左右到医院建档，此后接受系统产检。此前政策是个人先垫付，生完申领4500元补贴，但事实上完整的基础产检远不止这些费用。
1: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
8: 我们12周左右来建，那么假设没有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产检这个阶段花费是8000左右。
6: 新政推出42项产前检查服务包，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待遇完全一样，服务包内费用医保全额买单，个人无自付。旧政策花8000元只能报4500元，新政策花多少报多少，取消报销封顶。个人自愿加做的高端检查或特殊项目仍需按比例承担部分费用。10月1号后新建大卡直接享受新政，此前已建卡尚未分娩的10月1号后的产检也可按新政享受，细则正在落地。预产期在10月底的李女士恰好赶上新政，
9: 还真的挺好，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太幸运了。

0: 行政明确，在定点医院产科分娩档次住院所有医保范围内费用，包括无痛分娩、产程管理、顺产、剖宫产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个人无自付。
1: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党委书记英豪：
2: 阵痛分娩率达到95%以上，所以基本上在我们医院的话，都能享受到阵痛分娩的这样的服务。费用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0: 需提醒的是，孕中期因普通疾病住院，按常规医保报销，个人仍需承担部分费用，而分娩住院则享受无自付。此外，异地分娩与上海待遇一致，但因全国跨省结算系统暂不支持无自付直接结算，需保存好票据，分娩后回上海经办窗口办理补差。住院伙食费及单人病房床位费仍需个人承担。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